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南区录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歌，其实是咱台中市黄先生来点播天童主演唱的这首歌呢，叫做一个阿卡杭卡吉红色的手巾啊。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在你台中呢，咱就会吴先生所点播天龙柱所唱的这首，讲了做花红的秋金。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这部有点小点声，
1: 小点咬人，
2: 也是好点长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两家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啦，感谢啊！今晚就大家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6月26号，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讲这个方面呐，啊，加着西南风增强的影响，这个南部的所在啊，哈，拢会出现着这种豪雨，或者是局部大雨等级以上的落雨量哈。啊，中部以北啊。啊，有那注意大雨甲局部所在的豪雨吼，啊，即个做北部也是同款，啊，山区的部分就免讲啊吼，那即个同款拢总是大雨啦吼。故你行到5月12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29度吼，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个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这回哈。啊，这个米克拉风台虽然不对台湾的来，但是造成了吼台北啦、嘉义、台南啦、高雄啦，尤其屏东加台北，会当讲淹大水淹甲真严重。啊，当然。咱今仔日有看到新闻报告呢，敢那亲像台南全台南市今仔日呢，拢停止上班上课，包括高雄甲屏东，敢那亲像完啊安呢？高雄屏东的朋友，我都较不了解，恁家己去找啦。啊，那台南是肯定今仔日。

0: 接触后才会慢慢啊吼停落来吼。你讲米克拉洪台山乡上挖金台湾呢？在这个方面挖金西南风的影响情形之下，好拖咧硬热硬灌啊！屏东会当讲灌加霸，灌加满就对啊啦，雨势实在有够激烈嘞。中央气象署昨昏启动了吼，上届大规模也是上届激烈的核武事件加强作业啦。提醒今仔日的天气，原来无稳定，南部爱注意吼局部核武以上的落雨。啊，那中部呢，以北呢有局部核武加吼低延时的大核雨，明仔在全台湾呢落雨的几率嘛，一个偏悬啦。啊，这个后日吼雨会慢慢啊减少，会一直落落到后礼拜的天气吼，才会回转来稳定啦。中央气象署有报员朱美林伊表示，咧讲讲昨昏米克拉对台湾的东风外海北上啦，西南风增强，影响搁再加上华南一带的方面，我见各地拢有落雨，尤其是台南。尤其是高雄，尤其是屏东，尤其是台北，哦，这落了上界大的雨啦！一直到个昨昏阴暗九点，累积以来，累积落来一天的雨量前20名呢，拢总伫屏东破500毫米啦，超大雨啊！这个超大雨雾了掉啊，顶级啊！正做吼啊，这个昨昏全台湾唯一专管吼停止上班上课。啊，那其他譬如讲嘉义县啦、山区梅山、德佳啦、番路、大埔啦、阿里山顶五乡啦，嘛拢停止上班上课，包括高雄基山、美浓、茂林啊，山区嘛拢因为雨来停止上班上课啦吼。啊，昨昏的大雨一个传出了吼一件真危险的代志，伫高雄啦。有一名73岁妇人人姓黄啦，讲欢乐园林吼，即个菜吼，会叫水淹起啦，啊，就冒着即个大雨，啊，来到吼园林的边啊，的狗啊吼，讲要甲迄个狗啊吼，踢着物件，要甲吼搬山走安尼啦，结果吼一个7000-8000煞无小心，大半堆大白类啦。咱后对这个台南南部家来有看到迄个大白吼，迄个准狗吼，恶作大条，跋对迄个类啦。啊，结果飞去园林的红狮呢，看到要紧手伸起来要甲咬呢，煞咬无着啦，连家己嘛险险啊，甜甜吞吞类呢。到尾目睭金金看到因某气候大水安尼冲流走去，后来搜救人员伫案发的地点的下游1公里的所在，发现到一名即个姓黄的妇人人已经死亡啊！啊，因为雨落了真大，一直到个昨昏透早7点呐、8点吼啊，昨昏透早7点起8点前来，全台湾的水库呢，会当讲浸淋吼3000万吨的水啦。南部最主要的水库集水库啦吼，落雨落了上济，落搁再落，落搁再落，落加水库讲靠腰啊，足把蛮个管啦。天公伯啊，伊讲我嘛搁要继续甲你管啦。迄、那个进小的量，进水量会当讲占整体全台湾的一半以上啦。啊，集水库顶塔，而且个啊落雨，而咱们水库包括乌山头水库呢，总共进库。进水库的水有1340万吨啦吼，会当讲占台湾第一名啦。水利署表示，讲目前全台湾的水库平均啦，差不多水量伫77.3%啦。北部的平均是87.8%啦，中部的水库平均是90.5%啦。啊，那南部的水库上介少，平均伫56.8%就对啦。各水资源分数已经吼拟定水库。各位吼啊，诶，操作策略就对个啦，兼顾着防淹水、甲降水。昨昏台南啦，我咧想应该高雄、甲屏东嘛拢走袂去啦。
1: 屏东比咱较早的，哦，也平平平平啦。
0: 迄、那个雨啦、雷公死啦，但雷公吼安尼平平
1: 平安尼，嗯。我大概在咧想讲，敢咪是迄个柯中贤登来台南的款，我唔
0: 知啊。有遐两位台南，
1: 啊是迄个陈超出来啊。
2: 确实，迄个讲笑。
1: 莫长迄个火真正话水呢，啊唔是啊唔是水啦。长迄雷公死啦，迄光吼，迄种光是紫色的咧，从哪个？
2: 哦，啊你有去看？
1: 我咧徛伫门口咧看。

0: 行你看
1: 你讲信啊，信啊是机械的，
0: 机械的呢，那真的是机械，够更的更了对啦，啊，都差不多平均差不多。过无十秒就来一个，过无十秒就来一个，
1: 变变球
0: 啊！阿文那中西区嘛，这是我有史以来手机啊第一遍哦，伫咧短短四点钟内底接到两通啊，两通迄种叫做大豪雨特报警戒警戒讯息就对啦。哦，啊，对面就写讲你所在的所在，你所徛的所在就对啦。嗯嗯，即马立即咧发生着大雷雨就对啦，吼。啊，车先注意啊，先离开，还是要骗人啊？你了解？我真正
2: 有，够够要骗人嘞！
0: 有啊，啊，伊就发，你像咱遐人就免骗人嘛。
2: 我是无个真足看，我是收一通尔，
0: 我收两通
1: 啊。啊，你未来对你啊？
0: 哎，无骗人就是简单讲讲，你大个所在
1: 难处理啊。
0: 无，恁大个所在难搞淹水，你家己真知。
1: 对啦，淹水的所在，你个
0: 啊，阮那是袂淹
2: 水。去迄个搬去较悬的所在
0: 啦。对，我怎徛你啊？哦，我看迄雷公有够响的啊，而且呢，佮咸的雨有够大的。
1: 长几点啊？啊，
0: 十点哇！第一波来是十点哇，
2: 差不多了。
0: 哎呀，十点哇！
1: 十点哇！
0: 对，好。
2: 开始咧落大的时阵，差不多第一
0: 时阵。我两只狗啊，拢咧困嘛。啊，其中一只，迄只腊肠狗，迄只熊奶奶的啦，熊奶奶就伊俩，无别人啊啦。
1: 啊啦。
0: 啊，就熊熊就耳仔夹起来，啊就头壳就夹起来。
1: 嗯。哦。啊，哎，雷公要弹你知影？
0: 嘿，伊要伊阿未弹你，我想
1: 阿未弹你对啦，阿未弹你知影？
0: 夹起来，啊来开始看。阿你又来？
2: 咁是会惊啊？是会惊啊？会
0: 惊啦！
1: 我会讲话真正有
0: 讲。阿哥会转过来啦，
1: 啪！变
0: 声啊！喂，有够大声哦！我是真正。阿来，我卫生裤皮皮搓，皮皮搓啊！
2: 我咧鸟啊，收啊！
0: 我讲你嘛，拄好得。归厝来鸟啊，狗啊，人拢无事，都干阿你尔。
1: 哎呀，较敏感啊！
0: 哎呀呀，这个喂，本来就作晒那样一只，叫我无想到真正咯，有咩变着天气
2: 啊？狗含人嘛，同款为人都较在胆，为人较无胆。
0: 有啦，
2: 是啊，
1: 伊不是了，狗啊，伊不是了，你不是啊，破掉嘞。
0: 破掉嘞，从头天嘛拢唔好白。
2: 狗啊，通常拢是无胆子啊。
0: 哎，前只狗啊是。从楼梯都无了白呢，因为腊肠狗医生去等卡的。
1: 哦，正正去又拔了。
0: 不是，伊个医生有咧讲，腊肠狗啦，照顾无好势，就容易迄两骨啦，
2: 哦，
0: 啊两骨啦，老化的时候会安那后壁卡会瘫痪掉。
2: 对啦对啦。
0: 哦，啊所以尽量撇边上，撇边
2: 变成了落去的主人。
0: 对啊，啊所以撇边伊对门层顶跳落来啦，还是撇边伊去爬楼梯啦。
2: 啊用抱的就对了，
0: 拢爱用抱的啦。
2: 啊，那哪个好是大人看到吼，就讲吼。阿娘话，即拿来对台吼，爸爸妈妈对台，阿娘在外好诶。
0: 唔对，讲安尼嘛是，你阿娘讲，我懂。那个，迄个是咱顶世人欠伊诶，无样抓吼。嘛，按照因果论来讲吼，咱顶世人可能就是狗啊，阿人去食。丁世人可能难，甲咱照顾啊足好啊。
1: 后世人个，即世人都爱，
0: 即世人我那个照顾啊，哦，得甲顾掉啊，对不对？哎。哦，昨个真正落去了，阮头前去公园啦，规个拢变沼泽啦，
1: 火呢？
0: 规个拢变沼泽，
1: 规个无看涂骹，拢过水
0: 啊呢。啊，我母啊讲，哦，这火甲落即落型啊呢，啊，窗啊甲拍开，看到外口去，讲，哎，头前淹水呢，我那无啦，还无声音啦。那个多一个莲台馆呢，
1: 我个莲台馆
0: 去啊，哇，莲台就是太阳，
1: 哦，
0: 唔是搞莲坑哦，
1: 哇，太阳坑呢，莲坑馆呢，
0: 那是多车开过啊，喷水起来，对哇，小可啊，小淹啦。
2: 公园是啊，那饮水公园通常迄个排水系统无做加上，一般咱徛街四口人等，达位有啦。
0: 我那个公园。
2: 你个对，你个对台南台南公园去嘛，是拢规片拢搭袂，拢水咧。
0: 无啦，阮头前迄个公园，即嘛是叫做交通
2: 里。爱东西设计六个，安尼都唔掉去啊，都积水啊。
0: 无，哎，迄个就做迄个小花和粗粗的，不做粗啦。但是你去看，你就看到讲，一公是小花五个卡粗，啊，两四个足大个铁管，
2: 是
0: 下水咧用的就对啦，啊，变成小型的自洪池
2: 嘛。
0: 也得做一个最阴来加，啊，对。去死也大
2: 个，
0: 哎，那个下水，下水下来就对啊。这个下袂有啊，咋个还下袂？
2: 落上熊啊，
0: 上熊啊，落了有啊个固，落了熊个坚固。我伫遐徛伫遐，袂讲死呐，安尼讲紫色个，安尼啊伫头壳顶啪，好。
1: 我啊带人到遐食来来看遐冰冻，看我食来。
0: 上可恶诶，就是上个诶，就是徛久，光拢要夹掉啦。 安尼确定我是歹人
1: 啊！你嘛歹多
0: 嘞！我确定啊，我是歹人，雷公未讲嘅。
1: 你唔是歹人啊？
0: 歹人啊！雷公拢讲好人嘅，你
1: 别讲啊！雷公拢讲歹人啦、
0: 啊，好可怜啊！特别那么做识人啊，阿不然乐甘朋友。
1: 迄种嘅时候，讲雷公你讲好人啊，歹人就对啦，底下争论哦，迄种假嘅就对啦。
0: 本来就假
1: 啊！都太无人嘞，太无人讲掉你。
0: 迄个太自然嘞，很凶，我真嘅混假啦，混假啊！雷公所以伊迄个闪电离咱足近，你看到就变紫色嘞，
1: 安尼哦，
0: 规种紫色。啊，了到下仔时啊，五点十分，下个阵警讯就过来啊，警讯就过来讲，你遐你住的所在，唔，你所在地即将出现超大豪雨加雷雨，请注意避啦，又过来啊。哎，我比如我靠，今麦个有咧咯，啊，但是足少啊，今麦过来差不多十五分啦，
2: 又过来，
0: 哦。准呢，那气象师的话叫做准呢。
2: 哦，应该落个差不多要六点啊，开始慢慢啊烧。
0: 会在哦，哎呀，会在差不多到六点的，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六点的时候就开始搬落来，
1: 开始搬落
0: 来。啊，那雷公就卡无啊，哦，无雷公真正有大啊，对啊。刚才搬到二楼的便所都在出汗啊，第一遍都坐底下坐过第一遍看的这种景的。
2: 啊，你顶一道不是就安尼啊？
0: 无无无，唔啊，
2: 顶一道不是我那水倒灌出来。
0: 不啦，那是伫中华新村大东路遐的时阵。大东路遐个时阵淹水，啊，头前咧冻水，结果水对后边下咧排水管冒出来，水也冒出来了。
2: 我听你讲顶一道都顶一道都差不多旧年个代志。
0: 无啦无啦无啦，我
2: 咧水倒灌，
0: 第一遍看到安尼咧雾个啦，第一遍看到安尼，啊是安那，就是因为阮五楼顶面是迄个在做啥？咱所谓迄个厝顶是平嘛，咱家你知影这厝拢安尼。
2: 无搭梯厝啦。
0: 嘿，无我无搭梯厝起来，啊主要我房间楼高用就无搭。啊，得大剔除起来啊，店面就是水塔啦，啥种种啊，迄、那个排水坑有无吼？店面即嘛长迄个水管，伊即嘛要对迄个排水道要吹，落去到下骹排袂赴，倒一顿来，倒冲顿，
1: 接起来，哎，
0: 拄啊倒接起来，啊倒接起来拄啊到二楼，底下咧出砖木啊，底下讲，嘿嘿，这嘴底下出砖咧，我讲阿海啊，啊你一楼咧，我先撞落去看，我撞落去看阮母啊，迄便所遐个看，哎。伊阿个拢无，伊阿拢无，啊，所以就是无敢讲煞。
2: 我就想讲，你其实旧年你就捌讲这个情形一道啊，我无咧甲你建议，讲你楼顶你都若无搭梯厝，你楼顶个阳台遐挖一坑，挖一坑迄、那个，
0: 无啦，
2: 挖一坑水可以迄个灌满的时阵，你迄个排水坑也排袂赴的时阵，当对你挖的新挖的坑会怎下对外口处理？
0: 唔啦，旧年发生是迄个就做啥事，反正真正淹，啊淹到脚盘俩，淹到脚盘，啊对车库也淹过来。无饮来个厝，无起来个厝，阿未超过，阿我爱等机有无吼？好，我赶紧砍呢。
2: 你也是啊，那海饮水，你也是啊，那海饮水饮满了，你唔知啊？我用菜切去啦。有可能你离温和无远啦。啊，温和有可能咱所有遐附近诶，遮一寡吼排水系统，就是拢下对温和里边啦。啊，你若落大雨，
0: 下
2: 水
0: 落啊，
2: 海水个倒灌的时阵，迄温和若灌满起来，所以你水你。吐袂出来就倒煞回来啊！我这是我家己想，我唔知因建种嘅东西啊，排水沟是啊。
0: 我是我遐，我带
1: 咩家？汤温河有地啊咧。
2: 我遐啊，特别
0: 认真讲近啊，
2: 近近啊。
0: 过家人大夫听来就是
2: 啊。行出
0: 就
2: 到啊。
1: 大夫听迄个有路有地啊。
0: 啊，无啦，伊
2: 我就伫咧想讲
0: 第一遍
2: 啊。啊，当然你若落雄，你就逃袂离
0: 啊。逃袂赴啊，伊讲变袂出。
2: 啊，我是伫咧想讲，敢咪是因为离温河近，啊，你汹涌得多。哇！搁在乐雄
1: 啊，温和
2: 啊，你温和最满起来，
1: 有中起来无？
2: 我咧想，这个雨绝对中的啦，是因对岸边落出来无？我唔知影。啊，你中的时阵，你迄个排水坑，你去要塌掉，倒积了，倒积堆这个
1: 厝内面来啊！系统就拍电话给我讲，爸，我今仔忙，今仔下早忙去上班呢，下早就无雨哩，
2: 下早就较
1: 无雨哩。我忙去上班，怎啊嘛？啊，怎雨诶，雨够大诶！
0: 伊这个水吼，咱讲真正，你像我屏东迄个出去淹起诶人，你看。话边啊，都
1: 好。
0: 我好加在掌管咧
2: 排水管。我唔是管啦，应该大家起嚟讲。
1: 诶，唔是我啊，懂。
0: 诶，我落诶落诶咧，那个好加在阮掌管排水管冒出来，拢清水啦，还就是雨水落去了，白雾佮冲上来，冒出来拢清。但是清水内底你嘛是看会到啥，看会到迄个 拖刷粉啊，啥物种，啊，都好加在拢伫便所来尔。
2: 有两种会当去加饲，因为温和水是咸的，你加较一撮啉看嘛，咸的就是温和。
0: 我较一袂怕咸味个食。
2: 啊，另外一种就是安那，连江啊，阴家连迄个鱼啊，都从我对白水江啊射出来，就是温和水。
0: 没啦，明白啊啦。暂时会当了解一项，就是我母啊，迄间一楼的便所。诶，排水管，
1: 你
0: 加弯到二楼、三楼、四楼诶，排水管，
1: 你所在
0: 无感觉，
1: 你咧左手地势较低啦，
2: 较我海边啦，
1: 对啦，地势较低。
0: 像你讲，较我海边应该水咧出嚟较紧。
2: 无啊，你若落大海水，若倒淹入来时阵，排水管脱掉诶。
1: 海水若涨起来，你规个领导就跌啊。
0: 咱全台湾差不多拢总偏变桥了，对啊。我屏东是对。这里暗就开始落几工诶啦，冰冻啦，规个落
1: 我冰冻出钱咧。
0: 啊，北部也是同款，咱今仔不管啥物人接种啊啥，咱今仔不管啦，不管啥物人咧接，这种雨咧落落叫无阴，较是奇怪。
1: 对啦，
0: 你绝对偷袂有诶啦。
2: 因为我昨下看手机啊，新闻就对啊啦，就啥物三立啦、民视啦，吼，拢一直报台北来哦，台北来哦，来台北来哦，迄个淹大水啊，啊结果。一直报迄个啥冰冻淹大水的时啊，那中天呐、啊，天无敌，
0: 我感觉无聊，有感觉。
1: 唐姐也昏了，
0: 这个物件就无需要去啊证实。
1: 要紧啊，唐姐也咧昏了。
2: 对啊，因但是因是要特别强调讲安那对安那，但是伊即马就是要让男的看，男的看讲哦，你冰冻淹大水我爽啦，啊你个看起来不淹大水好我爽
1: 啦。
0: 啊冰冻就无男的大，啊大把就无咱你个咧大，所以这个拢在足无在话咧证实的身家拢
1: 无聊啊。
0: 变作无聊，安尼咯，对。咱北部啦，咱北部迄个落大雨嘛，嘛是淹水啊。啊，淹水的状况之下，即个讲有一个学生啊，对公车落来啦。啊，这学生啊，公车落来，因为下骹淹水，啊，咱即马公车个底盘拢较低啊。啊，所以即个囡仔可能落来，咧骹咧打无好势，先都跌落迄个水窟啊内底。啊，唔，
2: 公车处理水水库啦，
0: 不啦，唔是水库啦，得淹水啊，倒落
1: 淹水啊，
0: 哎，可能大锤的时候也无注意看，然后叫跋倒啦。
1: 嗯，
0: 我结果人都那个翕起来，或者囡仔跋倒了后呢，那咱一定讲，你哪有人做啥啥，你一定安尼嘛，对不对哈？这囡仔唔是啊，这囡仔无简单，这可能应该是一个高中生啊。这囡仔安尼较紧呢，对水咧爬起来了后呢，啊，就徛到咩个门遐了，对啊啦。啊！就手伸出，
2: 叫后边人，
0: 叫后边注意。这囡仔卡得教嘞，对不对？这个本性就是好教坏的本性。
1: 确实有影，
2: 应该支持你个啦。
0: 迄绝对唔是小丑啦，我知啦，系啦，迄绝对唔是迄落阿丑啊啦。迄个看囡仔做地位，
1: 不简单嘞。
0: 哎，伊家己跋倒，卡徛起来了，也无看伊做啥物，就是教迄个门呀，手比底下了对。啊，人咧讲伊咧叫后边注意啦，
1: 后边注意，
0: 哎，叫后边注意了对。啊，规身躯挡落落啊！我阿邦落下卡诶，落留言一排啊，讲迄个话做我，我哋来等你出美颜上课啊！哈哈哈！囡仔是好囡仔，所以人讲人之初性本善，有无？有。啊，人之初性本恶，有无？
1: 啊，有。
0: 好忠心啊！你讲。
1: 搞笑。
0: 没得到，我就讲个人一个生意，即咱听从交代，唔好
1: 话。好话啦。
0: 咱听从交代，好话先啊。我就爱听你练考场成家陈昭珠呢，我讲好啊，我后日我就练啦，练练哈。好啦，感谢啦，感谢大谢你啦吼，这都雷公司啊，那个大哦。
1: 诶，今麦要处理白个要注意。
0: 诶，真正拢爱注意，真正拢爱注意了。对，我最苦啦，一条蚊也咬哈，因为你唔知讲这个苦啦，下骹到底是苦啦，还是安那？唔知你唔知就对啦哈。
1: 好
0: 啦，进广告，水果倒转来，好啦，感谢来。

0: 年前中风啦、
1: 啊。哦，五年前，嘿嘿嘿嘿。
0: 啊，中风哦，当带一个手啊，爱流汗啦。
1: 哦，是是是。
0: 啊，拢踮屯内听听心机啊，听听听，我准备洗手酸来食。
1: 嘿，是。
0: 啊，伊中风的人，我大部分经络拢救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啊，食者哦，我等下做四个月哦，我就会运动啊。
1: 啊啊，会咱出来行就对啦。
0: 啊，运动了，我真哦变成无中风啊，变成拢像好好人啊。
1: 哦，是安尼哦。
0: 哎、
1: 欸。哦啊，迄个啥，咱五号李生吼。
0: 哎、欸。
1: 我甲伊请教一下吼、哦，你中风了啊，开始食咱的许多山，咱的偌久的时间？
0: 中风了后都过五个月，我天天心肌，总伫存条心肌，冇准备来食。
1: 哦，拢、哦、拢。你中风了，拢无法度出门就对啦，啊，拢踮厝听收音机就对
0: 啦。哎，啊，食了吼，看我头壳吼，人拢讲是先较早人讲做臭草啊，啊，即卖人讲做天炮啊，
1: 好，
0: 你也拢好，啊，门也拢好起啦。
1: 哦，是是是，哦，真好真好。
0: 啊，反正哦，手尾银后边银裤底是嘛未凹翘啊。
1: 哦。
0: 啊，即卖拢完全拢好啊，那哦，即卖最后这个公关部了。
1: 哦，是。
0: 公关部，我听到从大家拢在听的节目，
1: 嗯，
0: 啊，听的众人讲的讲的这个黄顺健哦，讲的心脏血管突发的啊，我听讲医药报告啊，
1: 哦哦哦哦，
0: 啊，我无多回到镜头哦，
1: 嘿嘿嘿，
0: 啊，我买了食路那，但我无那啥好呀，
1: 安尼好，哇，真好真好，
0: 啊，我讲这熟悉啦，啊，若有这款的正常的人哦，没信不信为谁理啦，
1: 哦，
0: 大概。那我这款正常的人买来吃啦，
1: 啊，
0: 中风哦，那中风买吃哦，都忙辛苦呢，中风一过就好买来吃啦。
1: 哦，爱赶紧愈早吃愈好了，
0: 对啦。哎，对对，啊，这效果我是简单讲咧，我是好做这行的啊。
1: 哦，安尼哦，
0: 含咩生肉瘤嘛拢消的啊。
1: 哦，是是是是，等于规身躯爱甲伊做一个巡逻了，对啦。
0: 哎，拢个规身躯调整个真好舒适
1: 啊。哦，真好真好啊！哦，李生，你即摆就是家己本身的亲自的经验，安尼讲，互大家了解一下，对啦。哦，是，有影有影。啊你住倒位啊，李生？
0: 我住林埔呢。
1: 林埔，哦对，高阳关林埔啦，吼。
0: 哎，
1: 好好好。
2: 我咧讲吼，就是阮头家在省十一关啦。
1: 嗯嗯嗯嗯。
2: 啊，第落我讲啊，安尼无够，安尼胖唔使啦吼。
1: 嗯嗯。
2: 佫再佫甲人讲价，佫再佫买六关。
1: 哦。
2: 买六关，一人三关。
1: 先叫十关，啊了佫即摆佫来甲人讲价。
2: 啊后尾一个佫叫十关，一了吼。
1: 好好好。
2: 即阵伊个脚过敏吼。
1: 嘿嘿。
2: 脚过敏是出拢红红鬼安尼呀。
1: 好安尼。
2: 啊，拢会痒着痒着咧。
1: 好好好好。
2: 啊，迄搭一下第了讲嗯。啊！迄搭煞无去，迄搭怎散去安尼？安尼我才感觉讲啊，安食这许多山会用的。
1: 哦，是是是是。
2: 啊，个阮查囝吼，
1: 迄
2: 大唔贵迄吼，做家长线。
1: 好好好好。
2: 拢溜溜了，夹起穿了，夹起穿。
1: 大唔贵就对啦。
2: 嘿。
1: 哦。
2: 啊，后尾怎吼？怎换买两万块？
1: 嘿嘿。
2: 换甲恁食两万块落。
1: 好是。
2: 啊，即摆就较无，即摆就感觉讲较无咧穿啦。
1: 哦哦哦。
2: 安尼啊，我即摆再个换我食。
1: 哦，
2: 阮头家甲我讲，啊，即个换你食，我是讲啊，感觉讲都，啊，食了都感觉讲阮头食迄个许个都有差，
1: 是是，
2: 那就是已经有效啊。
1: 好好好，
2: 那大家吼，咱这个，咱也做山顶的人哦，
1: 嗯嗯，
2: 那我讲这个过敏的所在吼，
1: 哦，
2: 你甲买来食，
1: 是，
2: 真有用效，
1: 是是是，啊，迄落咱调太太，我调律师啦，我请教一下吼，你早间大唔贵一串的是算？
2: 家中
1: 也有种起来吗？
2: 啊，
1: 有种起来去妨碍着气管啊吗？还是安那？
2: 不是，
1: 嘿，
2: 伊都会安尼较饱一丝啊，
1: 好，
2: 会较饱一丝，
1: 好好好好，
2: 啊，就心脏较会喘。
1: 好，了解了解了解，安尼我知啊，好好好是。
2: 啊，给你食两万块嘞。
1: 好是。
2: 嘿，食两万块，即摆我安尼甲扎起来，
1: 嘿嘿嘿，
2: 我咧喘。
3: 过来。真感谢咱雄起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即嘛是讲个时间啦，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喜多山，那么咱袂记住咯。咱的喜多山唔是药啊哈，听众朋友，咱的喜多山绝对唔是药啊，伊这是一个日本人吼啊，用迄个足大这精神去研究啊，一规个集团吼去研究出来一个轰动伫全世界的这个物件，要调理身体上的着的物件。这不是药啊，这是一个食品的物件了，对。所以，不是针对一个病，那药就针对一个病。咱这个不是像咱这个大哥堂这个太太在跟咱做见证，两方的这个见证的中间了，对。你跟咱讲的吼，咱拢听啊足清楚，我唔免去重复了，对。就是讲今仔都不是药啊， 看后尾的皮肤啦，后尾的倒位啦，后尾的倒位，安那，哎，有够侪毛病了，对，吼，安尼，啊，中风后会复健了，对，脑血多酸在加中间哦，迄个加强咱的营养素，你开得有啊，咱运动你叮当你复健就较袂艰苦，啊，就较紧会当恢复了，对，这完全是安尼，这是全面性的，对，伊是做了了，第一血液内底会当活力运作，所以全身骨一定会够，安尼。啊，所以行到所有的机能，伊要调整的中间，伊就较紧安尼治疗着。啊，所以人就见着健康，见着身体上啊好起来，精神上就好起来，快乐上都拢会复回着。所以许多生是一种物件，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做你个食。无病的人做保养，有病的人好好来个使用一下。吼，有人无了解，电话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8。
4: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恁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即回一旦个经济正咱台湾制作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金孟特胶热天也无摊啊，五千块、六千块，这拢会用一斤32公分平底煎饼一支。你要甲金星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拢总会用一。要甲金5000-6000秋江顺眠一包配一领嘛，拢可以啦。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呢，同款呢，我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哦。咱买五罐的朋友，你也当个经济保温瓶入地用的，入烧入冷炸出炸，你要啉得有呢。你要个经燕窝、内阿吉阿、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单向的胖子，一拉来都有半打经。目子的洗衫精一包，你要个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一罐，拢总会用一。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0800-0500-668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美空》，来演唱的歌曲《可以喏》，网友写的《恋之满珠沙华》。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就是8点到7点啊，咱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来。
1: 来，另外这篇吼，这是行政院最近针对着这个电子烟吹啦，依托米斯等等这毒品吼，来做一个吼啊，议会修法，伫昨昏已经正式通过。啊，通过了后，就是送立法院，立法院了后，那三读通过就正式实施啊啦。所以吼，咱这两天拢有咧报这篇新闻。听众朋友，议会已经通过啊，吼，就是等立法呢。我咧想，这条法应该真紧就会过，因为这哪家你拢会吼支持，会好真紧过啦。未来只要你手淫电子烟呐，不管内面有毒品无毒品，你若有毒品，另外搁再吼判刑罚，另外搁再判罚金呐。啊，你只要那单身，干那假婚的呢，不管你内面有尼古丁呐，无尼古丁，你就夹一支烟吹杀掉就对啦。就是记满三万起跳10万相关的罚金吼，即片咱甲听过嘛？咱闹咧食的朋友，也是讲吼厝内面有人食即个电子烟草的朋友吼，爱甲口供，能够再输赢啊！行政院议会昨昏已经来通过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全面要来加重吼电子烟的管制。未来你只要持有啦，使用电子烟相关，包括使用啦。会当罚10万块啦，另外制造啦、输入啦，就是对外国进口入来啦，啊是摆咧贩卖啦、伫网络贩卖啦、供应啦，啊是电视电子烟就对啊啦，即开始拢要纳入刑法，就是判刑期啦。啊，上届当会当判啊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吼，沈静芬表示咧，讲修正草案呢，那经过立法院啊，这个啊，一审二通过呢，总统随时都会来公布。啊，当然公布了后啦，将会设置一个月缓冲时间就对啊啦，期间只没收尔，无甲你开罚金啦，一个月过开始发啦吼。嘛，规划电子烟自主交倒转来，也是回收的机制，呼吁民众呢，把握吼这段缓冲的期间，配合回收，避免新发啊上路了后呢，触发的受罚。沈静芬也指出咧，讲即处的修法将即个持有啦，包括使用电子烟的罚金呢，由即卖2000块到10万块提悬，来到未来要罚3万至10万，吼、哦，罚3万至10万。另外就是制造啦，也是对外国进口入来啦，吼、哦，你若超过1000件的人，相当会当判7年以下的无期徒刑。甚至个吼啊判500万以下的罚金啦，修法嘛强化吼啊，这个边境的管制未来啦，旅客啦，那炸的电子烟入境了对啊啦，5件以下呢，而且重量无超过500公克，会当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啦。一年来，那个再犯的话，会当判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包括罚100万以下的罚金。来，听众朋友，电子烟袂当过去个吸啊啦，哦，唔当过去碰啊啦，因为你都不咧吃毒，你去碰起啊去用罚金，你要创啥？
0: 好啦，你这个。这本来咧，即马就全部拢禁啊啦！我咧其实咧暂时也是，啊，佮有咧食电子烟的朋友吼，其实你足早摕到迄电子烟就已经是违法啦。
1: 嗯，
0: 啊，只是无执法尔啦，无甲你讲即、這个，伊咧用对网络拢佮买着嘛。啊，即马这袂使啊哈！你即马生活得有地位了，得发到到地拢当当当就对啦吼。诶，卖含咩生，卖含咩落地啊钱过袂过吼？可反头倒来食纸烟倒啊，后来去食迄个电子烟啊就对啦吼。啊，这种，这个啥？你若查到，伊即马不管你内底有毒无毒，伊就先发起来啊。啊，你若是有毒的话，哦，可以叫毒品防治法条咧，哇，个落去你落去食啦。
2: 我又去食啦。
0: 哎，现在就食啦，就对啦。啊，咱的政府问他天灾啦，吼，讲一个月时间呐，你会使将电子烟自动缴回就对啦。我讲这政府你是啊， 头壳拢破呀，是啦。啥物人要去教会迄种物件？我都提本事当头壳就好啊。我叫你主动教会，啊，你教会是一支十万要收呢？你若一支十万要收，大家就拼命去教啊啦。
2: 对。别讲十万啦，一万多。
0: 好啦，一万多。你若讲你等下你等下主动教会电子分，咱这也无讲食毒的哦，还是讲一般的电子分就对啦。讲叫人主动教会，我当时也感觉讲哦。坐在冷气房里在做，在顶这个，我大概怪怪的啊。
2: 你都买假头壳了
0: 啊？头壳好啊！啊，那都不是穿过啥？讲穿了去教会，不是乌白蛋那条命啊？那等做完，那那顶不是等下在跟住
2: 的。公公的命啊！
0: 去教会，教会就来，看来这其实也是笑到要死啊！对了哈，来来。好啦，啊，这个电子温真正吼，这网干家己落地啊，滚生潮，这落去到地拢当当当吼，你真正袂堪接吼。来，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好啦，啊，这个雨呢，讲啊，搁咧落吼，啊，袂煞啦，啊，明仔载讲有哪同款哦，明仔载拜啦。讲这个雨，我那我那不知啊，伊落去
2: 啊。但是咱台南即马下在落拢有停啊。
0: 诶，即马咱这边雨是停，台中雨也少落来。
2: 哦。
0: 诶，台中朋友他发一个消息话，讲伊那雨已经少落来了，对啦吼。啊，北部即马是情形是安怎，咱都较唔知影吼。啊，不离个快递啦，这种天气咱讲熟悉的吼，你就是啥物拢爱说你啦。
2: 对
0: 啦。哦，啥物拢爱说你啊？头拄仔咱我今仔来上班的时阵，这个路林都看到迄个大马加路有无破一空啊？
2: 哦，
0: 哎，跟破一空啊！伫咧咱这个夜里来到，
1: 有
0: 你有看到吼？哎，路咧破一空啊嘛，
1: 落伤大雨啊啦，
0: 无爱车多搞，爱他妈加落雨落只久啊，无哪共款也酸雨就对啦。啊，但是已经有人围巾盖伞出来啊，就是讲坑迄个红色迄个交通锥啦，啥物哦提醒。啊，我就敲电话去咱市府的马上办，人就随口讲啊，这有反应啊，人有反应袂啦，我就好。哦，因为多谢我干啊，
2: 反正爱管理处理诶。
0: 哦，当然啦，迄个就自然就会处理啊，对啦。啊，所以这唔是讲叫政府官员出来，我靠他妈损啊！你笑诶，个政府官遐侪人哦。
2: 对啦，还靠你民众。
0: 每一个手号遐侪人，何去损诶哦？那是民众看到，你就是甲敲电话，就当电话尔，足简单啦。哦，啊，这有人反应啊，就表示
2: 头前。还是一空正空啊。
0: 好啦，雄雄，你若无看到，搞掉，搞掉一点，
2: 搞掉，到底变贵，
0: 到底变贵，哦哟，哈，啊，但是已经有人围起来啊，
2: 哦，
0: 人啊，这是市府的人来围，还是热心的民众去提物件来围嘛，我得看，
2: 哦，
0: 啊，就是你个反应一下，应该一定会来处理啊，
2: 对啦，
0: 好，好嘞，感谢啦，哈，啊，咱这里做真一个广告，随个到，
2: 来，
0: 感谢来。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所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勇气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勇气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这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 所以我这边许多山的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也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中心也后悔得等下了的，火烈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的，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你们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也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哈，同时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好，这个原本讲欠水欠甲会紧张，而这个南部吼啊连续安尼借雨来了后呢，哦，即马这个三分水库啊，目前吼。已经爬起哩到48.5%就对啦吼。这涨安尼一天讲，竟然水呛偌济呢？呛要到3%去哩，对。咱们水库听讲没咱讲过，那一趴就足恐怖啊！伊个涨安尼讲安尼呛要到3%啦。
1: 啊，你那涨应该唔够热。
0: 哎呀，这阿伯未来呢？
1: 系啊。
0: 哦，即马离山顶咧流落来，
1: 应该过
0: 50啦。我想是过50无问题啊啦，吼。48.5%，即马目前吼，啊，咱们水库伊个。即两三四天来水压佫会继续啉嘛，继续灌嘛吼，所以我想要破过50无问题啊，就对啦吼。啊，南化水库已经甜啊，南化水库已经完全甜啊，对，完全甜啊。啊，乌山头即较快紧，乌山头迄个较灌溉用的啊，什么种种，即摆60.8，嘛是拢有够啊，就对啦吼。哦，这是这个水的问题，所以我就讲，偌清掉咧做都未欠水，你看安尼咧，吼，之前咱伫咧烦恼讲，害啦，咱们这个煞剩个位数尔，咱们这个剩个位数，伊足恐怖咧，
1: 哦啊，运气啦，啊，但是偌清掉咧，立一个风台扫一个密密麻麻丹纳斯啊，
0: 啊，这都发大迄个乌啦。真来想那些
1: 啊，
0: 那
1: 都进来卖菜啦。天灾地变啦，所有这种家拢赶快啦，拢爱轮流掉啦。
0: 要来，
1: 哈！无人讲四当，还是讲八当，全部拢做好运的啦。
0: 啊，冰冻啦，哦，长得个密密麻麻，这个冰冻的这个牡丹水库啊，哈，即嘛我那清起你到80.2啊啦。
1: 是
0: 哦，80.2啊，那个加上讲涨啊，啊，这几天啊热落来，我咧个看冰冻牡丹水库要变过90啊，无问题啊，哈，所以这水。应该是 OK 啊啦，啊北部拢规片拢烂啦，唔是了，
1: 正地烂啦，
0: 是迄个水库迄个实在，北部差不多好拢99啦、100啦、吼86啦，吼什么种种
1: 的。啊，另外就是吼，这段期间呐，雨大吼，尽量莫去迄个顺产水啦，迄足危险的。
0: 对了。
1: 因为你雨大，迄、那个水淹灌起来，边仔的圳沟你根本就看
0: 不到。是啊，你就打退了就落
1: 啊。啊，你圳沟含一般起来，沟啊无同，一般起来沟啊空阿木头砍铁挂呢。啊，你吼咱咧做实咧用的圳沟，迄时拢无砍呢。啊，那你落大雨，迄水咧冲咧流哇，尤其迄个啥加兰大圳，迄种大圳沟，迄是深真深咧。迄你咧石块，你咧外高手啊。
0: 哎，无大啦，咩啦事啊？
1: 靠腰，你去全世界上高收水人去嘛，冲对大海去。
0: 一落就去啊啦，吼。
3: 普鲁再就业奖励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普鲁再就业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6: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5: 哎呦，真嗨哟！
6: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5: 对啦。
6: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5: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9: 具，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节约用水一起来，
15: 珍惜水资源，谨记三步大重点。
16: 生活用水不随便，
15: 可以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水不倒掉，
16: 定期注意家里相关的用水设备不漏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善用省水小妙招，让我们一起共同落实节约用水。
15: 唯有节今日之水，才能解明日之渴哦。
1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别墅湾区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气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07979450079，感谢你。
1: 好嘞，感谢联播国电台刚相差播了后，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来，即卖咱继续进行着，要来进行着咱张中医张老师的单元就对啦吼。今天咱张中医张老师呢，要来咱大家报告，就是讲这个全世界眼中啊，因是安那看咱台湾的哦。你看看一阵啊，台湾安尼唱到咁要掠袂掉，安尼就对吼。诶，张老师，这个有咱这看有咧失调，我袂记怎爱打电话呢。好，咱今晚来看看看，叫张老师做连线啦，哈。啊，来看这个世界安那看咱台湾，哈。
2: 喂，喂联合国的2500的国语文出来以后，台湾就被排除在国际社会内底。平常时可能咱无啥感觉啦，但是那一旦有代志发生的时阵，咱就马上会感觉到啦。比如讲20多年前，咱台湾的囡仔，足细汉的囡仔得了肠病毒啦。肠病毒当然就要去买药啊嘛，吼、哦，去买药啊。啊，因为咱唔是 WTO 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唔是联合国的成员，结果咱去买着假。去年，敢若囡仔死几啊百个啦。
3: 是哦。
2: 迄敢若咱是在防疫体系诶底数内底，咱心中永远的痛啦、啊。啊，迄是个去互国际社会排挤。5年前。武汉肺炎舞起来的时阵，咱嘛去予国际社会排挤。世界卫生组织将全世界所有有法度生产疫苗的化学公司所生产出来数量摕去做分配啦。每一个国家拢有配额啦，干那台湾无配额，无配额，台湾要想尽办法去买嘛。啊，去买时，结果发生了足侪代志，连闽南才来讲啦。武汉台湾又要倒落去安尼，啊，所以这就是讲，咱去国际社会排毒，确实是处境是足艰难的啦。是讲咱平常时较无感觉，啊，所以台湾人常常咧讲，让世界看到台湾，让世界看见台湾、因为迄是咱心目中的期待嘛。台湾人专去打拼。啊嘛，转你迄款有成绩出来，啊，为什么世界拢无看到咱呢？
3: 是
2: 啊，咱即摆要来讲，啊，那世界看到咱，因是安怎来看到咱？
3: 嗯，
2: 从什么款的角度来看到咱？咱提三个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讲，原来这礼拜才公布的是，英国有一间叫做高等教育机构啦，高等教育机构，
3: 嗯，
2: 伊发表世界大学的排名啦。世界大学的排名有足侪机关在做，但是每一间做起来拢差不多，成绩拢差不多，迄未像台湾的民调吼，有诶做起来差足多呢，差足多内底一定有人做假民调。啊，人外国这款大学的排名较袂做假，啊，所以不管倒一个做起来，你看拢差不多。啊，咱为什么要提这個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伊所做出来世界排名？因为伊4-5天前才发布的嘛，啊，所以咱来看排名对咱台湾的大学安怎来看？这排名涉及到台湾的教育的品质、以及学术的分量啦。
3: 是。
2: 教育品质好，学术分量高，这个国家未来才有前途嘛。你个看这个国家教育的基础做歹，这个国家哪有可能有前途嘞？啊，所以咱来看外国人安怎来看来咱台湾。全世界的大学有几间呢？这答案足多啦，但是根据 这个、高等教育机构伊按照各国家己报来，各国政府家己报来大学的数字甲加加起来，全世界目前是21,462间的大学，21,462间的大学啦。伊从在大学内底提出较重要、较牛的迄8,800间啦，8,800间的大学来甲排名啦。
0: 嗯嗯。
2: 这排名内底以论文的分量啦，哦啊数量加分量，以及伊的国际化，以及伊的学生的社会的应用力，以及伊的社会是迄款学生毕业以后社会接受的程度。等等，有足侪足侪有关的项目，大家做评比啦。台湾进入去全世界200名以来，有4间大学啦。你讲200名，敢那嘛无讲介厉害，200名是足厉害哦。
0: 哦，对。
2: 全世界20,000+个大学，
0: 对对。
2: 背得进200名内底是不得了呀。
0: 嗯。
2: 第一个就是台湾大学，全世界第54名啦。
0: 嗯。
2: 台湾大学54名。过来的清华大学142名啦，过来就是阳明交通，因为现在合并啊，阳明交通177名啦，过来就台南这成功大学191名啦，191名，这拢进入全世界200名以来哦。哎，讲哎，你到底厉害哩多？台湾大学当然厉害，台湾大学1928年日本人设的帝国大学。后来建校1945年，改做台湾大学，到目前拢是台湾上较重要的大学啊。
0: 嗯，
2: 你刚才看最近5个总统全部拢是台湾大学毕业的。
0: 嗯，
2: 为你定位阿扁啊，到马英九，到小英，到赖清德，全部都是台湾大学毕业。嗯，可见这個台湾大学也影响力有偌大啦。所以伊是全世界54名，伊在各方面拢足平均的哦。伊有14个行业，啊，10个一关的系，啊，有100外的研究所，等等，规模相当的大啦。第二名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伫中国的大学，伊是1955年的时候建立台湾所谓的附校啦，伫新竹附校。
3: 是。
2: 附校高级麦旋，伊是新竹科学园区的摇篮哦。新竹科学园区同时要设在清华大学的边。主要的是靠着清华大学的表现跟的输出作为最主要的培养的摇篮啦，所以规个新竹科技园区会当屹立不摇到今嘛，清华大学贡献足大的啦。过来的交通大学，哇，这间历史的悠久啊，那位清朝开始的时候，1896年，日本人来台湾的第二年。迄时阵100多年以前，伫中国的上海有成立一间校，叫做南洋工学啦。南洋工学后来改做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后来在1958年的时候，伫台湾附校啦，原来伫新竹，伫咧清华大学边啊啦附校，伊是专攻交通，就是资讯方面，伊是这是专长啦。伊后来到阳明大学，阳明大学是医学大学啦，专医的啊，所以即马科技加上了医学。作为最新的结合，你说科技始终也来自于人性啦，哦啊，科技能够发挥到最大的程度，就是跟医疗方面来配合啦，所以以相当有成就，以全世界排177啦。过来就咱台南的成功大学，1930年日本总统府设的台南高等工业学校，后来。就是现在成功大学啦，
0: 嗯嗯，
2: 本来以工为主啦，但是现在已经是综合大学，连医生馆都有啊，连医学系一关医学一关医都有啊，
0: 嗯嗯，
2: 啊，所以是综合大学啦，相当的不得了哦，伊有180多家，迄里面大学，迄面积够大，180多家起来哦，相当好的一所大学啦，
3: 是，
2: 啊，你讲。啊，干那只四小入去哦，啊，咁其他来讲500名以来啦，500名以来，我那足厉害，我全世界当排名五百名的大学以来，也够有4间啦。第一间就是台科大375名，379名，台科大379名。第二名就是。

0: 大学专门从事技职教育啦，技职教育跟一般的大学不同，一般的大学着重在研究，啊，但是这款科技大学着重在技职方面的教学啦，啊，所以你看看起来，这摆明有准还是无准？看起来应该有准的。咱一般社会内底对台湾这150多外经验大学，不管咱社会人士，还是科生，科生即马落来填志愿啊，哦啊，科生的家长对台湾在大学的看法嘛是拢安尼啊。台新教成就是一流啊，都台新教成拢进入全世界200名。啊，过来的，一关咧台北的师大、高雄的中山，即马拢一流啊。过来的技职学校的两个龙头，北科大跟台科大。这跟咱社会对在大学的看法是一模一样啊！你讲这机构算起来有准无？我感觉伊的排名是有准的哦。啊，你讲啊，那你过来台湾其他的大学咧？咱即马讲进入前1000名的啦，进入前1000名的台湾拢总有27间学校啦，这27间啦，我卖念啊念啊，你接不了接受啊？也是讲咱台湾的教育。教育的水准、论文的分量、甲论文的量甲分量无同哦，量甲分量是无同。这伫全世界是得到人的肯定哦。尤其大学咱对只讲的是综合性的成绩嘛，你若讲单一的成绩，比如讲清华大学的顶级，清华大学的顶级是全世界第31名呢，敢那顶级这部分啊，8800多间大学里底，伊占31名呢。啊，阳明交大医学全世界第40名的呢，哇，这个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啊，所以看起来全台湾的教育开始受了世界的一关的重视跟尊敬啦，人是安尼来咧看咱的教育，有当啊，咱家己看咱家己讲啊，咱的教育办遐无好，对啦，咱当然会当批评咱的政府，但是看起来世界对咱的教育的素质哦。啊，较重要性，人是有甲咱肯定哦。伊是安尼来看待咱的台湾。过来，我提第二个例啦。第二个例是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也评比啦，伊的评比是竞争力的评比啦。伊这评比已经做38档啊，为1989年第一遍来公布，到今嘛已经38遍的公布啦。你知影？伊摕全世界有195个国家嘛，伊是摕70个国家来做比较啦。当然，靠后面的国家都无迄比较的必要嘛。伊摕上届好的在70个国家来做比较，台湾的竞争力是全世界第几名呢？讲起来大概惊一跳，全世界第4名。嗯，1234的事啊。
1: 嗯哼，
0: 哇，第4名的，咱的竞争力第4名的。
2: 是。
0: 竞争力是表示什么？表示你才有未来啊！因为你若无竞争力，你哪有可能有未来？表示讲这个国家未来是相当的好啊！啊，今年公布咱第4名，伊内底主要的内容是讲什么呢？讲政府的效能、民间企业的效能、政府的制度运作，哦，甲足侪时吼，伊原来有100多个细项，哦，啊来评比，啊评比出来成绩啦。因为成绩的最后评语，甲咱写一句，我看到迄句的时阵吼，我算是非常的感动啊。你知影安怎讲咱台湾无？
2: 是。
0: 伊讲台湾有应对波动的能力啦，应对波动的能力啦，有吸收冲击的能量啊。讲咱有法多吸收冲击的能量。意思下面呢，讲台湾这10年来面对规个世界波动，哦，世界局势他妈不管安怎波动，不管经济上的波动，还是一关武汉肺炎的波动，还是一关战争的波动，台湾有应付这波动的能力啦，啊，佮有吸收冲击的力量啦。不管人安怎来攻击了台湾，台湾受了什么款的糟蹋，受了什么车祸的，台湾拢有能力佮吸收起来，吸收这关。冲击的能力啦，咱想看吧，咱往那举例来讲，你讲咱恐，你讲那个武汉肺炎的时阵，咱等了什么代志？你讲第一年武汉肺炎开始武改时，全世界有足侪公司开始去做疫苗吗？发疫苗生产出来，所有名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一把抓去啦。你讲由我来分配。安那分配有伊其他块成员啦，是联合国去194个成员国嘛？台湾被排除在外。

0: 台湾分配欠一支的疫苗拢分配袂到啊，分配袂到，你就要想办法去买啊。啊，买的人迄药厂已经甲你讲，我现在目前生产的量已经拢分配出去啊。哦，啊，无你来阁等我一杯啊。哎呦，啊，一杯当时会当生产出来，我唔知呢。我都甲你讲一个答案啊。在这情形下，咱找无疫苗的时阵，政府啊一条头摸咧烧的时阵，咱知影讲咱国内外遇到什么代志？国内不管是演艺界的大姐大，一个查某的，他算是演艺界的大姐大，带一群演艺人员，啊，跟新闻界的出名的几撮名嘴，学术界出名的几撮学者专家，宗教界、社运界、各方各界的群，因出来拢甲政府讲一句什么话无？政府你还在找无疫苗，啊！你头壳摸咧烧的时，因讲什么话都不要跟我说，我们要疫苗，什么话都不要说，我们要疫苗，什么话都不要说。我真还没有疫苗啊！啊，我都已经安尼一头摸咧烧啊，我想尽办法去找啊，啊，你干那这么花？啊，没花，我点退款呢。
1: 是。
0: 啊，你讲啊，到时要安那解决？各三个团体出来，这三个团体吼，今麦大家都要特别加注意。
1: 嗯。
0: 鸿海贵台边的永宁基金会组织基金会，武功山的基金会出来讲，安尼，阮来买疫苗，政府含慢，无能，无得买疫苗，阮来买免费的，是不是安尼？
1: 是。
0: 啊，我借问一下，全世界迄时有七八款流行的疫苗，拢足好的，足有信用的。哎，借问一下，为什么恁拢要去买免费？咱要问这问题，为什么你要去买免费？七八款的疫苗，这干那 BNT 对台湾上届无优先，为什么 ？BNT 是德国的一款麦特克这间公司跟美国的辉瑞合作做出来疫苗，这内底是咱中国有股份的内底，所以中国是因的当主之一，而且中国佫摕了这间公司的大中华区的总代理权，所以大中华区含括台湾要买疫苗，就要透过这个总代理才会当来买到。也就是讲 ，BNT 这间你若要甲买疫苗，是完全落在中国的手头，甲你控制掉的。你去买北京的疫苗，是完全未受到控制哦。但是去甲这间一定会去受到控制啊。啊，因摕了大中华区的疫苗，你讲因的生意做偌大？无啊，中国是不用外国的疫苗啊，香港、澳门也不用外国的疫苗啊。啊，大中华区内底，我连算来算去，唔就讲台湾买用 BNT 的疫苗尔嘛。啊，就是您这大中华医界的总代理，就是专门来卡台湾的嘛。被台湾政府矮化成为地方政府，但合作书内底未使过你政府的名目，来过你地方政府的层级来签嘛。啊，无因无爱放行嘛。因着国际的巡来甲你补啊补，你台湾安尼想要买一个免费的疫苗都买袂着啊。啊，叫这三个基金会私底下国民间的机构来甲伊买，矮化整个政府的地位。签下了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啊，迄时因母啊，政府也袂使讲，啊，恁袂使买，这款的佫袂使讲，因为现在找无疫苗嘛。所以这三个基金会出来讲要替政府买疫苗的时，政府就讲好啦，无我授权了，你去买啦。我授权你要怎么去弄，怎么去矮化，政府无法度干涉嘛。好佳哉，有一个人跳出来，就是台湾的救国神山，台积电跳出来，台积电讲。我们台积电基金会也要买，所以参加就去买嘛。后来佛光山退出，是由永宁基金会、台积电基金会、跟慈济基金会这三间合起来去买嘛。你讲啊，台积电跳出来是有什么作用？有啊，作用足大啊。第一，我参加你内底，和恁袂使以后三日后白讲，恁袂使以后出去讲啊，台湾政府怎么扯后腿啦？台湾政府就怎个安怎啦？安怎啦？你看你恁就袂当讲啊，因为我参加你内底嘛。所以富国神山，富国就在这里，富国啦，富住台湾啦。好，安尼这件代志到了尾是要买着啊。咱是转去甘南，因为咱只有国际社会排敌嘛。转去甘南内底时阵，咱有法度去买着疫苗，经过转去大的波折。啊，但是转疫苗要不买着以前，咱确实欠疫苗嘛。日本的朋友，日本算是我们的友邦。伊送疫苗给咱，伊安怎送呢？六个初四第一批是124万剂，到7月7、8、7月15、9月初七、9月25、10月27，连续6遍巡送台湾420万，四百二

0: 十万剂，四百二十万剂，
1: 是。
0: 迄送毋是普通送尔咧，你知影迄送嘅过程是偌艰难无？咱去拜托日本嘅朋友，日本嘅迄边嘅朋友嘛，甲咱斗三工啊。但是日本人因冇迄款嘅反对党啊，因咪扯后腿嘛，冇亲中国的、啊，拼命的扯后腿。等到咱甲日本嘅友好的人士啊，你排除万难，终于日本送咱疫苗，迄送嘅过程更加艰难。为日本飞行机一个货运机空运来台湾，日本救济他飞起来，上到咱的桃园机场。你知伊的时速在偌济无？时速在1000公里啊！你有听过民航机还是民航货机过时速1000里在赛无？唔捌嘛，拢是600-700公里的时速尔嘛。迄个等于叫一架客运车的旋律，高速公路走100倍安尼在拼嘛？为什么？因为有人伫中途会扰乱嘛。为日本遐飞出来，离开日本的空航管制区，到台湾的空航管制区，中间有一大堆的空档啊，这空档惊人乱啊，所以在飞行机的时候是高造的，高战斗机的速度拼来台湾啊。伊离开了日本九州的日本空航管制区以后，伫琉球加索纳基地，两架美国的 F-16 战斗机飞出来，一左一右甲护航出来，为日本的外海护航到台湾的外海。这两架飞行器才回去琉球，你看台湾跟两三人的疫苗就是这么艰难的一个过程。台湾政府情形哦，真的是处境艰难呐、啊，咱处境艰难，不是跟咱面对的国际社会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的那一种艰难，是咱家己国内一大堆人在扯后腿，国外中国想尽办法无所不用其极扯台湾的后腿。台湾在这种情况底下，伊度过了武汉肺炎上届艰苦的四年，这四年内底台湾的政府无倒，台湾的社会无倒，台湾的经济继续发展，咱四年咱的经济做了相当的好，所以甲各位报告就是讲，这四年小英有关外销的金额拢超过4000亿美金，有史以来上届好的。咱台湾真的有应对波动的能力，有吸收冲击的力量。嘿，人外国人是看显现呢，台湾人家己看不到一点，但是人外国人看显现啦。咱确实是足厉害。这边咱第四名，第一名就是新加坡，第二名香港，第三名是瑞士。大家有发现到无？这三个国家伊的人口拢少。不但是少，而且拢是无到1000万，拢是几啊百万尔。新加坡610万的人口，香港750万的人口，瑞士910万的人口，为什么呢？人口较少，伊的竞争力较强嘛。伊要讨论一个什么代志，伊要做什么代志，选较方便嘛。
2: 简单。
0: 你人来这选就足歹用的啊啦。咱台湾是2325万呢。所以跟比起来，其实咱人做那区，那呢，咱已经第一名啊。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输前三名啊。安公啊，台湾第四名，第五名是啥物？第五名是足出名，叫做阿联呐、啊。阿联100多万人口，但是他有1000万的外劳，所以国家高也是1100多万，但是他实际人口才只有100多万啊，百外万的人呀。第六名丹麦602万，第七名的是爱尔兰540万，第八名荷兰较侪1800万，第九名的是瑞典1060万，第三名是美国3亿4500万。所以以这人数来看，选台湾真的是虽然讲是第四名，你讲台湾是第一名也不为过了。咱真的有充满竞争力的那种力量存在了。国际社会有甲咱肯定，有看到安尼，这是第二个面向来看，讲世界是安怎来看待咱台湾呐、啊？第三个就是讲，咱台湾的电脑是毋足厉害。顶个月5月份，伫台湾的台北有举办第一关台北电脑展，台北电脑展呐、
1: 是。
0: 全世界电脑界上界大的活动就是有三个嘛，每一年年初美国的拉斯维加电脑展。第二就是罗人的学院在台北的电脑展，再来是广人的学院在德国的汉诺威电脑展，这是世界三大电脑展啦、啊。你知道现在变怎样不？美国的拉斯维加电脑展的学院已经比吃喝玩乐去佚佗大过于电脑的专业吧？去佚佗是一般已经大过于电脑专业了。啊，德国的汉诺威电脑展已经。

0: 从2019年开始就无爱顾办啊，已经连续七年拢无咧办，伊嘛讲以后拢无爱办，因为因厂商无够，产品无够，啊会当提出的发表也拢无够，啊所以因办袂了行嘛。即马全世界真真正正电脑店，就敢若像咱台北五月份办的台北电脑展，伊是全世界所有电脑行业内底，这个产业内底 CEO 高级的人才、研发的主管、卖啊。哦，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一种客户订订的群齐聚一堂啦，大家来开会讨论讲这个出血会往哪边走啊？当这所在也当看到全世界最进步的零件跟零组件，这是全世界电脑界的盛事啊！台湾一枝独秀，就是咱的台北电脑展啦。所以你不管为教育的角度来看，为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为产业的角度来看，台湾的世界眼中，人家都把我们竖起大拇指啦。台湾人自己把自己拍的要破啊，这
1: 是的，不要有信心啦。
0: 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
2: 讲了。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8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嘛。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并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伤，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耐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并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佮放下字啦，吼、哦，放下佮正字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字，放袂字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力呢。但是你都放不了，都放不了，啊！就徛底下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不出来，嘛是放不大，把放不离，足忝的，足老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裂破伤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多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都已经中断你的困眠啊！你都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壶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滴破伞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车车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车呢啊？蔬菜水果阁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都对啊，得爱啉美啉美，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侪，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并过开始吼啊，咱啊这个尿壶线遐就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人是较早，啊有人较晚，啊有人有可能啊靠一寡这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寡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这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若无听众朋友，
那么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的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烈火山、烈火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烈火山的背带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众旅游。聚众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交流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牛湿金吼，这嘛是一个对咱南厝朋友真好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伊会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裂火山产生病变吼，防咱的裂火山产生病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防霉手啦，防霉手伊会当吼防咱的啊裂火山增大呢。另外，佮有一挂含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这当吼，互咱帮你会顺序会大白吼。圣山保顺境内底成分有真济，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甲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这个聚众旅游，不管是甘麻蜜啦、黄梅秋啦。这个东西是我们科学家里面我们男士所买来的东西去把它抽出出来，用那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把它抽出出来，啊，你不是我们感觉大小的硬包，啊，包括黄米硬吃，那都吃到肚子一千多而已，那没什么作用，作用很少的啦，除非就是说你做孩子开始就很长期性不是在使用这些东西，所以来给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境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的补充是一个真好的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王太太来点播，中天君演唱《夜雾》的高速公路。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5866-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们再个看一篇，咱知道最近这个国民党甲国党两党联手起来啊，会当讲吼，伫咧危险乱境啊，重要的无声唔信啦啊，立一寡吼啊，这个阿里不达啦吼啊，危害国家的法律啦。啊，因为最近这段期间来开始搁咧落大雨啊，尤其这个风台又搁要来啊。但是咱咱国民党加这个国党两党联手起来党总有声，就是每一年中央政府要拨予各县市用的这所有的救命钱啊。包括建设钱，吼、哦，要建设什么呢？啊，救命钱，就是讲遇到风台大雨，咱人呐有这个农损呐，啊，是讲人的性命去损失去啦，啊，是讲灾损呐，譬如讲啊厝啦，安怎样去派去？因为这个风台大雨地动，这拢爱编无声来做补助，
0: 这拢爱钱啊。
1: 但是偏偏就对了啦，国民党甲国党这件人联手。党总有算唔信唔好通过。咱查最近，尤其这两天啊开始啦，包括台北市啊，包括台南，包括高雄，包括屏东，包括嘉义县市啊，拢个因为大雨，即嘛是啊个咧落的啦，落完刷就对有灾情出来啦。尤其迄个农作物落这个雨，吹无几丛瓦会掉啦。迄雨安尼落了，对个连淡仔家路都落甲破一空啊。嘿，农作物有在掉人，安尼落无去损害去，绝对的损害。啊，这个损害去了后，要安怎样啊？政府得爱赶紧编有声来救灾、来补助，就是安尼嘛。
0: 对啊。
1: 但即嘛，旧年诶，这个总有声到我即嘛拢还未算。简单讲，今年要用的钱到我即嘛拢无法当拨落来啊。啊，这未来要安那开，咱唔知影，咱嘛做欢乐啦。偏偏这个国民党甲国党的成员要甲你动。无力出，然后硬要甲你动。即马，咱有看到吼，民进党列出这个八名，这个国民党诶现任的立法委员，就是专门咧党中有神的立法委员，讲伊原来要参选吼，县市长啦，原来要参选县市长。
0: 好啊，讲我大概熟悉一下啊。
1: 结果，民进党立委讲，啊恁这八名哪是个立委？恁一面伫国会内面的动物省，无要予地方来做建设、来做救灾的钱用。啊，恁一方面又搁讲我照顾吼台湾百姓，照顾人民百姓，我要来选这个县市长，啊，这是对啊唔对？你讲受着风台、米克拉，包括西南风的夹击啊，台湾一部分的地区昨昏又搁传出了淹大水的灾情。民进党这回点名进入了县市长选举的江启臣，包括贾良介，包括郭志温等八名国民党的立委现任的哦，一面打算要来参选县市长，一面刷咧党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啊，党这个救命钱啊，搁肖像要来选县市长，咱的各县市。如果哪有国民党这群人要选的话，恁心肝头安那想，我真正唔知
0: 啊。对啊，那嘛是要看人安那想。
1: 我真正恁安那想，我唔知啊。当然，一般正常的人一定掠过嘛。我今仔日我交税金给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一般是拢交给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嘛。然后还去做一个统筹的分配嘛。各管区比较较需要什么，咱就补助什么吼啊，有省变来还去用安尼啊。啊，好，你去用了后的时阵就对啊啦。这些钱就是咱拄啊要讲的，要做建设的，要做救灾用的。啊，这些钱是从咱人民百姓缴出的税金呢。结果我人民百姓缴出的税金，你国民党甲国党，你搞我动唔好我开。然后你讲我要来选县市长， 这安那听都听袂过，咱讲实在，你讲面对着这个雨，这阵啊强势来咧落，民进党表示啦，洪台加上这个梅雨方面挖金啊，西南季的季风的增强，各公呢各地了，伫全国各地啦吼，拢必须要提防灾害的发生。但是真不妙的就是安那，伫国民党甲国党两党的立委刁国义的这个啊卡关的情形之下啦，总有算刁国义甲你冻结超过300天，唔心好过就唔心好过就对啊啦。行政院啦，依法吼编了吼1170亿啊，做这个第一甲第二预备金，包括灾害准备金，全部拢叫国民党冻结掉，唔是冻结啦，拢叫冻心掉啦，唔信就是唔信啦，包括寡党啦。民进党咧讲讲灾害，这个准备金，这是政府伫总预算当中一定爱编的经费。依法呢，不得给过头总预算的税出的总金额的一趴啦。目的就是当风台大雨来啦、大地动啦、土石流啦，等个天灾地变发生的时阵啦，随时有一条钱能救急救难啦。救咱的人民，而这个生命财产就对啊啦！紧急抢救，添买着民生物质啦，啊，包括修复着公共设施等的需求。结果这条钱全部拢给国民党、甲国党冻掉，唔信就唔信。根据了解，民进党一点名有立委身份的国民党籍的这个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台南市长候选人贾良介、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宜兰县长吼候选人呐吼、吴宗宪、新竹县长候选人呐吼、这个啊徐新颖呐、婚姻县长候选人张家军呐、屏东县长候选人吼苏清泉，包括金门县长候选人叶秋丁呐。为什么要来动这个救灾的预算？
0: 名拢甲公布出来的。
1: 为什么要来动救灾的预算？啊，然后恁阁声声鼓鼓讲恁要选管市长，管市长就是你处理救灾、你做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人士。你钱你调过去甲我开，嘛调过去甲我动掉。听众朋友，这钱是咱人民百姓缴出来的这个啥税金呢？这钱不是国民党伊赚拨来给咱开的呢？你讲伊家己赚，伊拨来给咱开，咱点点无话讲，那钱伊的啊？钱是全国人民做伙缴出来的税金呢？啊，当今嘛开始咧落大雨，遐淹大水，遐淹大水，开始必须要救灾的时阵，你这条钱全部拢给我冻掉的。啊，然后恁这群唔知人见笑的人讲，啊，我要来参选县市长。
0: 啊！就看你这个关系，你吞下落下未啊？
1: 你这个票登下落下未？
0: 好啦好啦，
1: 你唔通搁做迄个戆嘟嘟的选民，大行拢唔管，拢唔捌。啊！都跟那人讲讲哦，啊！这个婚礼哦，都张家班未歹，都搁登落啦。哦，啊！这个金门都叶秋丁啊，因迄口罩未歹，都搁登落啦。啊！贾龙介未歹，都搁登落啦。无人登票登安尼啦。咱讲实在，你若讲要用这波来登票的话，你不如迄张票你卖登啦。你呀，这张票也无需要甲你讨啦，你不如卖出来等啦，你等是加害死大家啦。你有算你冻掉，唔好咱开，即摆开始咧淹大水啊，开始未来即摆呐，即出货呐，天完刷了后的时阵，唔知道要搁报偌济，迄、那个灾算出来呢？
0: 农灾，这个物件是安尼啦，这咱讲真诶，伊公布遐名单吼，咱也免记伤济啊。你著记你家己管区多少，拄则我来听到台南就是嘉良街。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听得懂。啊，那
1: 都用挂气温嘛。哎，屏东的迄、那个，屏东的迄、那个，迄阵嘛，伊就开一间便宜火烧厝，叫我们判做迄个无老手工暖，
0: 免管
1: 烧青砖嘛。啊，宜兰的迄个吴宗宪嘛，这好记嘛，这都含一个艺人咁名的嘛吼。
0: 我来咱外关机诶，免甲记啊远啦。啊，就重点就是家己的关机在记。你甲小看嘛，动物神。不是叫做动神，认真讲，迄应该叫做心杂无神。
1: 嗯，
0: 但是国民党甲白沙瓜党，伊那一场心杂的蛮心杂。
1: 啊，你调过去动啊？
0: 啊，这就是咧动啊。
1: 嗯，
0: 我若无心无神，本来就是恁立委的职权啊，对不对？吼、啊，所以好啦，啊，咱国管区家己想好势啦，吼、啊，咱卖看讲这是地方选举哦，这我足重要的对吼、啊。来，0800-0500-0600。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来，紧接着广告，阿良明再个倒腾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有像制作类型的产品啦、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只啊拄只念到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啊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要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国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了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当当塞塞。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想万开，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也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也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也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也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的成分，才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最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东西、用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提炼出来、这个用意是对的，就是让我们吃里面吃的成分可以拥有吸收，如果你没有靠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制约出来的话就对了，你用冰箱时的制约技术你把它提炼出来，你吃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都倒套出来没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0800-0500-668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完来讲过一段了吼，咱0800-0500-668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我咧讲到这个立法院啊，这个国民党加这白色国党吼，啊，因的人数都比咱较侪啦，啊，无多啦吼， 啊，因在咱咩所在硬要甲你动，啊，偌清德总统已经出来甲讲几啊届啊吼，讲这个物件吼，啊，大家唔通安尼吼，这国家都大家的吼，但是人因都无咧想安尼咧吼，要甲你侮辱下。啊，所以他都话咧公布着一挂这个，都即马来要参选着这个县市长吼，这个国民党也好啦，也是迄落做白贼寡党诶也好。咱家己诶县市，你家己甲记咧啊！哦，家己诶县市，你家己甲迄人名甲记咧吼。即种人要肯你选县市，你有些选摇头啊哟，对不对？吼，一寡钱甲你动了了，啊，即马要选什么啊？哦，对不对？啊，咱听众朋友着了解啦，啊，无即只讲你逐天他妈念遐名就对啦吼，倒不如你就是记你家己。诶，这个就做啊，民进党这个做法对，吼，你明仔甲公布，吼，明仔甲公布，无唔对啦，吼。好来，感谢哎，来。
0: 昨昏的大雨，和台北市的内湖、内湖科技园区淹大水，咱有看到迄客运车差不多淹半台去哩啊，迄几个车拢脱壳去啊，报销伊啊啦，无效伊啊。台北市首先之都，台湾的首都啦。竟然落一了雨，淹水淹这类型的。你若讲内湖的庄卡所在，讲经费较不足，建设吼无啊多人正如意，尤其迄个排水系统，讲吼水汹汹吼落大落来，雨汹汹安尼灌济落来，迄个排水袂赴，讲情有可原，唔是台北市。
2: 普鲁赞助业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普鲁赞助业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1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3: 真不错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中山永化园、中山永乐园、中山同的志宏园、中山保安园、中山永嘉山、中山安顺养老园、中山木基地、中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这个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号，今天的星期五哈。啊，今天的啦，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啊，今天透早拢停止宣布上班上课哈，拢停止上班上课，因为早明的雨啊，雨落够大，像台南嘛是同款，高雄、屏东啊。哦，早暝雨拢下咧变，今日透早嘛，搁落雨落个。阿叔讲，今日透早啊，台南啊，宣布高雄啊，屏东宣布讲，今日日拢免上班，免上课安尼吼。虽然这个风台无例外，但是这个米克那风台也外围宽流哦，带来这个雨水不加多安尼。中央气象署而且持续对十个县市发布大雨雾的特报，也够雨雾的特报。你像对八八桃红这六县市发布大雷雨的信息啊，气象局咧讲，今日的环境参展类似啊，南部地区雨雨啊特别较大，容易雨雾局部雨雾等级以上安尼。啊，这雨啊，尤其伫这南部吼，哇，真正这台南这雨神降临啊，诶，暗时啊，就刚好这当时啊，雷公司那匹配球安尼。受过何位影响，台南地区早暝半暝，到尾在风雾交加，即雷雨交加，雷公司呐见结结啊，雨真大，啊半空中不时闪电呐，吼、哦，是嘞呢，砰一下，砰一下，吼、哦，暗时啊拢全唔敢困呢。雷公司呐见结结啊，雨个落真大，敢那像各种的电脑屏幕啊，啊，底下是嘞是嘞安尼啦，啊，即闪电呐，就开始。暗时啊，啊照着，比如说刚才日当时啊，弄啊死的死的，我光啊那点啊死啊呢，啊死的死的，但系就雷公了配吼，比如说雷神降临啊呢吼，那、哦、个有时阵啊，雨势较大，有时阵雨势较小，但是闪电加雷公死呢匹配就无停过啊呢吼。也像台南嘛，作者所在那盐水啊，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宽流啊个地流方面影响，台南早面开始了咧落大雨，地势较低，台南真着已经有作水道拢盐水啊，尤其182线国道含东附近水深超过80公分啊，而且讲是一片汪洋啊，你别说咧做水灾啊呢，啊规个窟啊，未输啊最低啊的啊呢，人就高得多出高。下开平民道路、中山路也拢封起。讲个气象观测站资料，台南今朝因讲6点钟过来，累积雨量超过230毫米啊！呢，中山阁边个道路传出严重淹水，高速公路高速一街啊一段水深达到100公分呢！哦，含今朝分组所头前中山路嘛咧淹水超过30公分啦，根本无法度通行啊！呢。这些到位都在饮水啊，你呢？啊，像这铁路方面哦，代替的啊，啊，这代替的，台南高屏大雨不停啊，代替的下仔来讲啊，下仔5点20分开始啊，因为受到落大雨影响，影响到沿公山呐、啊，因为这车站铁架路吼，水啊拢淹过铁架路，哇塞，火车唔敢走，火车唔敢走，为了确保安全啊。沿空甲公山，而且双线铁路拢停止行驶安尼吼。台南沿空甲公山，迄水拢淹对铁架路，拢淹过啊，拢看无路啊啦。啊，这高雄嘛是同款，受到闽客啦风台外围环流影响，高雄地区透明度大好，公山、乌来、金武、基山、内门、美浓、哦，这拢淹水淹甲。拢有淹水的灾情啊！呢，水后溪流熬溢，颠簸溪这水域都泼满呢。作者说，咱淹水超过40-50公分啊！呢吼，这高雄嘛是拢宣布今仔日拢停班停课，屏东嘛是今仔日拢停班停课。公告中央气象局资料吼，基山啊、美浓啊、内门啊，累积雨量拢突破500毫米啊！雨势扩大到北高雄公山路的街头啊呢，沿海透早2点吼，到透早，这雨量啊拢达到80毫米以上，
作者所在传出了积水淹水啊呢，作者所在淹水拢超过卡头以上啊，足严重吼！即间呢落雨啊，落了有够多啦。虽然风台无例外，但是米克拉风台外围带来哦，这个大雨，这是恐怖啊！你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唔只台南、高雄、屏东啊。啊，今仔日因为雨落上大，拢休困停止上班上课。其实全台湾十九个县市啊，雨啊拢落真大，雨啊拢落真大吼，拢爱特别注意安尼，拢爱特别注意。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咱台湾时间今天透早发生严重的大地震，哦，有两届哦。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也是连续发生规模7.2到7.5强烈大地震，两届强烈大地震相差差不多几分钟过年啊。当冲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以及周边地区啊，光目前正式来讲至少164个人死亡。不过美国地质调查局以及反对派人数评估啊，唔定死安尼年年，死伤人数恐怕超过官方数字60倍。甚物讲啊，死亡人数甲失去联络人数，失踪的啊，甲死亡可能超过几万的人哦，几万的人。哦，足严重，哦，足严重。委内瑞拉声讲是吼，目前看起啊，一百年来最强的地震。最强的地震，即马讲死亡超过188人啊！但是啊，美国宣布讲哦，唔定安尼尔死亡人数还搁咧增加，话讲凡是超过死亡甲失踪超过几万的人啊呢？因为连续有两届啊，啊拢超级的大地震，7.2到7.5的啦，伊个短短几分钟久，连续有两届。哦，足少地震安尼呢？啊，所以讲足严重，足侪个足侪人瓦台啊，啊，足侪人死亡啊。美国啊，即卖已经先援助啊，新台币48亿，哦，援助新台币48亿，哦，委内瑞拉来做救灾这工作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诉336，台南控的二六控诉336。节目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屏东新人陈美洲老歌客，大家在收听哈，这首歌曲《落大雨那一日》。

这个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因为这两日最接近台湾啦，所以讲对方面接近，啊，佮西南风影响之下，雨啊雨有够强的啦，佮陈瑞光啊，大家话要惊死，因为屏东啊雨势更加惊人啊。中央气象署伫昨啊启动着较大规模、较剧烈好雨事件加强作业，提醒今仔日天气嘛是同款啦，我那雨会真大，有南部地区爱特别注意啊。啊，特别注意这核武以上的落雨啊！呢，吼，啊，今仔日台南、高雄、屏东拢唔免上班，唔免上课。不过今仔高市嘛，那较上吼，高市较上以台北市为主啊。中部以北有局部核武，也会所在大核武。明仔载全台湾落雨几率也够足悬的。后日雨势小可有较少，下礼拜拜日天气才渐渐回温啊！呢，吼，这个落大雨吼。台南、高雄、屏东、北台湾啊，淹水灾情所那惨重啊！呢吼，啊，高雄一名73岁三拉乡，啊，这一个73岁妇女人伫农地咧清除排水沟杂草的时阵，无小心跌落水沟，叫大水冲伊啊！呢，结果吹到时已经是无生命现象，叫水淹死。伊拄摔到水沟的时阵，边个红色气道伸手咧甲救啊！因阿妈险险啊，去互因某救落去安尼，尾仔目睭金金，看见牵手去互大水冲伊安尼。后来搜救人员伫安溪卫生地点下游一公里的所在，发现着生的妇人啊，已经明显死亡啊。即个水库的水啊，拢积石头3000万吨，水库的水啊，落足水啦吼。但是即个呢，未少的灾情安尼吼，后面发威啊，这两日也过会落大吼。一个落雨，要特别注意啊！呢，啊，宁波市花莲分署昨发布啊，黄色警戒，警示花莲县万里溪淹水哦吼，恐怕伫48小时内底淹水的水会冲出来，大家关照。花莲县政府成立灾应变中心，万荣啦、凤南啦两个乡镇保全户拢总69户，183人，好在这庄啊，全部已经啊有警性，彻底安置啊呢吼。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

奉献着主持，服装新店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有关新闻消息哦，这新马地检署侦办的爱尔利连锁鱼米集团偷窃的案件，警方调查，被害者高达到99个人哦，包括四名呢啊，一位大人，一位成人呢，曾依照刑法诬告啊，摄影、性影像，啊，个偷窃别人非公开活动罪，违反个人法、儿童少年法制防治法条例，哦，跟迄个少年性影像，拢总164条罪呢，哇，七下摆啊，将爱尔利集团的总裁熊如山啊，来个起诉，来个起诉。总经理刘金华，熊如山呢就做张万宁、设备商贾金庆、会计蔡玉金，拢总被救刑假当哦。由于这位爱尔利集团的总裁熊如山啊，哇，即马真正人咧衰啊，代志一直来安尼吼，啊，被救刑14天哦，吼、哦，熊如山被救刑14天。啊，另外，这个总经理刘金华呢，我那救刑13天哦，假当。另外，伊个特助啦，张万宁，上日山特助张万宁啊，救刑12天，救刑12天。设备商贾金兴啊，就甲安装这个偷窃的摄影机的吼，贾金亨啊，设备商啊，啊个会计蔡金啊，各救刑9天啊，吼。另外，对有细只食经验，牵手到后生两个，因为陪同别种，我那脾气煞呢。这检察官里面讲，熊如山呐、啊，还有刘金华啦、啊，伊咪集团的总裁那个总经理啊，应该你讲的是台湾连锁一经营美容医美的龙头啊，主情况安心医美啊，良心企业啊。竟然无够着广大消费者绝对信赖，结果假内部管理医疗品质，防范消费纠纷之名，集体竟然集体监控偷窃事实。尤其啊，一名在讲诊疗室是真私密的空间，诊疗室哦，这也得人装迄落安尼啊，这个伪装，用迄个烟雾去伪装的啦，啊，其实内底监控摄影器啦。用这种那种讨厌消费者哩，这有够离谱啦！严重起来就是人民温书馆啊呢，等于伫内底啊，人啊，规身骨无穿衫裤，也是咧换衫拢我看了了拢我翕去啊！这人格馆甲人体自主馆，这东西哦，叫破坏去啊！除了践踏医疗、美容专业伦理，更要对大众基本信任，就是够毁灭性的打击。都热如相如三界人啊，伫暗号生了只是世界。骂不停蹄啊！对八卦男观听观听，对监视器啊，个主机拢观听听观灭症，因为互相推卸责任嘛呢，毫无学位艺术态度恶劣。检验对查熊如山啊，个总经理刘金华这人，对2019年到去年12月，伫台北松山中药店、新北婴儿新庄邦桥南口、台中中德拢7间分店。正式健康店也去偷窃掉咧，消费者的面容换衫裤，甚物讲裸体即画面、胸部、身躯、下半身、温馨部，拢要翕翕去啊！今年5月7日就是啊，一名查某顾客啊，到棒球店进行聊天时，犯奇怪状隔穿，赶紧发动不拉波的行动，将上路三只人身躯啊，疑心犯应该心理安尼吼。啊，那这件案件啊，正经社会爱和你连锁意味诊所偷窃案件，长警察抢劫。检察官认为讲，爱和你伫台中157间分店，其实全省啊有10几间分店的吼。还是对台南起家啦，爱台中一百拢总7间分店，正式的类似啊真烟气的伪装的，用真烟气啊，表面讲是真烟气啊，真结婚啊，惊火烧啊。用这种智能器做暗号、做伪装，其实内底讲偷装迄个监控摄影去这样偷窃、偷窃消费者，比阿连高达到99个人啊呢！
哦，这个案爆发了后，全台湾陆续有其他连锁医美诊所，我来受灾殃，涉犯整个的健康偷窃的顾客，包括光泽、信义诊所等等。根据高检署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拢总有55件诊所偷窃案件，要在咧侦办。检警所在地点高达到100个所在，其中公交创办人王朝辉啊，伫案件发生以前已经走去到中国，到这唔敢倒转来咧。我这个偷窃案件起源就是今年5月7日啦。我就算路过去，前往爱河里新北棒球店进行体调疗程时，发现健康苏情了向警方报案。当时的校军发文啊，提醒大家小心。检警知了，快速启动骨老婆的行动，将这个爱河里集团总裁张如山这人申请符啊，紧急核准啊咧。那这检警侦办的爱尔兰连锁医美诊所偷窃案件，张启硕集团总裁张如山这人被在救出当年啊。不过被害人里面讲，身心受到创伤，如此行动也是判太轻了。要让受害人在受访的时，在网络上发文吐槽了，讲啊，发现讲家己也做一个偷窃了，十分的焦虑、紧张、担心影响的外流啊呢。一摆受害女子真受气，讲店内底当时工作人员给骗讲啊，这不是咧翕客户啦，哦，这只是看这个贵重镭射的仪器就对啦，在搞这个镭射的仪器，惊用偷搬去啊，凊彩讲讲的哩吼。也根据了解，常如山以及爱尔兰总经理啊，到今话拢讲唔知影，拢讲不知情。常如山的特作中原人元宵，原在上个月所谓决定要打落来，但是后来假出讲是受常如山指使的，哇！其实常如山总裁就不妙啊。啊，这装设监控了面这吼设备商贾金英啊，伊讲是嘛是啊，和这个常如山的特作中原人，伊讲个指使的啦，但是伊的特作讲无啦，啊，这个伊的。总裁啊，常如山啊，技术的啊，常如山这人，还佫依靠通车呢，拢是为了内部管理、医疗品质，还佫防范消费纠纷啊呢。啊那检察官已经起诉常如山，还佫总经理刘进华这人，而且求处当刑啊。起诉范围啊，是常如山这人伫台北松山中号店、新北永和、新北板桥、南口、台中上的7间分店。增强康了面偷窃，不过伫全国爱河里啊，还有其他10几间的分店哦，吼，未来可能会统一由新北地检署持续来伫个侦办。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只讲公职诊所嘛是今年5月7日啊，爱河里偷窃事件曝光了啊，有民众伫公职板桥中山店内底，发现讲原来是讲偷装啊。伪装监视镜头啊呢，啊，所以讲检警知影了吼，快速搜查公职集团旗下这块诊所。但是王朝辉早就飞去坐出去啊，到即摆拢无倒转来哦。伊知影即摆要甲约谈啊，伊原来唔敢倒转来。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原来是咱家己新疆这个老歌曲，原来干买做做商品。这位欣赏收听这首歌曲。

0: 年哦，拢有了就穿甲用要死，
1: 心脏皮皮喘，
0: 哎，
1: 好，
0: 哦，足喘的阿伯呀，吼，
1: 嘿。
0: 哦，我想讲，我拢想讲啊，加食较重哦。
1: 好，
0: 我一摆拢加食两粒。
1: 好，会使啊，嘿嘿。
0: 摆拢加食两粒，
1: 嘿嘿，
0: 食两粒，伊暗时食两粒。
1: 嘿嘿，
0: 我拢未食饭就先。
1: 对对对，啊，你较重吼，就加食两粒，就较重一点。啊，食这心脏有较好无？
0: 有啦，
1: 有吼，较袂白白喘啊吼。
0: 我迄个，脚我跳有
1: 哦。好。
0: 脚长就三十，
1: 我
0: 十。十出头年
1: 啊，吼、哦，十几冬啊，
0: 哎，啊，这阵你要倒贴啊，
1: 吼，啊，食有食养生养力丸，食这敢较有较好无？
0: 有啦，袂酸啦，
1: 吼、哦，袂酸疼呢，吼、哦，安尼甲你恭喜啊，
0: 啊，搁食迄目珠啊，
1: 保肝丸咯，养生保肝丸呢，
0: 保肝丸，
1: 你咧食安怎？
0: 我都目珠吼，
1: 嘿，
0: 算讲迄个。我算讲有糖分哩，
1: 好有糖分咯，阿爸就会补掉啦。嘿嘿嘿，后背来讲吼，足严重吼。
0: 你去看，拢肿乌乌啊，
1: 拢规个乌乌安尼。
0: 他出去呐，照着日头拢无快乐。
1: 吼，看着日头都拢无快乐就对啦。
0: 嘿，就三罐尔，吼，
1: 拢看有啊。
0: 头啊，拢看有啊。
1: 哦，即马拢无惊日头，拢看有啊。阿爸就话较清啊，就对啦。好，阿爸本来看日头都拢规个乌暗去就对啦。
0: 算讲目睭拢
1: 无看到。
0: 最近啦，
1: 唔敢背。金毛，阿金毛白呀啦吼，
0: 对呀，
1: 阿你食啥呢啊？食，
0: 哎，真是我三盒剩下在家里。
1: 好，金毛搁咧煎两下瓜就对，阿你就改善啊，就对啦哈。
0: 啊，我要搁食较，
1: 食好卡的耶，
0: 加
1: 一点。是哦，食好卡的耶啦吼。
0: 啊哦，伊个拢流完蛋，我才食到遐香啊。
1: 好，阿你都食重啊，你看你讲心脏创到多严重，吼。
0: 迄大罐的两千几个呀。
1: 哎对，
0: 食无，迄个食食
1: 无。你等于大罐的食半个月尔嘛。
0: 系啊。
1: 因为你一盖食两粒啊，啊一日等于食四粒，就食较重啊。
0: 有当时啊，
1: 嘿，
0: 暗时呐，困困的心肝，那就那头小肝痒痒，
1: 嘿，
0: 我就搁再
1: 搁加食一粒，
0: 好
1: 好好，啊，就较轻松啊，吼，吼，安尼食了真好嘞。
0: 我食了真。
1: 咱的产品三项你拢食较真好嘛，吼。
0: 我干阿迄个，
1: 同个止痒丸无食呢，
0: 吼。同个止痒丸我无食。
1: 吼，啊你养生养养力丸食，这心脏加足好啊，就对啦。
0: 哎。
1: 啊无本来超那足厉害。
0: 啊我迄个。
1: 啊卡酸。改善啊，好、
0: 欸哦。我头先拢食养力丸了，
1: 好、哦，养力丸嘿。
0: 八日过来啊，身躯会痒
1: 啊。好好，食养生养肝丸，
0: 养肝丸食五罐。
1: 好，阿婆袂少啊。好，甲你恭喜啦。
0: 迄条就
1: 保肝丸，
0: 保肝丸食三罐。
1: 食三罐，你看你即马拢目睭袂惊日头啊啦，吼。
0: 袂惊啦。
1: 吼、哦，拢看有啊，较光啊啦。啊，无本来有哪有白来讲就对啦。
0: 白来讲，哎、欸。因为医生拢叫我去开刀哩，
1: 好、
0: 哦，啊，我想讲，我会惊哦，惊讲开刀哩，
1: 好、
0: 哦，啊，姐姐讲，食本人，
1: 姐姐即马较光啊，就对啦，哈，
0: 看面头前一只哦，那就啥物安尼滴，滴迄目睭，用安背来背去，
1: 背板前，嘿嘿嘿，
0: 即马拢无啊，
1: 即马拢无安尼，哦，安尼食啊足好呢，
0: 系啊，
1: 哦，养生保养啦，即马背板前也无去啊，就对啦，好去啊，啊，袂惊日头光啊，目睭较光啊，然后较金啊，啊，好足济项，
0: 我是。拢我应一下有要甲恁叫电话叫袂入啦。
1: 哦，歹势，要做见证安尼吼。
0: 要叫见证。
1: 哦，感谢你。
0: 哦，我介绍阮查某囝哦。
1: 嘿。
0: 算讲是生骨刺啦，我十岁啊了。
1: 好安尼哦。
0: 嘿。
1: 恁查囝生骨刺，但用你玩甲通个只碗配合来食嘞。
0: 啊，我叫伊讲食，迄个都用你玩甲
1: 通个只用完，嘿嘿嘿。
0: 在那讲。
1: 有较未听，吼。
0: 有讲拢哦，去甲中华哦，
1: 嘿，
0: 防看讲无看无效哩。
1: 好好，啊，食咱的养生药另外个土药有改善啦，吼。好，安尼甲中医。
0: 我先秘关嘞。
1: 好，先秘对啦，嘿嘿嘿。
0: 我拢总照常安尼管咧，
1: 好食。你即马佫继续咧食就对啦。
0: 我拢无吓啦。
1: 无人就对啦，吼。
0: 哎，我拢无人。
1: 好，安尼会使。以后你食较食好啊，吼。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再见，好。
2: 那咱咧介绍这位阳山阳烈丸吼，这接回人客，大家拢安尼学了称赞的吼，真正有效好用啦吼。阳山阳烈丸介绍二三十档啊啦，纯中药吼，纯中药 GMP 代表的吼，重精神勇气会骨筋骨，不然腰肌膀胱心脏啊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踏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踏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呢，迄苦了，爬起呢，蹲了嘛济吼，会两脚袂起来，啊，行无两下要找伊阿济，啊， 老腿背无能干，就安尼穿背皮，了啊，行着着温落去，两脚袂起那济吼。啊，即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呢，互咱脚骨的用，骨头的用，心脏的用，吼、哦，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贴骨杂，风湿关节轻贴，生贴手背牙关呐，口背凹翘严重的生就贴。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少年哦做了过头去，咱人呐误会啊吼，啊这毛病拢牙起。当少年做过头啊，啊，即番拢误会啊吼，遐酸遐丢遐痛，酸就痛症吼。用山用力丸，卡路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背后推作啊串的用山用力丸，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厂的，咱拢最实在跟你介绍，特地的信赖吼。GMP 大厂的有效的物件，你啊我介绍二三十档历史啊。这昨天特地的信赖，用山用力丸，一个咱的用山同的资源全会有同位落的吼，都卡嘛手臂阿妈滚蛋的硬家，或者硬家会的会客会有较侪吼，全会有同的咯，用山同的资源丸吼，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出来，你那会那卡袂通过吼。都会啦，通未过，会咯，循环都较无好，都引起心肺梗毛病、脑中风。你阿看呢，心肺梗毛病人愈来愈侪，普通时尽量油炒食较少的，你即嘛是爱多做运动吼、哦。咱即个中介绍就是用三通的剂量，咩来个只？所谓通的剂量的怕通会咯，防止中风的意思。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三通的这些 GMP 大厂的。只要你清肺有通血咯，可能血清经的连血咯，循环好，增加那个好的胆固醇呐，降低卖胆固醇气血油吼，你好的胆固醇都要较侪咧，啊，你卖胆固醇啊上侪吼，自然呐、啊、就作用去心脏血管毛病咧。用三通的只要清肺有通血咯吼，血清经的连血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这些毛病。较袂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啊，是讲车祸了要复健，生骨刺啊、坐骨神经痛，这类稍微较严重的吼，两米高那个只，效果结束紧。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六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指名各位吼，那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里到底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吼。伫台南嘛，这个武圣路这个五云社吼，有伫中正路电兵药房，嘛有干咩用三用六丸。用三同的剂量，用三保安丸吼，交代收听日本歌曲。日本歌新北市新增，新增在用代表为新增建昌药房，我老干咩用三保安丸，用三用寡丸，用三莫记得个用三用力丸。依然这杨老师老顾客，我哋南面药房冇干咩用三用力丸，当做收听。异国之秋，日本歌。

调查局最近啊，来动员全省哦，17个外勤的处所，执行着东部打击诈骗的专案，将人头公司啦、啊、虚伪资产啦、假投资啦、跋筊诈欺洗钱啦、啊，以及会计师、银行专业人员参与着诈骗的列列列重点啊呢，来破案的机房、水房拢总18座哦，查到犯罪金额高达到32亿外。这洗钱啊，高达到255亿哇！查扣名单呢，啊，包括也有一款物件名车呢，吼、哦，一台车为几千万的车，啊，还有铂金的包包吼、哦，一卡拢过来，咱们什么几百万的包包，啊，还有名表，一卡拢过来百万，银行啊、虚拟货币啦、资产啦，啊，够靠做现金嘛，超过1亿6000几万啊呢。这诈骗集团本来去专业的分工啊，洗钱准房除了讲协助收钱啊，还去帮助线上跋筊，票被不法所得，而且拢是黑道帮派主导控制，甚至讲会计师啦，还佫有绩效师啦，啊，这代书啦、会计啦、银行经理啊，哦，这专业人员参与啊呢，大概设立人头公司，设立人头公司将不法所得票被变成合法的收入。然后搁在即外汇方式，汇到境外银行口座，就处制造等点安尼转移以及温网不合所得。即调查局伫专案期间，弄破案着由知名外省黑道帮派主导的跨境洗钱追绑案件。啊，即集团呐、啊，利用脸书啦、IG 啦、其他社群平台啦，散布无确实的跋筊娱乐社，保证互你趁钱，叫人来投资安尼。甚物讲高薪水要找员工啊？啊，佮有假买卖，投放着广告做钓鱼，哦，你爱注意，这网络拢是一挂诈骗的安尼，无论假套路啦，还是投资，你拢要小心嘛。这诈骗的民众吼，啊，都入金啊，佮透过银行汇款啊，第三支付现金的方式，收取巨额款项。调查局咧讲啊，这个黑道帮派手法非常专业。另外委托着会计师啊，啊个绩效师吼，什么的绩效啊，这样其实过来金人头公司，将不法所得一较损失汇入第一站，啊个第二站收款公司的口座，串联境外公司制造无确实进口的报单，然后向银行虚报无确实的结销，将不法所得汇到境外银行口座，洗钱高达到84亿啊，哦84亿，公务了解哦。这调查局已经针对了这个黑道帮派近年过来开搜查，不法的中高层的大高级的黑道人物吼，被检察官抓到神经苦啊！专案正在对战幕后首脑二境外金流啊，即卖经锁定专业的高管的内鬼的调查呢吼。这是咱调查局吼来破案的洗钱啊，255亿，还有机房、水房有18座啊。来破案的外省挂的吼，黑道帮派主导的境外洗钱追绑案件，包括会计师啦、绩效师啊，拢家己来都拢参加分呐。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制26-336。今朝收听咱台南神话，老国客吴太太有咧信昌药房，我来干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志宏交替收听《男子汉的爱》这首歌，给咱这大来哦，这山上平阳川，这个可乐水大来三号药房，毛干买阳山保肝丸、阳山阳山山、阳山安心养老丸、阳山养乐丸，拢来收听。入客点歌曲。

0: 嘎嘎，
1: 哈、
0: 哦，啊呜呜啊，
1: 目睭呜呜啊，嘎嘎就对啦。
0: 走路伊不爱困吼，
1: 嘿，
0: 不爱困，佮规白衣，
1: 哈哈哈，
0: 规白衣有甲做定毛啊，
1: 哈哈哈，
0: 啊做定毛的期间。煞直直无看，
1: 好，那无看到就对啦。
0: 直直无看，啊，直无直无看。
1: 好好好，
0: 啊，无看，头前食一粒，还是无看。
1: 好好好，
0: 啊，落尾只一顿食两粒。
1: 好好，用三包甘软就对啦。
0: 只食两摆。
1: 好好好，
0: 我只食两摆落去，起码算讲豆豆有恁哪样要较清。
1: 好，起码有较清啊呢。
0: 有
1: 少较清。你食两粒伤少啊？
0: 伤少啊呢？
1: 爱食八粒至十粒哈。
0: 啊，实在是包用三包甘软实在好。
1: 实在好用啦哈。
0: 有人去部分的人哦，
1: 嘿嘿，
0: 一定爱买食，爱甲恁买。
1: 好，有三包我就买来吃啦哈。
0: 一定叫，一定爱买。
1: 好，看你安尼食较正好哈。
0: 甲恁做一个好的见证。
1: 好，啊你食到即马目睭较袂雾啊，就对啦。
0: 较袂雾啊。
1: 好好。
0: 因为这样类哈，
1: 嘿，
0: 开白，这类即马做，即马算讲食清。
1: 好，即马做清啊呢。
0: 哎，食清啊。
1: 啊无本来一直雾去就对啦。
0: 那是雾，我讲即马，迄类雾两类退出，迄类雾啊两类拢无看。
1: 好，啊即马食咱的有三包啦，你嘛食无外久。
0: 我习惯了吃不了，
1: 好吃不了，现在目睭给做清了就对啦，
0: 现在这类正对吃清啊，
1: 做清啊呢，好好，这样给你恭喜啦，
0: 啊
1: 吃好再跟我们到介绍，
0: 好，谢谢你，
1: 啊你住哪里？
0: 我住婚姻馆水南乡啊，
1: 好水南乡啊，
0: 啊都在行星有房买，
1: 好行星，啊要怎穿好你啊，
0: 啊我小先生你啦，
1: 好你先哦，
0: 你好你好，
1: 好谢谢你哦，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好再见，好
2: 嘛，就是咱人灵魂之汤吼，嘛就是咱人灵魂之汤。所以讲，咱啊，嘛就来看无啊呢，出门了吃无方便啊呢，忙无生肖老话又比较长，了年纪吼，咱人啊有灰啊吼，这难免啦，嘛就拢较疏，拢较雾啊，较灰啊，这人讲这眼底退化，吼眼底的退化。所以目睭会愈来愈雾，愈来愈看无啦。目睭定咧会湿湿淡淡、黏黏，然后透早起床，过目睭安尼雾沙沙，做下老花油啊，这种眼底咧退化。透早得个提棉啊纸，还是提面巾，温淡甲切切的目睭才睇得开呢。这种属于眼底咧退化，用三波眼丸，咱这纯中诶就GMP 短圈做好用。老段老岁话看未清，为就是白来讲了。个足够无看袂明白，就听絮絮淡淡念念，只只细分离啦，看人紧啦吼，看袂清模糊，剩下老白油啦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还是讲目睭前有陪伴影像，美术班啊陪伴影像，目睭前美术绿红线啊，闪着细的细的，一条尾哦，看这两条尾哦，哦，这是陪伴影像，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整体时间你就感觉差足多，顺中的这些 GMP 大车，我们这种介绍二十多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先来，将来过了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将来年纪老大人老花眼，模糊生色老外看未清，有白板上看未明，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只只，阳山保眼丸，顺中的这些 GMP 大车，保平的保。阳山的牌子，阳山保肝丸。另外介绍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咱咧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攀甘甘甘做啉，做那长期排便较袂顺，骨头你骨边锁骨一个健骨骨头部的，咱拢泡来甲啉，一日泡一包都会使。然后需要我那再甲泡两包，家己当调整。天然纯植物性的草草清洁地型的盘盘甘甘做好啉，用三木基地熟够好做好用，用三木基地啊，像你点点咧泡来甲啉，生丁之康，清凉之水，它促进心灵代谢，河南百病结束症，用三木基地，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六丸，用山同个之用啊！用山保安丸，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老，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来哦来哦，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阿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食槟榔一定有牙毛，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我们举杯庆祝！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1: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周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花丸，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鸡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茶山，用山爱心用脑丸，用山不记得，用山连山至少三所店的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外号小酒的家己是胜利摇头啊。胜利摇头以这个提供二十四小时水饺水服务啊，水上的各位毒品然后交易方式，贩卖依托民族啊，个有 K 他们啊，个有毒啊皮包啊。第二生活摇卡吼，啊个有路上比较经常啊，食毒塞车，为了到周边侵入社会大众安全啊。哦，这案件叫台南市刑警团的专案小组。登记跟总干事收集证据了后啊，先后将胜利啊个五个摇卡的拢总抓到了，来斩断了这条啊毒品的供应链啊呢。三十岁胜利的男子，外小酒会的嘉义人，得往毒品前科，对去年开始的嘉义地区，以外号做，伊讲啊做二十四小时啊随叫随到。会随甲你送货送毒品安尼呢？好好无食酒的，半暝啊嘛咧送毒品，特别这个依托民族啊、其他名啊、毒咖皮包，好无特定的对象有卡咧使用。西列下面生活有卡咧挂叫做阿豪啊、嘉义人，德行毒品前科，去年在十六号伫啊嘉义市食毒赛车叫叫抓到，而且哩当年十二月七号提供毒咖皮包个依托民族和女性朋友的使用。第三，女性朋友吼精神恍惚，反应较钝啦，赛车途中险些造成到车祸。幸好下面一名男性朋友看到食到赛车危害严重，影响到周边亲友以及社会大众安全啦。那这个风险无管啊，将会造成到真大危险，怎样叫我提出检举啊呢？经台南市第一分局刑警大队啊来侦查，锁定供应毒品和幸好的胜利摇头啊。然后伫交完三十二提交伊电话哩，消化哩收查表，到胜利的公务大楼，哦，超出毒品有够多啦，包括依托民族啦、K 塔明啦、毒咖皮包啊，含咩圣婴票，而且点钞机也有，可见生意做真大，卖毒品啊做足多，还有电子粉团、电子棒啊，还有现金啊呢，然后即马裁定收下吼，啊，即台南市刑警大队即马只能你搁抓着。到嘉义啊，掠着将细粒的购买毒品的细团呢，细五、细六、细出，然后细到五个游客拢全部来掠着呢，而且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毒品的网络，全面瓦解着毒品供应链啊呢。为了阻止食毒赛车哦，啊，食酒赛车，啊，佮有特殊重大暴力犯罪重复发生啊。行政以为总统会的刑法、刑法、适应法修正出来，正常食毒赛车、食酒赛车这未当安全驾驶罪，这累犯再犯者不得驾驶。都这话故意杀人啊，杀人未遂还是儿童虐待致死啦，致死个重伤的案件，经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是有期徒刑执行的吼，我那不得驾驶。这法务部表示讲，行政为了强化毒品防治，还佫接着再推出一系列的修法措施啊呢，包括加重食毒赛车行驶时阵食毒预防性的吊靠查实执法，还佫提升依托民俗是一级的毒品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新北有一个无照驾驶的涉台的男子。在去年9月吃毒品安慰他们以后还要开车上路，经过通知孤山孤主江东路弄了头前骑下来才找我技术，结果刚弄弄死还要做一招呢，哦，这事情就大条啊，细条比较条条小兵啊检验啊，哇，里面真的毒品的反应，吃毒安慰他们啊超过12倍外啦，通电话连国民法庭一直吃到菜车的刚弄死哦，又逃走啊，将涉嫌判十一档，判十一档。被害人里面讲啊，别人家属里面讲判相当，这个、要个上诉啊，被告这个被害人讲判相轻啊，讲要搁再上诉，但是被告里面讲判相当啊，伊嘛要上诉啊呢。啊，这个案件高等法院里面讲一审判决特重，驳回上诉，将驳回依然是判处十一档，或者判十一档。哦，这个有三个弄死人啊，弄着人逃走啊，这个是弄死人较严重吼、哦。你也看食毒社会标准12倍啦，你也看我严重啦，这真的唔惊死啦，恐怖食毒赛车咧，也是你也着了甲验看卖吼，经过两三日个验，还佫有毒品的反应，看我严重，
破戒十二杯呢。这吃毒品、二级毒品，安尼头面拢是吃，拢是巧多的技术啊，拢是查某的巧多的技术，刚弄东西吼，二心一万判宰当，判宰当吼。另外，经营餐饮店叫做林汉家，小朋友利用五保平台洗钱，境外不法资金嘛。一对职工于三年开始，所雇的人头靠做建立300多个五保这会员靠做，以十几间餐饮业者的名义甲平台签名了，制造虚假交易，一当经过洗钱也超过几千万。代表地检署认为，我四年涉嫌犯着洗钱、诈欺、有创造金灭证过路啊。张永安的申请库啊，禁见核准，另外八名被告得到交保安的吼。这吴伯表示讲，既然是平台犯，以上要主动通报调查局，将事实转去配合检调机关的调查。即卖钓到九个人啊，四五年嘛，加即卖跟必须啊，必须啊。这头一单利用吴伯哦，平台的洗钱就对了。好啊，先去建立300多个口罩，加交易洗几千万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台中地检署侦办的苗栗万里啊，非法弃置废弃物的案件，查出两间废弃物处理业者，涉嫌向回收对传统的 CRT。影像管的电视啊，还有电脑屏幕含盐啊，含盐的废弃的玻璃啊，甲伪装变成，搁再利用产品了，搁非法弃置，总重量高达到1800多公吨。哇、哦，这验出着这有毒的呢，盐啊，盐的溶出的量啊，最高标准啊，超标206倍，超标206倍啊，这种毒品呢，不是毒品啊，这种有毒的物件呢。业者另外涉嫌虚报回收啊，搁再利用的比率，搁诈领到了补助款啊，吼、哦、啊，3亿8000万呢，真厉害！张宇才有废弃物清理法，甲起诉。台东地检署调查的案件起源就是2023年顺林啊，侦办苗栗县万里镇顺天段土地非法弃置需要废弃物的案件。警方翻调单位调查小组，现场除了犯废生洗浴、废纸灰的拖沙文，还有废塑胶以外，进一步开挖，又搁发现讲大量做这个掩埋废弃的这玻璃，警方持续追查前文记录以及交易的这资料，锁定将属废电子电器维修的处理的科霸型环保科技公司，还有废品电视个公司涉嫌。警方调查两间公司登记回收啊，拆开白的传统啊 CRT 的显示器，然后产生含有高浓度的这盐的成分，而且玻璃管以及面板的玻璃，明知讲经过物理性磨磨的粉碎了，依然是属于有害事业废弃物。确实讲伊这时候破玻璃啊，破玻璃或者是废的原料，主要搁再利用产品啊呢。2019年分别委托微型公司处理着废弃玻璃1公斤5角银啊，大概将废弃玻璃运往现场处理安尼，大家算算的吼，对准银就对啦。对两三年前开始，两间业者拢总运入超过1800吨，协商啊，则修行不合理啊。清运费用哦，570万，现场废物盐的溶出的量啊，最高达到每公斤1030公克，超过有害事业废物指定标准，哦，超过200倍了，这有毒的物件呢。另外两间公司，各为了符合回收，搁再利用，需要达到75%以上补助规定，现状呢啊，利用。产品消息记录以及病情查证，向主管机关查领超过3亿8000万哦，这个真厉害呢！专门说找后小兵过来，都搜查查出古店，查个了银行存款、不动产、大型汇车资产，总金额超过3亿2000万。专案警察将给了起诉三间公司法人、负责人，还有员工10个人。
而且将法律申请没收犯罪所得。这伊这盐的含量哦，超过哦标准206倍啦，也个提起来处理呢，吼、哦，乌白带啊带1800吨啊，这废弃的玻璃啊，啊提一当去补助哩，去年补助的，前年补助的3.8亿啊呢，吼、哦，张伊这废弃的清理法，这做啊，警察将个起诉，或、哦、者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这本娘娘这个何太太吼，我哋中红也帮我来管买阳山杨柳丸，阳山同个叫阳山杨爪山，阳山安心杨柳丸。搞来收听可怜软花再会吧。

台南一个61岁姓叶的妇人啊，接到赖丈夫显示讲啊，伊两岸报案中心的不明来电，对方团上伪造的这个司法文书，阿个话啊，被抓到流氓嫌疑犯的相片，而且讲有假刑警的男子参姓叶妇人人用私信的对话哦。讲什么？那是要配合嘛？交付现金监管啊，特别冻结你的口罩，而且要给你抓去关啊！哇，这个胡林良刷到千家呢，从啊今日这个邮局啊，要求去领15万，警方及时拿查，加减轻啊，这加减轻诈骗手法再现啊，歹徒利用伪造的司法文书，还佫嫌疑犯诶这相片涉局。企图一些冻结口罩、关修这些危险的伪术，进行精神卡油。社会人人真紧张啊！中立邮局准备要另外买领15万，填写单、填写资料，哇！我那敢那真紧张。邮局的专员，我那看真多，看感觉这户人人怪怪，怎啊启动警方啊？联防机制，哇！通知警察赶紧来啊！呢吼，派人派出所赶紧赶到位。顺着警员赶到位啊，安大圣莲湖银行，圣莲湖银行才讲出实情啊，讲都接到监显示讲什么一中哦，保安中心的不明电话啦，对方的电话当中讲伊吼，明啊口罩开始靠境外，讲伊咧卖毒，伊咧洗钱呐，啊讲必须将口罩的款项领出来，而且交由官方指定的监管单位，因来甲收钱配合调查，安那无好，你明啊做财产会甲你冻结，甚至讲要来来关。哦，这个婚姻人听到后要惊死啊呢！这个婚姻人关上手机啊，搞警察看完呢，警察来随个讲啊，这个80%是诈骗的，你唔通啊讲啦。叫婚姻人放心啊，伊根本也无涉案呐。这个婚姻人再向往扯起来呢，吼、哦。这诈骗呢，这嘛算老波啦，结果冇人会去拄着，哎，紧张哩吼，爱注意啦吼，拄着代志话对话求助，一两个啦，拄着这吼，这用卡头上嘛，知这是咧诈骗，但是为了唔爱拄着哩，啊，拄着就紧张啊吼，爱冷静吼。另外，这刑事警察个第七大队啊。新北的新北市三重五一间诊所，涉嫌伪造病历的病患的病历，搁再向健保署啊请领给付，将诊所负责人39岁姓戴男子抓到到案啦。清查6天内吼，伊至少伪造啊3000笔的

主流哦，不发所得475万，迄个新的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大队第七队新北市三重埔一间单位科侦查员说，涉嫌偷拍不法手段，诈领全民健保保险支付，经刑事局甲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密切合作，前日对照发现讲，这名涉地医师向病人收取的费用项目，除了类似加检查、幽门杆菌检查、痔疮切除术、特定药品以外，另外佫将同这个检查除了项目，视为登载伫病历内底啊，向健保署佫重复加请一届健保支付点数，另外利用病患就诊的时阵，得刷健保卡。开药物，而且报点数，实际上确实也无交付药品和病患。现在刑事局对去年十月初到提法院核发的搜查表，会同健保署人员接拢诊所执行同意搜查，当然超过了相关手术医药自卫费用，出回证明电脑记录。经过健保署核发了后，确定讲诊所对189年5月欠伫个内底有重大违规健保。而且数字初步估计占了3000几笔咯，拢总475万。啊，专案问了伊叫细地协会，叫诈欺业务定罪，无可惜的找以上什么地检署侦办。迄诊所将医书啊，迄诊所医书啊，将病患当作诈骗、诈骗健保的工具啊，六人来啊，诈骗健保费啊，475万咯。当然，这个假花师啊，哈。咱做来欣赏收的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伫台南北门，在中州啊，中州这个陈太太，我哩下届新中药房，我来个买阳山养力丸，阳山同个只药，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光丸哈，交代收听，恋爱梦。

0: 跟你讲吼，我报足多人食养乐丸。
1: 嘿，
0: 我请问你啦，我脚是食了会惊啦。
1: 嘿，
0: 我只报足，我头我脚袂惊，拢会肿啦。
1: 好好好，
0: 啊，我即马食了只脚是会惊啦。我即马真有老背，真袂惊，我真报咧食。
1: 好好，用上养乐丸咯。
0: 哦，养乐丸啦。
1: 好，你看你食个本来袂惊，即卖会惊个。
0: 我是有甲你照正经讲，我食了会惊，我拢四个感觉。
1: 好，啊，你是本来安怎开袂惊？
0: 我本来就讲，迄脚背、迄脚腕吼，啊酸，
1: 好酸叫。
0: 大块安尼啦。
1: 好，
0: 啊拢袂惊啦，啊袂惊。我正听恁林红咧播，啊搁听迄个丹玲
1: 啊
0: 咧播，啊我都拢电台拢听恁咧，我袂听别人个。
1: 好，
0: 我吃家啦。
1: 好，
0: 啊我播完今只播题嘛。嘛，只报啥物道路啦？
1: 还食了好无？
0: 那平摆卡就报一只。
1: 好，他食这好唔好？因
0: 那
1: 平食了好唔好？
0: 哪里食？哦，
1: 唔同你食，你看你食卡真好啊！你看你袂惊，食卡会惊。
0: 我该讲啊，我该讲，我都袂惊，看我就好啊。
1: 系啊，食卡拢会惊吼。
0: 嘿，我麻烦你讲，我这个卡吼，冇再讲这个卡，我家己去换啦咧。我就是咁报啦。
1: 嘿，
0: 好，我是感觉我这个卡食了，都拢怎会惊？不
1: 拢会惊？
0: 拢要到门城哦，要到这个。这个客厅哦，弄得气嘞，阿伯在哭哭嘞。
1: 安尼哦，安足艰苦。
0: 好，我食了唔好啊。
1: 好啊。
0: 食了两担哦。
1: 哦，食了两担，我食袂少鸭啦吼。
0: 哦，你去甲问那个囝啊。
1: 好。
0: 我两日也着管。
1: 啊，你看你食卡真好啊，袂惊，食卡会惊
0: 嘞。
1: 哦，
0: 啊。
1: 哦，对啦，食好就到街上。
0: 我是咱天天咧报的，我那安尼。安尼啦，实习啦吼，你不实习啦吼，我拢听恁电台嘛，我想问听嘛，台包括我甲国际会啊，
1: 哦安尼吼，
0: 拢听恁节目啊，别人咧无在听咧，我想听恁节目在听咧，
1: 安尼哦，谢谢，
0: 我听讲吼，都你食袂饱，我是直接讲我那个甲你感谢，我这个脚真的是有好，
1: 好啊，
0: 我四个讲问无，我烦恼讲惊讲吼，迄脚我就可以开刀啦，
1: 啊，即马唔免啦吼，
0: 即马会啊，即马会惊，
1: 即马拢会惊，甲你恭喜啦，
0: 我两单哦，
1: 好安尼吼，
0: 两单有哦，食两单较惊啦。
1: 哦，
0: 啊我哦，头拢食两粒，啊我即马是拢保养我自己的，
1: 好，一日食一粒都会使，好，谢谢你呀。
2: 你好，
3: 哎，讲啊，你准备咧吞你啊？我讲啊，我就食了真正有效，食了真有效，我快咧关。啊，无咧电台咧讲以后，我唔捌咧关来食。头下咧关阮囝嘛，一直咧骂骂，讲去电台咧报唔通食。啊，我这天气，我想讲吼，我听你的节目拢听干咧咧，是讲好啊，食看蛮样咧，安尼，啊，佫真有效呢。
2: 好
3: 嘞，好。哎，讲完咧吼，我咧膀胱哦，那么一暗拢憋起足地界安尼。啊，我想讲啊，先甲关细关来试看蛮样。啊，几个。好，从我开始拢一直吃保管的安尼。
2: 好，安尼好。
3: 我吃用光完安尼。
2: 感谢你。
3: 哎呀，
2: 今麦未搞你阿就对了哈。
3: 未啊。
2: 好，
3: 今麦一暗拢有当时也无起房号，当放一届。
2: 好，安尼差得多啊哈。
3: 差有够多，阿嘿旧筋哦，我迄脚哦做旧筋呢，我半暝拢旧筋拢憋起跳呢。
2: 好嘞好。
3: 哦，足艰苦的，阿姐这下怎好去？
2: 旧筋还好去啊？
3: 旧筋还好去，安尼哦足好用的啦。
2: 恭喜你啦。
3: 嘿，阿我诶用光完的哦，讲话吼小可会口头吼，啊我拢。换迄顿来食，食食也同我好去。
2: 用三两瓜丸，
3: 嘿，用三两瓜丸，
2: 哦，
3: 真正都有效的，
2: 而且
3: 药方真正都有效。我捌卡电话，你甲你争取讲，你敢做目睭药出来？你
2: 好，
3: 你药啊，安尼好吼，功德做啊好，你敢做目睭药？我去台北，恁从恁望个目睭药，佫做出来啦。药多些，拢点火炎嘛嘞。
2: 好嘞，好。
3: 啊，我咧甲讲，我咧去关山，伊讲朋友甲报去，嘿，我唔捌字，我老也唔捌字，我是唔知呀。
2: 好。
3: 啊，我咧甲讲，哎，你唔好食啦，你吼贵哦。我咧食这多好，你对我食这啦。
2: 好。
3: 食这甲讲唔嘛，一种药啊，佫真好呢。
2: 好嘞，好。
3: 食这还膀胱啊，怎好去啊，佫足好呀。
2: 好
3: 嘞，
2: 好。感谢。
3: 不是拢点咧火炎哩？
2: 好，火炎哩。好好，啊，这膀胱火炎好去啊。
3: 好去啊，今嘛拢袂行。
2: 好袂行哈。
3: 我好食两罐啊，食只只嘛都怎好食好食啊？
2: 用三两粒丸哦，
3: 用三两粒丸。
2: 哦，阿舅今仔好样就对啦。
3: 嘿，阿舅哦，我是阿妈，我可怜的呢。这阵嘛吼，听你的是听真久，唔敢关来食。哦，阿舅紧叫到三更半暝的时阵哦，拢爬起拖脚在跳呢。哦，拢安尼行安尼跳，楼顶站到楼脚呢。哦，阿舅噶有够艰苦的啦。
2: 哦。
3: 阿只只真只 正全好去啦。
2: 全好去哈、
3: 哦。我讲你个药真正好用。
2: 好用啦哈。
3: 我、哦、你去台北哦，我关用关完哦，关用力完关，我这
2: 都
3: 叫阮个小妹、阮个兄嫂只，大家食了讲拢袂歹。
2: 那么因恁个钱呢，食了袂歹。
3: 伊阮兄嫂吼，伊那敢那关机灵无好啦。
2: 好好好。
3: 啊，关机灵无好，伊拢叫医生看，看了吼，愈食吼愈艰苦安尼。
2: 好好好。
3: 啊，我甲关两关，关大关的关两关，等我只食食下，讲哦阿哥啊，真正有差呢。
2: 好，还是差呢。
3: 看他爷吼，这个心脏这唔在先啦，讲有当时啊，拢会安尼疼疼疼疼。
2: 疼疼，好好。
3: 啊，伊去哦，先生检查个照，个肝机能无好啊。
2: 好嘞。
3: 啊，无好，我怎啊肝这好治的时阵啊，直接伊讲可以照。
2: 哎。
3: 医生讲，哇、哦，啊你是食什么药啊？开查者，安尼啦。
2: 用三两肝丸。
3: 嘿，用三两肝丸。伊讲啊，你食什么药啊？开查者安尼。
2: 好。
3: 啊，伊唔，伊唔敢讲啦。
2: 好。
3: 讲无啊。啊，我倒安尼食饭配菜，安尼啦。讲我咧食饭配菜啦。嗯，阿爸昨嘛佫叫电话来讲，叫我佫加两罐。
2: 好嘞，两三两罐。
3: 遐老人大概拢食袂饱，哎呦，一个中风的，偌可怜的嘞，拢患病的嘞。
2: 安尼啊。
3: 刚才因某讲，好在啥物，讲好，大家都患病的啦。
2: 好。
3: 我讲袂顶袂当啦。
2: 安尼啊。
3: 食得食四罐尔吼，
2: 啊，
3: 食我讲叫着爱通回止痛丸去买好食呢吼。吃了的时阵哦，吼，永利王甲通惠之用完啦，
2: 好
3: 食的时阵哦，即个系汤碗的亚弟食饭啊。
2: 好嘞，你啦，好啊，你讲你讲。
3: 哎呦，头下因的新妇吼，讲人讲老人哦，咧，然后这啥啦，破病久了，不孝新妇咧。我应该讲真正放西酒安尼哦，啊，真正足气的啦。
2: 哎。
3: 你看放西酒爱讲，
2: 哦，
3: 爱讲讲伊要放。啊，即马是去双脚吼，是安尼吼，剩落来涂脚是安尼小块安尼打安尼，那四罐安尼算真好。
2: 对啦，安尼效果袂歹啊。
3: 嘿啊，啊，即马迄款嘞吼，对啥安尼打的时阵吼，啊，迄款嘞小块会刷，我讲叫着爱继续个食。
2: 哦，即马会刷的对啦，吼吼。
3: 会刷，啊是安尼吼，那可能也破皮骨较无力啦。
2: 好，对了对了。
3: 啊，我是咧甲讲吼，即用力丸吼，阿罗只较有力安尼啦。
2: 用三两两甲同个止痛丸，
3: 好好好。啊，加迄落对啥？啊，我是咧甲讲吼，伊安尼吼爱刷。药啊，好做回家。
2: 两三两高完。
3: 嘿，我讲哦，哎呦，好做回家，安尼靠高单安尼。
2: 是啊。
3: 我迄回等下吼，我去甲看的时阵哦，哎呦，爱叫我呢。
2: 安尼哩啦。
3: 哎呦，阿无风会呜叫啊，
2: 听
3: 阿无啊。
2: 中风就对啦吼。
3: 好啦，伊中风哦。
2: 啊，即马差足多啊哦。
3: 哎呦，爱胖，伊咧吃饭只嘛忙吃啊，我咪家己食。
2: 家己食就对啦吼。
3: 家己食。
2: 哦，安尼容易啊。
3: 嗯，哦，我感觉哦，你个药啊真正袂歹。
2: 安尼哦，但是你用食个高血压啊。
3: 有啦。我就是阮小妹吼，伫遐，我拢定去哩。
2: 好嘞哈。
3: 阮兜伫遐哩个。
2: 好嘞哈。
3: 我定返去吼。
2: 好。
3: 安尼我咧讲的时阵哦，阮阿嫂先食，我讲阮阿嫂唔敢食，我讲阿嫂啊，我食啊唔食，是我先试的呢。啊，是我大先试，你大先试的。
2: 吃得早
3: 的。哎，啊，我讲我就是食好，较要甲你报。啊，真正食啊袂歹，像阮小妹的时阵哦，拢去个大病院摕个同位止痛丸迄个食，
2: 好，
3: 伊血都无好啦。起码嘛无去用看，我看迄个同位止痛丸。肿瘤完了，
2: 只
3: 讲已经抽血，讲会继续清，
2: 继续清哦。
3: 嗯，好，挺好啊。
2: 安尼个强意啊，
3: 哦，安尼好啊啦，
2: 强意啦哈。
3: 好，
2: 谢谢啊，再见了。

一个圣诞的男子啊，为了探索蹦迪啊，讲这哪招数了，当探几百万。伫泰国啊，曼谷啊，以一只新台币差不多762块的价钱，去买70只二级的保育类的印度青菇啊，这四只菇啊，爱要炸就叫你讲来另外吼，会当赚到几百万的呢？哎，这个人话天才的呢，吼、哦，用这个加大，将这个青菇吼、哦，四只菇啊，将这个青菇啊，秘密，安尼密密麻麻吼。哦安尼较困困白白个，白带个双脚大腿内底呢，哦，白甲外油嘞呢，然后回去坐嘞，啊，灯火清嘞，情况烂烂烂嘛，啊，白伫个大腿内底，想讲啊，这足简单个，当坐飞机过关啦、啊。结果圣诞的男主一个就个高雄机场海关的时阵，因为惊到做事撇嘞撇嘞，哦，没自然啦，惊到拜嘞拜嘞，干嘛？哎，海关有人干嘛怪怪，怎啊走嘞？检查来看麦嘞，看麦嘞。结果对口袋啊，超出着大量的瓦体，就那个瓦这青菇呢吼，这菇作细只作碎，这样家经过高雄地检署检查，将个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提起公诉啊呢吼。这目前啊，这种菇这是珍贵啊，稀有的野生动物，国内一只这种菇啊，一只它20000块啦，品质优良，一只它卖个30000啦。哎，底下讲一只买762块，哦，你想这样招数了哎，一只探探的70只探探，他几百万的呢，吼、哦，含这下来招数的，结果无成功呢。另外，新北市五股区啊，美丰工厂昨暝发生一个饮水意外，今天30来姓为男子怀讲食烧酒醉，意识未清啊。规个跌落水，警方民众看到报案求助，警消公安报告甲救起来，结果三个男子救起来，早了无生命现象，无心跳，无喘气，已经乌卡啦，警方送去抢救，不治死亡呢。警方检判说，男子可能是食酒了吼，口口癫啦，结果真啊，确实是摔伫这河中去淹死啊呢，啉烧酒啉甲天天醉。结果走路未使，搁伫海边啊，煞沉了水，煞淹淹死啊！这看我衰啦。也另外，天啊，无迄个白家中头灯啊，在伫汤池龙潭区62岁的男子，透过赖啊熟悉银行的经理啊，注册网络户头啊，竟然有1亿外，吼、哦，欢喜噗噗。他讲，只是那么使用户头来得及啊。爱30000块的点数，摕到验证码呢？啊，这当好你自由，好你啊呢？圣诞男子异想天开呢，想我、哦、这家伙谈，伊就到银行问转销的情形啊。银行行员甲讲啊，这诈骗的啦，你问遐戆啊？结果警察来到银行甲讲啊，这是典型假交朋友结头的投资诈骗手法，而且说明讲诈骗流程萎缩。细地在香港找起来，在怎样受骗？吼、哦，伊内底个写，那来写讲，啊，到内底10000块实在你用啦，啊，不过你个先买点数啊，再当开这个啊，这个口罩账号就对啦。哇、哦，这个我天真的呢，想我这可能真的款吼。啊，伊头啊嘛是无怀疑呢，只是注册对方提供的网络银行 A P P， 点了了画面显示，讲口罩竟然。我现在比较只有我呢，一家子在当中，就从其中一半装好家己的口罩，对方就是讲需要先购买30000块的点数，摕到验证码，要求配合再让啊10000块只有啊只有国家的使用，哦，这叫诈骗的呢。典型假交朋友，结合到处诈骗的手法，这种小心啦。那网络出头，真正一大堆吼，一大堆。收听继续看起乌鸿万一。继续挂起咱伫家里兴这个杨太太，我哋家里嘅安宁了帮忙，甲咱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一支阳丸、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光丸，拢爱收听。

0: 我安尼带带差不多三十几担安尼。
1: 嘿，是安那，三十几担是安那。
0: 较早哦，较早无当趁食哦。嘿。啊，我叫阮头家哦，啊，可怜就讲吃迄布袋啦。
1: 好好好。
0: 因为无拢迄盐
1: 哦。嘿，我知嘿。
0: 拢迄盐，迄布袋拢用盐去滴。啊，去人趁去去吃迄趁人一只比较银啦。
1: 好好。
0: 啊，差点上顶面哦，爱吃其他亏不掉，都毒的，我叫好上来啦，啊，上一个同我去挖对个卡类吼，去布袋安包下紧哦。啊，挖一个同我捏一个啊，人同我混混死死去哦。啊，人同我甲我插来哦，也是那可怜阿经济做摆哦，阿爹人讲去学滚头师傅教，我那都用你做安会，安尼拜安尼做，安尼拜安尼做，做啊三十几张啊。
1: 三十几张是。
0: 啊，做拜到即阵哦。
1: 好，啊，今日你又使用你玩只只黑
0: 皮哩。啊，我哦，安尼不是安尼摆卡哦，啊，人安尼坐喺摩西啊卡安尼，啊，骑机车哦，我不要骑机车，我骑卡达车，骑卡达车要丢嘞，啊，同安尼温雷哦，同安弄卡同安温雷哦，啊，骑车哦，安尼只手骨安把啊啊安尼安尼放手，安尼安尼假笑呢，笑讲我骑骑阿斗啊，骑车骑车去放手。啊，我亲戚甲我报，我亲戚伫边看，甲我甲我报。
1: 哦，恁亲戚报你只用生用你玩的呢？
0: 嘿，啊，我去提通回机房。
1: 哦，对，按两行配来先。
0: 通回机房玩的只那较咸，
1: 较咸对了。
0: 用心用的玩的只是好
1: 些。嘿，较甜，
0: 较甜。
1: 啊，你这你都做，做下都轻松啊呢。哦，甲你恭喜啦！哦，三十几磅哦。
0: 那我起码还去做工呢。
1: 哦，还做工啊呢？甲你恭喜，甲你恭喜。
0: 安尼骑哦，安尼骑哦，安尼安做那都那粗工哩。
1: 好，
0: 骑要有那比点钱哦。
1: 哦，我那也扛得起啊。
0: 安尼扛两站时啊。
1: 哦，安尼够简单呢。
0: 嘿，我带三十几磅。
1: 哦，三十几磅的身体怎么渐渐好起啊？都吃几啊？
0: 我吃两啊，迄条细管啊，
1: 用在用你玩
0: 细管啊，哈
1: 哈。
0: 啊，今晚吼，咱去挂大管来来吃，大管来吃对不对？啊，我挂通惠子用完，啊，佮啊挂迄条甚物白酒迄条。
1: 哦，用山包干卵。
0: 有有有。
1: 啊，你用山包干卵，你吃安怎？
0: 你吃咱即条迄条白油啦吼。我早时啊，拿车去吃，拿车卡大车出嚟吼，咁你头壳拢会光呢。啊，拢倒白油茶，白油真袂滴啦。
1: 啊，食这有差无？
0: 食这嘞，那就较好啊哩。
1: 哦，较袂倒白油啊。
0: 啊，你车出嚟买早。哦，去你买一个早餐，他卡都卡别安尼讲啊，
1: 安尼我拢
0: 卡安尼讲讲，安攞钱攞
1: 钱，安尼开钱都济啦吼，
0: 就
1: 要卡袂大白油啊吼，
0: 卡别啊，
1: 养生保肝暖，安尼你食了真好啊，
0: 加多些啊，
1: 哦，别啦别啦，
0: 信心咪做错，无我，因为我头下拿关药，这条药啊，你食我拢敢买咧，
1: 哦，啊，即嘛你食了真好，养生有你玩，甲养生同为滋养啊，
0: 哦，啊，即嘛
1: 阿哥养生保肝暖嘿，
0: 哦，就担心你今拢听伫边，我拢不记得听你啥事啊，你对
1: 对，哦，安尼。啊，恁亲戚甲你介绍就对啦，
0: 有啦，我亲戚甲我讲的啦，有，我亲戚吼，我讲食了足好。
1: 啊，恁亲戚是咧食安怎？
0: 伊迄条即个轮头去开刀，啊，行路拢三角形啊，伊都高温啊，伊就比山高拢高温啊，啊，拢先咧海风哦，啊，安尼酸痛，拢安搓，安尼叫叫啊，无得，啊，唔得上个报纸啊。
1: 好，那食咱的养生药，甲同个之后，啊，食拢好起啊，对不对？
0: 啊，迄条同个
1: 同个之后，拢食这种面吼，
0: 食这种面，
1: 啊，食个酸痛拢改善啦，就对啦，吼，拢好啊，较改。
2: 来介绍阳山阳历丸，这重精神阳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着着都稳落去，软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那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丸来食，壮精神，阳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未了，骨未了，背未开，屈了背开，等来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啦，楼梯背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到温落去，两脚袂止啦，这吼，这拢食咱的阳山阳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背个关脚背凹翘个严重个生了听，吼，这拢食咱的阳山阳德丸。 中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较袂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个是用完，这重要从市面上个资金量呢，顺中个这些 GMP 大车。专门咧清肺有通肺路诶，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足侪毛病，增加咱好诶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互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伤侪吼，胆固醇歹伤侪，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就是讲肺有伤侪，这肺路循环都不好，肺路都会塌掉诶。对，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可能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不好。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清血有通的咯，个人病会啊，会拿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止痛丸，市面上个资金量呢？用顺中的这些 GMP 大钱，装咧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食，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用力完。咱来介绍就是用山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山的白酒，脑断脑血啊吧，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迄目睭是袂输眼啊，背咧背眼影像。目睭就袂输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眼影像，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黄老灰啊目，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起来吧，这个足够补足健更足够老化有济吼，这种食咱的用心保眼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化看不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啊，这种食咱的用心保眼丸，目睭足健更诶足够老化有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心保眼丸买来个食吼，顺中诶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心保眼丸买来甲食，可能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眼，白眼现象看未清，目睭呢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未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吼，这种食咱呢用心保眼丸，补品的补，用心的白醋哦。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用山的白术，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咱来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术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啊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即拢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茶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头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就是个哩嘛。可能到你便所呢，叫做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人去到波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哩嘛。先顶止咳，清凉止水它，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叫做顺啦呢吼，可能排便叫做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波的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哩，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 炖的较有诶济吼，也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即种泡来甲啉，养生莫忌咧，即种老白煮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养生莫忌咧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即种介绍二三十档啊，养生莫忌咧。

一个算过的职业军人啦，休假期间啊，坐这个大型的动员机车外出啦，结果伊外出的时阵吼，经过台中市东区的路口啊，因为超速，去弄着突然间倒转赛罗机车技术啊，这时候赛罗男子头破重伤啊，结果伤的急救两礼拜，哇，煞不敌死亡啊呢。这个案件带动电话呢，看小明拢有调查责任嘛？四个男子犯了了，完了自首，完了赔死者家属赔140万才成和解啊呢？啊，所以依照过去第四罪判于5个月，会使罚金嘛，缓刑两当吼，缓刑两当。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在高雄市甲屏东。高架三地门山区尾啊，诶，这个尾了山啦，三人前怎样被山友看到台湾乌熊底下出现哦？最近林保署、屏东分署透过红外线主动翕相机，伫尾了山东平登山口到三角点的中间，伫海拔1250公尺，哇，真叫乌熊哦！记录了台湾乌熊啊，伫5月30号活动的影像相片。从提出民众，你买入山吼，后尾到这个咧，那高雄市甲屏东三地门山区的这尾寮山，叫乌熊哦，要去真正要注意吼，有乌熊底下出现啊，起码证实有乌熊底下出现哦。还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这个委内瑞拉而且大地震哦，连续又两届啦。死亡人数即马知影讲超过啊几千个人哦，不过有人讲患者死亡加几万的人呢，因为话带你涂骹呢，啊也袂饿着你，因为这两件地震有够恐怖的，无输咱20几当前台湾9.1大地震，这个地震啊7.2加7.5，哦7.2加7.5，短短几分钟过来，连续两届大地震啊呢。死亡人数可能啊超过几千个人以上，话讲啊，患者甲几万人哦。哦，这是伫委内瑞拉吼，委内瑞拉这真正唔捌，遮久唔捌大地震啦。啊，这个有一个有够严重吼，有一个有够严重。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当年咱台湾九日大地震是规模7.3啦，吼，是9月2日透早1:47啊，是南投急救站，这是个全台湾严重的灾情，是台湾第二次世大战了吼，伤亡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啊，呢吼。九日大地震吼，迄当阵九日大地震，台湾就是靠2415个人死亡。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员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要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0: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1: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0: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4: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2点整。
15: 5 4 3 2 1 drop
16: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大家平安哦！哇，今天来到6月26号了哈、哦！今天是2026的0626，我想哦，大家应该也会很难忘这个日子。从昨天开始吧，哈，前天就开始了，前天就已经在预报说，哦，昨天开始会下雨，但是也没有想到说，哈，这雨落个安呢。大家就傻眼了，因为洪台没来呢，这是受到洪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什么西南气流，反正这整个西半部哈，昨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很多的一些画面啊，北部地区尤其台北来湖南港哈，啊，这安尼来得又快又急的这个雨势，那当然其实雨比较小了之后再退去也是很快，但是现在就在那说，到底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底说台北市身为首善之都，它能够承受的这个时雨量到底是多少，过去是说78.8，但是呢希望那时李四川做副市长的时候就希望说可以多开钱，整个时雨量快但哦，提高到说88.8哦，但是内湖很多地方时雨量昨天都超过100了哦，那所以很多人汹汹忽然间哇，这水入来，那淹的到处都是，措手不及。那你说大家有没有轻忽？其实我觉得有，因为就是说没有预期到说，因为阿波洪台啊，只有说哦什么连续开始还会下雨什么，我们也经历过前一阵子的这个梅雨不是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安排是开始连续可能会落一个这五六天哦。都会一直下一直下，你可能也觉得就还好吧，没有想到说会淹，下雨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尤其来当替水库来解渴不是很好吗？但是下到已经成灾了，哇，这个真的情何以堪，今天我们北部，应该中北部其实台中的天候不错，台中公路这个38号北部这个都要正常上班上课。那昨天的凌晨，其实昨天最早宣布今天不上班不上课的是屏东县。然后昨天凌晨，包括这个可能这几人一点困了，高雄也说停班停课，后来的台南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这个刚刚来宣布，就是新竹市新竹县下午开始也是停班停课，有家人住在新竹跟门工，我说雨势有这么大，他回我说不只是很大，是爆大，爆炸的爆的爆大哦，啊，那个真的不得了啊！哦，这样呢，我觉得我们，多一些体谅的心呐，少一些口水了，但是都这个体谅什么呢？体谅说民众上班上课或甚至是家里有淹水的这种不便，这种真的很哀怨，实在是安尼唔知被攻下加贺哈，尤其。什么人的厝不是这样寸土寸金呢，尤其那种不便，你知道那种淹水过的，家里的泥泞，那种要清理要叫这个实在不是说躲在冷气房的那些官员，那个你们讲一些，这个被大家就对大家来讲就觉得说你到底有知道民间疾苦不，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昨天，有淹水的区域还是淹水的民众，那就是赶快恢复家园。那这个不是有法定就是100公分以上的每户嘛赔20000然后那个100公分以下的，有10000块，这个都不如小补，有的人说我的欧多拜还是我的车，甘是这真的蛮苦，但怎样还有人你看南部的这个画面就突然觉得说北部好像也还好。那今天就是一般的这种下雨天，我们坦白讲今天北部的这个雨势是一般的这种下雨天，也没有什么哪里特别大，什么的，你可能你穿这样子一般的裙装裤装出去都还好，些快胆，不
不是整个说啊，你哎呀，规个拢会淡的，安尼，你那家今嘛啊，南部比起来，哈，包括今嘛新竹的这个火车站，你要大大加工新竹市新竹县，哎，今天中午过后宣布停班停课，哦，你就知道这个雨势之大。那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哦，没事就不要再出门了啦，因为你现在在上班上课，你当然在你自己的这个地方，其他的就等天气好再说吧。桃园的龟山，哦，那个国道一号北向42.0公里处，就是在林口的那个 B 出口，今天上午也发生了9台车连环车祸，高台车安尼弄弄弄弄弄弄弄车祸，14个人好上便衣啊，还好哈，就是全部都是零，九车子是零哦。啊，详细为什么会这个撞在一起哦？这个看车拢迷迷冒嘛哦。那当然就会造成这个一度哈，哦，回堵的大概有10公里啊，还好啦，有已经排除了，所以才会说下雨天有时候视线比较不好哈，哦。那大家开车哦要特别的留意，就是速度放慢哈，哦，啊天雨路滑，骑骑奥多拜嘛赶快。有很多哦，我看在平常时的外送员啊，因为天气好的时阵拢飙很快哦啊，这种落雨天爱较注意，爱较细腻。咱边边行伫路林哦，啊一挂外送员哦，我真正骑足紧的哦，那个感觉不是毒驾，但是也令人觉得非常的害怕哦。好，总而言之，上个礼拜五我们是不是还在过端午节哦？没错吧？上个礼拜五是端午节啊，怎么这个礼拜五我们在放台，不是台风假，在放很多人是在放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叫什么水灾假吗？水灾假。所以今天我看到网络上还有这样子的这个梗图啊，哦，说今天已经来到6月26了，那6月份就是热到脱水。啊，今晚给你热哦，啊热咖喱淹水啊，啊，所以六月份就是在脱水跟淹水中间这样子哦。当然，这个就是冷暖自知的。但热的时阵，哎呦，多希望来一场及时雨。可是你看，老天爷就拍折，已经嘛不是及时雨，已经嘛规趟安尼给你用的哎哈啊。台南高雄屏东真正雨势足大，所以你若是有亲戚朋友伫诶台南高雄屏东啊，嘛敲一下电话甲关心一下哦。这个这下子你看这些农作物、这些蔬果，那屏东那些果农刚好种哈密瓜嘛，来不及采收啊。那个蔬菜从上次的梅雨就已经很贵了，这个我接下来很难想象哈，啊，很难想象，大家可能多吃胡萝卜吧。要多吃一些根茎类的啦，哦，好，不管怎么样，很多地方都在积水，然后呢，市府也都螺丝缩紧了，哦，那不能够再用很多的理由啦，哦，不管怎么样，雨势来得又快又急，然后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对的城市的这个受创一定是有的。可是我们能不能够说平常的时候，比如说清淤啦，然后该有的一些防洪的设施可能要做得更好啊，不然的话这绝对不会是第一次，那下次又来呢？而且我们现在进入七八月又是台风季哦，真的每一次的这种天灾哦，这种洪灾啦、水灾，这个哦，都造成不少民众哈的一些财产的损失。好难看了，真正真不甘啦哈。好，再怎么样，平安就是福哦，平安就是福。

哇，真的，这个新竹的雨好大，大到真的好夸张哦！因为像在新竹的这个光复中学前面哈，还有那个人车都被那个湍急的水流给冲走了，哦，真的很可怕。他们现在新竹市区24小时累积的雨量已经破200毫米了哦，所以好多地方都传出这个灾情啊。新竹县长，包括新竹市长，都被民众已经炮轰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直到今天早上，他在脸书上宣布什么？他不是宣布新竹县说不要停止，不要上班上课，他说他授权给各个地区自行决定是否上班上课。这真正就漏诶呢，授权给各个县政市长他们自己决定，所以那个竹北市市长郑朝芳哦，他就说为了要保障家长啊接送通勤市民的安全，所以竹北。

是就是从今天哦，刚刚的十二点开始就停止上班上课啊。听说高虹安嘛是哈、哦，高虹安嘛是这个宣布说今天下午开始啊停止上班上课，但是大家都已经纷纷到啊新竹县长啊新竹市长哈哈的脸书去留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哦。真的，大家现在随便你随便去打新竹市新竹县，那个雨势真的是大到不行，大到很夸张。我都不知道说现在如果真的停班停课啊，他们如果雨势风势啊、雨势又很大，这个在接送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呐、啊，哦，要注意安全呐、啊。那昨天内湖是不是啊、某些地段、某些路段淹得很严重？我们的大家长蒋万安市长今天有到内湖去看。灾咯、哦、今天他去看灾，然后顺便就发放10000块的慰问金，结果民众看到市府官员还有市长气到吼、哦、嘿阿内唐阿猛怕归公阿你人昨天在哪里，你不要来啦，火大呢吼、哦、还有民众受访的时候很生气，就说吼、哦、啊请问一下你这个大官事后再来慰问到底有什么用，对不对，大家长都不顾我们阿的棒哦戏啦吼、哦今天蒋万安嘛就硬着头皮去发那个慰问金，所以大家都已经火很大了齁、哦、那民众的心声是什么，太离谱了，为什么没有台风呢，没有大台风呢，啊啊是在睡觉吗，对不对，我们真的看到那个水一进来就赶快搬东西弄水门，可是都挡不住了，前后没有两分钟齁、哦、没有两分钟，就像那个委内瑞拉的那个7级以上的，就是说在一分钟里面发生了2次7级以上规模那个地震，他们其实前后加起来也才几秒，不到一分钟内你看就已经挡得塞外啊，那个水来得很快哦，民众内湖的民众说逃前后没有两分钟，所以也都没有收到任何的简讯通知，反正就算收到通知也来不及了啦，水一直进来地下室淹了，床淹了，什么都淹了，你被搬掉了，没糊啊，拢没糊啊，哦，还有民众说，你来发10000块有什么用？哦，那个100公分以下发10000块有什么用？一张床就要4-5万，没有用啦，好不好？哦，啊，为什么没事？也没台风进来，淹成这样，很生气，很生气，气呼呼。对，真的，真的，好不好？我们真的让民众发泄一下，咱角色对调。今天若是领导淹，然后你措手不及，然后啊，这能怎么办？你发20000，你发100000也没有用啦，那个财损哦，真的实在是，而且今嘛，大概安呢，这个也很怕，好、哦、说有没有一些疾病，因为那个水也很脏啊，在清家园。哎，我昨天听到更那个。不是那个大淹水吗，然后那个老鼠跟蟑螂不是都浮出来吗，所以就说啊，台北市内湖区南港区大淹水，请所有的蟑螂老鼠赶快到台北市政府紧急避难啊，很多地方蟑螂窝都跑出来齁、哦。嘿蟑螂老鼠如果水来得很快，他们可能也会淹死，也会溺毙吧，应该也不按水性施吧齁、哦。哎呀，总而言之好不好，这个一场雨齁、哦、会淹出很多的问题。那蒋市长啊、哦、这个话再说怎么好听，再怎么样说安抚民众，我们怎么样一定这个怎么好不好，做给大家看齁。哦，不要再有下一次了，好不好？那，平常的时候大雷雨什么之也会有前续，这次好像真的没有，只有气象署说啊，对，开始哈、哦，那个西半部会下到紫暴哈、哦，啊，大家不知道会变成是这样。尤其你看，台北市呢，你讲暴风啊，诶，所在你小一个内湖淹成这样，那内湖的居民会不会很生气？那为什么其他区域没有淹成这样？我们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啊，这一定要查出原因啊！现在应该很多地方，尤其南部地区还在下大雨哦，还在等到雨后才能够重建家园吧？实在是我猛听奈安内哦。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哦，李生啊，你今年来这见到新农机，
3: 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2: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3: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甲农牛署各区分署来接洽。
4: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5: 我们追吧追吧，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Peter Jin。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0: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光的哦。
11: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0: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1: 我知啦，
12: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0: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2: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3: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你即摆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快乐 Talk Show。
6: 好，光这两天的这个大雨，再加上日前梅雨的时候，不是也是一直下大雨，所以呢，哇，这个农产品都这些青菜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哦。看来短期哈、哦、蔬菜短缺哈、哦，所以价格就会上扬，这个也无可厚非。不过真的呢，那大卖场现在有推出平价的蔬菜，说一把啊，只要29块钱呵呵啊，真的、哦、好啦，大家就是那个好不好？都大家如果都特别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要抢青菜，那可能真的这都没办法，你就是吃那个较慢，是因为受到这种雨水影响的啊，这些作物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的啦、哦、所以就大家就是有没有不要跟着，就是好像现在欠什么、啊、你特别跟爱去争那个都没办法啊。今天因为是很多的管期、哦、放假啊，不过今天台股没有休耶，哇，台股今天盘中还跌不少点呢哈，今天说下跌超过1700点，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啊，1700点还失守了45000点哦，所以一些这个龙头股哦，那科技类股其实都跌的蛮惨的，会不会大家都一直在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没有时间去管股市？哎呦，那可能国家都进场护盘啊，那不行啦，后一啊，那自由的有没有自由？的涨跌嘛，哦，让其他的国家都嘛是这样，我股票大刚拢咧起啦，啊，今仔日真正是，跌的这个幅度比较高哦。那也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是12点32分，我们中部以北哈，今天晚上过后，刚刚气象署说就会比较缓和了哈，封面这个会比较缓和，所以说中部以北的雨势不会这么大，但是中南部哦，南部持续一直在下雨，哎呀，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明后天哦，大家就是休息，今天我看这个很多人。 虽然要上班啊，应该心情也不美丽，因为你不管手机，你是电脑啊，看过来啊，要看一下电视啊，看来看去弄起热火机的讯息啊，全部都是在报灾情哦啊，这个哪里又淹水了？哦，看了心情有一点嘛恶杂啊，嘛爱注意什么嘞？这地震哈，今天没有想到那个日本哈，日本也发生了这个有感的一个地震哈，委内瑞拉的那个地震真的比较强哈啊，刚刚稍早的时候说日本的千叶县它还发生了规模 5.8 的一个地震，连东京都有感。好，那既然是下雨天，天候状况不好，南北部地区持续都会下雨啊，每天都是有落雨，一直要到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哈啊，这个雨势就是像现在这样子不大，但是你出门还是要撑个伞，那你不妨就在家里看看世足赛吧。诶，世足赛今天的一个比较让人家跌破眼镜的是厄瓜多今天竟然逆转胜哈，他赢了这个很强的德国，哇，德国这下回去看怎么面对德国的民众了哈。厄瓜多他相隔20年哦再闯进了这个淘汰赛，所以呢厄瓜多的总统啊在他们赢了德国之后宣布今天全国放假一天来庆祝这历史性的胜利。哦，这个厄瓜多总统也很配合，因为知道大家实在是太爽了哈，又赢到德国，呵呵，给那里626啊，全国放假一天啊，大家就开心狂欢吧。对，啊，我们这边是放假是因为水太大了，下了真的传出灾情了，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其他的县市没有受到影响的，虽然都还是在下雨，但是我们也是感同身受哦，感同身受。

落雨其实若莫成灾哦，那降点雨，然后温度会凉快一些，然后呢，撑把伞，其实哎，还真的是有这个比较悠闲浪漫的这种气氛。但是你看现在成灾了，大家都有多少的人有心情哈、哦？尤其是家里如果又淹水的，那当然看到蒋市长就要破口大骂了哈、哦。尤其是啊，内湖南港区，那连当地的这个民代啊哈、哦，今天不管蓝绿啦哈、哦，那个民进党的议员会骂、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哈、哦。哎，那包括这个国民党的游淑慧哈、哦，游淑慧议员以及内湖南港这一区的哈、哦，哎，伊讲遐民众尤其。内湖地区哦，因讲是从那莉洪台过了，印象比那莉的洪台，所以大家都才淹水，但应该印象很深刻。那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淹水，但是没有想到说啊也没有台风来，这只有那个受到米克拉洪台外围环流嘎吉的封面，还有西南气流可能这样的影响，就导致说内湖地区淹水淹到这样。然后呢，这个游淑慧议员还说，有一些事情如果能够预先准备、哦、那就可以减少一些时间呐、啊。甚至呢，哎，他去问到这个公务局、哦、说哎啊，大家、哦、除了说这个已经下雨致灾，那当然要救灾嘛。那你有一些机具啦，人力的调度到底为什么那么慢哦？所以才会让议员觉得说啊，真正的民众的刚刚讲，你紧急的时阵，可是你机具的调动啦，人员的这些调动都是觉得很慢，让人家觉得说螺丝就是松了，都没有积极，也没有绷紧啊。那台北市的公务局长他还说啊，可能居民希望速度再加快啊，但是没办法，我们机具调度哈、哦、需要一些时间。哎，这个游淑慧毫不客气的就说啊，如果今天是你家，你不希望快一点吗？啊，真的快不了的话，因为雨量你也可以估计啊，灾情可能也可以预见啊，容易淹水的地方也不是今天才知道啦，所以救灾所需要的人力跟机具早就应该在大雨来之前先部署。当然这个都是后话好不好，那所以现在官员哈、哦，因为你兵凶级的，刚啊讲了一句说啊，这是个短烟子强降雨，的火量凶多啊什么、嗯，民众不买单嘛，老百姓不买单嘛，对不对？所以啊，就是像议员所说的啦，难道事前不知道吗？难道不能够先准备在那边对吧？卖公侯兵凶，安内，一滴一滴。求助无门呐、啊，而且哦，像台北市是水利处，新北市是水利局嘛。那台北市的这个水利处说，来宣导民众说，哎、欸、啊，那个如果有下雨了，那你们自己水沟也排水，那个也都自己要清一清啊。那现在民众就会觉得说，哎，请问一下，我们那个水沟是民众要自己清的吗？哦，蒋万安蒋市长来回答说，哦，事实上呢，哎，这个环保局有定期在清，哦，他都有定期在各项的清除了，特别在汛期之前，哦，汛期期间一定会定期的巡查跟检查各项的一些清除了啊。讲到说，台中朋友，你住的所在，你敢知你附近的一挂水沟啊，哦，还是说有一些什么隔栅上面的东西，哦，就是不要阻碍到那个水流，哦，让它积起来，大家会去清吗？我讲真的。如果齁、哦、不是说靠清洁队员齁、哦、因为你早上的时候平常都看他们会扫垃圾啊树叶什么等等的。如果真的没有清洁队员他们这样去清齁，我觉得一般民众大家上班上课来去匆匆，你真的说住家附近啊那公里存几个手齁、哦、啊你去给他拼。不是没有，不多。不多、哦、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长辈啊，他们定期就自己有在住家的附近啊那边扫，他们可能会觉得啊，反正这环境的家底啊那顺手来，这也是有。可是很多人是很冷漠的啦，哎呀，不是要清出来面都不想要清啊，更何况个清洁工我靠追高啊哈、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真的还是要麻烦我们的清洁队员哈、哦，真的在这个汛期期间要加强啦，否则的话啊，那个水势真的短时间会下得很快，会来不及哈、哦，就令人觉得啊，这个好啊，这很多事情啊可以先做好不好。我们虽然也是觉得说要清淤，可以的话我们减少清洁队员他们的这个工作量好不好，可以的话有看到啊，你的水手还是说你的扫把、啊、那个本金拿起来给他扫一扫清一下，好，拜托大家，拜托。

0: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具，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0: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老的啊，即卖是红灯，唔通行啦。
4: 哎呦，不要紧啦，趁即卖无车经过啦。
5: 哎呦喂呀、
3: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4: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顶才通行吼。
6: 过车路唔通磕磕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网络上有人跟我说，只要帮忙送东西就能赚钱耶，但我拒绝了。
12: 哦，真聪明，我在通讯软体当中被推销知名品牌的咖啡包，差点下单了。
11: 还有二级毒品大麻，伪装成鱼油、胶囊或是软糖，好可怕哦。
13: 新兴毒品在网络平台流窜，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误触。更多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快乐Talk Show。
2: 来，时间已经是12:50，个灯啊，咱的这部现场，我是红林。哎，昨天传出哦，这个高雄市苓雅区中正高中的校长哦，被他们学校的保全发现说，哇，阿迪的校长室来的厕所哈、哦，跪翁啦，那。很年轻诶，57岁哈、哦，然后家属是说校长最近身体也没有什么异状哦，那详细的死因也要等待相应的一个结果哦。哇，这个校长哈、哦，那出来边的两张联络不到他哈、哦，啊，小白告公这诶学校保全那巡逻，诶，话刚刚奇怪啊，那校长室的这个灯还亮着去看，哇，这个校长已经就倒卧在他的那个校长室里面的厕所，而且没有生命迹象哈，57岁，其实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哈、哦，这个时有所闻哈、哦啊，这个真的是令学生师生哈、哦，他们家属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悲痛。好，今天是6月26号，对不对？然后呢，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讲说三莺线哈、哦，大家期盼已久的这个捷运三莺线，现在确定已经可以通车了。那今天新北市政府来宣布什么呢？啊，宣布说在6月30号要通车，正式通车哈、哦，就这个月月底。那因为已经取得交通部的营运许可了嘛，所以呢，6月30号的下午哈、哦、开始。营运呢，到8月31号这期间，民众完全免费搭乘三莺线，太好了哈！6月30号一直到8月31号去搭三莺线不用钱，所以呢，未来去这个三莺地区往返双北的这个市中心，至少通勤时间都可以缩短20分钟，然后也正值暑假期间，所以哎，咱的民众哎，当来个坐看卖，我嘛要来个坐看卖哈！你看公车尔久啊，这个从 2016到现在建造了10年，可是规划时间已经也超过20年的一个三莺线，以前觉得大家说啊不可能不可能，你看真的人家已经实现了齁。好，今天侯市长也说他是新北市第一条自己自办的中运量的捷运系统，也是三峡跟莺歌地区的第一条捷运路线齁，所以为了回应市民长期的支持这个捷运建设，所以就推出了2个月免费试乘方案，让民众全国的民众啦，在7、8月暑假期间都能够去体验搭乘三莺线。好，我们要来做三莺线了齁，从礼拜六齁，不是礼拜六，6月30号下个礼拜二齁下午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完全都是免费的。全长是 4.29 公里，而且一共有12座车站齁。那大家搭这个三莺线可以去哪里？三峡老街、莺歌老街，还有新北市美术馆，哇太好了，这些都热门景点。所以我想三峡老街、莺歌老街包括新北的美术馆，应该会因为三莺线的通车带动一些人潮吧。那你可以在顶埔站转乘板南线齁，反正你得这个弄去坐看看齁，门挤门挤三莺线哎，那个有时间给去坐去坐啊，那开合齁。好，看看时间，感谢就员工三娜娜，今天是星期五哦，不管外面的风雨如何，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的心情，也不管今天的股票下跌几点没有关系，我们平安健康，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了。希望大家好不好？这个风雨生信心，然后呢，心情保持美丽。好嘞，拜一港界的时阵，咱空中再相会嘛。最后条件比如边安顺息，外出骑车走路，好，不管怎么样都要注意安全。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妹，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具，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紧无？顶关阁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我们追吧追吧。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补录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
1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14: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5: 补录在酒店大奖励，
1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3点整。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欸。我有咧考虑讲，这个片头歌吼、哦，要来个换啥呢？换迄条会赢才通拼，会赢才通拼，不是爱拼才会赢啊。面对困难唔通惊，歹命惊的我哈、啊。更加爱打拼，冲破一切向前行。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做有好仔。啊，出世环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是天注定。我的老爸老母请我是规身躯当官。予阮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听种朋友你讲好唔好？这条歌真正听着足大心的啦，我一定考虑足久的时间啊啦。稍等下，我再来问听种朋友的意见啦。啊，讲节目准时来开始，四句人啊开始来甲扣七字，互相交流，互恁大家捌代志，好耍袂赶，搁后念歌词。哎呦，阿强哦，你搁真够练小话。一点真久，互阮大家比较较好过。有时听甲用用要吐血，诶，这种诶节目真正有影无底吹。啊，逐工乌白练，上台咱来甲四句练，功夫总甲顶，节目乌白演，啊，互你听未先。哎呦，阿强你搁介有人缘，啊，毋过你诶外表敢若亲像金。头壳有当时啊，拢庆烟，但愿好表现。对咱的台湾，我讲真诶，真正大贡献啦，大贡献咯。安尼好听无？你要去多听这个节目啦。迄个人讲节目诶开始诶开头，请安甲问好，咱是用台湾诶文化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咧。今仔日咱诶庞家吼，我甲算算诶，拄啊好74组，74组啊呢。这有达歌嘛？未了了。因为有需要的人真正有够多啦，我甲你讲哦，你若有嘴若臭的朋友啊，我你真正哦一天甲点一两摆啊，你若嘴若会臭，大部分哦拢是发炎，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啦，气汗发炎啦，酒气嘛是一种发炎呢，牙周病嘛是一种发炎呢，有诶嘴敢若臭哦，一天洗十外摆都拢无效，迄味压未过啦，只有消肿、消炎、退红。才有法度解决到你的嘴臭哈，我已经试有够济啊啦！人个兄嫂人啊讲，哎呦，强啊油！啊，自从你摕迄番仔互阮翁食了后，油，人阮两个翁仔某即摆感情偌好个了，油！哎呦，暗时啊吼，拢嘛定定咱做伙咧困油，也无像较早以前拢伊困东边，我困西边。啊啦，过顶工哦，有当时啊困南边，我困北边。哎呦，拢嘛毋敢面对面油。迄脚仔闻到迄落臭臭味，敢若亲像屎下仔睏的味油，哎呦，想到甲地道到泰国贵油，即摆拢无共啊，即摆好佳会食粿仔油。嘴若臭是一种困扰啦，你要安怎去甲人社交啦？我问你啦，要安怎去甲人社交啦？咱敢若闻到你嘴臭，惨要甲你开讲的机会都毋捌啦，想到都会想要吐啦。过来，你若食槟榔、食薰的烧酒，有伫食薰、食槟榔的吼，你更加爱点番茄，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啦，真正有够好用的。啊，番茄市面上足侪人咧卖哦，有诶拢稀释拢透的，透20%、透30%。咱咧，我甲你讲，正100%的番茄，而且佫无掺酒精的类黄酮40%，是所有的番茄上介贵的。你若买番茄，无一定爱买我的，但是你一定要看讲伊的类黄酮是毋是超过40%，40%就是上介贵的啊啦。这正巴西的番茄真正有够好，原料对巴西来的啦，各位啊，卖讲74组啦，迄段啦700组有较好笑啦，都那1-2百组都无够咱卖啦。啊，阿强啊，你一开始就要讲句啊，遐我有咧收，但是敢若74组啊尔吼，无小拖平一个未使哩，因为74组若卖完了，毋知要讲啥物话句啦。今仔日新闻甲看看吼，甲毒品拢总有关系啦，报道实在是有够野心。即摆政府吼，伫掠即个毒品，未想到讲台北市有一对翁仔某啊，即对翁仔某实在是有够可怜。实在有够悲哀啊！两翁仔某拢咧食毒，厝诶搁三个幼囡仔呢，三个幼囡仔呢，
逐工输老爸老母食迄个二手的薰毒啦，毋是干那薰尔嘞，毒薰嘞，毒品的烟嘞，十岁、三岁，伫伊个头毛个、伫伊个体内竟然检出着伊托米子啊、甲吗啡等等毒品化的成分的反应啊！啊，这是啥物种个家庭啊？这都免震惊啊！我看咱台湾人看那食当哦，这都食到死死，拢死了了去。看那毒品这个问题吼、哦，到即摆还无在调处理有啦。阿强哦，最近看那看个新闻报纸咧报呢，人个嘛有咧讲哦，你若毒者，若食毒个，若再犯的吼，红日去关吼，唔免未当加薪呢。啊，都关都关，唔正潲啊，煞唔知。啊，判一年两年，伊要太惊啦。啊，即摆台湾哦，我甲看起来。都看来我无咧食尔呢，袂输敢若摊上讲，带较早穿机，用骹目，看看若咱无穿啊尔。即摆毒品哦，大家都咧食，甲看看都看若咱无咧食啊尔。我讲啥，咱来轻判。我阁讲一条互恁听啦，台东啦，一名男子短短啊，伫一两个月内底啊，九摆的毒食啦。九摆的毒食呢，这个期间呢，佫因为无驾照，食毒了后去弄丢人，累积十几摆，法院审判了后，审查了后，伊就袂当安全驾驶，无照驾驶，过失伤害等等的罪名，组个合并啦，佮判偌久你敢知？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哦。十几条啦，食毒开车，食毒靠骑奥多麦被掠到，搁去弄伤到过路人，甲判两年。伫咧短短几个月时间，正十摆甲判两年，你敢看会落？你敢看会落就好啦，都走私啦，贩卖着毒品啦。酒驾弄死人啦！如果你若唔甲判重罪的话啦，这一切过错，我甲你讲啦，拢是啥物人的错？拢是政府司法的问题啦！加仁义道德，最后受害拢总是善良的老百姓啊！政府啊，司法啦，你拢看呾定讲，予伊机会啊，人权啊，可再教化。恁个假仁义道德啊，最后受害拢总是遮个善良个老百姓呢。我嘛甲你拜托者，我嘛甲你告诚一个啦。因为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啦，有可能是咱遮个听众朋友在听咱个节目个啦。啊，法官若要乱判，我感觉讲这是台湾上介大个乱源啦。啊，这敢若听着气就死啊！啊，鬼气啊！四句人啊，斗斗的啦。等下来讲重点，讲这个庞家的好用。啊，无这看来看这气死老命，翁仔某食毒，厝内后迄个五岁、后三岁、后十岁，拢咧输二手的，结果验落头毛嘛有毒品的成分，体内嘛有毒品的成分。迄囡仔还佫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是要做啥物老爸老母啊？啊，毒品敢真正遐好食？啊？啊，你厝的遐好食哦？会当予你毒品食一世人了，后摆这三个囡仔要安怎？啊，要他会惊袂惊嘛？人个台东嘛一个，食毒方抓差不多食十摆，搁去弄丢人。人法院毋是讲合并，甲合并，啊，即摆毋是一罪一罚，是安怎着合并？政府你是咧创啥潲？合并你甲判两年，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呢，有可能是恁呢。有可能我的孙仔、我的囡仔出去叫食毒的、食烧酒的，甲弄弄死，你嘛会啦，你免看啦。台湾的法律哦，总是先定重判，二审定定拢先甲你减一半，看甲你实在是气倒单啦。来来，带转去猪脚，搁搅面线，带转去啦。带回去猪脚搅面线啦！若讲到法律哦，实在是真笑亏啊！
犯罪啦，无影拢有罪啦。拄到官司啊，有诶伊都甘愿开家伙啊。案件拖久吼，阁有通学会啦。啊，这毋是咱台湾诶法律吗？我到遮诶四句，然后有倒一句毋对。法院啊，都亲像一间店，你若换无好势，人会嫌。百姓你若是结店店，你免惊啦。袂予人来抬剑，用剑甲你抬来抬剑。唉，啊，唔好你家仔阿强有法度点个只鸡剑啊无？

0: 唔免几年就死啊！人生敢无悲哀？啊，这唔是不可知呢，这是咱政府、咱司法无能呢。我著讲，若要治疗到这毒品的，都足简单啦，走私、绑掉、贩卖、绑掉、再贩的、再贩的，你食毒品的再贩的、绑掉。这毒品有可能会长根呢，不是未长根呢。未来咱的子子孙孙啦，都袂去卖毒，都袂因为想讲吼，哎呦要做偏门的，咧赚较紧，来卖毒品就好，来做诈欺，伊就乖乖去学一个功夫啦。安尼，这个社会唔只比较较会太平。司法人乱判一大堆啦。当做轻判，予你真正心肝对。台湾的百姓心破碎，金钱啊会当来换是非。当做轻判，我讲实在是不应该，袂当长金来制裁。法官的面前啊，假孝代，可再教化吼，都大家爱啦。台湾就是犯罪天堂，天堂。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定甲规处经啊！啊，若是去拄着迄个假神经的，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无可能！哎呦，法官大人，我知道错了，人家承你一句说，我知错能改啦。那个善疑善疑恩呐，善疑善疑恩呐，哎呦，我知道错了，哦，可再教化来回去哈、哦。带回去猪脚搅面线，我给你轻判来。法律总是先重判，人心定定起一半。看到你是起倒单，带回去猪脚搅面线。讲起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开家伙，案件拖久有通花。法院亲像一间店，话无好势人会嫌。百姓若是急点点，免惊卖房来太咸。司法乱判一大堆，当作轻判心肝对。台湾百姓心破碎，金钱会当换是非。当作轻判不应该，袂当长金来制裁。法官面前假孝代，可再教化人人爱。啊，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规定规处经，若是拄到假神经，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无啊可能咯，我讲。我唱歌爱看戏啊！来，放假的好处吼，尤其是讲咱节目当中一个阿妈九十外岁啊。逐摆我若要讲句放假的时阵，我拢讲阿妈，你替我讲两句啊！嗨，啊阿强哦，实在一刀好咯。阿妈若无你这个放假，看讲是要安怎才是好咯？伊会气更烂啦。啊！你尤其是讲吼，若挠头定定感觉讲恁痒痒的时阵，啊是讲感觉讲伫要感冒的时阵，你都会记哩啊，芳加加点一哩，会当消炎止痛，唯一添一个物件过来，互我感觉讲上届骄傲，我无掺酒精，互我广告真正的红声，咱的类黄酮40%上届悬，芳加类黄酮40%袂得干那咱啊尔。这店在药房是卖你一罐1500块呢，一罐1500块呢，一瓶难求呢，朋友啊！
1: 我都很出难讲话，啊，干那你都爱食迄地串的啦。啊，我都听你话讲，家地一点地两地。
2: 你平常时啊，安那会串啊？
1: 平常时啊，串我有迄落黑骨啦。
2: 哦，安尼你细胞歹。
1: 我食甲我甲阮第二头先讲，我昨嘛才甲讲，我讲，哎，我食迄阿强的胖家迄个电台买，佫食好用。
2: 好用啦！
1: 啊，我迄日本的迄老母庄，我即嘛也嘛袂当过买啦。
2: 哦。
1: 啊，反正剩来6包啊，7包啊，我都还落。
2: 哦，迄胖家哦。
1: 我唔是这胖家，我阿叔下我的地址，啊，我都透早吼要做运动啊。
2: 好、哦、啊！即卖唔好阁出去运动啊啦！
1: 伫阮遮附近公园啊，无远啦。
2: 啊哈！啊你
1: 袂歹，我都点点行两里啦。
2: 哈、哦！啊你出去。

0: 你即摆若要出，真正若一定爱处理哦，你房价一定爱点哦。
1: 有啦，我行到阮那厝边，食几落份了，哎，我那无点房价，我等下开门，我点你才出
0: 去。对啦，因为这房价哦，唔是干那讲杀菌好用，你
1: 啊，足好用。
0: 好用吼、哦，即摆拢无得买呢，房价拢无得买呢。
1: 反正恁老摕来买啊，就好啊。
0: 好，安尼阿妈谢谢哈、哦。
1: 好啦，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嘿。
2: 九十外岁阿嬷，予我真尊敬。看阿这个阿嬷吼，替我介绍有够济啊，确实足好。莫怪讲吼，那天然的天然的阿强咧讲上介好，人伊也无参东无参西，啊，而且吼，伊都一罐千五块的卖都介好卖，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啊，咱实在是真甘心无。我讲这房价吼，我要卖内行人啦，内行人啦，听着直直搬啦。外行的讲敢有遐好用？敢有遐好用？啊，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看啊74组，看啊74组啊尔吼，先听歌。朋友点播要听的歌，《七套人的目屎》。

夫人，共五兄弟都请来坐落度命过日子，起票来论英雄，弯弯来相抱，目屎啊，目屎啊，最恶世袂清，抬头换面，忠心做人。

0: 感谢。
1: 什么是潘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卖。因为哦，这个潘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诶，即好用伫咧倒位呢？挠头挠挠，酷酷扫，气波歹，气更烂诶，气花哪咧肿，酒气、喙气疼，薄冰冷诶，你嘴挠伤口诶，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诶，臭咸咸哦，迄敢若掺上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潘家的吼，外口那咧卖潘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个人哦，已经拢打掉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诶，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啊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来行人，你若外行诶，你都听我诶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得，你毋免甲买我诶潘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潘家那个来会当分享，阁有助手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我知，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占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仔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囤啊。今仔日你只要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潘家无掺酒精的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来敲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两罐，买两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两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搁加摕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两罐。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阁加送你一罐，啊，阁一项精品，我讲无对。我要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到100%的胖家无掺酒精的内黄酮，阁40%，点在业界上介悬的，阁会当摕到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你啊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呐、啊，那听到啊，伊拢字在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喂你好，我是你阿娘喂啊，电话稍等一下嘛，因为满线嘛，0800889888700088988七，喂你好，
0: 哎阿强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坐啊，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嘿你好。
2: 哎，你阿
1: 强
2: 哎
1: 呀！有，
2: 我要来参加。
1: 捌买过无？捌
2: 咋？
1: 点了好无啦？
2: 哈？
1: 点了好无啦？
2: 好啦，我有点我有买过
1: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2: 拢大行好。
1: 大行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佮你讲啦，庞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死死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佫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3: 哎、欸，我庞家买两组啦。
1: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啊。
3: 好。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我要买庞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你要甲你买庞家。
1: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我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1: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8700，0800889888700。今仔日这庞家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5: 我庞家一组。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喂。
1: 嘿，你好。
5: 我要买
1: 庞家。稍等一下，电话响了哦。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买过无啊？
5: 以前买过。
1: 稍等下，稍等下，那较早买过，我都唔免讲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较济一丝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庞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诶，咱这类黄酮阁是40%诶，你要去倒买喂？诶、
5: 欸，你也未庞家遐无？
1: 有诶、欸，我阿强带你好啦。
5: 哦，你阿强哦，我带买做。
1: 你捌买过无哈？
5: 啊，毋捌买过咧。
1: 啊，你毋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诶？
5: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1: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我甲你讲，你若毋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天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庞家唔知有过来咧卖无？戏更烂啦，那喉定定咧听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可流啊，会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哦，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哦，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这个槟榔你若戒袂起来的话，你庞家你爱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花、喙齿花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壳壳的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天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花边，啊，逐天甲撸，一天甲袂出问题。啊，你着叫你食槟榔，食薰你戒袂起来，庞家你敢唔免买？欸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予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庞家才偌济啊尔，800。你唔通看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呀，入门的时阵阁甲点一个呀，尤其是耳根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那有喙齿在疼，还是讲牙周病、气患在咧症，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庞家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庞家有够济啦，比较看卖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亲像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听啊卖恁，喂你好，
6: 喂阿强哦，
1: 有。
6: 诶，庞家一组，
1: 捌买过无？
6: 我头前买，但如果你买别项，
1: 哎呦，谢谢，感谢啊！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6: 会啦，真好。
1: 我拢讲甲拢咧当用，我要吐大肠头啊了。
6: 啊，发大无怪你掠狂啦，迄句话实在是 这专门抓狂，不是干那你啦。
1: 安尼哦，
6: 对啦。
1: 这我桌仔顶一定换几落只呀呢？嘿，我有当时啊，讲了啦，愤慨，我拢瞪伊瞪到甚至变变黑工呢，卖主持嘛，无要紧就对啦嘿。啊嘛袂使哩呢，啊，
6: 唔好。对啦，咱款事啊，实在是无解哦，费事还费事。
1: 啊，大阿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7: 喂你好啊，我要爱参加。
1: 捌买无？
7: 捌啦，我买足济组。
1: 来，安尼我较含慢讲哦。啊，你点了好无哈？无你来过来买。
7: 啊，就那你讲的，那后来怪怪的个点嘛。
1: 好啊，好无好无，我讲真的，我你讲哦，阿母啊。阿姐啊，我咧讲吼，
7: 我咧阿姐，
1: 啊，我知啦，我知啦，啊，无叫阿姨啦，卡算十万字，我咧讲吼，你若要买番茄，无一定爱加买，但是外口若咧卖吼，你迄个类黄酮爱40%的，
7: 40%
1: 无，嘿，一般有真济啦吼，伊拢将着这个番茄甲抽精做胶囊，做胶囊也好啦，做别项，还是讲做啥呢？做起膏啦，做化妆品吼，都是咧抽精这个类黄酮啦。嘿，迄好诶，拢去用抽筋去，咱即拢完全无。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8: 喂，庞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我要买庞家。
1: 多谢你哈，你电话夜里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诶人，有哪爱有良心啦？那无良心吼，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诶信任啦。我讲诶都属实诶啊，喂，你好。
9: 喂，阿强你来哦。
1: 好。
9: 哦，小蛋娘哦，我不要报纸，主就要叫帮你报纸。
1: 好，好，好，好，来。
9: 来，我来。
10: 喂。
9: 老板。
1: 啊，我唔是老板，我小蛋娘，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来，外口听一下来。啊，来，我讲这个番茄吼，一所有的营养分超过300种以上，各项都有够好。主要的成分的好，就是这个类黄酮，伊的含量啊，来决定着讲这款番茄好甲歹的一个标准。市面上讲番茄，伊内底类黄酮5%、10%较悬的15%，比比皆是，有诶拢抽精去哩啊！喂，你好。
10: 喂。
1: 你好，我阿强。
10: 你阿强哦。
1: 哟。
10: 啊，我
1: 提出
10: 做啦。
1: 好，好，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啊，来。啊，我讲吼，咱这40%的你无得买啦，市面上算上悬的啦。我讲吼，我做节目我卖输人，包括我卖物件我嘛卖输人呢。我捌甲我的助理助手踮在车顶听人个别人咧主持节目，伊特别阁甲你讲哦，有甲你承认咯，讲我这番茄30%、40%的哦，唔是100%的番茄哦，伊这有透有稀释过，就是讲，互你喷的比较好喷啦。啊，咱这若要作用喷的喷袂出来，因为咱这是小块料啊，哥哥嘛，生意好甲要靠边哟啊！我咧助手讲强哥有。你咧讲挂牛卖都无影哩，人迄吼，迄头骨卖到变变叫你卖顺的，佫卖输人。喂，你好。
11: 你好。
1: 哎，你好。
11: 房价三关啊。
1: 稍等下，稍等下啊，两罐钱卖你尔。喂，你好。
12: 喂。
1: 哎。
12: 哦，阿强。
1: 好，阿母哦。
12: 哎，安怎？
1: 啊，要食冷啦，要安怎？
12: 啊，食冷哦。呵
1: 啊，你生的我佫卖，我要佫食老冷补的哦。嘿，阿母啊，安怎吼？什么好康诶？
12: 行家。
1: 吼，说阿爸买无哈？
12: 买有啦，买过啊。
1: 吼，啊点了安尼。
12: 未歹啦。
1: 未歹吼。
12: 嘿啊。
1: 啊，未歹嘛，过一礼拜。
12: 嗯。真好啦。
1: 吼，谢谢啦，感谢我若无恁遮安尼罔讲两句啊吼，我会讲死了，我袂骗你。
12: 未啦。
1: 我拢讲甲拢收声呢。
12: 嗯啊，
1: 好，你家在有番茄糖，我点你稍等一下哈。阿母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咱的番茄内底类黄酮40%，我甲你讲，我听我甲你讲，市面上上悬的啊，无比这个较悬啊啦。啊，咱的是纯番茄哦，咱这是内底无掺酒精的哈。上悬的类黄酮一定要40%， 伊包括着讲伊内底有维生素、矿物质啦、氨基酸啦，哦，足济一寡保健的功效啦。尤其是讲咱嘴腔内底疾病啦、嘴破啦、气化咧症啦、牙周病啦、治疗感冒啦、治疗着咽喉痛啦、调整着咱的体质啦，而且伊个会当消炎、退红、消肿、修复伤口。你若讲酒气啦、牙周病啦、气化啦咧症啦，尤其是讲哦，你若嘴内底吼闹牙周病，还是讲闹酒气、气化啦咧症哦。哎呦，迄嘴是臭咸咸，臭到要死哦，敢若亲像屎壳啊，困咧，敢要鼻离哦。吼，胖家上盖好用，真正胖家上盖好用。目前内黄酮含量上盖悬的，就是咱这一罐啊，咱这一罐。目前无掺酒精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医药人员、医护人员头一个选择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消炎杀菌、修复伤口上盖有效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介绍上盖公道的嘛，是咱这一罐。目前上侪人使用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看啊，咱这一罐，看啊，村里无使用过，话你好。
13: 喂，
1: 嘿，我阿强。
13: 啊，你好，哎，我旁家两组，两组。
1: 两组是4+2吗？
13: 哎，对。
1: 四罐，我送你两罐，你是捌买过啊？无那买阿济。
13: 我捌买过。
1: 安尼哦，谢谢。
13: 嘿，嘿，
1: 啊，你要讲两句啊？无，靠我，我休困一下，我休一
13: 下。我跟你讲
1: 哦。哈，我来放，我来放一部我水饺哩。哦，来，和你讲，啊，我来放一部我就两分钟就好啊，好来。
13: 两分钟哦。
1: 好来，好来，好来。
13: 嘿啊，旁家本来就做好诶，因为比如讲哦。咱就像那疫情什么吼，啊来分哦，我做会哦，做好用的哦，确实真好用哦。嘿，无论你跟那扫啦，还是串啦，要是有痰吼来吃，非常好，因为我拢经验过。所以吼，我才敢来讲，膀胱确实是真好物件。无论你也是蚊虫啊，什么嘿，还是讲你脚老受伤，好破坑，嘛是会使来点，做好用的，非常好用。啊，阿强你好呗。
1: 哎呦！你卖，你唔好甲叫，你甲叫我拉恁拖一个去拖掉。
13: 是哦。
1: 他陪他溜一烟起来啊！
13: 哎呀，
1: 是哦。啊，叫你两分钟都还未到，你甲叫，我想讲什么碗糕啊？啊，你讲好啊？吼。
13: 讲好啊。
1: 好好好，啊我啊你讲你讲什么事啊？暗时暗时啊，讲好就好。啊，你稍等一下哈。
13: 好，谢谢。
1: 我你来煮饭，我来去抹一个油啊嘞。哎呦，去溜条皮啊！稍等嘞，稍等嘞。哎呦，感恩甲感谢哦！你看这人气看偌好啊！安尼甲讲到安尼，好，我有浪芳的时间去放一部阿蕉啊，无啊我多来。这吼一罐是1530毛的吼，30毛的。啊，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1500啦去。你今仔日吼，若来买两罐，你去病院的药妆店吼，你摕阿爸去要看，摕阿爸去要看，一罐都是卖你1500，啊，你甲买两罐都是3000。今仔日吼，今仔日哇，这唔免讲你喂，哎，你好，
14: 阿强
1: 你好，
14: 好，我佮出动啊，
1: 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我阿强，
15: 阿强啊，吼，
14: 哎呦，
15: 哎，开始做啦，
1: 哎，大呀。那边边查甫人，你知影？查甫人，你知影？拉你哪去拖掉，哪去搞掉皮，迄个困了吼。哦，小蛋嘞，来，查甫人拢知啦，拢捌有这个经验啦，听死哟！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靠我注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1200。我又抬你一罐1200，你来搞我买两罐2400，唔免开3000。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你若买两罐，我又抬你2400，阁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阁加送你一罐一模一样的，等于讲你会当摕到3罐。你外口那咧买是爱4500，今仔日2400，阁一包草莓。这上盖顺的胖加内黄酮40%的，安尼一罐才卖你偌济？800，甲你包过。你无地通好买，这个介绍啊，无是安那太大家收钱搬。啊，我就讲今仔日70多组啊，尔，这若1-2百组嘛无够，照顾气管啦。你若发炎，所有的病拢对发炎开始，还是讲吼一切生活你好。
15: 阿强，
16: 哈，阿勇你好，
1: 你好，
16: 要买房价？
1: 谢谢，阿你电话也你去。
16: 好，
1: 稍等一下，来乖乖哈，稍等一下哈，来。哎，我都讲过哈，这看了七十几组啊，尔，啊，拢买一组就好，哈，拢买一组就好。安尼比较哈，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啦，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啊，这个房价是真好啦，我都讲，看了讲咱的细菌走入去咱的嘴腔的内底。你看吼、哦，感冒的病毒嘛是细菌走入去呢。感冒的病毒啊，喂，你好，
17: 喂，
1: 阿姨，
17: 我请问一下哈、哦，你这胖哥他喉咙痛或是喉咙不舒服都可以烧香，拢会使。
1: 很好，很好，很好。
17: 啊、他这个在我们如果买完，他说药妆店嘛没有哦。
1: 哎、欸，对，药医院里面的药妆店哦，一般的药妆店没有哦。
17: 哦，医院。药妆店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17: 啊，你这个是它是那个胶囊的还是用点的？
1: 用滴的，用滴的，不是胶囊的哦。你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好，
17: 喂，
1: 小蛋姐哈，喂，你好，我阿强。
18: 啊，要给你买房卡。
1: 谢谢，小蛋姐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18: 阿强姐哟。哈。阿姨都房卡。
1: 小蛋姐哈，喂，你好，我阿强。谢谢你稍等的电话压力吼，来外口的小姐敢有在聊统计？因为我每一摆若卖房价吼，拢共卖一个超贵啦。啊，人迄有诶一摆等落拢等几个月，等到起毛够歹呢。阿强啊，毋是我咧起性呢，毋是我咧甲你起干胶呢，我甲你叫房价已经一两礼拜无来啊呢。啊，你卡拉开放房登记注文，注文甲超过去，安尼我甲你买啊。啊，我想要甲讲，啊，你都上万注文，毋只会。唔，即系无登记超贵，啊！你就先较早开就好啊嘛。啊！你落规期都若无货，都若无够迄个量，都卖阁甲阮印得好啊。啊！唔是，看阿点阿咧等吧。哎呦！哦，你娘你较好咧。啊！喂。
19: 喂，我伫北家。
1: 啊，好，稍等一下来。哦，这电话就是大部分只安尼。嘿，伊这唔知要设定，唔知要对倒位迄路吼。因为伊若晚上诶时阵，伊就甲你提醒啊，提醒讲哦，哎呦，电话接较紧诶哦，真侪人咧等待哦，啊无电话会收伊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0: 喂，你好，
1: 你好，
20: 我是那个薛金柳，我要叫一组
1: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哦嘿。
20: 我可以再跟你讲一个迄个袂歹
1: 哦，好，好
20: 因为我刚买去台北上课、嗯，啊，结果我牙齿很痛，
1: 好、
20: 哦，啊，我想说哦，你有讲说那个点就会好，
1: 嘿，
20: 结果我就真的带那一瓶，我就在车上就一直点，
1: 好、
20: 欸，真的嘞，下午就好了嘞，牙齿都。痛了，
1: 不是我跟你讲，
20: 真的很棒。
1: 主要是它怎么样，它可以消炎呐、啊。你牙齿痛的话，就是那个花炎嘛，哈。
20: 对，
1: 花炎伊就是会当消炎啊，退红、退痉、止痛。啊，你甲想吼、哦，你所有那要消炎止痛，都是爱食西药、食止痛剂吼。啊，有当时啊，你甲看，你甲准备像你讲的，你伫车顶要去打看齿科的医生啦，喙齿痛是比生囝较痛较严重嘞。
20: 哦，很痛。
1: 嘿啊！
20: 所以我就带那一瓶就去坐车嘛。
1: 啊！
20: 啊，结果我就哇，就一直给他点了，不管他了啦，就一直点，点到上课回来，竟然好了呢。
1: 啊，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哦，哈，你如果牙齿痛的话，哈。不是蛀牙，就是牙周病哦，也是要去找医生看一下哦。
20: 不是，那个应该是我没睡好那个发炎。
1: 哦，那就是火气大发炎呐。
20: 对了，对
1: 啊，那是 OK 的。啊，那无你那旧气吼，牙周病嘛是爱找医生，那袂使讲他点房价，不是我你讲哦，咱咧卖物件，有那爱凭家己的良心讲，啊，你个点房价多啊，免去看医生，迄袂当安尼啊。
20: 对。
1: 啊，咱的主持节目包括广告嘛，拢爱讲多，大家唔只信你咯，对唔对？
20: 对。
1: 啊，
20: 哎，直接多对啦。
1: 啊，阿姐啊，我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下无，你稍等一下来，我你讲哦，即卖49分啦，安尼好不？但嘛无在了统计啦，无过10组就好啦，10组零八零零 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来，后手剩五分钟久，五分钟久哦，差不多，咱阁开放十组就好，好无？十组嘛，毋知会超过无？也无紧啊，超过则提我下头。其实我嘛有准备几组啊，起来。喂，喂，
2: 喂，
1: 哎，你好，我阿强。
2: 哎，啊，我爱放假啦。
1: 稍等一下，来一组。我叫上诶，喂，
21: 我放假出租。
1: 来，谢谢两组。喂，你好。
22: 喂，
1: 哎，你好，我阿强。
22: 阿强弟弟哦。
1: 啊，我啦，姐哦，阿姐哦。哎呦，阿姐，你咧扫来点一个放假来。
22: 哎，我顶刚给你买咯，啊，这啥地基油无？
1: 哈。
22: 哈，足怕酸诶。去
1: 让我弄破一罐。哎呦，这样有够赞，哈哈，我南边还有生意通好做啊。
22: 什么有够赞？
1: 我就说我这样还有生意通好做啊，你。
22: 我现在在订那路啦，你现在在广告。
1: 潘家来三组来，喂你好。
23: 喂，你好。
1: 嘿。
23: 我要潘家。
1: 谢谢，你住南投呀？
23: 对。
1: 哦，你我听你的声音。
23: 你内行。
1: 内行，我就有那南投人。咱边边共乡啊，爱你南投倒位啊，投倒位的。
23: 我
1: 水利。哦，水利呀。哦好，哦啊水利，这个我知，阿姐啊，你捌卡来电话甲叫回吼。
23: 我常常卡。
1: 哎呦，谢谢阿姐哦，啊来迎来六国之后，我请食饭啦嘿。
23: 好。
1: 哦，稍等一下，来五组，四组，0800-889-887来，后手个咱个开放六组就好啊，过来咱就卖个食吧吼，因为。这常常会发生讲卖一个超贵，也无回吼红灯，真高贵唔好。喂，你好。
24: 重要。
1: 好。
24: 八组啊。
1: 谢谢，稍等一下来，安尼出五组啊吼，0800-889-887。啊，我讲你老咧食槟榔、食薰呢，爱点啦。真的啦。我胖家咧食吼，量比恁较大呢。我咧食的量比恁较大呢。因为我常常都拿喉都烧声哩，我即卖来咧讲话的时阵哦，有当时啊嘻嘻叫哦，话甲烧声哦，哎呦，啊来咧讲到感动的时阵是哭甲烧声。喂，你好。
22: 请问咱
1: 叫
22: 甘阿
1: 强
22: 叫？
1: 嘿，我阿强，你好。
22: 阿强哦。
1: 好、
22: 哦。先生。
1: 啊。
22: 我甲你订房价。
1: 好、哦，是先生啊，是先生。
22: 先生
1: 、哦、好，来，谢谢，多谢你哈。
22: 啊吼，这，
1: 不要紧，我叫外口给你听，来六组，安尼后手剩四组，喂，你好。
25: 啊，请问个房价税，要去打咩？
1: 食咩？别位，别啊，无落去又别迄个也别，你稍等一下，来，七组，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感谢着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节目伫甲咱听，啊，个物件伫甲咱买，真正我实在是真甘心啦。啊，咱这香瓜是天然的物件，我甲你讲，这香瓜对这个香收内底香有偌重要，你敢知？你甲看哦。迄芳烧内底一卡芳香瓦内底吼，几落万只芳，啊！这芳伫外口夜飞，采收着花蜜、芳蜜倒转来，嘛会将着细菌走倒转来、炸倒转来呢。啊！伊迄密闭式空间呐、啊，你若只要讲将着细菌炸倒转来，这芳都是足厉害，伊有法度制造出着这个芳胶吼来杀菌，来杀菌，将着细菌甲杀好死。所以讲，这天然的，我常常讲，原型食物是上介好的物件。啊，这不是常常有啦。我就讲，有偌济，咱就卖偌济啦。啊，我嘛唔敢卖一个超贵，卖超贵，逐摆都去红嘛。啊，阮老母嘛点了真好。其实吼、哦，我的物件吼，你像讲芳家啦，这我有在点啦；化妆品我有在抹啦；茶油我有在吃啦。 啊，像目睭的我都无咧食咧。
0: 哎呦，阿强哦，你用家己讲家己的脚头有漏开你家己，人迄别人拢嘛，伊讲伊有咧食。我两蕊目睭拢二点零，我食这要创啥？啊，你若歹食保养的免啦。咱这个嗯，都目睭都好好，他有需要保养。哎呦，安尼你咧讲实在。啊，像迄个食骨头的，我嘛无咧食，因为我的骨头好好，我哪有需要食？但是你若无好，你就需要食呢。你目睭若无好，你嘛需要食呢。哦，啊，像讲咱的迄个四万单位哦，迄我都有咧食，因为咧肺更咱看无的嘛，肺是毋是有清，是毋是有落，肺落肺可咱看无。啊，佮我一支嘴枵死我枵死哦啊！但是我拢食好的物件。那顶礼拜我回去，朋友来收嘴。我想讲好啊，啊，带来朋友遐现捞的海产来遐食食啊，食食海产，哦，伊拢煮个大盘的，啊，看那一只龙虾，迄只龙虾，偌济你敢知？要甲五千块，哎呦，夭寿哦，遐敢食？哎，两三斤呢？好啦，来，哎，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强嘛，无时间同我讲这啦。我本底想讲要叫恁。像这朋友开的面线，这嘛真好吃，啊，无明仔载再来讲。咱的潘家，你若有需要的吼，有需要的电话卡来问看咧。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啊，明仔载咱迄个杜莎早教人施康明吼，伊较晚会来啦。今仔日就会再来啊，唔是明仔载会再来，较晚的，差不多暗时啊九点外的时有甲我约好讲九点外要再来。安尼咱明仔载食目睭的豆糖我卖，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薪也有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哎。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4点整。
15: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点至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8: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每一天在下午2点到3点在收听我们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正英林医师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我们空中的朋友长期对着我们这节目的支持和肯定，感谢。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林医师要跟我们空中好朋友讲有关到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这个骨质疏松哦，就是说我们的骨头哪来哪疏的啊，大家都知道年纪愈来愈侪，骨头吼、哦，一直旧撑啊，一直旧伫内底。算讲蓬松就对了，这个骨头本来18来啊，啊，起码安尼伫内底旧。那么真侪人伫门诊内底，真侪人讲，哇呀，医师啊，我腰酸背痛吼、哦，你嘛甲检查看，敢是骨质疏松？这种唔对啊， 检查骨质疏松 OK 啦，随时通去检查啦。好好人拢无病嘛，检查看到底家己骨质有疏松无？但是甲你迄个酸痛无关系，因为骨质疏松伊是骨头来救撑一来对算救撑你啊，救甲真厉害，有诶救甲剩无迄个密度剩无一半。就一半去啊！一块骨头就一半去，你甲看，迄骨头现在扩了嘛？当然。那么严重的人是真正，迄骨头就一半去啊！哦，迄检查就知影。不过，不管你迄时阵这个骨质疏松就偌济啦，不管就偌济，结论呢，拢未引起伤痛。所以，伊伫医学上叫做隐形的杀手，就是讲。隐形就是讲拢无影无食，拢无感觉的就对了。总共一句，伊拢无感觉啦。伊迄骨头一直咧旧，你拢无感觉。啊，你所感觉来听，拢总唔是。你感觉讲哇，腰酸背痛啥？你感觉来呀？拢总唔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当然啦，迄骨质啊疏松到一个程度，伊迄骨头会真够帮你。绑起了后，伊就会去夹住神经啊。你骨头绑起去夹住神经，当然会疼。但是迄个疼唔是迄个骨头所以的疼，是迄个骨头绑起地条神经的疼。所以每一个人拢爱注意家己骨头安怎。其实伊医学上研究哈，咱的骨质吼人啊，是伫这个二十岁吼到三十岁中间哦，这是咱人。每一个人就对了，你差不多在20岁到30岁了，对你的骨头是上顶的，来对最底顶。所以咱在以20岁到30岁中间的平均的顶度来讲，这叫做体脂叫做零。所以你怎样去检查呢？检查就体脂，刚才人讲一度、两度、三度、四度，什么这个骨质疏松的，即阵啊。医学上个猜出的是猜出讲用 T 值来看 ，T 那是等于零哦，就是讲你第二十岁到三十岁中间在少年家哦，那么分查甫查某不同，诶标准，然后你到底你那零就是讲哦，你的平均值底下，安算未歹，哦，算讲最少嘛得咧平均值底咧，所以讲这个骨质疏松哦，那么检查主要看这个 T 值。这个体质呢真歹，比如讲以负 2.5 以下，比负 2.5 更加少，安尼呢，伫临床上，甲破单讲这做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严重骨质疏松是用这个体质等于负 2.5 伫咧比较。如果呢，你1.8甲2.5这个中间呢，哦，那么咱即只咱讲下做。中度、中等程度，但是这是大约我落去分的啦。真正没分，你就看 T 值就对啊。T 值就分啊，零就是 OK 啊。哦，啊那负0.5啊，哦哎还好啊。但是负一的绝对袂使啊。负一以下就是有毛病啊，这通常都爱处理啊。你骨头那如果要搁在负一内底，免讲讲这无处理也无要紧。如果这个骨头，你的体质在负一以后，一个下卡，表示说你的骨头已经是不正常去了，这当然这都是要处理。那么，咱一般人大概拢诶共同是判习惯啦吼，拢是迄边拢要等到，免啦讲，都镜头出来啊，都无处理比赛，真正来处理啊，对这个家己的病拢会安尼啊。不要不紧了。那所以讲，你若问我讲，林秘书啊，我当时开始就爱来割我的骨头啊，卖叫受伤一样。这骨我就做歹用啊，想来讲做歹用，因为对于这个少年的时阵，在20岁到30岁中间讲上顶啊。但是佮另外一篇的文章，另外一篇的研究讲。如果来当在这个年轻的时阵，就好，伊的骨头比正常人加较顶10%的人来讲，那以后这个加一个本钱的家，哦，这是世界骨质疏松基金会，世界骨质疏松基金会是咱的卫福部公布的，唔是我伫路边听的哈、哦， 卫福部公布的。你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再加重 10%， 然后呢我们的骨质疏松会往后发生的对后面延长13年，就是说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就让你的骨头更用了，比别人再加用10%。而且你后面骨质疏松的年纪就对后面延13年，这是世界这个骨质疏松基金会所公布他们的研究。那么经过我们的卫福部，你如果去我们的卫福部网站去找骨质疏松，你就去找到这段，他也正式公布说跟这个说世界骨质疏松基金会，那么有研究出来了。所以你问我当时这个骨头都要保养，我当然不要用了。你如果要问我，我应该跟你说你对少年哦，20岁都要顾啊，顾好你的骨头都比人家用了，这样后面骨头不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看很多人哦，上年纪的人他那个两骨哦，腰啊都要下那个下那个腰带哦，说不下哦，那如果不下那个没多组成他那个又会酸会疼，那下来你走日子会比较好过。甚至你也应该有食材一些两骨已经去几多了，什么的稻竹啊，什么的骨粉啊，什么的稻梯给稻梯啊，收螺丝啊，有很多人这样。你如果说今天因是你的工作来拔刀削肉去削派的来这个，不要说，但是有很多人他并没有呢，他也不是拔刀也不削掉，我都不去吃饿了，什么吃弄掉都没有呢，结果他的两骨怎么派去就要下油大很快的不支撑呢甚至要开刀，这是什么原理啊？因为咱身骨这么重啊，咱所带的骨身骨带的最第一容易出问题就是在腰的这骨头，所以腰这骨头这样一节一节就是两骨嘛。那么两骨是一节一节一节一节，比如说我们的腰啊，腰的两骨是5节啦，对腰骨第一节腰的两骨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五节之后再又到尻川头，这是肩椎。那么顶冠面呢，胸下12节咱的胸下12节那么总共一句还有阿妈棍那么总共一句两骨是对咱的头壳这样一节一节一直倒流到咱的尾流。那么这两骨跟两骨中间有旁，你如果翕的就是光这两骨不是一对两骨到一对两骨怎么吐掉的呢，其实哎，就是讲你个看，一块骨头甲一块骨头拢有旁啊。骨咱的脚头的关节，你嘛大概想清楚，脚头啊，他嘛拢有旁啊。你龟身骨徛咧，龟身骨当拢跌落，结果这骨头啊呐，拢一旁一旁啊。理论上讲起来这拢袂当有一旁一旁，这都爱小气唔得着。无你龟身骨，你讲摸100公斤，扛100公斤。像我做囡仔，对阮老爸，伊咧做土水，我做小工，啊，盘50公斤的阿门土，一包50公斤呢，跌了，规身骨怎跌了？跌当落去了后，咱这骨头甲骨头中间这个旁感会怎跌无去？袂呢？这骨头甲骨头中间拢有旁呢？咱的想法是讲，骨头甲骨头爱小度哦。这个当量唔知扛下起来，无你这个力对落去，从骨头到骨头一个旁是变安怎迄路？但实际上是一个旁嘞，骨头到骨头中间先有一个，这边骨头也有一个软骨包掉的，下边迄个骨头嘛有一个软骨包掉的，两边的骨头拢有软骨包掉的，然后软骨跟软骨中间一个有旁嘞，你迄个骨头唔知当叮当，这叫做关节啊，关节的物件就是。这边骨头跟这边骨头中间相接的所叫做关节啊，所以两边的边啊拢有软骨， 软骨跟软骨中间够胖啊！你规身骨跌当了，这个胖啊跌，未讲因为你跌当这个胖全无去，因为你若无这个胖，这个骨头无啊多疼啊，叮当叮当会小磕，你磕着。哦，像咱个脚头乌啊，你个凹翘起来了，如果迄个骨头，大腿骨的骨头，跟脚掌骨的骨头，如果两根来相拄，拢无胖。你哪呢？脚叮当了都磕一个，磕破去啊！哦，无法度，一定中间爱有胖。所以这个胖哦，是一个，咱有当时借助足济酸痛哦，你唔知影原因吗？那足济酸痛是因为这胖引起的，因为这个胖。没有这个胖，前段那人以前这个胖，咱规身骨真哩当地了啊！包括两骨，包括你的脚头骨的观察，规身骨的当地了，前段伊袂骨头甲骨头袂消毒，迄个前段有迄个胖嘞。那当然，对了，伊了理论上讲起来爱消毒啊，但是迄、那个观察都袂当好，你消毒消毒都歹呀，客就客歹。啊！要让伊卖小肚，啊！个身骨个底向你当落，啊！个卖有小肚边喏，啊边啊骨头包骨头才会紧哦，爱包硬，而且爱有一挂肉甲筋哦，爱甲这个骨头扭开哦，袂当我这个骨头甲骨头相克哦。所以你即卖你脚头乌呢是讲关节炎嘛，你疼你酸疼你安怎你袂记啦的时阵哦，伊这个骨。这个关节的边啊，这筋肉呢，会扭进来。你为着要甲扭开，未去受气。所以扭过来了就酸，迄不是干那脚头乌来底关节的疼，包括边啊，脚头乌边啊，这所有的筋，包括后壁面，有的人甲讲啊，李秘书啊，我这个脚头乌后壁面，这个、我不是脚头乌关节来哦，我这是脚头乌外靠哦，啊，伫后壁面这筋啊，那酸啊呢啊。啊，个套对对啊呢！我甲讲哦，啊，你这就是脚头关节哦，我甲你望看嘛，啊，小小呢，你这脚头关节咧发炎嘛，啊，所以吼、哦，你身边边啊，真系筋痛又硬去。伊讲我，不过我唔是听，今麦足听，唔是第一脚头是后边真系筋呢。有我甲讲解说哦，听有啊，哦，是因为这原因。有我甲讲，哈，里面塑料够含慢了。

命嘛是同款这个意思啊。因为生命嘛是同款这个关节，骨头跟骨头这中间关节叫退化期嘛，所以放落去。唔是这个骨头本身受伤伫咧疼，唔是。你要理解，咱今仔日唔是咧讲关节，唔是咧讲伤疼，咱今仔日咧讲骨头哦，咱个回头等下讲骨头受伤。那么总是骨头受伤未艰苦未疼，唔知，但是总是有一天你那是真正吼已经受到一个程度，伊总是未堪咧你规身骨跌落，而且咧力伊怎帮你啊？我帮你，你敢想迄骨头一节两骨来讲，咱那两骨上高帮的是两骨啦。那两骨咧，一节一节中间够胖嘛？哦，啊一节一节伊迄拢定的嘛？结果你所以啊，你就疼啊！啊，未治未堪要治的，怎帮你？你那两骨怎歪，唔是歪去啦，跌病呀，跌病。啊，你那个看 X 光吼，欸一节一节的，这个两骨拢差不多变大节啦。一节一节，你甲看，啊，来到这阵呢，怎变歪去？嘛变较细节，就是对变啊。哦，对变。当然，你那是车祸，还是讲你做啥工作弄落断落？迄款呢，嘛足容易发生。即卖一个讲自然拢无问题，干那迄两骨，干那因骨质疏松都有可能引起安尼啊。真侪人安尼。啊，你讲我对变了后，咱的。神经对伫两骨内，由两骨一个保护，咱的这个神经上重要的神经，伫这个两骨的内底。通常这个两骨内底受伤的几率较无遐尼高，啊、哦，除非车祸，无普通是袂，啊、哦。那么有这个两骨甲保护掉，所以两骨的正中空啊，迄空就是透上重要的神经。然后这个神经呢，伫每一个两骨甲两骨的旁内底。也弄出来神经出来，弄出来运动神经啊，甲感觉的神经，对这个骨头，这个两骨的一节一节的这个旁内底，伊会弄出来外口面。比如讲，咱的胸下这一节一节，伊就是透对这个咱的胸下的肋间的神经过来，啊，落来到下骹，所以你对一个需要用，伊拢就是这个附近哦，迄个两骨的透的神经。来到咱的两骨哦，腰骨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哦，对着第二节开始，这些神经出来，拢有可能透到对脚去，拢扭扭做伙，扭扭做伙对脚去。你呐，如果今仔日你的腰骨有受伤，啊，来帮你对着迄个神经哦，看伊对着啥？如果对着这条神经是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呢？哎，运动神经就是讲，伊伫咧通知对一块肉叫伊震动的嘛。啊，你即马去对着，运动神经是袂疼袂麻，啊，不过伊这条神经伫咧运作的迄块肉哦，因为神经怎对一个传导无过来，迄块肉怎安怎萎缩？脚内怎大细肌啊？哎，就是一边有去对着。那么你那是去对着，那是神经是听觉的神经哦，感觉的神经哦，你感觉的就对，对着，哇，系啦，林秘书啊，我这腰安尼吼，吼、哦、对这里开始酸，腰再开始酸酸，对这里、个、啊脚床背啊，对大腿骨，然后哇，整个对脚底去安尼啦，酸几条的套抓，迄就是迄条神经有去对着。啊、神经跌到，当然啦、啊，你骨质疏松是袂酸袂疼，不过你帮你啊，你帮伊去跌到，免讲嘛酸会疼。那么这个时阵哦，再讲哎，哦，会当忍耐，医生讲爱开刀啦，讲哎，两骨爱开刀啊，大地给爱什么会啊，爱用骨粉啊，爱用竹啊，爱什么会？好、哦，那么我文章来到底哦，林秘书啊，哦，我去倒看，去倒一个骨科，去倒一间啊大间病院。骨科甲我看咯，吼、哦，讲我爱开刀了，我吼、哦、无爱了，我才唔爱咧，我才无爱开刀咧，我来找你，你较老，我才无爱开刀，我拢袂晓用，我有当时啊爱用，我就甲用讲安尼啦。咁啊，你老你即卖只阵聚会啊，你聚会人该会成这嘛吼、哦，你一定有实在足济人哦，有两骨有开刀的嘛，敢是？哇哦！俺、哦、对一个毛亏嘿，啊！我借问你吼，无遐个人

0: 拢含你无共，你含你无共就对啦。遐个人拢足爱开刀，所以因去开刀。啊，你吼无爱开刀，所以你无开。你看感谢呢？感谢因为因遐人足爱开刀，啊，可是是你甲人无共，你无爱开刀，所以你讲我唔啊，医生叫我开刀，我唔。通常是安尼啦。林秘书请少年做医生做老啊啦，即阵当对不对？敢是少年做较老啊？看真济啊，听足济啊啦，听很多啦。哎呦，听到有一个精灵，你处理了美术时，听到有一天，你连要去诊所放尿，要去诊所放屎尿都困难的时阵哦。你就会去拜托医生，拜托哦，拜托哦，拜托医生，你甲我开啦。无影你唔啦，无影啦。大家嘛拢买啊，拢拜托医生开的。医生甲你讲要开唔开，啊唔开恁兜的代志啊。你总有一天会回来啊，是安那，搁较艰苦你就回来啊。所以讲，即款哦，看一个济啦。啊，别讲我伫门诊内底。我一个人，伊这个体质，我头先讲骨质疏松体质，哦，负二点零，负二点五啊嘞。我来讲哦，啊这吼爱食药啊啦，爱安那治疗啦，吼爱食柠檬酸钙啦，啊那查甫食男性荷尔蒙，查某食女性荷尔蒙啦，啊这吼爱去食活性的，茫食一般的活性的维他命 D3 D3 活性的，讲袂来听啦。问题是出在讲，我医生做个金嘛，我整少年做个金嘛，啊，我嘛足看足侪成少年，我看个老的患者，我看过的人哦，啊，那地气哦，体质了负二点零、负二点五、负三点零，嘛未听未酸啊，叫伊讲落来，啊，那爱食药啊，爱运动哦。啊，人啊，赶紧好看，等下当年就爱检查这骨质疏松，啊，无咧插伊啦。有一天哦，帮你拖西人，我看足济啊啦，看很多啦。所以每一个患者呢，坐伫这个所在，伊的骨质疏松检查起来是负二点零、负二点五。我伫咧甲讲要安那处理的时阵哦，我拢有所困难，这个医生做歹做。因为咱目睭看真济，看到遐负二点零、负二点五，讲叫伊即阵爱顾，无两工会帮伊，唔拄好帮伊了会生病，伊拢无咧家己听啦，因为伊都未听。了后，即个人来引起足严重的病，甚至爱开刀。第一害我目睭，你像我头头讲的，帮伊啦，跌到神经啦，迄骨头酥酥甲。帮你了后得到神经，我问你叫医生安怎处理？大体格，家己我开锁螺丝，歹势啊！迄骨头拢锁伊，也是变啊锁螺丝啊！所以有真侪，即骨质疏松到一个程度已经放弃了后，那么诶时阵，听甲挡袂掉啊，无法度啊！有一天拜托医生讲，你甲我开刀，我无法度我。干那要来放尿都困难了嘞！医生讲安那，你这无法度开啊啦，无法度开哦。你拜托医生开哦，医生讲你无法度开啊，是安那？你的骨头缩了，缩厉害去啊！医生在边那处理。所以有真侪人底下嗨，等嘛，还个叫苦连天，日子真正真歹过。那么。拜托医生开，医生嘛不要动。所以咱来有这个知识，你的骨质疏松，如果你若从年轻开始，你就顾你的骨头，拢要真用。你像讲我骨头，该怎么几岁啊？对不对？骨头检查的体质，还个正的 plus 的啦。哦，骨年检查个零点正零加零点五的啦。我这骨头就用神了，那才用。我的少年运动啊，我特工早是已经讲这个啊，我爱运动啊。每天跑步啊，走四公里啊！啊，今麦是靠无啥时间，啊人嘛脚头有啊，唔敢迄落，唔敢跑步啊！已经爬山，那像讲高雄爬茶山，哦，也差不多爬两三百公尺的悬嘛吼，对海面升起安尼， 一礼拜爬三工啊，本来拜六礼拜佫出去往后边爬，运动，迄骨头会当保持的时阵定的，哦，啊，我的时阵啊，家己保养的拢有咧保养，比如讲，不管是咧检查东西侪啊，面对现实啊，哦，保持看，唔是干那骨头尔，规身骨五脏六腑拢个快慢啊，退化遐尼紧无，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的重要性，咱一定爱知吼。哦另外，这个骨质疏松的检查有真侪啊，比如讲，这个李长啊，好心嘛，叫人来身体检查、抽血检查，哦，还真好，哦，给咱检查，甚至里面检查免钱，愈多选举吼，这个工课愈多，骨髓来去给你检查一个，这个骨质疏松受伤啊呢，迄、那个骨质疏松哦，就是去。李定遐骨质疏松，遐拢无下规矩，遐拢唔免甲我讲，遐检查拢定义无检查，遐拢根本做人遐无效。像哪讲呢？因为遐就是用迄个超音波术的，拢伫外口体外吼啊，脚啦、颈椎啊啥的，拢做一种方法安尼，反正拢伫外口用脚用啥，遐个超音波术的，遐未准。迄条门诊内底我听拄到的，就是讲哦。伊去检查起来四度，哦，足严重四度骨质疏松。结果来我甲做这个啊，咱这全身型的，而且骨质疏松的检查，正常啦。伊讲哇，我唔过去检查四度，我检查四度都这个检查才有正确。这个全身型的是倒的，查一个无无弄崩空尔，同一个意思。倒底啊，啊，落去用足。轻微非常轻微的 X 光照射，目的干那要看密度尔，所以也唔免上强 X 光，迄非常轻的 X 光。包括阮咧，咧做个小姐都听我伫来对面还没做会，阮干那围一个房啊尔，唔免都伫外口边，我要惊死啊咧。伊来对，而且 X 光正量真非常的少。哦，那么用安尼落去做，说多条，你规身骨所有骨头大小地拢通去检查，大部分我拢讲检查的都是量骨啦，因为量骨较会帮你，所以普通检查骨质疏松检查量骨，啊，伊外口面迄叫做超音波术的，伊无法度检查量骨，伊干来检查脚手安尼尔，迄袂准，有诶呢，是迄检查拢正常啊。我骨质疏松拢正常啦，我对有检查过啊。结果人家检查足恐怖的，体脂负2.5以下，哦，足厉害。真来较早讲话讲四度以上啊，啊，不过我伫外口面检查正常呢。我问伊做啥检查，啊，就安尼啦，脚啦、手啦、脚啦安尼哦。伫外口面脚做脚的啦，迄袂准啊。迄一点啊，参考价值都没有。咱的健保，咱的健保局无认定这个检查哈。但是迄个倒伫个、迄个倒咧做的、迄个骨身骨所有骨头拢会当做的这個、全身型的骨质密度的这检查哦，是健保认定的。伊的检查的报告，听我提来开药啊。哦，这是甲大家报告，你爱注意这个检查吼，嘛唔通安尼用外口面有真侪这个里长都啊好心好意，伊也唔是挑工，伊也唔是唔捌啦，唔，伊唔是挑工故意，伊是唔捌啦，伊唔知影迄无路用啦，啊，再地书甲真侪人检查了说误解啦。有的叫是家己作业当中咧，啊，有的叫是家己作轻咧，无问题咧。啊，其实迄款的检查都规矩慢检查。啊，我甲空中朋友在许多报告，你那是有检查，甲单本数人，卖个提起卖敢讲，卖个提来做参考，迄一点仔参考计连参考计达都没有。哦，我是甲大家报告，因为这款的人我那真济安尼，如果你。我拍摄，我都唔是迄款检查尔啦。我都所有检查都唔捌检查过，我都唔捌检查骨质疏松啊，你都对。安尼，我嘛无啥话通甲你讲啦。因为每一个人不同啊，林医师都较惊死啊，但检查我拢真注意啊。哦， 啊，咩动脉硬化，什么骨质疏松、体位检查，啊，咩癌症的癌症筛检，我都惊死无。啊，你都唔惊死，你都用，你都不怕死的迄种台湾人啊。所以你拢总唔检查，等食老你就知道。哦，在这个所在要提醒咱大家，如果你那是啊，并唔知影家己的骨质疏松偌济，你一定都要就近吼去找啊骨科大坑病的骨科拢有的诊所吼啊，参像我有的无济啦，因为我当初是开病院的时候，我有一台这个啊骨质密度的一台。两三百万，才要到三百万。然后用太久啊，要啊改诊所。改诊所的时阵哦，我都来甲买啊，甲买一台，家己买。但迄阵有人讲要加买啦，要给我用啊，免钱啊。哦，我买个要到三百万，伊免钱要加买呢？那还唔呢？伊都有钱啊。啊，就讲啊，买了后吼。脑骨质疏松咧，都爱用因当个药啊，用煮的啊，哎，煮的效果是袂歹，但是副作用重，里面苏个即马无啥敢用啊，哦，所以讲都爱用因当个啦，哎，因当个都煮的，煮费的，都煮一个拢万外块啊，哎，都安尼伫中间赚咧钱都当来补，我唔买，我从我家己开，家己买，我为着无爱去学迄药，先搞我控制起哦，我从诶。开钱家己买一台，我买来想讲无差啊！我甲大家报告者，不过你来你别任何所在，你都去找骨科的吼，病院骨科，拢应该有这个机械才对，吼、哦，标准的机械。好，直接甲大家报告。
1: 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安尼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管区会给你加空七。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 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以后038-55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甲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朴素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互相合理。林朴素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000000000000。
0: 林经理，林秘书，你要插讲话。
2: 我是，
0: 哎，你好。
2: 那我记得在台前听问一下
0: 哦。
2: 哦。我为这个，为这就是讲来讲未来这个有几只啥东西，还有破这个会造成出来。
0: 啊，你唔得汇流，但是为普通无汇流呢？
2: 那
0: 为普通是不会，你的心机爱金片呢？迄、那个，你安尼，但是未来这无汇流呢？你呢？应该是肝较有可能有血流啊。
2: 啊，伊啊，我怎会食落去呢？
0: 但是一般胃内底无血流呢。啊，无你就是当有一种血会憋起的是伫要挖胃也袂到胃底，胃的顶关面叫做食道下静脉丛。迄种啉酒，你逐工咧啉酒无？
2: 我都无咧食酒。
0: 吼、哦，因为有啉酒的人较会，因为肝硬化。肝硬化了后，伊会爆出来，迄个破去了流血，所以胃内底是无你咧讲一款病。
2: 哦，安尼哦。
0: 嘿。食道下静脉丛，迄个是种诶，甚讲肝硬化了后，怎爆对？迄个血筋流袂过，怎爆起来？爱爆伫即个胃的顶关面，诶，要入去胃内，要入去胃的外口遮，啊，伫食道上下骹。叫做食道下静脉丛，这个所在引起一个静脉曲张的破个，那破起就跳呀。
2: 哎，
0: 我唔知道你是什么病，但是胃内底都无血，无血经的问题，无迄个病，我唔知边个跟你讲。
2: 你
0: 甲医生问我清楚啦。
2: 哎，这骨花都有关联，我看有关联。
0: 伊讲你有关联话呢？
2: 你讲肝炎，我肝炎，妈
0: 你讲你有肝炎，妈有可能肝引起安尼吼？你也甲你问医生问我清楚，迄不是胃。
2: 这检查胃指数怎么好？
0: 对啦，啊，我即摆甲你讲，迄不是胃。哦，啊，肝炎卖处理也好，有听无？
2: 好，
0: 该开刀爱开刀哈。
2: 嗯，我要搞这一件咧。
0: 无啦，该开刀的开刀。
2: 我讲要开刀，就当行啦。哎呀，不过要开刀啊。
0: 唔，阿姨讲，肝癌讲免开刀，还是咧个你做啥？做标靶，还是做化学治疗？
2: 你我讲啊，讲要开刀，就当行啦。
0: 哎、欸，我你安尼拢讲拢未清楚，你讲的病甲你，你的病啊，甲你医甲你处理，安尼拢无对，安尼唔对，唔对，完全拢唔对，我听无。啊，我阁未使未甲你讲，我对你也无了解。
2: 哦，嗯。啊，唔阁找别个医生去了。
0: 你甲医生问我清楚，应该医生会甲你讲我清楚。你叫伊写起来。
2: 伊都无搞
0: 过。我说你别叫伊写起来。哦，你较会清楚，无你转来阁我别讲，我全哦。
2: 哦，谢谢了。
0: 我林建英林秘书在请讲过来。
3: 喂，
0: 哎，你请讲。
3: 哎，我要请教医师讲，嗯，我这是属于爱看什么科？迄、那个嘴吼，嘴的道吼，嗯，哎，安尼顿的顿顿顿顿顿顿，我安尼顿的顿的顿的，安尼。
0: 你错错的，对，你几岁啊？
3: 72。
0: 你可能是迄个是一种的帕金森氏病吧？
3: 爱看神经科哦。
0: 哎，帕金森氏病的原因是因为你血管循环不好、老化引起的。
3: 嗯
0: 哼。啊，和咱的脑部神经因为血路循环不好，啊，所以引起迄个神经叫死去。啊，这边看什么科？足歹讲，是不是看精神科的？不一定。
3: 神经
0: 呢？神经内科嘛，先看麦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办法，然后。改善，卖过继续恶化。
3: 哎呀，这帮当然
0: 哦，继续恶化。啊、
3: 我去
0: 做一半年，
3: 啊，这帮的先，
0: 你有糖尿病无啦？
3: 是，
0: 你有糖尿病无啦？
3: 无
0: 哦。啊，耳康有较无听到无？
3: 鼻超。
0: 耳康，耳朵。
3: 耳康还好，是迄个偏的。
0: 哦，啊，有讲诶，耳康会低无？
3: 嘛未咧。
0: 未吼。啊，听拢 OK 就对了。
3: 拢 OK 啊，哦、是迄个鼻塞，因为
0: 鼻塞较无听，较无鼻着。
3: 对，鼻塞大声发声诶。
0: 哦，迄种拢是血路循环无好，我常咧讲爱注意，有听无？
3: 嗯。
0: 哦，安尼你有医生做检查吼、哦？啊，神经内科会使检查较详细啦。
3: 哦好。
0: 啊，即马这药啊吼，都那检查出来了，药啊你都要伫个家庭医科看、内科看拢会使。
3: 好好。
0: 过脉吼，恶化，安尼怎样吼？
3: 是是。
0: 好，
3: 谢谢。
0: 好。
4: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5: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一个八度呢。感觉那无爽快，无爽快安尼，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哦，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哦，摕来我食看卖，食看下较好无啦？
4: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即罐益生菌，若无好。便便钱，他也不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多，买较改善。
5: 那安尼吼，你若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哦，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定定吼，不多安尼，无无那疼艰苦啊。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4: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我林建英林秘书，你请讲话。
7: 啊，你好，你好，林秘书，你好。
0: 你好，嘿，请讲。
7: 我们得请教你
0: 哈。好。
7: 你最近在讲骨质疏松哦。
0: 是。
7: 我吼、哦，以前我是无听到你的节目，我听到一个月尔啦。
0: 哦吼、哦。
7: 啊，我有听你的话，我嘛有去验去大金病院验倒的迄种。
0: 哦，对对对，我刚刚讲的。
7: 手术费的600块啦。
0: 哦哦哦。
7: 然后伊讲我足严重的嘞，我负3.6呢。
0: 哦，这恐怖，体脂负3.6哈。
7: 就是负三点。
0: 体脂也有分体脂跟日脂。你爱 T 字看法，这 T S T U V 迄个 T
7: 哦 T 哦，哎
0: teacher 的 T
7: 哦
0: T 字看法，嗯，你 T 一般拢讲 T 字啦，一般啦，
7: 伊就讲负3.6，
0: 对啦，应该这是 T 字
7: 啊，以前
0: 负3.6就严重啦，嗯，负2.5就严重啊，
7: 嗯，啊我少年都袂晓啊，
0: 啊不，他都讲的啊，拢就爱等个骨头拢崩了了，嘿，他要处理啊，
7: 都袂晓，真正袂晓啦，
0: 啊袂晓就爱听咱的节目啊。
7: 啊、我知啊，都无偌久才关掉啊！我十多个话话，我十天拢收掉了啊！
0: 哦，安尼吼，
7: 系啊，
0: 加减听啦。
7: 啊，我听，请林律师，你教我，只是一个看是要安怎？
0: 你几岁？
7: 我63，
0: 63岁。
7: 嘿嘿，
0: 我跟你讲，你喝鲁邦爱食。
7: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0: 好好好
7: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所以拢，所以拢，甲你讲，诶，喉咙
7: 痛，
0: 会生癌啦。
7: 啊，都
0: 爱，都爱买因外口毒啊，地迄啰，大豆异黄酮诶，植物性诶荷尔蒙啦，迄无效啦，
7: 迄无效，
0: 啊，迄好谈啦，哦，安尼听有无？所以你就是要甲你讲这么侪话，就是讲你坚持要食喉咙痛就对啊。你嘛足侪人拢讲，哦，你讲会生癌，我就讲，啊，你喉咙会生癌。如果女性喉咙会生癌，政府是安怎无禁止？
7: 对啊。
0: 啊，是安怎医生规政府要阁付钱？
7: 对啊。
0: 啊，讲伊会生癌。
7: 那家己爱量，用家己爱想。
0: 对不对？吼、哦。啊，所以我即卖甲你讲讲，你即款情形，你就是女性喉咙未使无食。
7: 我拢唔捌食过讲。
0: 好，过来。
7: 好，
0: 过来，过来就是这柠檬酸钙。
7: 柠檬酸钙，
0: 嘿，啊，我今嘛柠檬酸钙这一年外吼，
7: 嘿，
0: 健保无要共付。
7: 我今仔日有去骨科哦，伊提什么磷？
0: 磷酸钙，
7: 嘿，安甘好。
0: 磷酸钙，等我即下要甲你讲，柠檬酸钙吼。
7: 伊写讲磷酸钙，
0: 对啦，磷酸钙啦。
7: 内底有加 D 三。
0: 我阿姨讲咧，男做伙可以当用健保，迄普通的 D 三啦。你那上好，你问我上好就吃柠檬酸钙啦。
7: 好、
0: 哦，
7: 柠檬酸钙。
0: 啊，然后吃活性的 D 三啦。
7: 活性 D 三。
0: 活性 D 三，你都爱吃0.5的单位的。
7: 够、哦、够啦。
0: 对。0.5的，不是一般的 D 三哦。一般的 D 三不讲哦。
7: 就是啊，活性的。
0: 活性的。
7: 活性的。
0: 嘿。
7: 嘿。好、哦。0.5。
0: 活性的 D 三。
7: 啊，你那不要提回来，你看，你给他报，我去对买。我
0: 家
7: 己开钱不要紧
0: 啊！家己开钱不要紧，你我无方便讲，你就卡咱的迄个空白空空哈。
7: 来问伊咪讲，
0: 对啦，
7: 好。
0: 啊，但是原则上，你那是讲我咧看的啦，因为外省的 D 三政府无要付啦，政府无要红付钱，根本就无要付钱红交外省的啦。
7: 哦、
0: 但是我来讲交外省效果较好啦。
7: 我知你顶刚有讲，我有听到。
0: 啊，迄、那个。一般的 D 三政府想要买护工，咱都吃一般的 D 三都，一般的 D 三都吃鱼肝油，都真多啊嘛。
7: 对。
0: 哦，啊，当然若无钱的人，哦，像讲个外省的 D 三哦，像你这样严重的，一个月可能爱开900块啊。如果讲连900块都有困难的性的哦，都会当去买迄啰鱼肝油啊。
7: 哦，免啦，
0: 来吃。
7: 900有法度啦。
0: 哦，安尼听吼。
7: 嘿。
0: 啊，即马这个这三项拢有了，过来就是运动。
7: 运动我是干啦，会当行路健走尔啦。
0: 振作瓦紧，
7: 因为林师傅
0: 有咧叮当头，
7: 因为我目睭无看啦。
0: 哦，目睭无看，安尼。
7: 失明啊，算讲。
0: 哎呦，能抓。
7: 嘿，对对对对，弄爱阮先生甲我扭咧
0: 吼。对对对，我叫阿杰跟行。
7: 有。
0: 你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你失明吼，无啥咧运动，无啥咧叮当，今日才愈严重。
7: 对，我
0: 安尼知影吼，所以加紧行，行偌济算偌济吼。
7: 从镜头啊，七千。
0: 好啊，我跟你讲。照安尼做一年后。
7: 嘿，
0: 再验一届，再验一届，骨质疏松如果若有进步，
7: 嘿，
0: 就安拢照安尼做就好，安尼对身体做第一步排害。
7: 哦好
0: 啊。如果若是明年，无进步，甚至更加歹，
7: 嘿，
0: 你就会当住迄落啊有注射的啦，有的是。三个月住一届，有六个月住一届，有一年住一届，即马有出一挂嘿吼。
7: 有人报讲半年住一届。
0: 有啦，啊，迄住，迄住有效啦。
7: 有效啊无？
0: 有效啦，效果我那未歹啦。
7: 嘿，
0: 你那是真正足严重吼，要去做我无意见啦。但是我首先先跟你讲的，迄物件对油脂损害真大，所以要住进前拢来检查油脂。啊，因为有迄个副作用的，所以你若像你的情形，我无甲你动啦。
7: 哦，
0: 算
7: 严重啊。
0: 嘿，啊，若是讲无讲足严重的，就尽量卖做嘅工课，安尼听我。
7: 好，我了解。
0: 讲安尼听我哈。
7: 我了解。啊，唔过你讲也生油脂，啊，唔过医生你若讲。
0: 无爱，但是生油脂就是爱甲你验油脂，验管拢无问题再做。啊，了后爱佫随检查，这个油脂敢有受伤啊？
7: 目前是无受伤啦。
0: 比如讲，那时阵你住了一个月，没啦，没腰椎呀，肾脏功能。
7: 那是影响腰椎啦。
0: 哎，对啊，所以讲你住了，你是不是一个月后头检查肾功能，比较看呢有差别无？
7: 哦，
0: 好，安尼听
7: 我。啊，你定先来检查腰椎，然后。
0: 伊咧，给你检查，伊会给你检查，无检查袂使住进。无检查就犯法啦，因为迄个物件作生油脂，一定爱检查了才会使。油脂无问题才会使做。
7: 好嘞哦。
0: 嘿，所以一定给你检查。
7: 迄间我讲要做，伊拢无讲要做用油脂啊，我是听你讲。
0: 有啦，伊自然要做的时阵就给你检查。
7: 好，自然要做。
0: 你唔免去甲交代。
7: 哎，因为我这严重，都爱做些较好吼。
0: 啊，我是头拄仔讲半工，未叫你讲先试一年看卖。
7: 我试你讲的遐。
0: 试一年看卖。
7: 啊，你讲我。
0: 无差一档，
7: 负36是
0: 负3.6，
7: 好3.6对，啊是 T 哦
0: ，T 值 T， 嗯，好，
7: 好，谢谢，感恩，感恩。
0: 我林俊英，你们是不是请讲话？
8: 喂，
0: 你请讲。
8: 好，我要问看，我这大退起来哦，啊，进来退起来啊，大便放大便的做艰苦，安尼啊，不然没什么办法啦。
0: 安怎艰苦？
8: 啊，只艰苦都大家拢会离，本来就着油吼，迄、个拢会离出来。
0: 哎、嗯，无对，迄无法度。
8: 哦。
0: 迄无法度通片面，你尽量卖食着油。
8: 哎。
0: 因为油的物件，你咧欠打无打吼。
8: 无打的人唔通食着饭。
0: 无打你袂使食着油啊。
8: 拢食着油。
0: 嘿啦。
8: 我阿坤呐。
0: 啊，就安尼尔，其他无点都袂使食着油，油我食较少咧。
8: 有什么药啊？我破坏
0: 无？无。
8: 哦，都是安尼了。
0: 对，
8: 我都痛苦
0: 的呢。哎呀，我伫空中，
8: 我当
0: 然咧。我伫空中，我甲你解释，我你较清楚。
8: 哎呦，谢谢哦。我卡足久来，卡足特别好。
0: 空中甲你做一个解释一下吼，因为你遐足差诶。啊，你咧问，甲咧问讲，即个大你手术了后。啊，这个食到油的物件，大便非常的不舒服。那么问看要安怎处理，这我给你解释一下吼。因为这就不是你俩，这有真侪人大亏都过，所以拢共同的病，我直接就讲较清楚小寡。因为咱的胆汁吼，是伫咧胆内底胆汁吧。即卖有食油的物件来到十二指肠，伊咧胆就收缩。就把那胆汁挤出来，伫咧十二指肠，会当帮忙十二指肠内底这油，会当落去做消化。如果今仔日你这个胆提掉，啊，即马呢肝所制造的胆汁吼，胆汁唔是胆制造的哦，那是仓库了。肝制造的胆汁吼，对这个肝无一个仓库通底，无胆通底，直接。制作出来，怎啊对 对这个肝直接留你十几顿。咱吃饭暗时二十四点钟，我拢在家，明天来啊，咱一顿一顿啊。所以伊二十四点钟过，迄个胆汁拢流出去啊。等到你真正吃饭来的时阵哦，无胆汁吧，啊无胆汁，迄油都无法度通来消化。那么这油无当消化，主要走入去小肠，小肠无法度吸收，因为油无甲消化掉，油那无变作脂肪酸甲甘油，无安尼甲化掉去，无法度通吸收。所以这油我们继续一直流流甲对大肠去。那个大肠的存这油吼、哦，第一个臭锅锅的臭屁真济啦吼，迄、那个白筋的乌白生啦。啊，以外上严重的就是这油。要放出去啊，所以规个肠啊拢诶臭锅锅爱骨溜秀啊，有肠爱住大便，讲个听到会住塞，那么这就无法度，因为你油食侪一堆安尼，啊，要安怎解决呢？都卖食油来就好啊，因为胆就是油的油咧处理的所在嘛，你帮忙油的嘛，啊，你无食油，你就无这个问题啊。有啥油啊？通个解决无？没有，无迄个药啊，食落了会帮忙你这油来做消化，没有，无法度。所以只有是食食注意，尽量食蛋白质，食糖类的物件，食蛋白质的物件，卖食着油的物件。所有啊，这个胆吼、哦，你若是开刀的人吼、哦，你拢总啊都爱注意我怎么给你交代的，这个情形就对，拢总爱照安尼落去做。假设咱的生活中诶营养分来源就是糖类的嘛吼，对，咱讲淀粉啦吼，啊一个蛋白质嘛，啊一个油嘛，这三种都是咱食了身躯会有卡路里的物件，吼、哦，诶咱保护咱有活力，会变作化作咱的能量，会当叮当，所以咱都爱食这物件。那么这物件中间你油卖食，你就剩食蛋白质啊，食这个。啊，汤类的物件，淀粉啊，饭啊，食饭啊，食饭啊，食菜啦，油干卖食咧，安尼就无问题啦，安尼听我、哦，到这个所在做一段落结束哈、哦。啊，是的。
9: 虎路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9: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0: 虎路在酒店大奖励，
9: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大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我们
1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8: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2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1: 97.5，
20: 快乐婚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灯
21: 98.3，
20: 快乐配偶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因行效，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不完，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中国人家的司机老大哥恩将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中国三十多年来打死无提收听咱家的这个节目的年轻人菩萨，各位大德，甲咱的国内外听众朋友，啊，有哪伫今仔个雨露连天的拜五啊，南部三县市。啊，今日去隆重是停班，哦，啊停课吼，台南、高雄、甲屏东雨落非常大，有那叫啊，拜托咱大家要注意着交通安全，嘛祝咱大家大雨的拜五下晡听节目，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的新历是六月二日，旧历五月十二日的拜五，雨露连天，造成各所在灾情不断，人有那心神不宁。当然，停班停课，规服务处就干那，我这个老阿公啊，阿的校长兼讲经。我那先甲观众个朋友做一个说明啊，今日啊，这个乌鸟的宅急便啊，我那赶快在这个范围中间，今日我那无收费啊，所以等于今日你电话啊，叫我事先先讲个，今日个无法，明仔再当发挥。这部要开始进行，咱来讲一个插一个心内话。唔知是看什么的关系，站未得困，梦遇我的好朋友笨老兄来找我。冥冥之中，讲大孙兄你也在困咯，啊，我怎下开？讲嘿，啊，你到闲啊？伊讲有啊，即马食闲啊，安尼啦，哦，啊，等我开讲，未记只讲已经往生去啊。平常时啊，看心，因为我伫电台咧主持节目，现场来你家咧播出，咱就有录影，那就个电视咧播送，你管的设备，有两支大机火杆，当时是买来啊，伫服务处啊，楼顶啊，伫咱咧播音室，所以我特工要上节目，这两支火杆因为菜伫边啊，啊咱。在银幕上看不到，所以每天就都看到的东西，因为在我的旁边嘛，啊，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真的呢，啊，来跟我开讲，说啊，大师啊，你第一波当还拼下呢，这样啦，我说，欸，啊，这阵子都找你没啊，哎，我当作说有哪一样还在的。伊讲我即马都无闲啦，甲因就讲大孙仔，你得爱拼落呢，啊，从遐开，我心有戚戚焉，莫非？我会记伊个个别说是用天主教的，哦，安尼吼是天主教，我会记我去参加个别说，莫非大汉已经到啊？啊，要叫我去啊？是不是？我心内欠开。大约在啊，因为我拢晚困，我拢头点外两点才困，习惯性二三十当来拢安尼。因为有一挂在公务员三会啊，伊用我做五届诶，即个公职 拢转来，早场走了，暗时也走了，走我都当看公文，也是人寄来批，所以我拢点我，走我都当困路面啦，哦，走我都当路面，安尼困两三点钟醒来就无法度当困啦，坐当椅啊，爬起困袂，心袂安尼想。啊，人生那是会当活到我这款的年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自古人言。如今日出的想量呢？啊，身份证是写三十米处啊，安尼我看嘛是真圆满啦。唔过我心内所挂怀的唔甘愿。就是这个长一通的电话，讲我少年可以嘛？你都听到，骂我了，咋咩拍火啊？你安尼少年变个真为着台湾，啊，不是讲来享受荣华富贵，欠食，我讲我无欠食，因为我食素食未使，我白食，欠清我嘛无欠清，假设。挂人提来送我，到我家己个五六十书，一个穿一书，两个月当换掉，唔是欠清，是穿袂起啦。哦，欠债欠清，啊，其他个为台湾安尼，佮无法度人得到你个愿望，无唔到心内所需个，就是一点尔尔。伫今仔日火炉连天来看到亲戚者，安尼一夜之间。最重五六兆、七八兆，看到遐个密度啦，迄卖人都拢有咧广告，一个水池城，那水池城诶，一到七八百斤水流未，看密度，你讲四个各所在较阴，迄个那道一楼诶，拢规个人压出来，台北嘛是同款，我还心生不利啊，心生不利。佮讲，伫今日，南个啊，即个台南、屏东、高雄啊，部分新竹加因北部有闹部分地区停班停课，但是台北市立法院照常今日伫开会，结果咧，共款要来参选台中市长啊，民进党。提名的何兴顺，特别为着行政院送来，即个无人机载具，罗总统一在三零五星，较惨用一个贵的拜托调阅，拜托这条真重要，结果封杀无立案啦，你去看你有要求无？唔是我家己咧讲诶，恁电视有看？连连这三天报乌克兰反攻大陆，反到俄罗斯已经拒载不掉，派人在罗宁在掠兵呢。你有看到无？哈、哦，要掠兵诶，唔知是警察还是安怎，用面包咧用啊在掠，掠咧迄唔是讲爱做兵诶、逃兵诶呢？在罗宁炸着几位少年啊，拢直接送去军营做兵呢？有一个长两支脚，安尼公开伫车顶跳来，伫甲阻挡迄两个啦，要含伊受罚。各位，俄罗斯当时自信满满，二零二二年的二月二十四日七十二点钟，要将你乌克兰大家背地三更之内统一江山，结果死人我啦，拍到即马家己咧走路。这几天你电视，我拢讲唔通干那看，暗时诶八点钟，迄个做迄有空无顺诶，迄个那看一日，互你吓伊去爱困呀呀。衣食无保，当然咧是台语诶节目，咱也唔敢讲安怎，老人家都无聊啊。你若无伫身躯边，无看迄个八点钟诶，你是要安怎？尤其是这政论节目，一律拢讲华语诶，但是嘛有特别。来去讲到乌克兰含内底所有当反攻俄罗斯的， 克里米亚拍啊，要阁收倒转来啊！内底重要的零件是台湾提供，台湾才会使直接卖哦。乌克兰人通过到捷克、波兰、其他欧洲国家来台湾采购，我心内咧想，欧盟这国家都无发生战乱，太啊咧派着大队人马来台湾用抢诶，一捆米咧十几万只。诶，这个零件原来通过因，我长大知啊，看了电视这个教授的报告，他通过因搞过哦，乌克兰。今仔日，咱家己品种医生，咱一来会当国防加强，二来会当外销。咱政府品医生千几个，一点五档内底，今仔日无立案呐，动开。国民党该提案，民众党该要提案。我一再强调，民代未使家己品医生的。这哪呢？选议员要创啥？选立委要创啥？向选向民代表、镇民代表、市民代表要创啥？因为未使家己骗医生证，你会使三成的总医生，你唔信超过三百天啊？今日去咱的罗总统嗰里拜托，栽培的钱你无破过，结果因安怎讲？啊！你著先用用的，啊！著先安怎先处理你嘞？原来这钱无你用，三百公斤爱通过案，啊！到即马已经水灾的发生啊，灾变偌惨重。当然，高雄市我到底啥物股只无看，但是伫阮交钱股也拢含得到，那就大笔我破的安尼共款。交钱人物地股，我家己的高雄电视咧报，我心生不利啊！咱抬头甲看，历史上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自昨开始破有史以来最大的纪录，剑指何方？剑指北京嘛？为何历史这大规模的军演？因为指挥官公开安尼讲。美国的那指挥官，那是像基本上讲的阿泰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或是中东战争的司令部，拢挂四千上将，啊，四千同挂的，就该就该发明五千上将，家己挂五粒，目的就是以实力来咧求和平。看太平洋演军呢，这个，哦，我相信。剑指什么人？都叫我讲啊！哦，来这大军演，就让你北京看。北京啊，你那是真正甲动手，太平洋军演，面火难得高军，何里外用？而且佫兼美国抓头的，这一令到赖清德总统，这阵仔来一再强调，唯有咱台湾自我提升战力，提防卫实力，才会当确保着台湾永久真正和平，才会当永保着台湾咱这所有万里的江山、万年的江山。这就是我发明的，有实力，到迄个公道，到真理嘛。台湾打造。咱的强的这个国防军力，会当协助到中国，伊派着一挂军舰啦、巡防舰嘛，也是讲海警啦，是踮台湾四国联动咧乱，那就也不死得。伫恁兜西只西四国联动啊，唔敢开你的门，前门打我入面。一旦我渐渐，你总从台湾呐、啊，讲黑色台湾也好，留岛不留人也好。台湾的飞弹真细个，无公布，但是伫咱啊讲第二名，无人敢讲第一嘞。进出伤亡惨重，中国倒退江山七八档未开。

实是咧破台湾人民的后脚，对着各种国家预算超过三百天呢，一年365天，300天超过，不是还未到的300天，是过头300天啊，10个月还未甲咱收。问讲，所有即卖的在国家需要的政策法案，请问到5月底，应该8月底，啊，到月明年都已经得过来啊。自有史以来，所有的总预算无人超过5月吃肉粽节啦。肉粽节过，肉粽吃了啊，罗总统讲的，应该咱这预算的吃民变到的进程签名就还好势啊。拖啊吃过肉粽，肉粽吃了，今麦要搁吃中秋饼，啊，搁甲咱冻住啊。一天后尾来开会，开10分钟啊，全部开会，好啊，休会，安尼一天的钱，因逐天尽拢咧算开会，各位你听咧，尽拢咧算开会哦。你即摆讲，互你做粗工、技术工，互你来做油漆工、电房模、白铁工、高级师傅诶，再做装潢诶，再。你做一工迄财务工，互你4000-5000个无？因无开会啦，因安尼干那戏安尼，结果拢总无咧开，第二烟花，一工干命5000尔。本身人家己带来就一个月领100多万，开会迄个无算伫因内底，我家做过面台，我家知影，起薪12万几。行政院顾问又急急的，有哪是同款？迄个12万的扣伫所得税顶顶，甲减报领11万外。尤其这位行政院顾问也是安尼，但是呢，开会一工够真两，那就我无限咧家己，因为我拢欠人的钱，扣1/3嘛，啊，那就领2000几，你好意愿个领较济，安尼领300工。台湾人安尼真正无见，我着想，你安尼骂政府物资波动啦，安尼啦，人个股票好个人如何呀？啊，咱赚无钱啦，怨叹政府啦，啊，即款个你拢唔安尼甲指责，啊，逐天开会拢还袂食中昼的休会啊，逐天开会签到了还袂食中昼的休会啊，啊，今年都总营收收多。来去超过300天，破中华民国建国115年来有史的纪录，影响到100工100业，会使讲是所有全国三所有咱这人民啊，拢总大大细细拢会影响到，尤其灾害这个医生。罗总统声声句句讲啊，这个灾变，结果国民党讲啊，你都先去做做咧，这个用了后，那个后边那个来补安尼尔尔，你都先互通过啊。万一中这条政府呐开开的预算无够，啊，预算来忘过，这是违反的。哪个你都免说立法啊，啊，你太说立法委员，拢总免说成古早同款，古早皇上。啊，交代嘞！啊，要开安怎就要开安怎，开国库就开国库。所有连美国参众人医生也无过，你甲看因咧中央政府爱关门呢，化工天棍关门就关门啊，因为医生无过，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地方灾已经到位啊，这医生还未过。我是讲电脑机送者，无送电脑机，干那送。无人机的，啊，就一拳拍回头去啊！为咱国安的问题，甲守护百姓，在救灾，今仔日这雨水，这已经多人命啊嘛！财上算是难得估计，站主席载我出去，我安尼甲讲，伊安尼甲我讲啊，主席安尼讲，伊到阮实在30当左右啊。

0: 三十五栋。伊讲奇怪，若要载我，很多了。若要载我出门就无好，伊家讲个。我讲你讲好笑话，怎可能？伊讲我哪会骗你？我直接老话骗你。啊，载你就无好，啊，载你到位啊。啊，等一下要甲你载，得好内内叫啊，啊，要来甲你载，伊阁无好啊。伊讲坚持几十遍、几百遍，伊毋知安怎讲个。一遍，这是臭话啊！伊看我无闲几日嘞，啊！改联络主任讲要载我去山比四个是说要去屏东，啊！迄天礼拜日，啊，所以出门也好用病的啦。伊讲没烦恼，在啊，你国台出门哦、啊，会无好哎。啊，去到吧，为屏东啦，社会对起你啦，啊，你第二一个屏东讲我都无事哎。阿克那种天候，等等，这唔知是迄伊家讲诶，伊逐天咧载我从阵，讲我要来载你进前哦，好用到诶呢。啊，五点你伫电台溜来，哎，啊，这个羡慕，伊讲伊拢无咧烦恼来载我诶天候，啊，若载我去讲到咧，迄伊家讲诶，主席对我过了十分，各位，这是咧讲跳槽吗？现在这些天灾地变医生很好落这款的无法度当去哪杀南高平放假一天影响到这些所有政府要出力要出手也是要爱皇帝不可以欠供应人说孙若丁刚说的大军未现牛草先当大军要起行进行这个军队还没走到牛草还在头前站也等你可是大军未行牛草先动为何俄罗斯的太糟头没路可是什么啊这个国土的占领当然要走回去啊这个俄因俄国本国没当回去因为所有的桥路都让他用无人机都炸断你结果没牛草你家出油的，俄罗斯的油是比水佫较俗，比水的水佫较俗。结果你讲话啦，百几啊公里远啊，类似这款的糟蹋台湾人民，敢会使安尼做阵？有实力闹公道，赖总统讲的讲，架构国防安全，要救万年救万，大海和平，唯有家己充实咱的国防的力量。境外敌对势力强强，虎视眈眈，目睭金国国，逐天落咧看你台湾的一举一动，所以对着利用你的妖孽迫害国防，影响到咱保家卫国，咱唯一会当唯一的解方，只贴白虎汤，未贴庙，就是台湾人民的结果。拜托咱大家拍电话，甲国民党的立委讲，台中何兴顺要选台中市长，即马台副议长、副议长、江启臣也要选台中市长。伊去伫个头前，今仔日啊，代表台中市即个所有，看安尼几啊万人的业者、无人机的公司、产业。伊也甲惊三个咧，讲拜托的，唔当动啊啦，唔当动安尼啦。伊有哪听国民党的照常过？台湾人，咱安尼甲想，我阁用简单比咧。迄两天啊，国民党讲的，今仔日的乌克兰，明仔载的台湾。啊，我是拢讲，台湾人若无甲我，今仔日的香港的，明仔载的台湾，为何今仔日乌克兰变倒变？人口加咱千多万，俄罗斯世界第二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到第二次，不管讲苏联帝国啊，伫斯大林啊，甲列宁迄个时代，拢是白老二的呢，起码退了到十几坎，安怎讲？和乌克兰的无人机，人口加咱千千万，科学因乌克兰有那贪污集团。安尼用航空母舰撞到派天啊，未予中国去做第一架航空母舰。 啊，结果啦，应该研究到这，讲直接无五千块，无超过五千个台湾进口入面的零件，到底无五千块，何里一万块是三十万呐、啊？吼、哦，啊，得用三十块来比，五千块直接十几万，会当安尼一捆会当生产几十万只。啊，这也免了，也免甲平啊了我一粒片子，也是讲地地会，看伫迄个战场，安尼战个迄个战车，安尼货品咧运送几只堆，啊，这无人机足巧，你听哦，比人较巧，为第一只炸，啊，甲同尾只炸掉，这两只炸掉，哇，规个车拢都袂动啊，啊，呾一只一只，安尼呾像咧，阮以前咧罐头杯啊呢。但你一只一只拍拍，迄兵啊，俄罗斯的兵啊，走出来走无路嘛。因为你愈走愈怕，啊，总简单嘛。为着你要拍死也好，为着你看拢拢简单嘛，规排手压完解。听伊讲，讲伊咧遥控，若看你走啊，手压完解，伊无甲你拍。各位，咱台湾人加减，我讲这事实的话，很判的。其他的地方你发现呢、啊、我在讲也在电视播还是在电视播咱大家加减来参考。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今天拜五、应该这礼拜、月底，但是刚才刚到月底到拜二拜三、所以刷的两个份是跟月底广告、天气广告有哪个人讲的、正式合作在我这广告三十多年做一遍的停止，一来会不起价，二来这个那就源头不接，因为这得爱有政府核准的才会做，这刷一是世界联合国公认袂使掠一个，有需要包括厂商，今日去订货，明天再给咱送，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月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吃两粒，一当吃两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匠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
1: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0: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九粒，食比较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在3000块。
1: 边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听一下，
0: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咱今日日虽然是南高平隆重停困。休假后，然后再给咱服务，然后需要你拍起手枪，或者拍3828975，0738282895，非常的感谢。伫前久拢无来访问到咱的快乐广播网的法律顾问伊即马都硕士毕业嘛本来讲今年要读博士，我讲慢一档。今年都拄着选举吼，甲斗下酒一下，甲阮孙啊斗下酒，陈正贤听众朋友要求，所以咱特别安排明仔载要来访问到阿贤陈正贤吼叫阿贤收过少年，甲叫陈生，伊啊做公安的三代同堂啊吼，明仔播3点到5点，非常的感谢吼。所以从即几天的雨落安尼，青光雨。收拾了美丽顶顶今晚安去到来哦来的视察天公好能够被告被告去老关也被谁弄得看不见咱们来给人给他们来看那的公司啊会哦去人天把空来碰一啦蒙城啦电视啦那那鬼也给弄压出来平常时啊，无迄个情况，听伊讲，讲不管讲按照水利局讲的，我那听袂了。你最早的门，最早门无开啦，有一个水闸门炸了，就是唔爱好这个水，吼，好一个外水、海水啊，比如讲海水啊，咧倒流哈。在海水的大流的时候，你不要就不要做开。但是你家的落雨，你已经这个水就较悬在外口，迄、那个水站门外口水较悬啊嘛。结果讲哎了，因为这流水海水都无倒悬入嘛。但是你门无开，这点你无说明啊。假如讲还没无应用，是水高头袂离的。你水闸门无开，伊叫的冰箱时啊。七一十五当时有水流水闸门炸的不好这个海水倒灌入来那就咱高雄市爱河那拄着会潮汐这个水会倒流安尼为海里个流入来嘛所以 前晚啊，一、那个分尸案，诶，夭寿骨的啊，杀死三个富人家，诶，人体伫爱河未流出来，因为海水会流入来嘛，倒流。但是呢，就今仔日这雨落遮大，高雄市的水落到底比海水较广东会倒咧。但是查水查门无开，讲较全理由，讲含咩无牵连水搞关咧，因为这个海水吼，啊，都安装啥物啥物完咧。平常时啊，你们来看看书、看书，各位，那就一早起，哎、欸，我馒头吃一粒，煞感觉，但是吼啊，我拢家己用个豆奶啊，家己在泡，拢在买第四代买爸爸啊，吃上饱啊，我下头都无买，都无煮饭啊嘛，因为昨个饭啊，佫有剩无煮啊，我的青菜，安尼用泡一个啥物啊来吃咧。你唔通我下啊，我下昼那照常要正常安尼食，因为你下再食都阿未消化，迄个坏嘛，各位是不是安尼？所以就雨落遮大，赖总统伫昨特别来出席着集结，即、這个集结铁路的有一条支线专线通车典礼，特别有来讲到咱的中央总预算，以及这临时天灾地变救灾即个议题。伊公开讲，总预算伫清明节明白后进行着爱过啊，伊用拢总是安尼过。清明明白后食了啊，三月清明节，清明时节雾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过啊，啊咧期待讲唔通超过百啊，即个百丈节。五月七五八丈节过，今日五月十二啊！啊，佮即摆来要重重都要接到咱的中秋节啊！安尼超过三百天。伫今年中央总预算，拢还袂通交通过，佮拄着像即款的风台、大水流、雨季，啊，即即摆临时政府要开始要动用了款项。手来无去，哦，国民党啊，够有人讲红脸话啦，啊，你着其他另外有啥使交其他的钱了，先开开咧，等过来弥补，讲一拖拉句的话，我真正听袂落。啊，你这意思我过，你管台政府的安怎，你袂使讲叫政府，那是讲你助理甚至你无敢发，啊，十个月无发。啊！一个人讲，哎呀，你都无够发薪水，嗯啊，我都连伊都要发互伊啊！这十个月吼，超过十个月，无要紧，阮会连发。啊，这里都会当生意勇进，以前啊，以前寄伫银行的也是以前的，有多少钱都先摕来开啊！啊，这钱会保护伊啊，未甲走无。因的讲法就是安尼讲法，安尼讲你。喏，罗总统今日来的一再的表示，终于算无通过，希望调亚入委。啊、你会当理念无共，但是袂使含国家的人民来作对。拜托因赶紧来审理着这预算，国货临时欠公五千台万，迄贵个拢用倒的，那就天破的。啊，当时一窝牛牛咧补天，可能台湾即个无补着，喏、啊。啊！你甲看，雨拢是用刀，惊死人。张主席伫在外，啊，在个要去行进前，迄雨上来哦，变变个那就石头咧天呢。在亚塞这里都无雨，迄款的雨水，这啥物？这啥物人？你个雨你安怎？啥物话咧？预防我，然后无多当预防下你。所以我昨昏那个讲。人国民若咧买菜，啊，讲咧菜贵，甚甚比肉较贵，你有哪台谅解？唔同菜金菜多，较贵是来敢买，所有拢无收，规矩拍咧拢落个。讲这個菜进，若果明仔载出去，这個、菜有哪无法度人再收，因为记落雨了，记着去，迄菜就烂头呀，烂呀。所以人较贵是啦，咱无逐工咧食贵菜哦。啊，有呐，或者艰苦人，即有呐，手面趁食，第两样红趁也无够多。类似即款类算无过， 影响政府经济救灾。哦，咱台湾的经济成长都未歹，表现嘛无歹，所以咱会当来一再提供着福利。如果总预算还未照着中央所需要来去通过，你今仔个影响台湾的经济。如果这预算若通过，我总都安尼讲，保证经济更加好。你这总预算若好过，啊，政府手内有余，配合着民间企业安怎合作，经济如何啦？爱主动拖掉，今仔日甲恁拖掉哩，拖三百公，台湾规个规个政府总预算拖三百公，还未过。啊，咱的经济都安尼，真未歹啊！啊，这若过经济，毋是较好？我简单讲，你今仔日头家十个，但你薪水三百公无甲你发，冻掉你应该开支诶，啊是你先支出来要挣诶，总冻三百公，啊无啊伊请钱请无，迄话以前我诶朋友做头家，迄人来你请笑，哎，安尼指标加开五公，啊加工开十公，啊是搁加我赚者，我讲哎呀，你三万都爱好人诶，我诶个性拢讲摕现金无啦，伊讲安怎呢？无啦，迄万几公啊！哎，你银行基金有几十万利息，因为大标钱嘛，未使有迄款的心态。讲啊，你讲请钱啊，甲你还，请问人甲你还三百公，啊，你着本身阁有哪共款，哪多会过啊？迄、那个三百公的钱呐、啊，三百公钱通过，互你请钱出來，你毋是阁较愈了人，较袂忧愁革命，理论足简单嘛。做偌种种强调。中央特别对着各所在，无论讲对县市，毋是民进党咧执政诶，着搁另眼看待，拢总一视同仁。伊用南投安尼讲，南投当久来无法度能执政，民进党无可能。马文君、蔡其昌合作诶势力，但是罗总统特别讲。伊特别要求对着南投的第一是世界有名个同胖个透过南投举办着全世界第一博览会，哦，协助南投电影发展，南投县长按照算万拢用你国个是不是？尤其是特别罗总统开口安尼讲，为着南投这地龙咧地了真啊好个。咱即马咧一包250块嘛，南投的山顶地呢，不离个，这是无法度讲像个人个人个讲安尼一泡几千个安尼啦，无法度人讲起。特别罗总统交代，美国有关单位农业部和美国去关税谈判，特别从南投的地来进口美国提出零关税地，英语讲就气哦。菜呢？去了，话讲第一、第一、第一，中国的第一，迄个真意思。昨带了某好朋友讲的，迄个第一含支那有共一个音字嘞，大地一个零关税。所以真正这，在南投的地龙已经脱轨，就政府辅导之下，拢会外销去到到其他在世界各地。对着农业产业问题，中国市场足大，无唔对。但是有足济，即个大农认为讲台湾的土地贵，人工贵，啊，台湾的无人工就成只嘛，啊，第即个无人工，迄大白色车，以前乌珍珠，甚至即、这个金山的往来，哦，啊，都外销过中国，安尼啊，啊，外销过哦，伊就足好食，啊，市场足大。连技术所带过，即马中国讲，那迄个伫海南岛有大麦，有迄个大麦个事件啦。啊，金山呢往来含台湾咧拼关，第一南投的第一，有哪共款伫中国照常有哪个外，甚至检察官有哪掠一批人来，为中国含南投的第一共款，找到迄、那个气候。土地同款，正正的社会越南，你要偷倒因南 南投的地，有哪冠军地咧卖，大地一关尔了嘛。中国大面积，来去咧种了后，总该缩死在咱台湾家己。因为你家己技术，你认为讲啊，我这个技术啊，若当台湾种的成本都贵啊，都当中国种人的土地都俗俗啊，一家地做我偌济，人工阁俗。等老这个技术咯，哎，人家你趁机啊啦，你得阁等下台湾才阁咧种，人太袂甲你买，人就讲你这有孤神呐，有安怎？我讲啊，你就听我嘛。无人伫电台啊，伫电视台讲啊，遮清楚。所以罗总统表示，现在台湾的水果不是中国最大宗，台湾关键是傲慢台湾人。最大宗水果就是日本一外万人在跟咱交关呢，超过十几亿。最大的出口国是日本，农产品不是中国十几亿的人口，是美国最大农产品台湾的进口入的所在。政府利用和美国关税谈判，争取到真正这零关税，除了着地后啊，这个零关税以外，包括水啊，昨个电视咧报，地雷文讲啊，你水啊都未对永德泰就未到法国，法国讲啊水啊安尼切一边界，好代表千外国咯，哎，那台湾要未上啊，你唔得个按一块几码落，讲啊咧。所见求远，啊！你中国都安尼，都未少进门过半点钟尔，啊！都伊未晓得，在美国的法国，法国一平千五块，你有性命？啊！这大堂馆长，你无交代讲，当时恁规批会阁有生孤神，甲恁冻了了，往来生啊，恁无拢真冻，啊！冻了，送甲你拍出着这江山，当然大白色囝是大堂咧种。是咱的中央政府下真力，安尼外销世界各国，伊人去讲伊就风凉话。你即卖现实，咱的农产品，迄伫外国是贵惨惨呢。伫美国、欧洲、台湾的什么啊？伫法国，拢一级品，普通人都吃袂起啊。你买中国，我赞成。有一讲中国佫有孤神啊，你佫来骂民进党的政府？够你甲看无能为力啊！就是你咧心情，咱唔敢，难道无要甲阮进口诶？这真正实在是，搁天公咧做，天公何来做台湾的总统？都有哪做袂平啦？我会使讲安尼真啊尔，搁华进广告，三遍拜托有欠民甲交关，所以恁个份月底啊，月底应该礼拜二三吧？哦啊！我有甲讲，爱有一个压缩的期间给我，但是月底一定要退广告，因为这个广告退掉，这爱含这联台、这电台拢爱联合来哩吼。广告是讲啊，迄个拜二，拜二应该是月底吧，就退掉啊吼。好，有需要你来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所以两个份广告已经30多年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行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刷鱼两个份380粒，早暗各食两粒，会当食3个外月，一罐2000块。买3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刷鱼两个份。买买就紧哦！主文电话：高雄空七841-4359，841-4359。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暗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好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 会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一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拄好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看老师要啊，今日虽然乌鸟的无来收费，但是万一刚刚来发送，因为南高平今日拢无上班哦。啊，那我签名啊，你那个拍3829000哦，3829000哦，所以恁姑父恁特别甲人讲，实在广告感情都30-40档啊，因为都啊，因为会员的关系，所以恁姑父这刷起是联合国禁止，台湾那未使乌白掠进哈啊，会员啊这么少，宰客病来啊，个价格一切。人工费用调动关键啊，要起价，我讲啊，若要起价就卖去，因为若要起价，你若起一个5%以上，我无意见啦。调动就30%起哩，我唔敢卖吼、哦，我会用教师人啊讲去30%，我赚哩啊，所以咱退广告啊，我好八动之卖啊咧吼，所以咱咧几啊几产品拢安尼嘛，拢时间搞得不够。那个都无，因为广告调换去哦，过六期啊，七期唔能同款，所以那有需要到月底，咱就广告就停合约就停止啊，吼、哦，拍3829000哦，3829000哦。总共一句，伫这七点钟，我安尼啊，大声也要个人玩来讲出这个事实，我心里个安尼想。我完全无借助到迄款无影消息套人的，我以事实讲事实，以我个人的见解，
1: 阮爱平心而论。民进党无好个所在，执政党咱嘛是安尼讲。啊，迄天我咧讲啊，孙老行物咧研究卡球，一年当拨过来1万，啊，拍干咧100点也拍袂入。啊，迄个敢若是安那四日咧定点哟，咱嘛是照良心安尼讲话。另外，咱个所有个福利足好，改咱个政府哎。啊，福利好诶，买着从个中国犀牛带几房啊来，你有哪得啊买纳表税金？啊，继续伊来台湾，会当疫情过，会当领着老人啊，这条所有诶，啊，比作种这条诶，啊，佫兼六金宝，对着所有诶义工来台湾含台湾诶工人，领袂济同款一款诶福利。啊，当然劳工界爱好讲进口入来愈贵愈好，安尼吼啊，人。台湾工较袂互因拼到，但是这对着这消费者，同款嘛是安尼。我有我的把算，那就这物资波动，首先甲讲要调几成，我安尼无法度谈卖吼。但是讲咱广告停止啊，人以后若要甲你卖，咱甲你交关啊。相信各位应当体谅到我的讲法甲做法。有啦，总讲一句，家己的国家，家己叫。好热真大，哎，你的报应是我无感觉。咱大家呐出外也是种种，哎，注意着家己的安全。交个优待三分钟后，随个倒转来，感谢。
2: 虎禄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到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ink 毕淑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们举杯，举杯！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非常感谢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伊原有着我全国同道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高腾我继续过来的主持，担任的个人员。特别甲观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受了听众朋友的要求，明仔载拜六，特别有那个受到咱的观众的朋友指名啊，讲请。咱的陈正贤就是快乐广播网或者顾问来讲到一挂即个债务种种，伊专攻债务加一科对着保险的问题哈、啊，而且对着伫伊来咧所讲即个中正大学一挂教授的拢叫伊出嚟咧代课比如讲，对着法律的讲解，案例拢叫出来的讲。哦，那即马有那外请的吼，明仔载咱特别两点钟，请咱大家准时吼啊，拍开收音机啊，网络来收听啊，非常的感谢。特别来讲到这个吴国昌，有人在问讲吴国昌第二位啊，下台个近四个月才无问，结果怎证实？来去他们出来扑不掉，讲用反侵盗法甲国安法来咧个办。民进党嘅主席吴国昌加入到迄个狗仔狗仔队，来对着中央政府重要嘅官员群众，以及着甲其他即个涉案并发，台北地检署第一次以被告身份。那个团门长出来扑不掉，过三点到五点嘛，我准备便当我吃。好啊，伊那就赶快叫上咱就来做礼物啊！那呢，吴国昌第三个波来就检察官调门了后，无报请回，将近三点钟，三点到五点一出来了扑不掉，共用这么多的被告来个。你甲调，讲伊家己拢唔知犯啥物案，安尼等等，杀人放火的、抢劫的、食毒的，伊唔知犯啥物案，伊太知。手铐我扣了，伊嘛唔知犯啥物案。诈欺的、金光党的，事先敢袂甲你讲，你这带啥物案？酒驾、冲红灯的。你警察甲你讲，你也无甲我讲安怎，得真甲你讲，你从红灯甲你开单，讲安尼未使，爱事先爱互伊知影，伊通下那就是要安怎要通要逃亡呢？伊被检察官问了后，讲迄个押流反侵盗法甲国安法，讲伊行了一大条啦。伊讲吼，批评检方，甲咱评着。晋周刊以前拢晋周刊，所报道的加一关人力检举的，就立案内调查，对伊无公平。你毋是背天兼正地，安尼一个手也开始用警察的圣诞暗棍，安尼无代志，小白甲地道，我有讲过，不管人咧做天咧瞧，小白无落撇个骨。当时南充时代经过大海市岳飞因爸仔囝岳云十二道金牌调回，当岳飞兵权被调，要调回，遐所有伊个麾下将军规个无走，讲即道棋一定无十二道金牌呢。伊讲我若无等你。我起军啊，叛国，讲我要造反，我等于讲讲的就好啊。结果，总和真贵人阿某来莫输友，莫输友就是讲没有啦，吼，讲无啦，用无人讲莫输友，莫输友就是讲无迄代志甲挂咧。其实莫输友，我对汉文较兴趣，这个莫爱劈开莫。输友，人咧甲问讲，岳飞犯啥罪？你总甲判死刑，不要听要进站。
啊，真贵甲因讲木，啊木就是无讲无啦，所有一定有啦，唔是无一定有啦。哦，这是因为古文我来看木，就是讲吼万只木啊，你讲啊，你木所有，咱拢讲个做长期念做位无啦，啊这是木，唔搭安尼意思哦，比如讲。啊！你木木猜疑啦，啊木提头的是唔通啦，伊讲唔是啦，后边有真正有需要，一定有证据啊！你做贴开啊，但是意思拢同款。当这件代志发生已经过过啊，过朝代啊，喏，金贵太太这个问讲相公，啊，你身为相国。安尼会使是功高盖天，宋高宗难得哦，人讲空王呐、啊，宋朝的空王来称帝了后，啊，伊就惊啊未生呢，啊，所以即马同款，就用伊个王族啊，过来传来吼，经过着啊三代三朝的功臣，啊，你再今日去下朝来呢，伊明代要求啊。还一个讲夫人呐、啊，东窗事发，因为以前古早的厝啊，东边、西边是贵宾的坐，那就咱的古早厝，从阮去的古早厝，听诶啊，这个邻边大囝嘛，啊，像讲我第二个，生啊，排第二个大厅诶，伫伊个后边第一间嘛，诶，安尼排来。啊，即马第三房诶，就搁伫两房大间边安尼摆落，啊边啊起春酒出嚟，喏、哦，啊当日当西式西酒边好边迄边是贵宾先生甲学生西式啊，所以个啦学生啦贵宾啦人家啦，拢伫春酒啊，啊咧食酒边好边要都西边，当边是算家己主人咧大所在。有当时啊，老爸弟嘞，啊，这个啊，囝大囝娶啊，刷二伯，哎，哪个二伯个娶，爸母哎，刷过后堂，啊，那无就刷过二当兵，吼、哦，哎，讲东窗事发，按、啊、照东窗，因为当兵就是算主位嘛，算因家己咧带，啊，无识得白旗军，要来害死就个飞。宋高宗认为讲岳飞，你大大包天，你带着你的岳家兵，伊的兵是家无知名，岳家兵直冲五龙啊！要将我的父王甲父辈太上皇救回来，啊，恁爸皇帝都唔免做啊！所以咧，啊，含金兵讲和，啊，金兵因为岳飞直直破敌，直捣黄龙，拍去到伊的首都，斩掉惊，理论。岳飞啊，你甲拖顶去斩无掉，安尼吼啊，恁老爸咧啊，甲太上皇啊，对你的父辈，我应该甲禁掉咧，你皇帝做甲死，所以皇帝判死出名啊，伊的老母算讲着远的皇后避太后，安尼何番邦遐番龙四合兵啊，迄群困过来，犯啊惊啦。我那叫将邓艾这个红台送掉以后入国，啊，那赵匡胤啊，加赵匡胤拢是好主嘛，哈，啊，所以金贵因夫人甲问讲，相公你为何今仔日落朝来满面忧愁啊？直直吐大气，讲东窗事发，伫咱哩讲伫正平，咱两个阿仔无所研究诶，无人听到。当汤伫当兵，咱个汤阿边，咱两个叫咩？代志已经别康了，都东窗事发啊！啊，能讲暗色开心，心不自在。我常咧讲，你唔通阮伫房间内，哎，汤阿拢乖乖咧，做出违背良心的代志，神咧目睭看过三层壁，暗色开心，心不自在。我用安尼家己讲。即几天我也想到讲，我以前在走江湖，在赌命，哪想哪惊。有一边有一个在即个酒家，啊，我应该少年，来看到一个有那人客，
啊，迄查囡仔拄啊去咧上班尔尔，安尼刚走达刚晒惨未？啊，化妆未清脆，擦一撮啊红台戏呢？迄、那个查囡仔做好，总甲拖喺伫隔壁一间房间关咧，好啊，人咧闹人要来甲抬。哎，啊，阮即间系讲啊，即间都阮查囡仔咧住诶，毋是啦，安尼吼，安尼，啊，我秘伫内底，啊，我想到靠尾弄袂了，即想到以前诶代志，靠尾咧，所以讲东窗事发，你吴国强、潘公罗，你做偌济代志，你家己毋知，出来还佫加加讲要安怎，啥物话，安怎食伊足够，无款便当互食。啊，个个用着反清道法，甲国啊落来，你甲办北检，即、這个北检，吼、哦，啊，等下四两破千斤，记者你甲问讲，讲本案是接到民众检举，依法分案办理，啊，此事侦查中不宜公开的发表。民进党的立委王宇川当时都啊伫布伦区。啊，因为来接到劳动部长的位接任的，这个吴国强透过凯斯国际公司的狗仔队来个跟踪，枪王顶也知，伫外口食薰也知，所以呢，尾也发现到这间公司啊，吴国强有所牵连，啊，所以以及到这下当起这狗仔队，哦，啊，资金来源涉及中方的资金。控告吴国强这个人已经犯着侵盗法、甲国家安全法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唔是干那的对王宇川安尼念念。当时行政院副院长、政府高官，让派人跟踪掉咧。啊，咱就免去讲咧啊。甚至你大楼的车位，伊隔壁做这个车位。来信看这吴国强大大包天刚跟踪到行政院长级的，你甲看嘛？和行政院长事后有感觉，人咧甲跟踪，书记甲讲，讲啊，你若要来对，啊，着搁加设一个万里对街，啊，换车安怎安尼？啊，所以即马检察官已经所证据查好势啊，四块恁等机关拢绑好啊，才甲你传来问。另外，吴国强。透过个凯斯国际公司收受戴亚集团第二代啊，即、這个200万，立法委员人也寄付，那就讲哇，公开讲卖给我寄付，因为我惊人检举，我会说袂你哦。但是咱有甲你寄付，你正式立即去报安尼会使，但是咱袂使你甲你寄付咧，啊，你做议员的身份，你公开接受这条。啊！你个特意来去咧质询，安尼就违法。目前国民党诶，甲民进党有人调案，有人判十档。啊、时代力量当时做主席，迄种教授级诶，做部分区时代力量个立委，伊也未去着。人讲要寄付，吼、哦，因时代力量毋知50万啊、100万，也未寄付，安尼判罪啊！你讲诶。伊刚收200万，利用日本的职权向服务部长郑敏谦质询一关戴亚集团，会当作予人骗50亿去，有咧办啊，无咧办，你后壁刚接收200万，啊，退过到啊，这间公司啊，这间公司你咧主导这条，另外司法案件阁过来加，北检侦办中。立法院质询单加检察官改造检察官的门的质询单，这案透未过。个人话，讲个这司法改革公民走脱，无申请啊，去伫这个法院遐的抗议一番，安尼带着呢人咧走运啊，爬去警察的头壳顶安尼高，甚至缩到伊个副副局长的颔棍啊，安尼缩掉咧，顶顶。大暴天，迄个时阵切个了袂了当真，即马那就高我脚也袂高，我有讲，喏、哦，人熬唔得得铁一类，哦，你无经过晓来历，哦，会使讲南宋的江山伊就创造的啦，
实在卖真贵，唔对，我一再讲，这宋高宗后壁下旨落去嘛，伊个老爸叫得转来，伊都无皇帝人做啊。大明国有一个土木之变，宋仁宗。宋仁宗本来有那家的启动大兵征召反邦，啊，怎哦？

左立群甲我讲伊是哪讲？平安的时候，逍遥自在过日，卖得小骗。我讲你阿公拍过十八叉人，伫安尼会使讲是吼庶民楚歌啦，庶民阿比总都无庶民楚歌。啊，伫非常艰难，钱不打点，货不打点，安尼单人独马。安尼假设一数千个，南北二路三个面无一半。那我即马修改，我起码担任唔知安怎来。啊，结果平安过了，真受到考验呢。家己一个拢家己一个，我无可能带助理去参加的分路啊，互我开讲，无可能嘛。老家己坐车去，啊，家己坐车转来。啊，暗时啊，拢无游览车，起码拢现场的嘛，拢坐了亚吉啊车游览车。改借回来，你看看我那年担任不知道怎麼做，啊，我就跟他說，我們吃太平宴，吃飯挑鹽，勝過三天海味，食不敵味啊，不用在小便，做違法良心的事情，你自己的驚嚇，在吃東西你不知道，食不敵味啊，安言自在，三三五五金五戲，黃國昌啊，黃國昌你当时伫两当前二月二日韩美干那行做伙，安尼淡薄有代志，严格大细声砰砰叫，吼吼啊！安尼坐山为王，无人有法哩，比天公佫较大，规个江山拢你个哈！啊，即卖呢一只那就鸟鼠一惊，喏、哦，国民党出来讲，讲讲这是。偌总统要甲消灭你民众党啊！你看鬼！讲话在今仔日，啊，你共产党拢咧欺负咱台湾人，咱所有啊，对不对？调一合作，抵抗外力，起码说攻击的话啦，涨啦，涨煞攻击的话啦，讲咱家己共产党咧欺负咱台湾人爱团结，讲今仔日就爱团结，意思唔当甲办这个，安尼团结来共同抵毁共匪啊啦！这款人，哈、哦，这无知，世人不服。所谓人讲，讲金贵不战，世人永远不服。咱老去西欧的人，当然我无去过。西欧你有去过？伫西欧看金贵跪伫教会面头前，有一个对人咧相许的人，哈、哦，讲青山有幸埋中骨，白天。啊，无辜丢人情啦！青山无迄个兴，有战力有德行来带着岳飞，因爸仔囝尽忠为国来牺牲的骨头，青山有幸埋中骨。杜秋明一首诗是安怎？白铁啊，本来用铁啊，啊铁啊，人拢会甲造个配呢，啊请神仙呢，到尾用白铁啊做。清国时代咧用白铁啊，本来无要做，清国都是金条的。会使讲是有那金马团来吧，哈、哦、啊！白铁无辜，这个白铁，这个白铁啊，你来做鼎、做生火、做啥货，无做好，做汤啊，整个白铁啊，啊做车啊，白铁啊，你无辜来底下乞做，来用个模啊做着，安尼啊，金贵甲只干净甲无贵的啊，无辜丢人。人那边甲一个梦做人，感情的事丢人心，人咧做，天咧瞧，各位千万唔当做卖国的代志，总有一天人会知。二日八事件，拢台湾人家咧检举，啊，拢家己亲北的人咧检举，家己同好的人咧检举。有某某一个立法委员从开始唔敢当，因为伊拢伫伊遐食，伫伊遐住，伊甲栽培，互伊做议员，做立委。结果拢从即马二二八的这个事件，所有不义之事，民进党这边开放拢给人去看，啊，看到原来伊栽培，甲即马你甲栽培迄个人检举啊，公开中向党人反映，啊，我拢伫我遮食，伫我遮困，伫我安怎？啊，连我住里底，我穿啥物色个衫裤，伊阁兼啥物困做伙？啊，我伫迄间房间，爱困安怎？伊困安怎？啊，门城窗啊，正向你对答，迄个还没跟这位人到位出来。咱卖讲人，这个人都已经入秘无算啦，总有一天会逼空嘛。

0: 总有一天东窗事发，党窗事发。你唔能讲你咧做无人知，总有一天你会知。有当时你含面中，你含面中，你着家己讲来，我未甲人骗。各位，英国是透明也无严格。我主持三十多年来，一再强调无严格。哎，即马出来太未遐歹啊！地干真啊笑，卡手嘛咧错，那所以咧地干真啊笑，迄一定的道理嘛。心虚，暗时啊，那咧难免考试啊，迄、那个人无当。考试啊，咧做家己，因为心虚嘛，对不对？各位，他因个无无，即马就开始咧叫啊！好、哦、啊，即马无人当钱啊！迄卖做日本，偌济人破产三万，拢归你啊！昨我有讲，黄伟汉来讲，中国民国始于孙文，终于李文。中国民国是孙文去开创的，开始的始，始于孙文，哈、哦，终始终的终，终的结束，终于李文，结束在第李文啊。民众党有哪共款？所以伫即个书啊，即、這个细瓜，所以瓜本的问题，啊来将伫当做只将伫英国枪共款啊！你讲我，吼、哦，人咧做天咧笑，民众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一个党有哪起码得有良心理念，那是迄款用迄款啊你。另外不三不四啊你啊你你被威恶破红水来所地掉迄个江山，现在就是在时爱落水心肝落了哦，透早爱落水，日头出在无怪人啊，起码啊，国民党开始讲，讲伊即马请来律师遐贵，无钱想要吃头路，要做台北市政府的顾问，顾问。是领十二万，扣除税金存十二万几啦吼。我咱做过行政院顾问，知啊，只见过有几只顾问有哪感觉啊？啊，结果咧，讲伊超过六十岁无要请，这嘛无一定。我都议员无做啊，加加进前啊，我都拢请行政院顾问。哦、啊，那七十外岁啊，当然用请行政院，唔是六十五岁的问题，讲的未听真。你带叛乱罪，带贪污罪，带西洋国骨罪，市政府敢请你做行政院的顾问咯？无敢你请做市政府的顾问，进高雄市政府请我做顾问，伊太无嫌我六十五，嫌我嫌我这当机麦，歌拢多好听哦，拢牵我的手啊，助理哦，这休息的高雄市政府顾问正式发休息的，我行政院的顾问也是伊发号啊。伊去客人发落我，市政府顾问伊做市长我发落我，我八十外岁还搁咧做，高雄市政府的顾问，顾问口啦吼，顾问工作顾问口的顾问，伊讲伊六十岁未过，这好笑的，吼，因为你带人判十七档啊，是啥物人家请你做顾问，要请你来安怎贪污咪？人咧做天咧瞧，我一再讲这个道理。大道无形，所有的一切拢总你无看，因果你摸嘛摸，无看嘛看无，那就电。电视咧报，电视报一个讲伊偷电的，总个电视底下拢倒头条，电你敢有看到电？咱咧吹电风的风，风在吹，你要六风六个对无？啊，你未使无看到风，就讲这风无影，电无看到，你讲这电无影，你咧喘气也气。你敢蒙有？你敢咪咧开六个条？你会使讲开无影？因果实证，爱台湾好报，害台湾绝对报应。啊，害台湾的人对一个有好过，你听我解释。进广告，拜托产品交关，我讲这拢个人玩的，所以产品拢卖无足歹卖。吼、哦，有需要拍过手相，佮特别甲人讲，晒两股粉，月底爱杂志哦，今仔日六月二日啊。拍38289705，进广告。
1: 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一百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七块，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五个月，买三罐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吃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呐食两粒加倍赞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呐，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百零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阁送一罐细菌啊！哦，
0: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瓜哦。有的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吃八粒，多吃两个外月哦。所以两个份三十外当来是众人而乐，让人称赞。今麦特别个大优待。大力前上中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麻烦你大家拍过清箱。啊，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啊，搁甲咱特别欢呼嘞吼，刷新的股份啊，到月底咱就停止广告，感谢啊，将近30多栋来配合啊，因为这个头家是 和我交情，啊，是我的处都处安就对啦吼。感谢这个配合，啊，因为真下到我物料起价，啊，调动价格，莫讲我扛袂掉吼。因为真足早都要去，拢无去啦吼。啊，我讲啥？啊，原来即马这原物料啊少，哦，啊。啊，价格个调动，人工工料一切拢总吼啊，无法度通个支持嘞。啊，若无起价，所以我就讲甲月底合作甲这工资工收了，爱工广告搞吼。啊，拍3828950038289500另外，你叫韩国瑜孙俪跨党派立委，即马现时伫美国华府访问，伫昨出席咱国。台湾派驻美国代表处举办的欢迎酒会，总共有33位联邦众议员参加，加上阁有另外7位联邦众议员啊，另外啊，阁单独来去见面。总共伫一天内底，含即重量级的40位的美国参众议员见面，破纪录啊！韩国瑜特别。有一个意义，韩国瑜本来啊，这个戴立文要甲开始动作，因为伫啊立法院啊，虽然讲一条2500分做12单未过，啊来用着8000几亿过，总啊啊讲戴立文啊，伊叫着这军系啊，这中常委讲要甲开始动作，要甲安怎定定出条有了了。啊结果呢啊尾啊啊大来讲要来个道歉安尼啦吼啊啊韩国瑜讲唔免，第七晚有总共40位重量级，啊伊本来啊第二门讲有10位啊，有记着即因的遐个有哪共款国会议员，其中一个伫电梯做一阶段，其中一个讲无啊，我无阿咪见面咯。那是我的助理哦，啊，公开的个韩国瑜面头前讲我无去，是我的助理哦，我并无唔通我的名假写嘞，看下我落水。跨党派立委访问团由韩国瑜啊来请参观历史悠久的国会图书馆，所在的国会啊，伊啊，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的专属会议室，先按7位民主党参议员主担。啊，了后咧，啊，佫去到着迄个众议院啊，即、這个办公大楼参加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欢迎聚会。出席聚会中有众议院英国议长佩洛西，佩洛西前往来台湾，随即中国军演。佩洛西叫因美国啊啊，即、這个总统、副总统啊，那是接位啊，即众议院议长算3级的。啊！即总统啊，无伫咧副总统接去，副总统佫无伫咧众议院议长代表总统佩洛西啊。外交委员的荣誉主席迈克尔，一个对台湾同好啊，公开讲要过来台湾啊，拄啊伫台湾等你啊，全力支持台湾佮美国。另外，对着美国即个参众议员啊，韩国瑜安尼讲。讲美国甲台湾未，那就无结婚的恋爱，同居的。讲安尼，我那想到心正酸的吼，无法度正式建交，安尼那就未来暗期的恋爱安尼吼。啊，刚一讲有这个共和党啊，这个会议团的主席啊，这个麦克林，民主党党团会议副主席刘芬平，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佩纳。甲共同主席啊，苏丹勒隆重将前后有40位来他们见面。佩拉啊，这个有哪是主席团哦？对，台湾连线主席团的主席啊，伊讲美国希望台湾一起现状，这算当中级别的讲，并坚持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去决定，中国无权当干涉，这是当中级别，唔是单独的。这个啊，国会议员咧讲诶，佩洛西啊，这个前个议啊，议长啊，等于真诶，荣誉议长，伊强调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无分 共和甲民主，而且无分参议院甲众议院。哦，迈克尔这个党中级的，佫公开讲，伊今年八月要佫再度来台湾访问，并发表演讲。哦，啊，众议院啊，即系共和党的议员，哦，即系主席之一咧，啊，即系丁法尼嘛是安尼先讲，美国会继续和台湾搞做伙。唔通乱听国际其他遐个普世的谣言啊！了解台湾对全世界重要性，而且咧啊，即个地方你搁安尼时啊讲啊，讲希望总统赖清德会当访问美国，唔是过境美国，吼、哦，请听我斟酌。对以往的总统唔安尼讲，伊公开安尼讲，喏、哦，伊除了讲。啊！国务院要求农业部、商业部通知各州州长，甲所有啊，即个头部阿哥级的，即个头人，即个企业界来台湾投资、共同合作以外，这是美国国务院下令，我怎有讲的下令各州哦？第八年啊，嗰只党中级的，佮安尼讲，希望赖总统是过境美国，正式用官方的身份来访问美国。你甲看这电力门到遮会漏气无进电力未？两点钟拢我咧讲，啊，我这拢无照天数诶，无像人咧主持节目，拢固定议题吼、哦、啊，照安尼讲，我想到我讲到遐，今日一个啊大雨连天，我看唔知一罐气有一个咧听有无？咱这全台湾咋？十几个电台，刚刚来无啥人在听。热线咱即马开放，38286838286，外波头加空气，欢迎进线。对着我这两点钟，我私人的看法，那就讲了够过头去。啊，各位，啊，咱就请谅解。热线开放中，来，咱赶紧先听一段，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台南已经落啊，室内的电话拢未卡住，我把用迄个大哥大的卡啦哈。
0: 好、哦、好、
2: 哦。啊，你交情吼，一间工厂内底一挂员工，脸、哦、啊水茫茫，脸啊水茫茫，外口中水，因拢唔知影。尾啊人卡电话，迄个消防队，消防队单用迄个报道，下面的报道，啊是啊救人安尼、哦。哇，因为你无伫交情，你较唔知影啦。
0: 对啦，对对。
2: 即代水灾，头先你有讲到哦，全部拢冻掉诶。
0: 哦，对。
2: 台中江启臣、台南贾良改、高雄迄个谢志恩、迄、哦那个柯志恩，啊新竹迄个徐熙。徐新营吼，这种懂的哦。结果因即马立委遐个国民党嘅立委开始讲迄个话术，有啊，我有放145亿要来救灾啊，啊是迄个左龙太不来啊，你看，嘿那唔知影等于要死过啊，加145亿全部拢违宪，啊你违宪你读法律咧，左龙太是变好过咧，啊你那唔知影哦，你干那听到安尼尔，哇啊人都帮你写开不要去帮，所以国民党足个可怜的台湾人，伊要死去唔知就讲唔知贵个政那个贵个贵个真正原因，违宪都无可能让你过啊，根本这个。
0: 好，我的时间的关系，我补充。国民党讲到百几个甲你骗的医生，百几个情愿因听的医生，就是伊真假医生。我有讲袂使听镜头，所以情愿应该听一头六句的医生听落，啊，这危险无过，袂使过。啊，以后所有的议员，我叫阮孙啊讲，交清苦的哦，你甲政策官员那塔达面的医生，安尼这威严，这未使算。啊，即卖用安尼基本讲到800几亿没有你用的，迄、那个800几亿医生是应该的，塔克里的政府的医生，我去讲一遍，讲透过了十遍啦。议员、立委、市民代表未使听医生，未使听尽头啦，未使家己的听听的尽头，拢因违法。我讲完你就跳舞啊！吼啊！天公庙那较牛手，全世界剩台湾人咧拜天公尔，中国无人咧拜天公。全世界天公庙啊，台湾同济正月七到六月七七啊啊，这个雨嘛叫做雷神在北部哦啊，这啊文太师当时啊，孔子啊，天空 啊，内部正信孙亮啊，这那就二十四波、二十八波，风雨雷电啊，这风雨雷电等等啊，嘛啊停止一个落来，讲话台湾的空架桥哈，我讲安尼根本呀，全世界天空没有台湾同捷径啊。啊！这正月七讲咧拜天公，还是台湾人、中国人无人咧拜天公啊！啊，因为道教继续伫台湾内底发扬，因为道教张天师六十四代、张云龙甲六十四代拢总是伫江啊，即马已经探出过来，拢要做江教的，诶，咱拢甲尊重啦，吼、啊！好啊，群众的朋友，不如个咱一个特别水彩中间，咱爱非常注意。咱家己的安全，这点无拜托。物件有最拄着啊，损失就损失你啊，吼啊，无紧了事消灾，吼啊，平安较要紧。另外，这个大水大火啊，落过了后，有当下对着这个卫生，你也小心注意。尤其是你食的物件，一定吼，有的人如果在热人吼啊，整日人讲，一定爱拿汤锅，一定爱滚哦。我即嘛吼，胃肠我足够老啊吼啊，所以我若去咧用的时阵，一定得爱拿咧烫菜啊，烫啊拢个滚开，为一寡听伊讲讲一寡霉菌吼，讲迄个几百度有哪烧未死呢吼啊，这咱大家爱注意一下吼啊。另外伫即个露天的中间吼啊，所有啊，无论讲即个家雀啦，啊是鸡汤啦。啊！你你各个你要去啊，拢会扑晕出来哦。啊，伫咱家庭，你爱家己小心去注意一下哦。卫生同重要，大水过了，即个卫生哦，有啊，鞋底啊、水啦，甚至个垃圾水啦，啊，规个拢扑晕出来。啊，只要扑晕出来，即个惊人水扫无出去，啊，若拄啊好停个，啊，即惊人扑伫面，面总掉伫遮，即一定爱卫生啊，咱大家爱注意哦，我。啊，拢一再强调卫生同重要啊，尤其是咳嗽洗手。我已经啊，啊，甲我家己的灶卡都含房间内底拢下一滴湿文吼。我习惯性用说，唔知是歹命人惯是，人讲用咧抹个口口咧洗手，我感觉那就洗袂清气。我拢用个搓湿文吼，啊，人讲我都抵抗伊讲的搓湿文啦吼，最主要搓湿文啊，拢用个来咧洗。不管是我都在洗手，习惯性哈。好，我来讲几个我最近的广告。拜托啊，咱啊三票水啊，啊你那个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好，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可唔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人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 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平平喘，这哪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元，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都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灵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元，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当甲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382895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哈。特别今日个应该有哪有在给咱接电话，但是无上回的呀。0738289000哦，明仔载特别要来访问到重庆大学法律系这个硕士毕业就是咱的快乐广播网这个特别委任哈法律顾问蓝静贤阿贤，明仔在亲戚们来做节目有关空中的朋友呐，法律的问题即民事的也是讲到借务的吼，伊是专攻一科读这个法律的专攻借务一科啦，吼保险啦、借务啦啦，即系所有的吼那明仔在拜托你到锁定频道来个收听。另外，空中的朋友咱有哪甲咱介绍到一挂咱即马现时民进党提名的即、這个县市长，我阁甲咱报一遍吼。台北市是新北洋，新北市是苏卡辉，桃园市是黄世杰，台中市是何欣顺，现今的立委吼。台南市是陈廷辉，有那现金的立委；高雄市有那现金的立委赖水龙；嘉南市董主委，现金嘉南市议会议长；宜兰县林国章啦，林国章新竹市全景庭苗栗县陈平安蒋万官陈素云南投县是温世杰。另外，婚姻关系老建国，那这几落届里位， 我有那感谢伊用对着阿比总统的问题，有那出足些力哈啊，嘉义区啊都有那吼啊，喊我兄妹称呼王美惠嘉义官啊，蔡玉这个因爸爸，然后叫蔡志喊我共介国代哈，屏东官周春美。嘛，感谢这邱馆长，我有真正一个屏东县服务的案哦，啊，伊拢派那拢有一个窗仔口啊，招聘以前我咧甲做算弄一个窗仔口啊来咧服务吼，啊，感谢平湖县的即嘛陈光福现任馆长的牵手，吴淑锦啦吼，提名吴淑锦，台东县啊现任的立委吼，陈莹新德县地雕峰。原是台北市的市长哈，拜托各位在关心啊，咱大家在群众的朋友啊，那投邮票进来哈啊，年底搞合一嘞啊，个民进党所提名应该拢人才一片，真优秀，全力大家支持啊！我是袂安尼想哈，参与政治伫我迄本老笔文章，因为这本老笔文章是假。我将我家己的起心动念，以往伫日本出事的过程，安怎来熟悉这登山先呢？啊，考到新闻无读，强强要对伊走路，啊，咧过程用安尼来印证这本立碑文集。我讲着我历尽沧桑，受尽艰难，啊，因为干那抱着一点啊，唔敢害人之心，天乎我。算安尼长退休，身体阁健康，这今仔日拼两点钟的节目呢？这讲两点钟的话，你家讲看嘛，你家对镜安尼家讲两点钟，讲我看嘛，看讲有无，是不是哦？所以呢，啊，我那照着三国军师曹明，这个孔明、诸葛亮，哦，啊，诸葛孔明所讲的，我讲过，我足欣赏伊傲出师表。老道不可服，爱念佛子，因为答应先帝老毕，必得成托孤。啊，即个吼啊，那所有历史上的皇上啦，哦、啊，纣王的皇上同好名的，啊，就是啊，即、这个阿道老贤，啊，你食到六十五岁，平安无事，乐不思蜀，就是讲吼、啊，甘愿去为国，何去敌啊？那。做一个有哪感官吼，啊，做一个导航的王爷啦，吼啊，那个洪泽王，安尼吼安乐王，享受一世人啊。啊，当时六出祁山，啊，后出师表，尾啊迄句，哦，我恰恰那想到就念着即句安慰家己。啊，阿道甲讲。军师啊，咱就当四川吃好就好啦。这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一切安怎啊？你带着啥物？带着大兵要去征讨错啦，怎伊唔哩？但是因为这个江山是孔明一手拍出来哩，所以就用咧再多要出门，伊要搁甲动安尼啦，吼！伊用后出师表买啊，头前伊还是一大堆念不了。伊讲左臂轻敌，凡事如是难可力压，神足将尽最是其后裔。至于先拜李敦辉神之名所领导也，后出师表。左臂已经清风地啊，哦，凡事如是难可力压。台湾即马主已经当我着吃念即句，喏，即马造成调秀亚端。总统不是总统，这感情咱来得乱舞，感情乱掉地，左臂轻地，凡事代志都变成安尼，这凡事如是，难可力压。以后会变成安怎，我无法度当去了。搞下面的选举安怎，我嘛无法度当了。神鞠躬尽瘁，是而已。鞠躬尽瘁，就是拉条道尽目屎打。拿掉你点光明，甲你感光明，一直流目屎。迄条蜡烛哦，啊咧蜡条，国语用国语翻过来，啊，华语翻用，我未啊念家念报。蜡条道尽呐，蜡条道了目屎当当。我着做甲我这条命体会，我着主持甲我未讲话，鞠躬尽瘁，死而已。 杀出去当万事煞了了。至于胜败，李敦辉明治所领导呀。至于的成功，也失败，哦，啊，真顺利，敦就是也是东敦，唔是我，恐未当去了解，哦。苏联的非神之名，苏联的不是我会当去想到，会当去判断的。我尽量来主持，胜利卖几万。第二代国合面的选举，我无法度通去了。罢免三十米色，我嘛无法度通去了。吼，轰轰呼，我呢一出拢野光界，啊，一群总统扫食白的，连一个你都罢免无开，尽心尽意。用孔明的心，来我来来效法二一万分之一，安尼样样。产品有需要，甲拍过38295来甲了解。啊，感谢！莫忘世上苦人多，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贪明知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多多关爱别人，就是关爱家己。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我们举杯庆祝。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孙哎呀，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2: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1: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2: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1: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3: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4: 五路在主编，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得当申请补助哦。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5: 五路在就业大将来，
14: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7: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8: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19: 哦、哎呦呀、
17: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走。
18: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走。
12: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听我个噪音吗？各位快乐人播放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好你来都不会停，因为好久无情，所以都不会停啦哦。啊，我感觉《红龙红》这首歌曲咧，我刚好唱出咱即卖心情哦。作在所在好，可能也个咧热着无？受着即个米克拉风台北上的影响啦哦，咱的封面接近加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所以气象署地长有发布风台外围环流加西南风好雨的特报哈，这样。作势所在哦，在台湾大概有19个县市拢有发布超大豪雨加大豪雨的特报啦哦。那这个不是发布呢吼，是实际吼，作势所在都被雨打，吼，刚去有雨给你修理啊呢吼，这个雷雨交加吼啊，雷公戏呐啊，闪电呐啊，落雨咻哦，啵啵啵啊，这是代志足恐怖吼，有人讲迄个天顶的敢那各种的电脑荧幕一直闪呐吼，一直闪个不停啦，迄真恐怖呢，迄个我拢唔敢出门个。不是哦，派代志做伤济啦吼，啊，但是咧，嘛是惊叫雷公公吼。好，那伫个即个今仔日的时阵吼，水利署嘛对六个县市哦，啊，佮有足济地区发布一级加二级的淹水的警戒，都对啊哦。那即摆即个大雨嘛，造成咱南部真济所在哦，道路积水，排水不及，雨敢若讲用倒的，你知无？好，所以啊，伫遮咧再度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爱多多注意安全啊。虽然有一寡管区今咱去放假啦，吼，无放假是讲有放假所在落大雨，要出门诶，爱注意安尼哦。啊，你讲伫台南，台南今仔日嘛真好吼，放假吼，这毋是风台假，这叫做落雨假。所以放假的名目现在很多了，以前都说风台的才有办法放假对吧，现在有可能风台说哦，风台来啊烧过，但是你会不给你放风台假，因为他要放假有一个标准嘛，说什么准风要多大多大你才有办法放，不然风台来你没放到假、啊、但是你看、哦、这个大雨来而已就放假了、哦、那今天其实包括台南屏东高雄这些所在都有放假、哦、那说到台南呢，说长也是一样、啊哦、呦这个落雨落不停、啊、没在停，那你说落一阵啊啊停！哎，水其实大部分拢会消透吼。啊，上恐怖就是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安尼吼。啊，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真侪所在就积水啊。吼，比如讲永康啦、吼永康啊、东区、仁德，哦，真侪所在，我讲水淹家吼，唔是腰部呢，唔是咱的腰哦、喔。规日看迄车，规个车有诶拢浸伫个这水内底啦哦。啊，尤其吼。还饮水的这个所在吼，还奥多拜啊，车辆未护帅吼，哇惨嘛吼，规个拢泡在水中吼，变泡水车了哦。啊，所以今仔日台南吼，嘛是专区有停班停课了哦。那赶快同步哦，停机收粪扫的一挂作业哦。好，所以不是台南安尼尔啦吼，你只要你的所在地是低洼还是山区的，拢一定要多多注意，因为你伫个进网络顶面看。就真侪画面吼，我拢感觉就恐怖嘞。大摆那做大水拢会安尼，啊，我都摆徛起来就累惨啊！我起来上班，我唔敢徛，都摆我伫北部地区，我坐公车较稳当吼。我徛都摆，慢慢是惊吼。啊，主要就是讲，唔是所有的车哦，因为有的我都摆嘞。伊个功能讲看无遐尼啊好，唔是啥物碟刹啦哦。啊，所以嘿啦。到路面有水的话吼，你一刹车吼，还是讲你较无细意吼，迄真正就会骨气啊吼，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有一挂人可能要出去采买物件啦，啊，但是咧，迄水就淹起来嘛吼，啊，水流又很湍急哦，吼，迄规身躯的物件、鞋啊、甲人吼，去水冲走的画面咧，哦，看了吼，拢去解不赔哦，险象环生啦哦。那饮水的所在当然有一挂居民嘛是真艰苦啦，因为那饮水的通常这款雨会再多来饮水哦，所以很多居民个饮水了哦，噩梦重演。
啊，无变啦，今仔日到六月26号呢，今年风台阿袂来，哇，这算无去买咱台湾嘛是算风台啦，但是我讲今年六月才开始尔嘞，你看到这么恐怖、哦。那咱高铁哦，因为你雨那大诶话啦吼，一挂边坡吼拢爱注意哦，山坡有诶无诶？那咱诶即个高铁当然都有一挂山坡侦测得到啊，然后阿姨讲侦测发现讲。有那个系统被启动、哦、所以这什么天然灾害警告系统都掉了吼，啊，以侦测器有启动啊，大家赶紧去维修啊，去观察看发生安怎吼，情况是怎么样哦，啊，所以一挂车次也有延误啦哦。啊，所以放红台这嘛无算红台的，咱讲放假吼，包括红台干嘛赶快呐？这种剧烈天气假吼，天气假，不然有以后会放伤热假哦。你若讲有一天吼，咱的温度飙破40几度，不然真正吼，有一天我们也会放到吼，就像今嘛欧洲赶快嘛，天气实在是太热吼，所以因放一个假叫做炎热吼，就伤热酷暑假就对了哦。不是学生啊放暑假呢吼，连一般的像咱安尼上班的哦，因拢好有讲呢，你也使伫厝，都伫厝，卖伫外口吼，因为那个中暑诶。因为热死过来人啊！哦，好，那咱讲到的讲，即卖咧，你看热大吼，放假以往拢是风台来对不？啊，即卖无啦哦，只要有好大雨，啊，等级只要那是高咧，拢会是地方父母官嘛吼，考量一般民众外出上班上课危险吼，拢会宣布放假哦。那今仔日有一个关系，伊无宣布去用美甲臭头去啦吼，即、這个就是新竹县县长哦杨文科啦哦，因为咧伊今仔日做一件代志吼，伊就是甲宣布到底要停班停课吼，是未还是唔吼，伊甲决定权授权吼各乡镇市公所。不是伊决定哦，通常拢是县市首长决定嘛，啊，规个管区照着执行对无吼？啊，不过咧，哇，伊嘛真天才吼，伊讲诶，评估哦，各里每一个所在无同吼，啊，所以伊家己的决定权哦，授权吼、哦、各地方的就对啦哦，啊是讲咧无啦，你好好嘛，先家己自行评估啦吼、哦，所以就讲啦。就无假死诶，你知无吼？伊讲这很难决定诶，这个授权权吼，下放啊哦。那其实咧，啊，竹北市长吼郑朝芳咧，伊就看到名册，哎呦哦，馆长甲权力放互阮家己会使决定咧吼，所以伊赶紧咧就甲公所诶团队吼来演绎啦，讲馆长名册讲授权咯吼，啊要放假唔放假吼，咱竹北市你市长你会使家己决定啊吼。好，所以咧这郑朝芳伊就讲吼啊，竹北地外所在足济，啊嘛已经有积水啊哦，啊伫下埔关吼评估好会更加多啊吼，所以伊就自行宣布。竹北市对中昼12点开始吼，全面停班停课。那么主动将洪灾的这层级哦升级为一级应变中心啦哦，哇不得了啊吼！因为不是讲吼，这个郑朝芳宣布呢吼，比如讲虎口新埔讲，咱也是家己决定呢，啊无咱嘛来放假吼，来宣布啦。所以呢，新竹县吼，除了竹北，讲嘛有其他的这乡镇市公所吼，讲呵，因应咱家吼，看起来雨足大吼，安全考量，赶快停止上班上课。哇，不得了呢，一个县多次哦。啊！我这个好好，我比如讲，竹北啊，我隔壁啊，敢讲风雨因为我竹北较大啊，我隔壁隔一个马路遐都无风雨吗？那有这款的做法啦啊，所以呢，就大批的县民涌入哦，这杨文科伊的面色哦，来改不满都着甲骂，那有这款代志啦。啊，这确实有影吼，只是我是觉得还蛮离谱的。尤其你讲哪竹北市，比如你讲竹北休困对无吼，但是有足侪竹北的市民其实是去新竹市上班的哦。比如讲竹科啊、丁丁吼，伊迄种跨区啊，啊你真搞我讲竹北吼停班停课。啊，我伫个其他所在爱上班呢，我到底是要去还是唔去啦？所以这个。
真正让双薪家庭陷入了混乱呐、啊。啊，还有囡仔吼，要搁接囡仔，还是唔接囡仔？啊，我即卖是要怎处理啊？啊，吼、啊，敢讲统一做出停班停课的标准有遐尼困难呢？尤其咧，譬如讲吼，咱都讲。诶，新竹有五个乡镇市公所停课，对不？啊，敢讲我要去上班，我未经过这个所在吗？我敢用飞过吗？啊，这个所在那是饮水啊，所以人判定要停班停课嘛。啊，那饮水，我虽然我的所在地啊，跟我上班的所在无停班停课，唔过我会经过呀、啊，对不？好啦，所以咧，去用咩个臭头，杨文科受不了了啦！哈，好啦，好啦，好啦，哈。这场好雨带来不便跟惊吓，跟所有乡亲很是的表达最深的歉意哦。那所以在今天的新竹啦，就全县的对中岛十二点开始的停班停课哦。其实这不真困难啦、啊，怎么会搞到吼、哦、被骂到臭头？要做这代志，我实在是想无啦。啊，当然杨文科伊的这个所作所为吼、哦，未来的一定会和人哥一直提出来个考试啦哦。好，啊，那讲到考试吼，这个人呢，今妈妈是叫每个臭头吼、哦，连因家的党的议员也不给面子吼、哦，这都是蒋万安呐、啊、哦。第一涨哦，今仔日台北无啊啦，雨无遐尼啊大吼，啊但是咧，第涨其实你讲涨有落大雨是有啦吼，啊但是到阴家安呢，我嘛是感觉有够寒，你知无？啊第一涨台北内湖淹水上严重哦，所以当地居民怨声载道了哦。啊蒋万安呢，今仔日咧就陪天较暗啊啦吼，一透早的时阵咧，赶紧咧去主持工作会议的这个汇报得对哦，那然后咧赶紧咧去看灾慰问居民。啊！我过去十年唔捌淹水的所在，今麦竟然淹啦吼，所以表示啊，那是不是这个水利治水的这个情形吼就破功了哦？那就是市民当然嘛是去市长的面前来愤怒的留言哦，因为这是财产的损失，你知不？你阿公吼，好，我厝内底饮水，我较可怜的吼，甲水也变变扫出去就算。啊，即卖唔是呢，物件饮水了都歹去，臭去臭去了，爱淡掉淡掉了，爱开钱。有啦，伫张公第一个时间讲哦，啊，你有饮水哦吼，甲你补2万块，认真讲2万到底是会使创啥啦，乡亲，你若住一楼，你冰箱歹，2万你就买袂起啦哦。哦、所以吼、哦，那真正是不应该饮水啊，因为你的人为吼、哦、市政的疏失造成饮水。我感觉讲这后续还有的检讨啦哦。啊，不过咧，这蒋万哦，今仔日可能。

有哦，哈，好啊，讲到这届这个雨吼，哇，这哦这粉砖吼，真讲得很好呢，吼，迄阵诶的两公斤的在长责任吼，责任这位阿伯老公，我粉砖讲咧，这洪灾不来台湾，但是咧会留下晒给我们吼。那时候我想说，哇，怎么用这么粗俗的话吼？啊，今麦我感受到啊，真的哦，不来台湾，但是这个洪灾怎么会让台湾下这么大的雨呢？真的是很夸张哦。那今麦咧，就是受灾都传出灾情，对不？这个气象粉专又分析了哈，一共受到这个米克拉洪灾帮倒忙的影响啦，啊，地疏的一寡看暖湿的西南风不够强，啊，结果造成云雨带伫南部的这个较近海的所在被激发，然后嘞，伊就甲海的这吼烧烧烧吼，啊，甲水气就烧入去咱南部的所在都对，啊，佮加上吼。夜间暗时的这个路风对底下落的啊，落地就对啦，也这个风就对吼，啊个下铺了，反正规个个天时地利人和，规个各个社会在地疏安的这个雨势啦哦。那预估吼，这个气象粉专是预估讲，底下今仔个下暗也是会有雨，但是雨量会慢慢变少啊，所以今仔拜五嘛吼，啊明仔拜六礼拜诶有可。应该会啦，应该会啦，照因安尼推估的话吼，就是会有短暂的大雨吼，机会还是很高，但是像安尼一直落一直落落，加个积水的这情形可能无啊啦吼，未搁再出现啊啦吼，诶，除非有洪灾哦，因为即卖讲又有洪灾的生成，有洪灾来吼，啊那无的话吼，会慢慢的回到这款天气较热吼，这个艳阳高照的状态哦。好，这天气的进行提供给所有的乡亲了哦。再来嘞，要来关心一下咱的长荣货轮呐吼。讲诶，这个和睦之海峡吼，你看和睦之海峡，今个阿未改观啊，不是讲两个要签约啊嘛？美国不是安奈好啊嘛？但是嘞，无吼，咱的这个长荣货轮吼，伊是挂新加坡国旗的啦吼，这个。这轮船吼，讲伫个6月25号，也就是拜四的时阵吼，伫个和墨兹海峡受到攻击哦。美国这边是对外讲的媒体表示讲，攻击的是伊朗的无人机啦哦。但是英国这边唔是安尼表示吼，英国的这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讲，这架船啊吼，伊船啊有好名，叫做长利轮呐吼。这架嘞，伊是被。就是被攻击没有错齁，但是是遭到抛射物击中齁，抛射节是民间卡击中，而且是无人机攻击啦齁，民间攻击就是去卡怕这民间无感齁，这无人机节的抛射物嘛，但是咧唔管什么民间卡是这架船啊是被伊朗攻击，吼，这个都无叮当啦，吼啊。至于是用被什么攻击不知道，吼，但很确认就是伊朗进行了一个攻击哦。那为什么伊朗被怕这架船啊？是因为这货轮呢，伫个拜习的时阵企图啦，吼，要离开和墨兹海峡。那要驶离开的时阵，吼，这伊朗看到就怕安尼啦，吼。好，那其实讲伫个即个咱的长荣长利轮这架船啊吼，要经过的阿未甲派数点钟进前吼，伊朗的革命卫队甲警告尔，讲所有要通过和墨兹海峡的货轮，拢爱遵照因指示的路线才会使。你若无遵照伊朗指示的路线，我就要甲你拍。我就要攻击你就对了吼。啊，咱这架船啊嘞，就是台湾的长荣海运嘛吼。其实伊伫个遮困足侪工啊呢，讲敢那超过100工啊，伊是对伊拉克吼、哦、要启程去往新加坡的方向就对啦吼、哦，啊在什么鬼唔知吼、哦，这新闻无写，啊这是讲因为震惊嘛吼、哦，已经在那边受困超过100工呢。啊，本来想讲应该会使过啊，你知无？哇，想袂到吼，无法度吼，就又被打中安尼啦哦。那咱讲美国跟伊朗其实是伫个即个月有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啦哦。那原本嘞，足侪船啊，唔是咱即只呢吼，足侪滞留伫个和墨兹海峡的货轮吼，拢伫个联合国的国事海事组织诶协助之下，陆陆续续拢会使驶离开的点吼，不用再卡在那里啦。

哦，那虽然讲常立伦吼，唔是即个联合国会使协助的撤离的货轮之一吼，啊，但是你联合国无协助撤离，人因为开放啊嘛，嘛是会使过得掉吼，也是可以出去啊，但是想不到哦，人要离开嘛是去拍得掉吼，去伊人拍安尼啦哦。那这件代志其实美国这边真受气哦，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警告讲，准讲伊人吼，那是个阻挡海峡内的货轮离开，安尼就会有麻烦哦。好，相关的新闻，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新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我们举个举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孙哎呀，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7: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6: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7: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6: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5: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8: 五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9: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9: 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0: 五路在酒店大中的
8: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1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11: 哎呦
12: 喂啊，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3: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欢迎各位在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是不是在播，我是阿佩。我们刚才讲到长荣的这只船、这不是小只船哦，跟我们想象中那款世界只船不一样哦，人家是大轮船哦。这轮船有可能是载货，有可能是载油啦哦，一个叫长力轮哦，去有伊朗给打掉哦。那到底是用无人机给打，还是说呢另外一个说什么抛射物哦，物件不知道，就是去打就对了哦。那长荣海运在今天也有对我来表示说有啦有啦，有去打掉了哦。大概打掉的所在是在驾驶顶面边啊，反正就是不明物体，应该的嘛，可能沙漠是虾米解拍的啦哦。那也这个驾驶的唐阿门吼，阿甘，这个足大只游轮吼，有个这个屋檐吼，所在嘞都受损到掉了哦。阿姆哥嘞，人祸均安吼，所以应该是再会吼，对，无人受伤啊，货物嘞嘛拢是无问题吼。那重点仪器板吼，伊的主机的这仪表板顶顶嘛拢正常都掉了哦。那这架船啊嘞，已经平安驶离开荷莫兹海峡。那伊目前长荣旗下所有营运的船啊都掉吼。都已经离开波斯湾，没有困在那里了啦，哇，这架真可怜，困一百天，呵呵呵，那你若是你对面的船员，应该是真紧张，终于离开了，已经离开了，好，那来讲到的，讲的，现在这荷莫兹海峡，这个是安怎啦，不是两个要签停火协议吗？备忘录嘛，签吗？对不？为什么伊朗跟乌克兰出的哦？好，主要是因为两边有一个已经加黑什么药吼，就是核子的物件药无关系哦吼。即卖咧两个未讲未通的是讲，到底荷莫兹海峡吼有经过即个船啊啦吼，到底要收钱还是唔收钱啦？美国当然就无允准伊朗收钱啊，所以咧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足生气的哦，就呼吁伊朗放弃幻想，袂使收钱就对，你袂使对通过荷莫兹海峡任何的船只收钱啊！一定个讲，亲像这款吼，会危及华府甲德黑兰之间任何的和平协议啦哦。但是咧，伊朗其实因就想要收钱诶，因已经公开讲过了摆，讲无啦，这我们不是要收通行费，因为进前名义很多嘛，什么钱吼，而且通行费啊，是保护费，唔是唔管啥吼，反正伊就是。好啊，我无收通行费，按过咧，我收一个叫做管理费吼。反正伊就是要收一个名目，甲你收钱就对啦。那对美国的态度就讲，我管你什么名目，费用的名称叫啥，即使是捐款，那卖讲啊，拍跳什么保管费、通行费、什么费吼，拢卖公费吼，等于讲经过好了，我甲你捐款，你要求我捐款，拢袂使，只要是有牵涉到钱都袂使吼。这是美国这边的定义啊。美国认为讲咧，经过这天然的这个港口吼，还是讲通道，这天然的你不是你起钱港起的啊，对吧吼？那只是就天然就多好，迄个荷莫兹海峡都迄个湾底家吼，你天然的物件你讲通过，你袂使讲收钱吼。我是感觉美国的态度是对的，但是伊朗就足少想的啊，认为讲。哇，这我的金家母呢，对不？好，迄阵啊，那经过我大家拢收一下钱的，哇，口袋就满满的哦。但是嘞，这美国无同意哦，所以现在为什么因之间的这个协议、和平协议卡在遐啦？哦，已经不是进前讲什么浓缩铀的问题，对不？今麦不是吼，就是嘞，这个海峡吼。要一个要收钱，一个讲你袂使收钱吼，因为这个僵持不下了哦。那都。僵持不下的阿伯功课，你看个甲咱拍，甲咱的长龙拍，你也可能应该讲啦，拍八架船，咱可能感受个较袂深刻，你知无？你拍长龙，足侪股东呢，吼，今仔个股票应该落，足侪买长龙的股票呢，吼，所以甲咱有关系啊，股东呢，那在拍阮兜的船啊啦，吼，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吼，所以就足侪人加关心啦哦。
好，那公爹嘞，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纠纷哦，不只是到底要不要收这霍默兹海峡通行费问题呢啦。川普这两天有公爹一个议题哦，就是讲嘞，因为小战嘛，所以美国有甲伊朗的一寡资金冻结哦。那即卖就是咧签迄哦，要和平啊嘛，无要小战啊吼。所以嘞，伊冻结伊朗被冻结，这资金会解冻。那川普竟然对伊的这美国人讲啦吼，伊讲咧伊朗未来啦吼，伊的这个资金被制裁的资金解冻了咧，要创啥？伊讲要用这钱啦，伊朗要用这钱甲美国购买农产品啦。而且不是讲一拜年吼，25号是佮讲真紧的诶购买吼。那23号，川普伊是对社群平台发布诶吼，伊讲美国诶财政部释出任何遭制裁伊朗家诶资金咧，拢会转向购买美国诶食品，也够医疗诶用品得着哦。啊，讲这物件咧，伊甲美国买嘛吼，对美国有帮助，尤其在美国诶农民安尼啦。那不是23号讲一摆，25号哦，川普伫个白宫的玫瑰园甲农民举行活动的时阵，哦，佮讲一摆哦，伊讲咧，哎呀，哦，美国即卖正在为因的农民开拓全世界的市场啦，哦，那会佮新增加一个市场，就是可爱的国家伊朗的对哦，川普讲会动用伊朗一部分的资金。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玉米，而且数量会很多、哦。那这个程序也即将会开始啊，呢啦。所以你看，美国有阿爸无吼？钱刚冻结嘛，啊，即卖无要烧钱啊，钱应该行人对吧？啊，人要安怎处理那是人的代志，伊讲无，你爱买阮美国的物件。真正叫老母啊！那主导这届美伊谈判的伊朗议长叫做卡利巴夫吼，伊第二25号也就是川普对亚农民讲话了，直接否认讲无啦，无安尼啦吼。伊讲在美国讲白贼话，谎称哦解冻的资金哦要买美国的农产品。伊讲吼，哎呀，这个真正真有意思啦吼。伊讲伊朗对伊来讲唯一修行的物件吼。就是美国这几十年来亲手种下的无信任，所以让美国伊朗人民得到的是什么？美国亲手种下的物件叫做无信任这三字啦哦。爱讲咧，这无信任这三字咧，这份是这个作物是天然的哦，收成很丰硕吼，就靠说吼。爱讲这完全是美国家己种落就对了哦。但是咧，美国出口显然吼，只有三项物件哦。即卖美国出口和世界各国的只有机改的大豆、空头支票甲本色话。讲得还蛮白的吼，现在美国出口的东西三项，机改，咱台湾也不爱吃机改的豆子，对吧？咱豆奶都说我要飞机改吼，但是美国都强迫人爱吃机改的这个黄豆就对吼，所以除了机改的大豆还有什么？空头支票和本色味。哦，真的是讲的还蛮贴切的哦，所以你觉得伊朗跟美国现在有办法达成共识，会有这个和平的协议吗？我实在是真的打个问号哦。好嘞，第二阶段这部直接各一段落，等了这个等来空中看台开讲，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李生啊，你今年来这见到新农机，
1: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疆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修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指接。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葫芦在一家中立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6: 来哦来哦，做农的，出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即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即、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5: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关心大家身体健康。啊，那这阵啊，陆陆续续拢有一挂不幸的这新闻吼。伫个昨个时阵哦，高雄市的中正高中的校长哦，讲去用发现公司伫个校长室的便所内底哦，也是不幸猝死啊哦。那这件代志当然震撼了教育界嘛哦啊，好好嘛，证实讲确定吼，就证实了这个噩耗。那这个校长伫个这个好好生根的27年啦哦。真少年哦，57岁了哦。那伊是对行政的阶层开始做吼，一路的历练甲进做校长嘛哦。伊算是真热爱教育的这个工课啦哦。原本吼讲，吼伊伫昨的时阵参加会议，但是下晡同事甲秘书拢联络袂到哦，通讯软体赖嘛无回嘛哦。啊就，就、欸、诶，啊，人伫底唔知哦，啊，就家属嘛联络袂到哦，啊，就开始找人嘛哦，一直到暗时哦，昨暗8点外时阵哦，好好的保全发现讲，诶、欸，啊，校长室那也会吼还亮着啦吼，灯还亮着哦，啊，入去甲看才发现讲咧，校长已经倒伫个便所内底哦，啊、没有生命迹象，明显死亡，所以就无上病院啦哦。 第一今天的时候哦，检警有香艳遗体啦哦，那伊的太太咧就也哭红双眼嘛哦，那伊主要太太是对我表示讲，因翁都无任何健康的情形啊，健康没有异状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款这么不幸的代志咧哦？警察有勘验现场哦，就是这校长倒去的些所在哦，没有打斗，也没有外力侵入的痕迹哦。啊，只是讲校长的这个额头啦，他卡的所在哦，有撞击的痕迹哦。那研判呐、啊，得、就、讲、是、人昏去嘛吼，对、就是、不明原因昏去。那昏去的时阵，你人倒去，你的倒对，你唔知啊，可能伊在倒的时阵吼，他卡。那边吼、哦，要倒落那边都要去弄掉洗手台吼、哦、啊，所以他看见有撞击的这个痕迹哦。那当然，正确死亡的原因有待厘清啦哦。啊，只是都要讲掉，因某讲无呢啊，阮翁都身体真好啊，健保卡嘛无就医的这个记录啊，啊弄会做。定期的健康检查哦，啊嘛拢无状况啊，啊为什么会汹汹离开嘛唔知哦。好，57岁哦，乡亲，57岁呢吼。那另外一个咧，当然即阵嘛吼，大概已经3-4天的时间吼，大概也才帮阿机器讲唔甘的吼。61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显哦。啊，吴明显其实伊是一个对肠胃非常专业、专科的一个医师，都对啊吼。伫咱台湾嘛是算普罗等级的啦哦。啊嘛，经传讲欧卡吼啊就危险的吼，啊即嘛用叶克膜的抢命当中啦哦。那伊是哦，这台大医学院院长吼，吴明显伊是伫拜二的时阵新闻传出来哦，那讲伊上去甲台大哦。在进行叶克膜的时候，其实伊已经有去另外一个病院吼，因到较近的，先做救治。为什么？因为其实已经欧卡吼，那欧卡就是心肺功能拢无啊吼，就是算过旺啊安尼，然后已经欧卡在抢救吼。那当然啦吼，台大医院是有证实讲对吼，因为这院长是对外面的医院转入的啦吼，啊正在治疗啊，这是讲到底情形是安怎吼，因为涉及到病人的隐私嘛吼，所以就没有透露啊，这是讲台大遐尔大对吧，啊总会有一些风声啊吼，风声会出来啊，讲即卖状况唔是介好啦哦，伫个甲好病房咧治疗啊嘛，阿未脱离这危险期哦。好，那为什么阿佩要讲这個？就是心梗哈，我唔知道校长是不是心肌梗塞哈？对你那熊熊会倒落，通常就是心梗的问题嘛。那吴明显即卖传出嘛是讲，熊熊安尼吼就是心肌梗塞。其实伊讲伊是拜二伫厝哦，清晨4-5点，4-5点大部分拢咧困吼啊，但是咧，伊可能有无爽快甲厝的人叫啊，啥啦？不然一般都在睡觉了哈。啊，伊是清晨4-5点的时阵被紧急送去附近的病院吼。是台北医学大学了吼，啊，然后咧，才发现讲哇，就严重诶吼，才又转送到台大哦。卫福部长石崇良咧讲，第一个时间听到这代志就不敢相信呐，有没有搞错？我端午节才甲伊做伙食饭呢，迄阵人真好啊，足健康啊，看起来无问题啊，怎么会是这样哦？啊，所以就这倒落拢是安尼嘛，恁都明明看真好啊，前两天还有说有效，啊嘛拢无用什么看医生啊，但是为什么就倒了吼？好啊，我讲吼，吴明显就是还是讲这校长吼，因为因主要就是帮助做这人，什么在帮助做人？你若讲伊阿配我，我常常倒落啊，可能不痛不痒，你知无吼？因为对阮岛的人来讲，当然就丧失了一个家人。但是譬如讲一个校长，还是讲吴明显，因安呢吼，那这个这么不幸吼。其实这是国家的损失。啊，咱来讲吴明显，伊是国际级的肠胃科的权威。伊咧担任台大病院的院长，那去年6月才转任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就是原本是咧管病院就对啦，病院的院长啊，然后咧到尾啊转去管规个学校，规个台大医学院的学校安尼啦哦。那为什么伊有法度安呢？哦，表示就厉害就 pro 的啊，行医38年，专精肠胃内科哈，啊一挂癌症吼。丁丁吼，所以救哇足侪人吼，伊就等于对真侪人来讲是再生父母啦。有的人就明明要翘起啊，伫伊的手中甲救起来哦。 好，所以我讲吼，这种咱来帮伊集气啊？为什么？因为吼，就像拄阿佩讲的吼，这样子一般人那是就可能 nobody 吼，当然 nobody 对一个家庭来讲嘛是一个 somebody 啦，可能某人的妈妈什么，但是亲像这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帮助的吼，我是觉得真的。要帮他祈祷哦，帮他集气啊嘞，因为嘞，伊有法度活起来，伊有法度个对伊的手中救足侪人，足侪人吼，尤其他是权威哦，哈，是非常权威吼，伫个有关一挂肠胃的部分哦，伊嘛正钻研。有关咱肠啊倒来的细菌吼，对人体的这個影响都对了哦。那底下咧，要甲大家提醒吼，你家己的身体真正嘛是爱顾好哦，因为这有明显的新闻就出来了咧，有真侪医师很感叹吼，为什么？因为伊有足侪朋友是医师，当然都我讲嘛，医学院嘛是病院院长对吧吼，啊，所以他身边很多都是医师哦，啊，身为医师啊，给各个发型就是代志，有些人很感慨，尤其有一个医师伊的发文吼，林思凯医师吼，伊是林口长庚儿童医院的医师都对，伊讲身为一个医师，大家拢在照顾别人的健康，但是恰恰未记伊家己嘛是血肉之躯啦哦啊，所以咧医生拢会甲你提醒哦，用心了一看医生讲，爱加啉水哦，爱加休困哦，唔好伤忝哦，对不？好，伊拢安对病人讲，但是咧，你敢知影医师伊家己啦，伊若要看诊的话，伊坐伫遐哦，比如你八点。吼、哦，开始挂号嘛，啊，你若无小心十一点才看到你吼、哦，你可能已经去诊所吼，放骨解骨力解药啊，啉足侪水啊，对吧？但是医师拢一直坐伫遐，规个套餐拢坐伫遐，所以其实医师哦，这个工课吼，嘛是算长时间的高度警戒，你知无？啊，咱人就是安尼啊，你长期你若压力大啊，你就会疲惫啊，疲惫久了，你就习惯伊的疲惫啊，就无用了，你就发现讲，啊嘛惯习啊，对无？啊，你家己咧透支，你家己拢唔知哦。啊，医生嘛是啊，哦，伊会靠近别人啊，但是伊家己好，我嘛惯习啊，对无？好，所以就是变成这样啊，所以咧一样啦吼，边边是医术界林口长庚的这主治医师，伊是感叹啦哦，伊讲咧行医啊吼，这医生真正危险的，唔是哦偶尔的劳累啦，是工作吼无声无息吞噬了你的生活，吼工课甲你的时间提早，工课甲你的困眠提早，工课甲你的朋友、甲你的家人，规个拢提早去，但是你家己浑然不觉哦。好，所以咧，要讲这咧，就是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哦，对家己较好诶，善待自己，真诶讲，唔是医生甲你讲俩，你要自己深刻的体认，讲哦，我爱对我家己较好诶，哦，该保养诶我保养，该运动诶我运动，该佚佗诶我佚佗，该开钱诶我开钱，唔好伫遐欠，因为咧，拄我讲诶，即个医师讲诶啊，伊讲其实咧。以财富啊，医生一定足有钱的嘛，但是通常往往家的吼，这不幸的新闻就出来了，咱知影嘛？你偌高趁钱啦吼？伊用举例啊，你伫个游乐场内底，你做侪游戏币啦吼，但是你敢有法度甲遮的所有设施拢升完？无可能嘛，对不？那然后嘞，你那是汹汹离开啊，你留的只是资产，一定留足侪吼，一定留足侪财富诶，但是嘞，这财富无法度互你过去佚佗吼，所以。适可就好嘛，你唔免讲我要欠偌济钱，我要留偌济钱，善待自己吼，这是我今仔日最后要讲的这个重点，真的要善待自己，对家己较好的啦哦。那这个吴明显医师，我还是讲，就是讲伊哪发多。好健康也是个救助者人阿兰的机器齁不定也许有一天是我啊也许是你啊齁第一个秋冬齁又可以续命齁也是个可以救起来齁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爱会使活落去吼，所以我们就帮他祈祷一下哦。好啦，今天的节目直接过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我是阿佩，拜拜。

0: 李生啊，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1: 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接。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虎禄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禄再就业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做农的，出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多谢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今天开讲啊，不要跟大家讲啊，《春秋茶事》和成长小说啊，发哥开讲，为什么今日要讲这题目呢？啊，《春秋茶事》是发哥家己的小说啦，啊，为什么要讲这题目呢？因为呢，啊，《春秋茶事》啊，以前啊，加这个。啊，这个其他的小说呢，合并叫做《青春三部曲》的。那么《青春三部曲》呢，在前年2024年底的时候呢，啊，在美国的这个出版社呢，出版了，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的小说啊，在美国发行以后呢，啊，在台湾的中文小说呢。上来绝版了，那么绝版了以后呢，啊，经过几年呢，啊，今年呢，因为这联合文学的朋友员工，因为《春秋茶事》呢，是一个台湾比较少见的所谓的成长小说嘛，所以呢，变成一个代表作呢，成长小说诶，代表作呢，啊，这本小说来绝版呢，尚未可想呢。所以联合文学就和发哥呢互相讨论以后呢，啊，这个礼拜呢就重新出版，所以重新出版呢，下礼拜开始呢，他在书店里面就会重新啊在书店里面和大家见面。那么书名呢就重新还是叫做《春秋茶事》，春秋茶事。那么《春秋茶事》，我想大家啊、有比较留意的人就会注意到，讲《春秋茶事》曾经拍过这个电影啊，这无毋对啦，因为《春秋茶事》这本册里面啊收录了3个中篇，除了《春秋茶事》以外，啊也收录了一个中篇叫做《阁楼》啊《阁楼》，啊另外个收录了一个中篇叫做啊《秋菊》。那么这个秋菊呢，也曾经啊拍摄过电影啊，叫做啊这个《青春无悔》了。所以这本小说呢，有3篇小说啊，曾经有2篇拍过电影啊，第一个《春秋茶事》一本先都拍过电影。那么秋菊啊拍过电影叫做《青春无悔》。那么这三篇小说合起来呢？叫做《青春》，这个《青春三部曲》呢，也曾经被客家电视台拿去呢，三部合起来，拍成叫做《烟田少年》啊。三部小说合起来，为什么合起来呢？因为这本身就是我本身的自传式的小说嘛，啊，描写我阁楼是描写我15岁到16岁的故事了。那么《春秋茶事》呢，是描写我17岁的故事；那么《秋菊》呢，是描写我19岁的故事了。所以合起来呢，会等于讲是我规个15岁到19岁，20岁以前的成长的这个故事了。啊，这个物件呢，在日本呢叫做成长小说嘛，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日文呢，啊，翻译成中文叫做教养小说。那么，什么叫做成长小说？什么叫做教养小说呢？在日本最有名的两本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经典小说。在日本人应该介少人，早期介少人毋捌读过这两本册的。也不能得当作呢，青年到成年之前一定要读的册的。这都是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所写的两本册。一本呢叫做《孝雅》孝雅》，一本叫做《三书郎》三世郎那是讲日据时代要读过、受过日本教育的人。啊，特别是受过日本的
高中以上的高等学校以上的这个日本教育的人啊，一定是捌读过这两本册的。这日本册呢，这两本册呢，对日本人认为讲，你若受过诶大学，还是讲受过这个日本的现在的高中教育，日本的是高等。高中这个教育的人，拢是一定爱读的这个两本册啦。你不能把它当作教养的小说，教养的文学啦。如果你念过日本的高中啊，念过日本的大学，差不多你要有这个文学的修养，都爱读过这两本册，一个叫做《孝养》。这本叫做《三书论》啊，三思吧。这两本册是咧讲啥物呢？孝养呢，是日本的大文学家夏目漱石描写呢。这个孝养，因兜本来就足好养，但是后来呢，家道中落了，家道中落变得无钱啦。但是呢，因兜还阁有一个这个老的。女仆人啊，对这个孝养呢，寄望足深的啦。讲啊，咱多数人一边都无钱啊，但是这个孝养呢，家伊个伊家的家的孝养讲，我看你呢是一表人才，啊，足有内涵啦。我认为这个家庭啊，将来对你孝养啊，这样有出息的孝养，一定将来这个家庭啊会复兴啦。所以你唔好失志啦。你一定爱拍拼就对了，大家拢对这个少爷拢无抱什么希望啊。刚才这个，以这个仆人呢，这个因兜的老仆人呢，这个女的老仆人呢，对足有这个足尊敬的，对伊呢足抱这个希望。但是少爷伊家己吊儿郎当的，认为讲那无可能啊，咱兜就是无钱就无钱啊，伊是该面对现实的。后来，伊差不多18岁左右，啊，就要为了爱生活落去啊，厝啊，已经无钱啊嘛，已经衰落啊，总是家己爱讨一个生活。后来呢，找到一个头路是安怎？到改装开做一个小学的老师了，做一个代课教员，啊，这故事就从。即、这个开始啊，因为爱去竹中卡做小学老师啊，所以呢，伊嘛无能力啊，将即个老的女仆人带去了。伊要家己爱顾家己的生活，家己的薪水呐，差不多家己有够用就好啊，哪有可能顾即个个饲一个老仆人呢？所以呢，伊就甲即个老仆人讲：“我实在无法度歹势啊，我家己爱顾家己的生活。”我嘛无法度个饲你啊，做我仆人啊，所以呢，老仆人只好告老还乡啊，到家里回到故乡以后，因家己个嫁妻了。不过要离开的时阵，这个老的女仆人该讲啊，无要紧啊，少爷，我看你这个人啊，将来有一天绝对有出息了。我希望你啊，好好啊打拼，我认定你。将来会足发达，啊！你足发达，才倒转来，请我倒来做恁兜的老仆人啊！故事就是自这开始，伊去甲庄卡，去甲一个小学内面啊做老师啊，去甲这个小学内面做老师呢，啊，所有的老师来看到一个17、18岁的少年家来当代课老师。啊，学校老师内面拢是资深的老师，每一个老师拢有介资深，拢个性拢介有个性啊。看一个公子哥儿来个小学老师当老师，当老师虽然讲薪水不高，但是当老师有当老师的尊严呐、啊。但是这个校园来到这个庄卡呢，一举一动都受到庄卡的人的注目啊。譬如做老师有做老师的班呐、啊。结果，伊这个做老师的人啊，去到庄卡的温泉内面啊，
啊，因为没有个人的浴室嘛，都爱去公共澡堂里面啊，洗身躯啊。啊，做老师的人，做老师的规矩洗温泉，有的学生就发现讲，诶，咱老师怪怪的，新来的老师怪怪呢，定定咧洗温泉的时阵，傍晚的时阵偷偷去洗温泉，徛讲伊走去这个大众浴池里面的温泉里面去游泳啊，咱老师竟然走去。做这个老师的人，竟然在公共浴池里面游泳啊！哦，就传遍了整个村庄啊！啊，做这个老师的人，那会当在公共浴池里面游泳啊？这足无看的呢！哦，规庄的人都在讲，做老师的人在公共浴池游泳啊！啊，个做老师的人有一定的薪水嘛？啊，伊也毋知讲真卡，伊都足爱食这个糍粑，糍粑是什么？你知道吗？荞麦面啊！啊，有这个规矩讲，老师有薪水啊。荞麦面是足善家人食的，但是这个少爷足爱食荞麦面啊。咱的老师哦，一天食荞麦面食三遍呢，早顿啊荞麦面，中午啊荞麦面，暗顿啊食荞麦面。那有这个老师啊，做老师的人，早顿食荞麦面，中午食荞麦面，暗时啊食荞麦面。这个少爷讲奇怪呢，我都爱食荞麦面，做老师都未使食荞麦面啊，都类似这款的代志啦。伊来个这个庄卡当老师哦，介济庄卡的禁忌伊毋知影，伊毋知影做老师的人遮济规矩，虽然讲薪水无济哦，当老师的人有当老师的这个规矩啦，但是伊毋知啦，反正伊个自由就好啊。结果闹出足侪笑话就对了。啊，这篇小说自这个少爷来到这个学校以后，足侪笑话啦。就这个笑话就是讲，这个少爷毋知影日本社会的规规矩矩、琐琐碎碎，每一个地方都碰到咩咩嘎嘎，每一个地方都碰到鼻青脸肿啊。就这个鼻青脸肿东西，没有过的这种规矩，碰到鼻青脸肿，碰到所有封建社会的规矩以后，他才慢慢的懂得人情世故，才慢慢的成长，才慢慢的去修正自己。就讲出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包括和学校老师的谈恋爱的过程，都、就是安呢写出这本小说。这本小说有够好看诶！我17、8岁时第一遍读到诶《少爷少爷》，这本册是当时台湾最有出名诶出版社叫做纯文学，林海音女士出版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的《少爷》。我读到这本册，自导笑甲这本册读了，吼、哦，这本册互我印象有够深诶啊！都、就是少爷，夏目漱石诶。少爷，第二本册就是伊写三叔郎，三叔郎都写个搁较大汉啊，差不多18岁左右，就是伊写个三叔郎。三叔郎是一个年轻人，一样个年轻人，他念了东京大学1年级的时候，会拄着个代志，去个大学内面以后，啊，大学内面介济大东京大学虽然是有名的大学。但是这里面充满了老学究，大学里面的老学究，或者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左派的理，这个思，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者，充满了理想，讲出来的话都充满了道理或者是理想，但是一点都不实际。所以他充满了描写，讽刺了东京大学里面那些教授，理想主义的教授，但是讲话呢？穷酸啊，充满了理想主义，但一点都不实际。所以呢，他在那边描写那些东京大学的教授，讽刺那些东京大学的教授。他很忧郁，觉得不晓得应该怎么走。他忧郁的时候，会走到东京大学一个小池塘那边，在那边思考、思想这些人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池塘后来呢，这个大学生的名字叫做。三世了，一二三世的三世，三世了。
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因为夏目漱石写的这本小说叫做《三世郎》，太有名了。东京大学有一个小池塘，就是命名叫做三世郎池，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夏目漱石写的《三书弄》。他从这里面碰到这些学究的过程，然后心理成长，从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一个梦幻主义

0: 年轻的时候故事的美浓，我在美浓的经验，我年轻时候的经验，一点都不输那个桑树浪啊，一点都不输那个孝雅啊。我在美浓出来，我们客家的社会，这个保守的社会，走到念雄中的时候，遇到的代志，碰到不同的族群，第一遍遇到荷兰人的社会，第一遍遇到外省人的眷村的社会，眷村里面。我班上有两个，因爸爸是小强啊，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啊，他自以为是啊，因爸爸是小强啊，还有警种的里面的上校啊，就类似这种，因为世界跟咱的世界那差遮济，这种冲击对我是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呢，我就开始碰触到很不一样的东西。我心里就一直想，我今天第一次讲，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说，我也有办法写一个孝雅啊，我也可以比他写的比他更好笑、更好、更有趣啊，所以我就写了第一篇我青春三部曲的第一篇，叫做《春秋短袖》《春秋茶事》啊。当然，我写的当然和少爷不一样，少爷是一个从东京里面没落的孝雅到乡村。去当老师碰到的一些禁忌，一些的笑话，但是我是碰到了另外一个禁忌，叫什么？叫做得些啊，在很淳朴的村庄里面，突然碰到一个得些，得些是卖色情的地方啊。但我从小就知道有一个叫得些啊，那里是贩卖色情的地方，对我来讲，那也是一个禁忌的地方啊。我们对它充满了好奇，那个世界到底怎么样呢？所以我就偷偷的去理解。然后34岁的时候，叫朋友带我去茶室看看。哎，真正朋友带我一第一我大开眼界了。我也问了很多老前辈说：“哎，茶室里面到底是怎么情况？他们的结构怎么样？”我做了很多访问呢，所以就写了《春秋茶室》。来，下个节目等。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4: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3: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4: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吴金发发哥，和大家介绍我的书《春秋茶事》《秋菊》这一系列的小说。那么后来因为前年在美国由美国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以后，因为中文版杀得台湾绝版了，那绝版以后，联合文学呢？的总编辑周召回

非常感谢他，他看到说这个是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嘛，怎么可以让它绝版呢？所以呢，就重新再印了。那这个礼拜已经出版了，下礼拜你在书店里面就看得到了，或者是直接向我的女儿去订也可以，在网站上去订也可以，书名还是回到原来的《春秋茶室》了。那么《春秋茶室》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它原来的灵感就来自于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的成长小说、教养小说《孝牙》，安尼来。但是因为背景不一样，《孝牙》是讲一个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没落的家族的孝牙，后来家族没落了，没有生活，没有依靠，然后到一个乡下的小学去当教员，遇到的种种有趣的事情。一十七八岁时，我读的时阵，都足好笑的。你这本册从念到第一章就开始笑，笑到整本书念完。到后来，钟铁明老师拄着我甲伊讲，我读过读一本册，我笑个巴肚疼。伊问我讲，你读倒一本册？我讲《孝牙》。钟铁明老师也哈哈大笑说：“我当初念师大的时候，第一次念到《孝牙》时阵，我嘛笑到巴肚疼，笑个巴肚疼了。”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打工啊，我咧读师大的时阵啊。”也是在林海音的出版社打工，我也是第一次念到夏目漱石的《孝牙》，我嘛读个笑个巴肚疼啊！所以，钟铁明老师给我讲了一句话，影响我非常深远。他说：“你不要讲什么小说的技巧啦，多复杂啦，什么意识流不意识流啦，什么抽象主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啦，小说一定要好看啦，不好看的小说什么？”什么技巧多好啦？什么有什么意识流不抽意识流？什么技巧多复杂？什么的，黑龙骗人的啦！小说一定要好看啦。你讲听完啦，你要如果要写小说，你一定要写好看的小说啦。其他的你不要被人家唬住了啦。小说一定要好看呐。他就给我讲一句话啦，《西游记》好不好看？《西游记》当然好看啦。为什么8岁的小朋友？看童话版的《西游记》，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很简单的《西游记》好看呢、啊，有个猪八戒，有个孙悟空，有个牛魔王，有个铁扇公主，看了就永远忘不了啊，因为它好看呢、啊。《三国演义》好不好看？好看呢、啊，看了就永远忘不了啊。《水浒传》好不好看？当然好看呢、啊。好看的小说，有名的小说一定好看呢、啊。所以不要被人家骗了，在那边玩那个技巧没有意义啊！小说要能够在经过时间的考验，要能够留下来，一定要好看呐！你如果要写小说，一定要写好看的小说了。这句话我到今天为止，我今嘛超过70岁啊！哪个要写小说的朋友啦，甲我请教，甲我问啊！我一定甲你讲，你要写小说了。第一个条件足简单的啦，你有没有有趣的故事啦？你有没有好听的故事啦？没有，其他不要说了。小说都是要好看啦。为什么我一直觉得黄春明是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每一个故事都很好听呐，每一个故事都很好看呐，真简单呐。铁龙宫陈映真的小说足赞，黄春明的小说足赞。陈映真的小说，我认为是不错，没有错了。但是我认为黄春明永远超过陈映真呢。时间越长，你就会发现黄春明越了不起，陈映真渐渐的会被忘记了。就单单那样，因为黄春明的故事永远会流传嘛，陈映真的故事会过去嘛。只要共产主义过去了，又陈映真就过去了嘛，很简单嘛，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嘛。好，那么就是少爷看完了以后，然后呢，三叔弄也是一样的成长小说。
那我写完了春秋茶事以后，后来呢，有一件事情，春秋茶事好笑。然后后来，我有一个表妹呢，一17岁左右就到加工出口去工作。那么因为家庭穷啊，到加工出口去工作。他为了节省，这个节省啊，爹爹呢，都舍不得去吃自助餐呢、啊，都得这个公司里面吃泡面。到长辈回，得了大肠癌都过一星期。那件事情给我的冲击当然很大。再听到我一个初中，我是初中最后一届的，我班上一个女同学。是我偷偷爱慕的一个对象。那么到后来呢，这个很漂亮的女同学，当初我本来就想要追求她了。但后来没想到讲，我搁听到的时阵呢，当时我在念大学快1年级的时候，她出家了，也出家去啊。我听到一个，就唔甘话呢，讲那我遮水的查某囡仔，啊册也读得真好。怎么会突然出家呢？这不可思议嘛！就把他的故事和我的表妹的死亡的故事，癌症死亡故事，把这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啊！就说这个我偷偷爱慕的女性和我的表妹死了，合在一起变成说，这个我爱慕的女性最后死掉了，安妮娜就合在一起，就写了《秋菊》这个故事。把一个爱慕的女性，最后让她死掉了，变成两个人的故事，变一个人的故事，就写了《秋菊》啊。那当时为什么写这个《秋菊》呢？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的美浓是那个烟叶快要结束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在想，要把美浓这个烟叶的历史呢，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因为我知道美浓的烟叶终究有一天要结束，所以我那篇小说把美浓的烟田怎么样摘烟叶、怎么样熏烟叶、怎么样烤烟叶、烟叶的产业的每一个历史的细节写得非常之细腻，农家的生活、美浓的景象写得非常细腻，然后在这个烟田的景观之下，然后刚好我已经念雄中了，那个。从客家的社会，纯粹客家社会到美高雄念雄中，又接触到河洛朗的世界，接触到外省人的世界，眷村，我班上有7、8个眷村来的，左营眷村来，不同的文化冲击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怎么样的族群接触的经验？这种东西只有我写得出来啊！客家人、河洛人、噶外省人，在班上的冲击的观念。河洛人不会尴尬嘛？他多数啊，也不尴尬啊。外省人他高高在上啊。那我是刚好是，又不是原住民那么弱势，刚好在中间的半弱势。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再掺杂一个更弱势的这样子的一个原住民的东西在掺杂在里面。那么所以呢，在写秋菊的时候就。沾染了这样的东西，然后美浓还是一个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社会，还是个标准的农业社会，但是慢慢的在改变，因为交通已经开始，很多外地人到美浓开始去观光了，因为林怀民在跳舞的时候把美浓纸伞带到舞台上，美浓开始有名起来了，那么所以那样的时候。城乡的差距，台湾工业在起飞，这样的时候的年轻人怎么样在改变自己的性格？也因为这样，我就加上那个很凄美的故事，就写了《秋菊》。所以你看到那个《秋菊》，它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也就是非常清纯、天真到极点的《秋菊》。它来往于两个文明，一个在都市的。工厂工作，一个回到美浓这样纯真的世界。那我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第一次讲，
我写秋菊是写谁啊？我写的秋菊的原型就是一道的舞娘啊，也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末尾，再也没有这么纯真的爱情。我整个在写的就是一个纯真的爱情，纯到不得了的爱情啊，纯洁到不得了的爱情。你想在那个台湾那个社会变成工业化、商业化来临的时候，一个纯洁的爱情，它能够存在吗？没可能存在的嘛，不可能存在嘛。所以为什么秋菊他最后为什么必须要死掉？我是第一次在讲啊，所有的人在评我的秋菊的时候，没有半个人写出来为什么秋菊必须死掉。你知道吗？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人点到这个要害，那个作家叫做林双布。我送给他这本书，在林双布有一次从高雄坐火车要去台北开会，他在高雄坐火车到台北的路上就把这本书看完，结果写了一个短评，只有他看出来。只有他看出来，就是一个纯真的死亡的过程。很多人在看我这边这个秋菊，这个青春三部曲写的秋菊的都没有看出要害，他们都只在看这个爱情凄美的爱情故事。我要写的不是凄美的爱情的故事啦，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的故事，没有错。但是秋菊为什么一定要死亡呢？所以这篇小说《我的青春三部曲》有那么简单吗？我的青春三部曲都不是在谈爱情呢、欸。到现在已经这本书已经过了几十年，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了，都没有人真正的点出要害呢。我的青春三部曲三个都在讲爱情故事，三个都不是在讲爱情故事，它都是在讲成长小说，在讲台湾社会。从农业社会、商业社会突然跳到一个后现代工业社会里面，台湾社会是怎么样变迁？然后在变迁的时候，台湾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适应不过来的情形？适应不过来的情形，很多纯真的价值就是死亡了，你知道吗？就失去了。这本书之所以将来要留下来，会留下来的原因是讲这个东西，不是讲爱情故事啊。讲爱情故事，这本书就没有价值了。它是在讲整个台湾在变得有钱的时候，变成后现代化的工业里面，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这本书，在我写这本书，用全部的心力在讲的就是，在提醒我们的读者。我们逐渐变得富有的时候，我们从农业社会逐渐变富有，变成后工业时代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到底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人性里面最纯真的什么？我要讲的是这个了。他之所以被人家觉得有价值，翻成英文也在讲这个了。好，这就是秋菊。那么后来他被翻译成叫的。青春无悔拍电影的时候，那为什么会翻成青春无悔？他原来用秋菊不是很好吗？因为偏偏那一年拍成电影的时候，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的《秋菊打官司》啊，《秋菊打官司》当时中国那边拍成电影变得很大很红，巩俐让女主角变成很有名的一部电影。我怕人家抄袭啊，说我们抄袭啊，就是把秋菊很好的名字，就把它改成了青春无悔了。好，写完这两个故事以后，再回来，我突然想到说，那我从17岁的青春无悔写到19岁的秋菊，那我15岁到16岁的那段时间，我的青春萌芽的那时间也很重要啊。所以又倒回来写阁楼，阁楼是我们美浓地区很独特的，在阎罗旁边
有一个秘密放烟草的地方。那美浓是冬天种烟草，春天夏天没有烟草出厂的时候干什么呢？就当我们秘密在那边读书，在那边玩乐，在那边做很多秘密的事情的地方，那就是我青春的秘密的地点。所以又回来写了阁楼，讲我们青春隐秘在那边做的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那么在描写我那个青春成长的时候，肉体不可告人的事情，然后到最后的阁楼的结尾，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把烟楼拆掉了，把阁楼也打掉了，等于把我青春的秘密，在这篇小说的结尾把它拆掉了，就是把我青春的秘密永远隐藏在我心里面，永远拆掉了。我不写出来，就永远没人知道。那这样凑起来，刚好把我的青春成长的一种过程，整个完整交代。这个过程，只有在我这个年龄、那个时代才有。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会知道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是青春是怎么过来。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经历过的青春，在现代 AI 时代的年轻人永远不会知道，但是这一段的青春的过程，就是台湾从农村时代走到后工业时代很重要的一段历史。那现在后现代的年轻人如果想要知道这段过程，就请你看这本书。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这段历史，就不会有你走到你们今天的这段历史。所以我们这段历史的青春，对你们这段历史的青春是很重要。如果你想要理解，没有我们前面这段青春，就没有你们后段这段青春，这个过程，上一代和下一代的沟通和理解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本书经过十几年的中文译本啊断掉了，那现在重新又出版，表示我也感谢联合文学的总编辑，表示说在某一个方面来讲，表示说这本书有它某一个永远存在的价值。表示说你想想看，一本书已经脱节了，突然十几年中文版绝版了，然后再重新再印出来，这是不容易的。它在成立为可以讲在时间上它被消失又被重新肯定，它在某一个程度里面是有它的价值性在里面的。所以我感谢这个联合文学给我这个机会，也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啊，能够把这本书，或者是我们这一辈的好朋友，去把这本书买来念一念。那么给发哥一分钟的时间，骊山的春茶已经来了。骊山今年的春茶非常的棒，因为在清明前后下了一阵雨，那么在1800公尺的地方，这一阵清明的雨是时来最好的雨，在云雾凝结之下，使得这次的骊山春茶非常的清香，就熬温了。那么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姻缘啊！这次我们分到的发哥分到的这个配额呢，骊山的春茶哎不多了，只有几十斤了。那么同样的，发哥也偶然的机会呢，有一个机会碰到六龟的啊朋友啊，他呢在六龟的山里面，大家知道日据时代，日本人在六龟的山林里面，他们实验过啊六龟的这些茶叶。那日本人走了以后，这些茶叶呢留在深山里面，变成了野山茶。
那个野山茶最近才被重新整理，被发现，变成了六龟现在很有名的六龟野山茶。这量当然不多啊，那野山茶怎么会多呢？它不施农药，也没有特别施用这个肥料，它这个气味非常的芬芳，非常的独特。现在六龟野山茶非常的抢手啊。那么六龟刚好朋友汉发哥有熟呢，我们也拿到了一小部分的六龟野山茶，非常的稀有，非常的珍惜。要的朋友也可以同样的找吴太太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会订到梨山茶，可以订到六龟的野山茶。同样的，发哥讲的，我们屏东唯一的圣山北大武山，在1100公尺的地方，从日据时代就种有这个阿拉比卡的黑咖啡。现在阿拉比卡的黑咖啡来喝它也是最香醇、最可口的时候。阿拉比卡的黑咖啡也同样找郑太太，吴太太，你打这个电话给吴太太，就可以订到这些珍稀台湾的山林之宝、山林之气凝结的最珍贵的台湾黑咖啡、六龟野山茶，还有我们梨山之宝。梨山的高山茶，请你打这支电话找吴太太，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收听，明仔再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Go Go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6: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5: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6: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7: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8: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我们这个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17: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我有咧考虑讲，这个片头歌吼、要来个换啥哩？换迄条会赢才通拼，会赢才通拼，唔是爱拼才会赢、啊。面对困难唔通惊，歹命惊的我、更加爱打拼，冲破一切向前行、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做有好仔、出事环境是四片病，路途八字是天注定，我的老爸老母请我是规身躯当官，予阮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听众朋友，你讲好唔好？这条歌真正听着足大心的啦，我已经考虑足久的时间啦。稍等下，我再来问听众朋友的意见啦。啊，讲节目准时来开始，四句人啊开始来甲扣七字，互相交流，互恁大家捌代志，好耍袂赶，搁后念歌词。哎呦，阿强哦，你搁真够练笑话。一点真久，互阮大家比较较好过。有时听甲用用要吐血，诶，这种诶节目真正有影无底吹。啊，逐工乌白练，上台咱来甲四句练，功夫总甲顶，节目乌白演，啊，互你听未先。哎呦，阿强你搁介有人缘，啊，毋过你诶外表敢若亲像根。头壳有当时啊，拢庆烟，但愿好表现。对咱的台湾，我讲真诶，真正大贡献啦，大贡献咯。安尼好听无？你要去多听这个节目啦。迄个人讲节目诶开始诶开头，请安甲问候，咱是用台湾诶文化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咧。今仔日咱诶庞家吼，我甲算算诶，拄拄啊好74组啊尔。这有达歌嘛？未了了。因为有需要的人真正有够多啦，我甲你讲哦，你若有嘴若臭的朋友啊，我你真正哦一天甲点一两摆啊，你若嘴若会臭，大部分哦拢是发炎，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啦，气汗发炎啦，酒气嘛是一种发炎呢，牙周病嘛是一种发炎呢，有诶嘴敢若臭哦，一天洗十外摆都拢无效，迄味压未过啦，只有消肿、消炎、退红。只要我多解决掉你的嘴臭哈，我已经气有够济啊啦！人个兄嫂人啊，讲哎呦，强啊油！啊，自从你摕个胖家，互阮翁食了后，油，人阮两个翁仔某即摆感情偌好个了，油！哎呦，暗时啊吼，拢嘛定定咱做伙咧困油，也无像较早以前，拢伊困东边，我困西边。啊，若过顶工吼，有当时啊困南边，我困北边。哎呦，拢嘛唔敢面对面油。迄个人闻到迄个臭味，敢若亲像屎巷仔开的味油，哎呦，想到甲地道到泰国贵油，即摆拢无共啊，即摆好佳会食粿啊油，嘴呐臭是一种困扰啦。你要安怎去甲人社交啦？我问你啦，要安怎去甲人社交啦？咱敢若闻到你嘴臭，惨要甲你开讲的机会都唔捌啦，想到都会想要吐啦。过来，你若食槟榔、食薰的烧酒，有伫食薰、食槟榔的吼，你更加爱点番茄，因为伊有修复伤口的作用啦，真正有够好用的。啊，番茄市面上足侪人咧卖哦，有诶拢稀释拢透的，透20%、透30%。咱个我甲你讲，正100%的番茄，而且佫无掺酒精的，类黄酮40%，是所有的番茄上介贵的。你若买番茄，无一定爱买我的，但是你一定爱看讲伊的类黄酮是毋是超过40%，40%就是上介贵的啊啦。这正巴西的番茄真正有够好，原料对巴西来的啦，各位啊，卖讲74组啦，迄段啦700组有较好笑啦，都若100-200组都无够咱卖啦。嗯、啊，阿强啊，你一开始就要讲句啊，我有咧收，但是敢若74组啊尔吼，无小拖平一个未使哩，因为74组若卖完了，毋知要讲啥物话去啊。今仔日新闻甲看看吼，甲毒品拢总有关系啦，报道实在是有够野心。即摆政府吼，伫掠即个毒品，未想到讲台北市有一对翁仔某啊，即对翁仔某实在是有够可怜。实在有够悲哀啊！两翁仔某拢咧食毒，厝诶搁三个幼囡仔呢，三个幼囡仔呢，
逐工输老爸老母食迄个二手的薰毒啦，毋是干那薰尔嘞，毒薰嘞，毒品的烟嘞，十岁、三岁，伫伊个头毛个、伫伊个体内竟然验出着伊托米子啊、甲吗啡等等毒品化的成分的反应啊！啊，这是什么种的家庭啊？这都免震惊啊！我看咱台湾人看那食当哦，都食到死死，拢死了了去。看那毒品这个问题吼、哦，到今麦还无在调处理。有啦，阿强哦，最近看那看的新闻报纸咧报呢，人个嘛有咧讲哦，你若毒者，若食毒的，若再犯的吼，红日去关吼，唔免未当加薪呢。啊，都关都关，唔正潲啊，煞唔知。啊，判一年两年，伊要太惊啦。啊，今麦台湾哦，我甲看起来。都看来我无咧食尔呢，袂输敢若参照讲，带较早穿机，用卡目，看看看若咱无穿啊尔。即摆毒品哦，大家都咧食，甲看看都看若咱无咧食啊尔。我讲啥咱来轻判，我阁讲一条互恁听啦，台东啦，一名男子短短啊，伫一两个月内底啊，九摆的毒食啦。九摆的毒食呢？这个期间呢，佫因为无教教，食毒了后去弄丢人，累积十几摆。法院审判了后，审查了后，伊就袂当安全驾驶、无照驾驶、过失伤害等等的罪名，早佮合并啦。佮判偌久？你敢知？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哦。十几条啦，食毒开车，食毒靠骑奥多麦被掠到，搁去弄伤到过路人，甲判两年。伫咧短短几个月时间，正十摆甲判两年，你敢看会落？你敢看会落就好啦，都走私啦，贩卖着毒品啦。酒驾弄死人啦！如果你若唔甲判重罪的话啦，这一切过错，我甲你讲啦，拢是啥物人的错？拢是政府司法的问题啦！加仁义道德，最后受害拢总是善良的老百姓啊！政府啊，司法啦，你拢看呾定着定定讲，予伊机会啊，人权啊，可再教化。恁的假仁义道德啊，最后受害拢总是遮个善良的老百姓呢。我嘛甲你拜托者，我嘛甲你告诚一个啦。因为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啦，有可能是咱遮个听众朋友在听咱的节目个啦。啊，法官若要乱判，我感觉讲这是台湾上介大个乱源啦。啊，这敢若听着气就死啊！啊，鬼气啊！四句人啊，斗斗的啦。等下来讲重点，讲这个潘家的好用。啊，无这看啊，看这气死老命，翁仔某食毒，厝内后迄个五岁、后三岁、后十岁，拢咧输二手的，结果验落头毛嘛有毒品的成分，体内嘛有毒品的成分。迄囡仔还佫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是要做啥物老爸老母啊？啊，毒品敢真正遐好食？啊？啊，你厝的遐好食哦？会当予你毒品食一世人了，后摆这三个囡仔要安怎？啊，要怎会惊？袂惊嘛！人个台东嘛一个，食毒方抓差不多食十摆，搁去弄丢人。人法院毋是讲合并，甲合并，啊，即摆毋是一罪一罚，是安怎着合并？政府你是咧创啥潲？合并你甲判两年，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呢，有可能是恁呢。有可能我的孙啊，我的囡啊，出去叫食毒的、食烧酒的，甲弄弄死，你嘛会啦，你免看啦。台湾的法律哦，总是先定重判，二审定定拢先甲你减一半，看甲你实在是气倒单啦。来来，带转去猪脚，搁搅面线，带转去啦。带回去地卡搅面线啦！若讲到法律哦，实在是真笑亏啊！
犯罪啦，无影拢有罪啦。拄到官司啊，有诶伊都甘愿开家伙啊。案件拖久吼，阁有通学会啦。啊，这毋是咱台湾诶法律吗？我斗遮四句，恁啊有倒一句毋对？法院啊，都亲像一间店，你若换无好势，人会嫌。百姓，你若是结店店，你免惊啦，袂予人来抬剑，用剑甲你抬来抬剑。唉，啊，毋好你家仔阿强有法度踮咧遮加减啊罔肥，啊肥嘛无效呢。肥是讲吼替咱遮个听众朋友大家出一口气啊。一工啊，受害者若发生踮在恁个身躯上，你著转伊转到甲家己切去。你看迄有诶，无辜，互迄落食酒食毒个甲弄弄死。迄老爸老母啊，本地通啊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呢，几年啊就死啊。看啊，心肝个疼，逐工用目屎洗面啊，毋免几年就死啊。人生敢无悲哀？啊，这毋是不可治呢，这是咱政府、咱司法无能呢。我著讲，若要治疗到这毒品的，都足简单啦。走私、绑掉、贩卖、绑掉、再贩的、再贩的，你食毒品的再贩的、绑掉。这毒品有可能会长紧呢，毋是未长紧呢。未来咱的子子孙孙啦。都袂去擘毒，都袂因为想讲吼，哎呦，要做偏门的，咧赚较紧，来卖毒品就好，来做诈欺，伊就乖乖去学一个功夫啦。安尼，这个社会唔只比较较会太平。司法人乱判一大堆啦，当做轻判，互你真正心肝对，台湾的百姓心破碎。金钱啊，会当来换是非，当做轻判，我讲实在是不应该，袂当长经来制裁。法官的面前啊，假孝代，可再教化吼，都大家爱啦。台湾就是犯罪天堂，天堂。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定甲规处经啊。啊！若是去拄到迄落假神经的，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无可能！哎呦，法官大人，我知道错了，人家陈宇一句说我知错能改了，那个善于刷一恩呐，善于刷一恩呐，哎呦，我知道错了，哦，可再教化来回去哈、哦，带登去猪脚搅面线，我甲你轻判来。法律总是先当判，二审定定起一半，看到你是起倒单，带转去猪脚搅面线。讲起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开家伙，案件拖久有通花。法院亲像一间店，换无好势人会嫌，百姓若是结店店，免惊卖房来抬剑。司法乱判一大堆，当作轻判心肝对。台湾百姓心破碎，金钱会当换是非。当作轻判不应该，袂当长紧来制裁。法官面前假孝代，可再教化人人爱。啊，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规定规处刑，若是拄到假神经，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诶，无啊可能了，我讲。我唱歌会牵丝啊！来，放假的好处吼，尤其是讲咱节目当中一个阿嬷九十外岁啊。逐摆我若要讲句放假的时阵，我拢讲阿嬷，你替我讲两句啊！嗨、哎。

0: 咱啊尔。这店在油房是卖你一罐千五块呢，一罐千五块呢，一瓶难求呢，朋友啊！
1: 我都很出难讲话啊，干那你都爱食迄地串的啦。啊，我都听你话讲，甲地一点，地两点。
2: 你平常时啊，安那会串呐、啊？
1: 平常时啊串，我有迄落下骨啦。
2: 哦，安尼你气不歹。
1: 我吃到我跟我第二后生说，我昨天也这么说，我说、欸、我吃那阿强的胖家那个电台母的，我吃好用
2: 好用啦、
1: 欸啊、我那日本的那个老母庄，我现在也不可以割母的啦、
2: 哦、
1: 啊反正剩下六包啊七包啊我都还好、
2: 哦、那胖家哦，
1: 我有没有这胖家，我说啊足下我的体质啊，我都透早哦，要做运动，我地一点，
2: 哦，啊，即卖唔好阁处理运动啊啦。
1: 伫阮遮附近公园啊，无远啦。
2: 啊哈，啊你
1: 袂歹，我都点点行两里啦。
2: 吼、哦，啊你处理，你即卖若要处理，真正若一定爱处理哦，你房价一定爱点哦。
1: 有啦，我行到阮那厝边，行几落分了，哎、欸，啊我奈无点房价，我转来开门，
2: 哦、
1: 我点也叫错。
2: 对啦，因为这胖家吼，唔是干那讲杀菌好用，你
1: 啊，足好用，
2: 好用吼、哦。即卖拢无得买呢，胖家拢无得买呢。
1: 我反正你老摕来买啊，就好啊。
2: 好，安尼阿妈谢谢哈。
1: 好啦，
2: 好再见再见再见嘿。
1: 好，谢谢。
3: 90多岁阿妈，我真尊敬。看那这个阿妈吼、哦，替我介绍有够济啊，确实足好。莫怪讲吼，那天然的天然的阿强咧讲上介好，人伊也无掺东无掺西，啊而且吼，伊都一罐千五块的卖都介好卖，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啊，咱实在是真甘心无。我讲这潘家吼，我要卖内行人啦，内行人啦，听着直直搬啦，外行的讲敢有遐好用？敢有遐好用？啊，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看啊74组，看啊74组啊，尔吼，先听歌。朋友点播要听的歌，《七套人的目屎》。

兄弟都请来做路多命过日子，欺骗来论英雄，弯弯来小步，目屎啊目屎啊，罪恶洗袂清，抬头换面，忠心做人。

0: 感谢。
1: 什么是潘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卖。因为哦，这个潘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即好用伫咧倒位呢？挠头挠挠，酷酷扫，气波歹，气更烂的，气花哪咧肿，酒气、喙气疼，薄冰冷的，你嘴挠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若掺上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潘家的吼，外口若咧卖潘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个人吼，已经拢打着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诶，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啊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诶，你著听我诶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得，你毋免甲买我诶潘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潘家那个来会当分享，阁有助手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我知，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优待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占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囤啊。今仔日你只要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潘家无掺酒精诶，医护人员伫咧使用诶，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来敲现场诶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2罐，你若去病院诊所的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2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搁加摕一罐一模一样的潘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2罐，我阿强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搁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着，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着100%的胖加无掺酒精的内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介悬的，搁会当摕着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予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呐，那听到啊，伊拢二在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喂你好，我是你阿娘喂啊，电话稍等一下嘛，因为满线嘛，0800889888700088988七，喂你好，
0: 哎阿强喂你好，
1: 你好，
0: 啊、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哈、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嘿你好。
2: 哎，你阿强
1: 个
2: 啊？
1: 有。
2: 我要来参加。
1: 捌买过无？捌
2: 咋？
1: 点了好无啦？
2: 哈？
1: 点了好无啦？
2: 好啦，我有点我有买过
1: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2: 拢逐项好啦。
1: 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胖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死死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佫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3: 哎、欸，我胖家买两组啦。
1: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啊。
3: 好。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我要买胖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你要甲你买胖家。
1: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我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1: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8700，0800889888700。今仔日这胖家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3: 喂，胖家一组。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1: 哎，你好。
4: 我要买
1: 胖
4: 家。
1: 稍等一下，电话拿了哦。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啊？
4: 以前买过。
1: 稍等下，稍等下，那较早捌买过，我都唔免讲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较济一丝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胖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的，咱这类黄酮阁是40%的，你要去倒买？喂，
0: 诶、欸，你也未参加呀？
1: 有，诶、欸，我阿强大，你好啦。
0: 哦，你阿强哦，我带买数。
1: 你捌买过无哈？
0: 啊，唔捌买过咧。
1: 啊，你唔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的？
0: 啊，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1: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天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今次胖家唔知有过来咧买无？气更烂啦，那喉定定咧疼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可流啊，哎，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哦，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吼，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即个槟榔你若解袂起来的话，你胖家你爱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花、喙齿花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壳壳的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工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花边，啊，逐工甲撸，一工甲袂出问题。啊，你着叫你食槟榔，食薰你解袂起来，胖家你敢唔免买？欸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予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胖家才偌济啊尔，800。你唔通看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呀，入门的时阵阁甲点一个呀，尤其是耳根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老手机在听，还是讲牙周病、气患在咧整，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胖家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胖家有够济啦，比较看卖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参照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听啊卖恁。喂，你好。
3: 喂，阿强哦。
1: 有。
3: 诶、欸，胖家一组，
1: 捌买过无？
3: 我头前买，但是我阿你买别项。
1: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3: 对啦，真好。
1: 我拢讲甲拢咧当用，我要吐大肠头啊了。
3: 啊，发大无怪你掠狂啦！诶，主要实在是 这专门抓黄，不是干那你啦。
1: 安尼哦，
3: 对啦。
1: 这我桌仔顶一定换几落只呀呢？嘿，我有当时啊，讲了啦，愤慨，我拢瞪伊瞪到甚至冰冰黑干呢，卖主持嘛，无要紧就对啦嘿。啊嘛袂使你呢，啊，
3: 唔好。对啦，咱款事啊，实在是无解哦，费事还费事。
1: 啊，大阿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你好啊，我要爱参加。
1: 捌买无？
5: 捌啦，我买足济组。
1: 来，安尼我较含慢讲哦。啊，你点了好无哈？无你来过来买。
5: 啊，就那你讲的，那后来怪怪的个点啊。
1: 吼，啊好无好无，我讲真的，我你讲哦，阿母啊。阿姐啊，我咧讲哦，
5: 我你阿姐，
1: 啊，我知啦，我知啦，啊，无叫阿姨啦，卡算十万字，我咧讲哦，你若要买番茄，无一定爱加买，但是外口若咧卖吼，你迄个类黄酮爱40%的，
5: 40%
1: 哦，嘿，一般有真济啦吼，伊拢将着这个番茄甲抽精做胶囊，做胶囊也好啦，做别项，还是讲做啥呢？做气膏啦，做化妆品吼，都是咧抽精这个类黄酮啦。嘿，迄好诶，拢去用抽筋去，咱即拢完全无。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6: 喂，庞家。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我要买庞家。
1: 多谢你哈，你电话夜里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诶人有哪爱有良心啦？那无良心吼，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诶信任啦。我讲诶都属实诶啊，喂，你好。
7: 喂，阿强你来哦。
1: 好。
7: 哦，小蛋呢？哦，我不要报纸，主就要叫帮你报纸。
1: 哦，好，来。
8: 我喂。
7: 老板。
1: 啊，我唔是老板，我小蛋呢，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哦，来，外口听一下来。啊，来，我讲这个番茄吼，伊所有的营养分超过300种以上，各项都有够好。主要的成分的好，就是这个类黄酮，伊的含量啊，来决定着讲这款番茄好甲歹的一个标准。市面上讲番茄，伊内底类黄酮5%、10%较悬的15%，比比皆是，有诶拢抽精去哩啊！喂，你好。
8: 喂。
1: 你好，我阿强。
8: 你阿强哦。
1: 哟。
8: 啊，我提去
1: 做
8: 啦。
1: 好，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来。啊，我讲吼，咱这40%的你无得买啦，市面上算上悬的啦。我讲吼，我做节目我不爱输人，包括我卖物件我嘛不爱输人呢。我捌甲我的助理助手踮在车顶听人个别人咧主持节目。伊特别阁甲你讲哦，有甲你承认咯，讲我这番茄30%、40%的哦，唔是100%的番茄哦。伊这有透有稀释过，就是讲，互你喷的比较较好喷啦。啊，咱这若要作用喷的喷袂出来，因为咱这是小块料啊，哥哥嘛，生意好甲要靠边哟。啊，阮的助手讲强哥有，你咧讲外头卖都无影哩。人迄吼，迄头骨卖到变变，叫你卖顺的，佫卖输人。喂，你好。
9: 你好。
1: 哎，你好。
9: 房价三关啊。
1: 稍等下，稍等下啊，两罐钱卖你尔。喂，你好。
10: 喂。
1: 嘿。
10: 哦，阿强。
1: 好，阿母哦。
10: 嗨，安怎？
1: 啊，要食冷啦，要安怎？
10: 啊，食冷哦。嘿。
1: 啊，你青的，我佫卖，我要佫食老冷补的哦。嘿嘿嘿嘿嘿嘿。嘿，阿母啊，安怎吼？啥物好康诶？
10: 康家。
1: 吼，说阿爸买无哈？
10: 买有啦，买过啊。
1: 吼，啊点了安尼。
10: 未歹啦。
1: 未歹吼。
10: 嘿啊。
1: 啊，未歹嘛，搁一二摆。
10: 嗯。真好啦。
1: 吼，谢谢啦，感谢我若无恁遮安尼罔讲两句啊吼，我会讲死伊了，我袂骗你。
10: 袂啦。
1: 我拢讲甲拢收声呢。
10: 嗯啊，
1: 好，你家在有番茄糖，我点你稍等一下哈。阿母哦，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咱的番茄内底类黄酮40%，我甲你讲，我听我甲你讲，市面上上悬的啊，无比这个较悬啊啦。啊，咱的是纯番茄哦，咱这是内底无掺酒精的哈。上悬的类黄酮一定要40%。伊包括着讲，伊内底有维生素、矿物质啦、氨基酸啦，足济一寡保健的功效啦。 尤其是讲咱嘴腔内底疾病啦、嘴破啦、气患咧症啦、牙周病啦、治疗感冒啦、治疗着咽喉痛啦、调整着咱的体质啦，而且伊个会当消炎、退红、消肿、修复伤口。你若讲酒气啦、牙周病啦、气患啦咧症啦，尤其是讲哦，你若嘴内底吼闹牙周病，还是讲闹酒气、气患啦咧症哦。哎呦，迄嘴是臭咸咸，臭到要死哦，敢若亲像屎壳啊，困咧，敢要鼻离哦。吼，胖家上盖好用，真正胖家上盖好用。目前内黄酮含量上盖悬的，就是咱这一罐啊，咱这一罐。目前无掺酒精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医药人员、医护人员头一个选择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消炎杀菌、修复伤口上盖有效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介绍上盖公道的嘛，是咱这一罐。目前上侪人使用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看啊，咱这一罐，看啊，村里无使用过，喂你好。
11: 喂，
1: 嘿，我阿强。
11: 啊，你好，哎，我旁边两组，两组。
1: 两组是4+2吗？
11: 哎，对。
1: 四罐，我送你两罐，你是捌买过啊？无那买啊济。
11: 我捌买过。
1: 安尼哦，是是。
11: 嘿。
1: 嘿。啊，你要讲两句啊？无，靠我，我休困一下，我休一下。
11: 我替你讲哦。
1: 哈，我来放，我来放一部我水饺哩。哦。来，互你讲。啊，我来放一部我饺，两分钟就好啊，好来。
11: 两分钟哦。
1: 好来，好来，好来。
11: 嘿啦，旁边本来就做好诶，因为比如讲哦。咱若像咧疫情什么吼，啊来分哦，我做好哦，做好用的哦，确实真好用哦。嘿，无论你跟那扫啦，还是串啦，要是有痰吼来吃，非常好，因为我拢经验过。所以吼，我才敢来讲，芳膏确实是真好物件。无论你也是蚊虫啊，什么嘿，还是讲你脚有受伤，吼破坑，嘛是会使来点，做好用的，非常好用。啊，阿强你好未？
1: 哎呦！你卖，你唔好甲叫，你甲叫我拉恁拖一个去拖掉。
11: 是哦。
1: 他皮蛋溜一烟起来啊！
11: 哎呀，
1: 是哦。啊，叫你两分钟都还袂够啊！你甲叫，我想讲什么碗糕啊？啊，你讲好啊，吼。
11: 讲好啊。
1: 好好好，啊我啊你讲你讲什么事啊？暗时暗时啊，讲好就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11: 好，谢谢。
1: 我你来你来煮饭，我来去抹一个油啊嘞。哎呦，去溜条皮啊！稍等嘞，稍等嘞。哎呦，感恩甲感谢哦！你看这人气看偌好啊！安尼甲讲到安尼，让我有浪芳的时间去放一杯阿酒啊，无啊我多来。这吼一罐是1530毛的吼，30毛的。啊，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1500啦去。你今仔日吼，若来买两罐，你去病院的药妆店吼，你摕阿爸去要看，摕阿爸去要看，一罐都是卖你1500，啊，你甲买两罐都是3000。今仔日吼，今仔日哇，这唔免讲你喂，哎，你好，
12: 阿强
1: 你好，
12: 好，我搁买出做
1: 啊，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我阿强
13: 啊，哦，哎呦，
1: 哎，
13: 开始做啦，
1: 大呀。那边边查甫人，你知影？查甫人，你知影？拉你来去拖掉，来去搞掉皮，迄个困了吼。哦，小蛋嘞，来，查甫人拢知啦，拢捌有这个经验啦，听死哟！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靠我注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1200。我又替你一罐1200，你来给我买两罐2400，唔免开3000。我搁称一斤草莓，请你吃。我搁称一斤草莓，请你吃。你若买两罐，我又替你2400，搁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搁加送你一罐一模一样的，等于讲你会当摕到3罐。你外口那咧买是爱4500，今仔日2400，搁一包草莓。这上盖顺的胖加内黄酮40%的，安尼一罐才卖你偌济？800，甲你包过。你无地通好买这个介绍，啊，无是安那赚的，大家收正半。啊，我就讲今仔日70多组啊，尔，这若1-2百组嘛无够，照顾气管啦。你若发炎，所有的病拢对发炎开始，也是讲吼一切酸。喂，你好。
14: 阿
1: 勇
14: 你好，
1: 你好，
14: 你买
1: 胖家？是，啊，你电话也你去。
14: 好，
1: 稍等一下，来乖乖哈，稍等一下哈，来。 我都讲过吼，这看那七十几组啊，尔啊，拢买一组就好，吼，拢买一组就好。安尼比较吼，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啦，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啊，这个房价是真好啦，我都讲，看那讲咱的细菌走入去咱的嘴腔的内底，你看吼，感冒的病毒嘛是细菌走入去呢，感冒的病毒啊。喂，你好。
14: 喂，
1: 哎，
14: 我请问一下哈，你这胖哥他喉咙痛或是喉咙不舒服都可以烧香，拢会使。
1: 很好，很好哦，很好。
14: 他这个在我们如果买完，他说药妆店嘛没有哦。
1: 哎、欸，对，要医院里面的药妆店哦，一般的药妆店没有哦。
14: 哦，医院药妆店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14: 啊，你这个是？它是那个胶囊的还是用点的？
1: 用滴的，用滴的，不是胶囊的哦。你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好，
14: 喂，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5: 啊，要给你买胖卡。
1: 谢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15: 阿强姐
1: 哈。
15: 伊就胖卡。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5: 我买胖卡。
1: 谢谢，你稍等下电话下咧吼，来外口的小姐敢有在聊统计？因为我每一摆若卖胖价吼，拢共卖一个超贵啦。啊，人迄有诶一摆等落，拢等几个月，等到起毛起毛够歹呢。阿强啊，毋是我咧起性呢，毋是我咧甲你起干交呢。我甲你叫胖价已经一两礼拜无来啊呢。啊，你开啦开用红登记注文，注文甲超过去，安尼我甲你买啊。啊，我想要甲讲，啊，你着想办注文，唔只系无登记超过，啊，你着先较早开就好啊嘛。啊！你落规矩都若无货，都若无够迄个量，都卖阁甲阮印倒啊！啊，毋是看那点仔咧等吧？哎呦！哦，恁娘哩较好咧！啊，喂，
15: 我伫房间。
1: 啊，好，稍等下哈，来。哇，这电话就是大波波只安尼。嘿，伊这毋知要设定，毋知要对倒位迄落吼，因为伊若满线的时阵，伊就甲你提醒呀。提醒讲哦，哎呦，电话接较紧嘞哦，真侪人咧等待哦，啊无电话会收伊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6: 喂，你好。
1: 你好。
16: 我是那个薛金柳，我要叫一组
1: 好
16: 叫胖哥。
1: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哦
16: 嘿。我敢会使甲你讲一个迄落，袂歹。
1: 哦，好，好
16: 来。我每刚一刚被去台北上课，啊，结果我牙齿很痛。
1: 好、
16: 哦，啊，我想说，哦，你有讲说那个点就会好，
1: 嘿，
16: 结果我就真的带那一瓶，我就在车上就一直点，
1: 好，
16: 真的嘞，下午就好了嘞、
1: 哦，
16: 牙齿都痛了。
1: 不是，我跟你讲，
16: 真的很棒。
1: 主要是它怎么样，它可以消炎呐、啊。你牙齿痛的话，就是那个花炎嘛，吼。
16: 对。
1: 花炎伊就是会当消炎啊，退红、退痉、止痛。啊，你甲想吼，你所有若要消炎止痛，都是爱食西药、食止痛剂吼。啊，有当时啊，你甲看，你甲准备像你讲的，你伫车顶要去打看齿科的医生啦，喙齿痛是比生囝较痛较严重嘞。
16: 哦，很痛。
1: 系啊。
16: 所以我就带那一瓶就去坐车嘛。
1: 啊。
16: 啊，结果我就哇，就一直给他点了，不管他了啦，就一直点，点到上课回来，竟然好了呢。
1: 啊，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哦，哈，你如果牙齿痛的话，哈。不是蛀牙，就是牙周病哦，也是要去找医生看一下哦。
16: 不是，那个应该是我没睡好那个发炎。
1: 哦，那就是火气大发炎啦。
16: 对了，对。
1: 啊，那是 OK 的。啊，那无你若酒气吼，牙周病嘛是爱找医生，那袂使讲他点胖咖。不是我你讲哦，咱咧卖物件，有人爱凭家己的良心讲，啊，你甲点胖咖倒啊，免去看医生，迄袂当安尼啊。
16: 对
1: 啊，咱的主持节目包括广告嘛，拢爱讲多，大家唔只信你咯，对唔对？
16: 对。
1: 啊，
16: 直接多对啦。
1: 啊，阿姐啊，我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下无，你稍等一下来，我你讲哦，即卖49分啦，安尼好不？但嘛无在了统计啦，无过十组就好啦。十组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 来，后手剩五分钟久，五分钟久吼，差不多，咱阁开放十组就好，好无？十组嘛毋知会超过无？也无紧啦，超过才提我来得。其实我嘛有准备几组啊起来，喂。
17: 喂，
1: 你好，我阿强。
17: 爱胖家啦。
1: 稍等一下，来一组，我叫上的。喂。
18: 我胖家一组。
1: 来，谢谢两组。喂，你好。
17: 喂。
1: 你好，我阿强。
17: 阿强弟弟哦。
1: 啊，我啦，姐哦，阿姐哦。哎呦，阿姐，你咧扫来点一个胖家来。
17: 我顶刚给你买咯，啊，这啥地基油无？
1: 哈。
17: 哈，足怕酸的，去
1: 我弄破一罐。哎呦，安尼有够赞，哈哈，我内面还阁有生意通好做啊。
17: 什么有够赞？
1: 我就讲我安尼阁有生意通好做啊，你。
17: 我即马在给你订迄落啦，你即马在讲
1: 讲迄啦。胖家来三组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
1: 嘿。
19: 我要胖家。
1: 谢谢，你住南投呀？
19: 对。
1: 哦，你我听你的声音。
19: 你内行。
1: 内行，我就有那南投人。咱边边共乡啊，爱你南投倒位啊，倒位的。
19: 我追你。
1: 哦，追你吼。哦好，哦啊追你，这个我知。阿姐啊，你要卡来电话甲叫回吼。
19: 我常常卡。
1: 哎呦，谢谢阿姐哦，啊来迎来了国教，我请食饭啦嘿。
19: 好。
1: 哦，稍等一下，来五组，四组，0800-889-887来，后手个咱个开放六组就好啊，过来咱就卖个食吧吼，因为。这常常会发生讲卖一个超贵，也无回吼，红单真高贵，唔好。喂，你好。
20: 好。八组啊。
1: 谢谢，稍等一下来，安尼出五组啊吼，0800-889-887。啊，我讲你若有咧食槟榔、食薰呢，爱点啦。真的啦。我胖家咧食吼，量比恁较大呢。我咧食的量比恁较大呢。因为我常常都拿喉都烧声哩，我即卖来咧讲话的时阵哦，有当时啊嘻嘿叫哦，喊甲烧声哦，哎呦，啊来咧讲到感动的时阵是哭甲烧声。喂，你好。
21: 请问咱
1: 叫
21: 讲阿
1: 强
21: 叫？
1: 嘿，我阿强，你好。
21: 阿强哦。
1: 好、
21: 哦。先生。
1: 啊。
21: 我改订房价。
1: 好好吼、哦，是先生啊，是精神。
21: 先生
1: 啊，先生、哦、好，来，谢谢，多谢你哈。
21: 啊，好，这，
1: 不要紧，我叫外口给你听，来六组，安尼后手剩四组，喂，你好。
22: 啊，请问个房价税，要去倒个？
1: 这买别位，别啊，无就去摇别，迄、那个也别，你稍等一下，来，七组，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感谢着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节目伫甲咱听，啊，个物件伫甲咱买，真正我实在是真甘心啦。啊，咱这胖家是天然的物件，我甲你讲，这胖家对这个胖修内底胖有偌重要，你敢知？你甲看哦。迄芳烧内底一卡芳烧啊内底吼，几落万只芳，啊，这芳伫外口夜飞，采收着花蜜、芳蜜倒转来，嘛会将着细菌走倒转来、炸倒转来呢。啊，伊迄密闭式空间呐、啊，你若只要讲将着细菌炸倒转来，这芳就是足厉害，伊有法度制造出着这个芳胶吼来杀菌，将着细菌甲杀乌死。所以讲，这天然的，我常常讲，原型食物是上介好的物件。啊，这唔是常常有啦。我就讲，有偌济，咱就卖偌济啦。啊，我嘛唔敢卖一个超贵，卖超贵，逐摆都去用嘛。啊，阮老母嘛点了真好。其实吼、哦，我的物件吼，你像讲芳家啦，这我有在点啦。化妆品我有在抹啦，底下油我有在吃啦。啊，像目睭的我都无咧食咧。哎呦，阿强哦，你用家己讲家己的脚头乌闹开你家己，人迄别人我嘛伊讲伊有咧食。我两蕊目睭拢二点零，我食这要创啥？ 啊，你若歹食保养诶，免啦。他这个嗯，都目睭都好好，他有需要保养。哎呦，安尼你咧讲实在，啊，像迄个食骨头诶，我嘛无咧食，因为我骨头好好，我哪有需要食？但是你若无好，你就需要食咧。你目睭若无好，你嘛需要食咧。哦，啊，像讲咱诶迄个四万单位哦，迄我都有咧食，因为咧血管咱看无诶嘛，血是毋是有清，是毋是有流，血流血管咱看无。啊，搁我一支嘴枵死我枵死哦啊！但是我拢食好诶物件。那顶礼拜我转去，朋友来收嘴，我想讲好啊，啊，带来朋友遐现捞诶海产来遐食食啊，食食海产，哦，伊拢煮诶大盘诶。啊，看那一只龙虾，迄只龙虾，偌济你敢知？要甲5000块，哎呦，枵死我，遐敢食？诶，两三斤呢。好啦，来，诶，0800889887，阿强嘛无时间同我讲这啦。诶，我本底想讲要叫恁像这朋友开的面线，这嘛真好食，啊，无明仔载再来讲。咱的潘家，你若有需要的吼，有需要的电话卡来问看嘞。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啊，明仔载咱迄个杜莎早教人施康明吼。伊较晚会来啦，今仔日就会再来啊，唔是明仔载会再来，较晚的，差不多暗时啊9点外先有甲我约好，讲9点外要再来，安尼咱明仔载食目睭的豆糖我买，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做龙的冲海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常要买机器
7: 没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没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没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6: 别烦恼，现在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吐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假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17: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拿来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雅埋恶，不喜神秘，不起敬正性，不愿恼气。这是清朝雍正皇帝所写的诗句。这人这书是怎么要修心修行呢？修心修行啊，就是从咱的心杂乱的念头会当来平静，让咱人啊会当心清，这个心明静气。世间啊，其实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无可能完全拢好的，也无可能完全拢水的。种种的分别，只是增加着咱的困扰而已。其实好歹神秘，拢是咱心中的分别。做人做事，如果卖去比较、分别、计较，那安尼不管看到什么，咱拢会当体谅、接受。俗语讲：“泰山不识土壤，大海不压细浪。”你看大山，伊咧唔惊各种的土沙，愈吞愈悬；大海伊唔惊各种的垃圾水，流来水中伊拢会当净化包容。人生在世，如果心中有分别，人就袂平安。做人做事，心爱广阔，人才会自在。一个真正会向修行的人，不是比你深山拿来静心修行。如果在生活当中都修行不好啊，去清净的所在同样也不安心。我们看莲花在污泥当中同样可以清净不染。做人做事啊，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咱也要有这种的气魄。就算说环境很杂乱，环境很吵闹，咱都可以心安平安。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咱的心，心若平静，一切都平安，心中就可以包罗万象，人生就会当广阔无边啊！你讲是不是呢？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江惠小姐所唱的《爱人啊才不幸》，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内双溪自然中心呢，花咧开得真水真漂亮哦。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吼、哦，来到咱士林吼、哦，内双溪自然中心的时阵，才占地吼、哦，佮达到104公顷，是咱台北市最大的森林自然公园。而且咧，来到内双溪当中咧，不单单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含着多变的地形样貌，也佮有足以媲美知名溪头的这个呐风景景色。所以咧，伫咱这个台北市士林区内双溪自然中心，嘛被山友称作为台北小溪头。啊，这所在经过着市政府诶，这个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了后，不单单的有完整的登山步道、观景台和产业道路，佮串联着咱士林和内湖诶两大区的山系，而且咧不定时咧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哇，真赞真好呢，有影。今仔日啦，难得个机会，陈药师也要带听众朋友大致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齁，在咱台北市士林区的内双溪自然中心，在大约春天的时阵会举办着浪漫花季、爱情花季。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几百期间吼，爱就忙吼去注意，每一年拢有吼，基本上吼，配合着咧一挂植栽的这个体验，包括着鸟语花香的手作，也个有这个安尼这个市集吼，会当互你安尼散步游赏。哦，这花季的限定期间吼，活动咧，有足济体验活动哦，各达到三四十场，互你咧做伙来游赏着咱内双溪吼。啊，讲到内双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吼，伫台北市士林区吼，来到这个所在吼，哦，占地吼，几百公顷的呢，上百公顷吼，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啊，内底不但生态非常的丰富，伊的地形样貌嘛真多变，会当讲是咱台北小溪头。啊，这个所在经过着市政府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伊咧，进咧不单单有登山步道、有观景台、有产业道路，而且咧，佮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因两大山区的山系。所以咧，周边当中咧，不单单有露营场，吼、哦，甚至有农村社区，吼、哦，形成着几大片真水、真漂亮的绿色油气廊带，吼、哦，啊，为着入口。这个碧溪桥开始就是充满惊奇，这桥头吼、哦，台湾树蛙的石雕都显示着咱进内双溪特有的丰富生态。你也看到台湾树蛙吼，啊，桥边呢有半圆形的观景台，好你呢一旦俯览着内双溪，重重流水，看到狮头山的奇岩怪石，哇，沿着登山步道进入园区吼、哦，一座安呢。造型非常壮观的这个巨木瞭望台吼，哦，会当去你看风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座瞭望台吼，不单单有六公尺高吼，而且全部拢是由着黑檀木所建造的，非常不简单吼。啊，其中呢，不单单的四基的黑檀木，佮保留着伊原木的独特形体，所以。登上到这个瞭望台当中的时阵，你不单单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水真漂亮，会当看到大昆仑山，这个大仑尾山吼，大仑尾山看到元山仔山，哦，真水真漂亮呢。啊，这所在内双溪吼，伊水源非常的丰沛，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态非常的珍贵，所以伫这所在伊就是伫古早雪山山脉。看到大屯山山脉物种交汇地带，伊也当讲是一个孕育万物的温床。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恒古来底，阁有规划着这太阳光电的示范系统，吼、哦，民众会当互动体验。啊，民众来个这所在当中，伊就是一个结合着生活、休憩、生态教育，足完美一个户外教室，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真正真赞呢！啊，不定时嘞，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啊，交通嘞，拢要佮算方便吼。坐车吼、哦，坐车基本上吼，会当坐个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对当落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当中，配合着每一年伊嘞有各种无同款的活动。春天呢有花季活动吼，来得嘞，你不单单有做些 DIY 活动，你也当家己做药皂、做线香，甚至做柠檬茶球吼，甚至嘞，当中的时阵嘞，佮教你一挂养生术，哇，真赞真好呢！啊，这拢爱上网去报名吼，报名吼，名额拢真有限吼，名额都是很有。

要用植物园碧山露营场，也当去白石湖吊桥，你买当去大轮头尾山，吼、哦、青山步道，吼、哦、去碧溪步道、翠山步道，吼、哦、内双溪古道，甚至咧，你买当去千蝶谷昆虫生态农场，吼、哦、甚至去内双溪戏水区，最后咧，你买当去故宫博物馆，哇，真侪所在人去呢，对啊，所以咧，沿着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哦、你来到药用植物园，吼、哦、快要去露营场吊桥。啊，是要去登山步道，啊，是要去赏蝶、赏萤、戏水，啊，是要去故宫，都是可以的。哇，安尼真赞呢！就机会来甲咱这个士林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佚佗，是一个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阿兄，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贾子慧所唱的《剪短飞机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其实咧，大家认真用心拍拼，为着美好的食老未来，真侪中年朋友心中拢一个概念。我希望我少年较骨力的、较拍拼的，连工食老退休会当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健康才会快乐。无健康呢，就减一份快乐，敢是安尼？不过呢，真侪人呢，做甲带性命，做甲身体歹去，做甲身体破病去，甚至做未甲退休，身体都害害去。今仔日难得的机会，今仔日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医生。这位医生50岁，出血中风。龙霞，陈药师。医生也中风哦，医生也中风呢。这位医生是咱台湾知名医生吼，来对急诊的专科医生郑医师吼。就以郑医师的为医咧，不单单咧出血型、出血型的中风，都得着倒病、规半病咧，这行动不便，连冰心都有困难。唔过咧，伊家己是医生。所以他知道中风要把握到中风的福建黄金期，在这个复健黄金期当中，他不但把握时间，透过到这个各种神经修复的原理规划来高速复健。你敢知道短短半年的期间，一个出血性中风的人哦，短短半年期间，他竟然还可以重新登去急诊室值班。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这个郑医师一本身的是咱台湾知名吼、哦、医院的急诊室的医师，伊咧看过太侪中风的患者，一千想万想想未到中风竟然会发生伫自己的身上，真侪人拢作可惜啊！我都咧检查的啊。吼、哦，我有咧控制啊，我较会中风。人生吼、哦，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就以郑医师的话吼，伊咧咧值班的时阵，咧值班的时阵，突然间感觉到倒病的肩胛头开始麻。啊，这种麻的感觉吼、哦，慢慢啊咧，麻起来甲顶冠，麻起甲下骹，麻起甲面。麻起个卡，为着倒平，诶，肩膀开始吧，肩胛头开始吧，这种麻的感觉，麻位面来，麻位卡去，所以短短的几分钟内底，大脑哪像安尼要停电安尼，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一曲一曲怎关掉去？突然间手、卡。怎啊袂叮当，一哭一哭袂叮当去，无话顾了，伊就吐啊。郑医师哦，伊是急诊室的医师哦，急诊室的医生哦，伊看过太侪这种中风的案例，伊讲吐的是惊损，吐啊！如果你半边麻痹，搁兼吐，可能就出血啊，唔是脱掉的哦，吼、哦、出血啊，就是你半边麻痹。今天陈药师跟你讲这个重点，因为他是专业的急诊室医师嘛，所以他看过太多中风的案例嘛。如果你的亲人半边麻痹，半边麻痹啊，就是讲半边，咱的面、咱的手、咱的脚拢麻呀，袂叮当呀，佮伴随着吐，伊讲吐有足悬的几率，唔敢讲100%，唔过半边麻痹佮兼吐，爱赶紧的，因为可能出血啊。会更坏呀！啊，这种的诊断结果果然没错，因为伊在值班嘛，迄真正是吼、哦、好加在伊值班，伊值班伊也伫厝，可能呢，害啊！伊也伫厝，可能都害啊，因为伊伫急诊室啊，伊拄好伫急诊室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真正是天助人助吼，哎呀，拄好伫急诊室嘛。啊！急诊室的时阵，我半边麻嘛，赶紧的急诊室的同事就赶紧的改做检查嘛，马上做着断层扫描。
结果咧，当中的时阵检查的结果就显示讲，伊咧这个右侧脑丘出血，好、哦，所以咧，赶紧咧，吼、哦，就开始赶紧就是做治疗，做治疗，吼、哦，看安尼哦，帮助伊吼、哦，避免掉这个危机啊，吼、哦，这种出血的时阵要先注智慧下止血针呐、啊，吼、哦，因为出血啊嘛，要先。减少出血的患者，爱做止血针，吼、哦。啊，然后咧，赶紧咧，吼、哦，针对着伊需要身体的需求来做着这个保护。啊，迄时阵当下因为好佳在伊拄啊好伫急诊室，所以当初马上改做处理。啊，唔过咧，毕竟是出血型的中风嘛。出血型的中风是真危险的，听众朋友拢知影，血管破的，吼、哦，所以咧，左边，左边已经产生着偏离的，这个就是的瘫痪的竞争，规个左边拢无力，规个左边拢无力去，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安怎，郑医师短短半年的时间，无可能扶。甚至唔免牙乖啊，伊已经会当走路走50公尺啊，甚至伊已经会当倒来急诊室值班啊。伊吼，进目前呢，一个月呢排差不多八班，一班十二点钟。真侪人讲，哎呦，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后伊得当上班啊？虾米原因？来，伊讲吼，急诊室是高强度的工作。急诊室就是急救、急救再急救，每天在急救，时时在急救。急诊的病情分作五级，其中第一级、第二级就是危急，需要插管，需要精细的手部动作。伊讲我中风过啊，所以一级、二级的我可能无法度。好、哦、啊，三级到五级的咧，问诊、基本身体检查、开立处方，伊讲这我会当。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伊拍算进一步，赶紧的复健了，两天会当天，会当这个缝合，吼、哦，伤口缝合，吼、哦，两天拍算讲，和伊的手，因为倒手爱背啊，中风过啊，搁要伤口缝合，拢是真精密的，啊，伊进等咧训练当中。啊，像是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先来了解，伊是安怎复健的，对不？真侪人真有兴趣讲。陈老师，啊，到底伊是安那复健呢？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尔，伊就当去重新登来上班，吼、哦，半年尔，伊就当重新登来上班，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爱、哦、为着伊复健开始，吼、哦，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呢，伊讲吼，系、哦、啊，复健吼是真重要的，因为中风了后，这个复健的路程吼。课程白满满，课程白满满呢，还爱看中医，啊，搁爱高压氧，啊，搁爱有各式的训练，啊，当中伊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拜托物理治疗师指导伊这15分钟，因为伊讲物理治疗师吼指导这15分钟吼，伊了解我对一块肉要安那出力，对一块肌肉要安那出力，因为出力唔是我一直出力。对当啊，是要安那来使用这个肌肉来出力，要安那使用。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为着无要浪费着中风黄金这个复原期，这三个月、第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所以咧，这个郑医师的话吼，伊安怎，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是想尽办法。做到正确的复健，这就是重重要的。吼、哦，伊讲哦，我那咧赶通告呢。伊讲你敢知影我复健吼、哦？我逐天轮流吼、哦、去振兴、马街、龙总、三间病院吼、哦，做职能治疗，看到物理治疗门诊。吼、哦，而且咧，这个完全遵照着复健科专科医生的医嘱。真正我你想来做汉者经，伊讲吼，真侪人唔知影吼、哦。对啊，你想来招振兴，
马街龙总招三间，智能治疗跟物理治疗，你想来招三间？伊讲哦，每一间的病院有能力含着健保的名额限制，因为一礼拜家家会当安排一处至两处的复健。伊讲我真咧复健呢，啊我一礼拜做一处至两处，啊剩的五天呢，人古早人讲的两天抓鱼。五天拍网啊，伊个两天捕鱼，五天晒网啊，是不是？伊讲我拄啊中风，我知影我的身体比别人阁需要复健。啊，意思就是讲，我希望讲，我可能几礼拜，逐天拢爱复健。啊，毋过一间病院，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两道尔。听众朋友，恁了解这个意思哈？哦。这是技巧啦，吼！但有时讲你了解吼，我无给讲你听有得好吼，你听有得，我无给讲你听。这得郑医师伊的经验，吼！所以是安怎？真侪人讲，你是安那招三间振兴马街龙总，因为健保有名额限制，他们有人力的限制，所以一间病院加加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一道至两道的复健俩，了解意思吼？哎。啊你想要较密集的福建，可能你都要改造几间啊。齁、哦、这技巧我跟你讲啊齁，听众朋友你听有齁，诶、我无要改讲齁，这技巧我来讲齁，诶、所以郑医师伊就是抱着这种的机会，伊开始招几个间。齁、哦、伊开始招，伊就是积极做复健。伊无要讲喔、哦、我一礼拜做一天做两天而已，我希望我逐天拢会当做福建，改做几间。齁、哦、了解意思齁、哦、这是第一点。好、哦，而且这种的现象，伊就是采用着跨院排课的策略，这是技巧哦。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听有哈？好、哦，听众朋友听有哈？系啊，听有哈？你得了解着，这叫做跨院排课。好、哦，来第二，为着要善用着医疗资源，好、哦，郑医师一个另外聘请着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师。因为你一道去十五分钟尔，是不是？啊，十五分钟尔，对我的福建来讲，对我的福建来讲呢，其实呢，十五分钟一下就过。啊，不过无法度啊，因为咱的医疗制度就是安尼嘛。简单来讲，郑医师个另外聘请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教练，进行着一对一高压精细赋能。高压精细赋能来讲，我伫厝，我逐天等于我厝做了无对的。做了无好诶，做了无健康诶，过来甲我辅助，对爱加强，过来来甲我辅助，了解意思吼，这是第二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时家人诶，就是技巧，这就是人诶经验嘛。好、哦，这就是人诶经验嘛。我讲恁听，你面对着厝内底，你可能有亲人中风，吼、哦，有亲人中风诶时阵，吼、哦，咱看人安那做嘛，吼、哦，我讲恁听吼，系、哦、啊。因为足侪患者拢是，诶，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做做回来就点样坐啊，规工拢点样倒。黄金治疗期就是三个月至半年，第三个月至半年黄金治疗期，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黄金治疗期的第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这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你要按哪来赶紧的恢复？郑医师伊知影，我无把握黄金治疗期。恢复期有可能我连刚后遗症的真济，所以咧，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伊会当伫半年来阁重新上班。哦，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哦，吼、哦，我甲你点解，你就听我。吼、哦，好、哦，第二，伊就是请着两位私人职能治疗师加强训练。好、哦，第三，伊中西合璧，伊知影讲中药中医嘛真重要。所以咧，郑医师伊不单单西医，伊讲啊西医就是针对竞争、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中医中药就是针对着这筋麻骨，吼、哦，甲你通筋串骨，然后用针灸，吼、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伊咧一边中西合璧，大哥大姐啊，这又个是技巧哦，我无骗你，做者中风的患者其实。你中风的时阵，你伫急诊室，你伫加护病房，
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注意听哦。陈教授来讲，你拢会当看医生研究，看加护病房的医生研究，我敢会当合并着中医治疗。如果这间病院内底有中医，健保是支援中医，大家加护病房，甲你做这个呐，做到这个就是你中风了，会诊断看到这个治疗修复。我讲你听哦。所以中医师比如说这人中风，他进去加护病房，在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可以看到加护病房的医生参详，我是不是可以配合到中医门诊，中医师可以直接来到加护病房给你针灸。我说了解，听众朋友听有，听众朋友听有，只要是讲到这里听吼，这拢是技巧哦吼。因为一般人可能你拢是等下等等等等等，等个时间过去，等个两天可能有当时啊，黄金期的错误错，这个都是错过去。我讲了解意思吼，而且郑医师伊本身是急诊室医师，伊本身伊就是内底专家，伊当然知影我中风了，我要赶紧把黄金恢复期。所以我要安怎集中资源，这对真重要。所以我讲的第一，伊是安那看三间病院的职能治疗和物理治疗，伊都是被密集排练复健。好、哦，来第二，伊个恰着私人教练，好、哦、来做着高精细的职能修复。好、哦，第二点，第三点，伊配合中医，伊咧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你讲哦，陈老师，敢会上中医？每一个中医师吼、哦，因为像哈多阿陈教授来讲的，可能这个中医师一礼拜甲你看一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唔过，因为伊希望我会当就是密集来针灸，所以伊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静静熬熬赌三千几针，针灸赌三千几针，一个看三位中医师，好、哦，过来，伊每一礼拜够进行着两次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一礼拜两节课，一礼拜两节课，做重力练习又肌力练习，好、哦，来促进着大脑分泌着。咱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好、哦、来支持着咱神经修复和功能重建。我讲啊，这时阵郑医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不过我要甲你讲的方法就讲，伊咧，伊做着真有规划，而且真密集的训练修复，因为伊知影出血型的中风。我如果无把握这机会，赶紧修复着我的神经，神经啊打去。以后要救救袂当来，神经啊打起要救救袂当来，所以想那要促进大脑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就是应用我的脑神经，帮助神经的修复和重建。因为神经啊翘起，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伊无法度再生。啊，不过伊受损，会当帮助伊重新。那有一张手啊要打起啊，我个重新甲伊压水落肥，伊个活起来。吼、哦，不过这张手啊打起。伊就无多个回复啊，神经嘛同款，了解意思哈，对啊。过来，进伊咧不单单福建的第四个月，伊发现着我体力无够，伊讲诶，你甲看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是最难得的经验吼，因为难得有医生的现身说法，从伊福建的过程，你就知影讲，咱一般人咱拢是。一般人可能啊，中风啊，就是伫厝等，伫厝等啊，对无？等后一厝较过来福建，吼、哦，甚至咧一礼拜较一道，一礼拜较做一道，啊，剩咧做一道15分钟，剩咧时间拢是倒伫厝咧休困。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郑医师伊咧，就是鼓励自己逼家己一直福建，一直福建，一直福建，逼家己一直复健。哦、我讲听众朋友听，做运动复健，做因为伊知影这足重要。我如无叮当，如无活动，
我神经打击都救袂当来。伊现在当个重新上班，你就知影讲这当中的关键伫对啊。哦，所以伊个进行了重力训练以后，伫第四个月的时阵，伊发现到伊体力无够，因为咧走路走袂到50公尺，伊就真忝啊。结果咧，伊进一步去了解家己的心肺功能，含着肌力拢无够，伊咧怎去甲运动医学中心报道？吼、哦，运动医学中心内底有国家级的运动防护员资格的教练，指导伊做有氧含着重训。伊讲这是我最后成功的关键，因为我四个月了。福建四个月啊，我发现着我体力无够，我行袂50公尺，所以伊去运动医学中心，运动医学中心报告，内底咧有着教练来指导伊做有氧含重力练习。伊讲，这就是我是安奈当半年后重新回来上班的重要关键。小世界伊的关键，我拢讲互你听吼，嘿，了解吼。有当时咧，你看哦，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运动医学中心的时阵吼，教练呐、啊，吼、哦、教练吼、哦，会摕一个，伊会摕一个防护套，啊，伊会叫着郑医师摕一个拳击手套，手落一个拳击手套来，对我这个防护套摸落，那就人个拍拳击安尼摸落，摸落，摸落，摸落，出力摸落，出力摸落，他就没有了解医生吼，哦，了解吼、哦，系啊。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吼、哦！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吼、哦！啊，乔治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我讲阿姐，你看到郑医师做着这么侪训练，你就是讲爱开足侪钱。伊讲恁错我啊，因为咧，这基本上真侪拢摕健保卡，你都会当健保卡你支付。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个人讲一道，我无开足侪钱。因为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呢，真济呢，拢是健保卡，比如运动医学中心，是不是？比如看中医，对不？比如做职能治疗，看这个物理治疗，伊唯一的自费的部分呢，自费部分请两个私人教练训练，对不？好、哦，我讲你就了解了。所以，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开的是时间，我开的是时间。第二。伊讲中风了，当申请着身障卡，去医学中心针灸一道费用是150，部分病院只要50块。吼、哦，伊去福建科挂号一道，就当安排6道的职能治疗。所以伊讲人人拢会当，人人拢会当。吼、哦，大部分伊讲真济人可能呢，开一分钟起立坐下坐20道。吼、哦，爱讲我唔是。吼、哦，我咧开15分钟，我唔惊辛苦。我20道9分钟，你是不是你去做复健？9分钟起立坐下20道，我做一周，我一天做5周，甚至我咧做到100个，甚至我做到500个。伊讲我足骨来做复健的呢。所以郑医师最后，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像是跟你讲的吼，这当中真重要吼，系啊，正是伊要补充来讲，中风病人，你的脚手无断呢，肌肉神经会更拢滴咧，真正的问题就是咱的神经大，神经受伤呢，所以要让神经赶紧恢复、滋养，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伊讲一直加强训练、训练、训练，神经伊就会当开始有这个传导。伊就开始会当进行着修补、修复。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上班，大脑会当阁连接着我的数据，就是因为我霸着黄金的恢复期间，好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你看，郑医师毅力过人对无？吼，其实咧，拄啊中风的两礼拜，伊讲我心情做歹，规工流目屎啊，规家伙啊拢在流目屎。因为伊想要讲我50岁就会中风，啊！伊搞不要想说讲，伊讲我做爱民主的，吼、哦！伊讲我做爱民主的，我无想要靠别人，我中风了，我来靠别人教我照顾，吼、哦！囡仔都阿未成年的，我责任阿未了的，我一定爱坚强。
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伊经营着一个脸书，你也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脸书你也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但有时候我跟你讲，你也当去看郑医师，好、哦，以后见了会安怎，好不好？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不好、哦？当中就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中风的时阵爱把唔经济，爱骨来做福建，吼、哦。后来赶紧嘞，和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你看连医生都中风哈，所以你也想看卖，真侪人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嘛爱保养啊。真诶，陈律师讲真诶，尤其中年朋友，中年朋友做这样食甲真大苦。我有一个朋友，伊食甲真大苦啊，买甲100公斤，结果伊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因为伊拢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对落。伊拢靠食药啊，药啊食真重啊，三高拢食药啊，对落。结果检查拢青衣，伊怀疑家伊个客户讲：，陈老师，你看，我食到这尼大苦，结果我检查拢青衣。我讲你也是靠药啊，对落。结果咧，顶一阵啊，尔伊就中风啊。真正的人吼、哦，未提起一啦。人生吼、哦，有当时啊，你三高的问题，你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啊！你生活无要保养，生活无要调养，生活无要注意。其实咧，危险伊伫冥冥之间，是不是？中小事，我有咧保养啊，我有食一寡吼帮助循环的保养品啊，市面上保养品一大堆。到底你食有帮助无帮助？这都是定界。有的人要通大条，有的人要通细条。到底我吃什么东西对我身体有什么帮助，这是真重要。你看有的人吃纳豆、吃红曲、吃鱼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鱼眼窝油，甚至呢有的人还吃什么银芝梅，是不是？像是要跟你说、哦、有一个东西它可以从市面上吃优良产品的优点，给结合做伙，发挥着上大的帮助，和你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这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和你的公路会清，和你的公路未钉，和你的公路未破去闭开，和你的公路未脱条的，和你的公路会软 Q， 和你氧气十足。有，陈律师给你找到啊，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咱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出这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你摕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内底成分摕起来看麦，你会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内底成分含量十足，品质可靠，莫怪遮尔畅销，人人学了。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买物件白白开钱，当然先分来看清楚，是不是？你到底开钱吃什么物件？陈律师介绍大三通有上纯的纳豆激酶，咱有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亚麻仁油，咱嘞有银杏、银杏精华，咱个有虾红素为红枣萃取的，咱嘞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咱个有清客清乐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你要吃叶黄素 PPLS， 大三通嘛有。过来，大三通内底够过你公路软球的 PPLS， 加上着帮助你公路较袂闭开破气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有丰富的 B 群、B 1 B 6 B 2 B 12 B 3 B 5 B 7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够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也当输送和利用。氧气十足，精神体力十足，行动力十足。是啊，遮尼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律师的大三通，感觉较轻松、较了凉啊。做者中年朋友，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袂通，规个人拢安尼安动动硬正正，袂轻松、袂了凉。食陈律师大三通，拢轻松了凉啊。甚至咧，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安尼哦，人咧，公路咧，啊，即个安尼公路吼，内底咧，安尼哦，营养无够，啊，所以咧，即个安尼循环袂起。结果咧，导致着人拢爱无力，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行袂大步，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到用要摔倒，人咧连行路都无力，无元气，循环作歹。结果咧，食陈律师的大三通，食甲大哥大姐进行路好行，会当去公园散步啊，行路会大步啊，行路行会久，行会远啊，都、就是食即款大三通。大三通其实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个油可可油落落，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脱掉的，甲你做健康的保养，好不好？车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伊一克啊1200块，白白开钱，当然食上好的，是不是？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
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顾你的翁，顾你的太太，顾你的爸爸，顾你的妈妈，食这款丹尼尔叔的大三通，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解服务，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急诊室医师郑医师哈，以及咱台湾第一名病医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家己产生到出血型的中风。伊讲，多中风一两礼拜哦，规家伙在滴流目屎呢。啊，未来要安怎？伊讲，囡仔还袂大汉呢，这金还袂了诶。伊讲，我的个性吼嘛真硬啦，我无想要吼一世人吼靠别人的帮助啦。伊讲，我个性嘛真硬，我做爱民主，我无希望讲我一世人我爱靠别人的帮助，食到五十岁呢啊，即马都爱靠别人帮助。生活当中的时阵，伊讲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做爱民主的，我敢讲吼，我无爱安尼。所以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一定爱坚强。啊，第二为着要激励自己啊，伊讲诶，伊讲恁看恁千秋万秋想袂到，我家己医生急诊室的医生，我家己都会中风。所以咧，伊咧经营着脸书专业吼，内底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六医啊。哦，你会当上脸书去看，陈律师甲你讲啊，你会当上脸书去看，吼、哦。哎呀，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以后啊，吼、哦，哎呀，对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就讲，现在要经营经营这个脸书，伊希望讲，这个用这种高广度认知的处方，和民众会当了解，帮助别人。吼、哦，伊讲中风了后造成着颜面神经受损，倒边的面麻木，有时讲话讲不清楚，因为伊是出血型的中风嘛。所以伊阁爱经由着口语输入训练，训练伊个口条兼发音。咱拢知影中风过，尤其是出血型个中风，你要讲话讲个清楚，真平安呢，是毋是？啊，要哪会讲话讲个清楚？伊阁要等于上班个嘛，要哪会口齿会顺畅嘛？好、哦，所以内底就是整理着真济福建个经验嘛，帮助朋友。减惊做些冤枉路啦！只要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弟都了解到啊，因为我一直甲你点的讲，互你了解到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好、哦，啊，这当中不单单的伊咧，希望互相鼓励，将伊自身的经验变成了别人诶学习诶一个范本。好、哦。所以讲，较早吼拢会修理别人啊，别人怕伊爱修理，即届修理我家己啦，我家己怕伊啊，我家己怕伊啊，吼、哦、啊！过去当中咧，你如果上脸书啊看，过去像郑律师伊都较大颗，伊都较大颗，像陈律师讲啊，真正食到上大颗，食到血流血有关，家己都唔知。你卖想讲我检查伊个弄青衣啊，阿无红衣啊。你的血油是靠油啊降落来的，你不是靠你保养养生的。你吃到这么大口啊，是哪里检查过的？拢正常，你未感觉足奇怪吗？是不是？对不？所以呢，这个郑律师已经57岁啊，哈。伊讲真济中年朋友50岁啊，哈，结果事业有成，囡仔渐渐大汉，当你享受人生的时候，这时阵身体倒落。伊讲哦，真正诶，足侪查甫人哦，尤其男士朋友，一直冲，一直拼，唔知影身体宝贵，就讲连讲食老卡来顾身体，没有啊啦。真侪人50岁就中风啊。郑医师伊就讲啊，台湾咱的平均余命80岁，健康余命只有72岁，真侪人。中风了72岁，中风了每下八年拢靠人来照顾，所以未来日子阁真长的啦。爱好啊面对，伊咧提出了3个务实的建议：第一，做身体的 CEO， 你要管理好你的身体。伊就甲大家讲，伊讲身体要管好，好，食袂当过头，运动爱有够，生活压力爱消毒。困眠品质还好，
这嘛是嘛是一直丹尼尔书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直肯定沟通的观念。好、哦，第二，伊讲人吼、哦，等甲破病开来后悔，真侪人会等甲破病，啊，你也会更血流血有关，胆固醇关，平常时食药咧控制，你搞咧保养，你搞咧运动。伊讲身体吼、哦，身体吼、哦，其实咧，身体会甲你间隔。所以一旦中风啊，伊讲啊中风也无多啊，你都要接受。啊中风你都要骨力复健，你袂当拢靠别人。中风啊，就是爱靠家己。好、哦，啊来，伊讲第三点吼、哦，亲人真重要。伊讲今仔我也无阮某我的亲人吼、哦，真正我无多达到这个阶段。郑医师也讲啊，伊讲感谢我的太太。伊讲吼。无阮太太四处奔波，帮助我，我要安那一个人，我安尼安排遮尔济福建，一礼拜看三个中医，甚至得阁做重训练习。伊讲无阮某我做袂到啦，无可能啊。所以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伫你破病时阵，你对你的另外一半爱感恩感谢，因为。无伊，你无可能会达成啊！伊讲回顾我这半年的历程，中风这过半年后，伊去上班的历程。伊讲其实吼，伊甲民众讲，伊讲真正中风进前身体都咧经过啊，像是拢一直甲你讲，其实你要中风啊，你唔知；你要中风啊，你唔知。身躯开始阿妈滚筋难难硬硬啊，脚手咧麻，头壳咧即个戆啊，甚至人咧无爽快啊。唔过咧，你咧无感觉啊。最后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咧，你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迄个时阵，就是你身躯要倒的时阵。啊，什么时你会足忝？你唔知，困无好，困无饱，搁腰过长，而且咧搁操劳，这三点。就会让你睡倒，做些猝死拢是安尼，困无饱，啊，结果个腰过长，腰过长啊，该食饭无食饭，啊，过来咧食伤饱，啊，结果咧当中时咧搁伤操劳，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吼、哦，伊讲台湾急诊室医疗吼、哦、是高压的现况。咱拢知影，你看过急诊室，你免单条数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大家拢去过急诊室，是不是？迄急诊室哦，医生伫内底执勤十二点钟，我都正常休息。伊讲有当时啊，无闲加连早餐都未记你食哦，到暗时啊下班哦，药阁无食。伊讲我无多啊，因为这是医生和医疗人员的本职啊。医疗病患本身，有诶来个病已经乌卡要救啊！你够有时间食早顿、食饭，先救人啊！他讲啊，够有时间食饭。啊，这种热压操劳，看到高强度的动作、诶工作，都、就是伊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安定。其实伊讲吼，伊讲啊，又讲着吼，只要是讲一听，伊讲伊进前呢，血压高啊。加班值夜班的会啊，管伊拢食药啊，较降，拢无想讲应该养生保养，好身体恢复正常。伊拢靠药啊，较降。我医生哦，开药啊，方便，我着药啊，较降好许啊。伊着家己讲诶，郑医师家己讲诶，伊讲我拢靠食药啊，较降个。中风了后，伊阿讲啊，养生上重要啊，养生最重要。伊讲哦，人生哦。健康是质啊，后边是零啊，无这个质吼，一切拢是归零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伫节目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哦，因为台湾每一年开始中风的人足侪，一直咧中风，一直咧中风，一年几啊万人咧中风，连医生都会中风，大个大只尤其食老上惊咧中风。你啊，一开始无力啊，未行，伤忝啊，未食，吼，你就烦恼啊。
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走路走袂起，脚麻手臂头晕目暗，阿妈赶紧安安硬硬，身体咧拢无得无元气，你循环变歹去，你着真容易血管去哦，塌掉的呀、啊。迄个时阵呢，咱好不容易退休啊，食老有岁啊，像讲安尼，逐工会行会出门，要去公园散步，要走路自由自在。啊，毋过咧，这健康万一你。一个中风，可能都大哥大姐未出门，未行路，倒伫眠床，倒呼吸器，是不是？对不？问题是像陈律师讲的，你搞咧保养，做怎个啊？等到有病，看来看医生啊。用只要是敢真正爱保养，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平常时食寡较抗氧化的，帮助你血清的，和你血较袂落的，和你血更较袂卡油卡伤的。血若清，氧气较高，你较有力扛个运动；血若清，血袂落，你血管较袂塌掉的；血管啊软球，你的血管较袂破的。啊，这拢是靠你三顿食食保养的。啊，你三顿你食敢有食到遮尼济营养？一寡抗氧化元素，一寡健康的元素，一寡帮助你血管清个清落的卵磷脂，一寡帮助你血管个软球的 PPLS， 帮助你。应用到你的神经的美群，甚至咧，和你的血管的软球，和你的血清，各种的健康元素，你敢嚼得食无够？唔是三顿食饱就好，是爱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健康。生活当中食寡抗氧化元素，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你的血管较袂定型硬去，你的血较会清，氧气较充足，精神体力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困，身体嘛加七套几啊年，是唔是？健康是质啦，后边拢是零啦，无健康一切拢是零，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做分享，刷卡拢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好、哦，像陈律师讲的，可能大哥大姐平常时恁食足侪保养品，到底你食保养品是不是有适合你？是不是有发挥帮助？身体讲话啦，好、哦，你循环歹，循环未通。如果你食一寡营养保养了，你较有力，较会行，较袂卡麻手臂。较袂头壳戆，甚至较袂阿妈滚滚阿难硬硬，较袂感觉回落回课，你家己嘛较轻课，暗时也嘛较好困，你讲是不是？吼、哦，算下拢满算下，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陈立农所唱的《酒入哀怨》。算下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你的后生，你的祖囝足无用的，足忝的，已经忝到用尾。食甲伤大苦，食甲伤火了，啊，佫真忝，大家拢真忝，你爱小心，你爱叫伊爱保养，你讲是唔是？哈、哦，算下做一间服务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来哈，只要是把时间把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吼，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东市的卢大姐在问，目睭有开过刀啊？好，近有听陈药师的建议，食过目睭的中药，食了有较好啊。好，恭喜恭喜。好，啊最近吼，目睭吼也过会流目油的。好，是虾米原因？因为咱目睭开刀了后，光线真刺激，真刺激，所以就导致着目睭吼，因为手术了后，即马光线伤刺激，目睭就真容易流目油。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要甲食好的。啊，卢大姐讲，啊，像是啊，哪呢？我爱食偌久，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现在食遮尼久，因为大哥大姐你呢，目睭会比少年的较慢小寡，因为大哥大姐较有岁啊，所以恁目睭重新要顾伊目油的正常，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唔过伫即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伊的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爱愈来愈好。像卢大姐，你真嘞，感觉嘞，已经嘞加好作济啊！吼，爱过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吼，请卢大姐放心，好不好？台中东市诶，卢大姐，吼，系啊，你用超市拿呢，我食过目睭的中药会愈来愈好无？不但老目油会愈来愈好，啊，而且目睭嘛加较舒服，和你的目睭较袂恶化，吼，了解吼？所以开刀了，目睭容易打结老目油，食过目睭的中药是足好的一个代志哦，吼。后来。刘大姐在问吼，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在问，本身吼身体拢有咧保养，脚底会麻，阁会烧，唔过摸落未烧，啊，这要如何来改善？来，嘉义的刘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这通常都是因为咱的脚底、咱的小腿肌肉无够呀，吼，所以你平常时已经有咧保养啊，真好。吼、哦，啊，如果会动，就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吼、哦，你循环较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像这种大哥大姐，脚手会麻，会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澹澹，有的人感觉脚底烧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有高血压咧烧，甚至有的人感觉脚底擦擦，吼、哦，这问题拢是跟你脚底循环变歹有关系。啊，现在循环变歹，第一肌力无够，第二循环无好。所以吃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以外，刘大姐，阁麻烦你，逐天爱做一个动作，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要做300个，下晡做300个，暗时要做300个。用超市我得做这么侪个哦，因为大哥大姐的肌力流失去。如果刘大姐当照陈老师安尼讲来做，超市甲你讲，唔免一个月，你脚。麻含着脚的小小问题，相信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差足济，好不？刘大姐唔免烦恼，但你说来讲，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的运动较无够，运动无够，导致着你的小腿肌力流失，脚的循环变慢去，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

0: 环的通了了后，你的循环会较好。啊，你一定要配合做运动，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一届无多做个三百个，你就做五十个、一百个拢不要紧，休困节搁做，好不？吼、哦，逐工拢爱做哦，早中晚拢爱做哦，好不？吼、哦，简单加条大节不可的哈。哦后来请师哥看一下，屏东的谢大姐在问吼，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枸杞泡茶？敢会当食蜂蜜？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请师来讲，做这样讲糖尿病，只要是我糖尿病，我袂当食西瓜，我袂当食黄梨，啥那袂当，拢会当。啊，即个 GI 值较悬，就讲即个物件食了会当会较容易呛关，所以第一咱卖食伤济。第二个，咱来配其他有纤维质的物件食。第三，糖尿病人本身嘛是爱甜粉啊，所以做者糖尿病人，我只要是我唔敢食甜的，啥人甲你讲你袂当食甜的？糖尿病只要是甲恁讲过啊，有当时啊，等到血糖上低，你怪食糖啊的，是不是？吼、哦，糖尿病人啥物甜拢会食进，泡面嘛会食进，枸杞吼、哦、泡枸杞甜拢会食进，大哥大姐要有一个概念。糖尿病，我是爱控制我糖分卖过多，卖食伤多有甜的物件，还是有淀粉质、葡萄糖的物件，卖过量就好，唔是袂食进。糖尿病的人嘛爱糖分啊，啥那糖尿病的人袂当食甜的，拢会食进。所以过去错误一个观念，讲糖尿病袂当食甜的，你甜的拢卖食，淀粉拢卖食，你糖尿病就好。无一种代志，你的血糖伤低，怎会昏呢？糖尿病同款需要血糖。糖尿病赶快需要甜的物件，糖尿病人西瓜往来拢会食进，要安那食来？陈律师家人，请你伫食饭了后食。你要啉泡面茶，你要啉枸杞泡茶，请你伫饭后食。饭后食，了解无？吼、哦，做一回伫这时阵用咱的血糖来处理。啊，你要注意的讲，如果我三顿饭后我要食点心，我要食饼，有的糖啊饼，是不是从我？今仔日好，后生早起甲我做生日，啊，等一个饭后，我要来食一块蛋糕，对不？安尼今仔我白饭食较少一丝啦，白饭食较少一丝啦，吼、哦，水果食较少一丝啦，等一下我用一丝啊糖分来和我食一块蛋糕，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哦。好，今仔日我饭后我要食西瓜，我要食黄梨，我食一块，食两块不要紧啦，大哥大姐啊。我伫饭后食，食一块西瓜王奶不要紧啦，是不是？啥人跟你讲糖尿病都袂当食西瓜王奶？有的人糖尿病人水果都唔敢食，打食白啦，甚至拢水果都唔敢食，迄拢是错误的。各种的水果蔬菜拢有伊的营养，咱糖尿病是要注意量，注意量。我过来讲一道，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进，泡面啦，啥物甜的拢会食进，加甜的糖啊饼嘛拢会食进，只要你伫饭后食，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量，卖过多，好不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哎呀、啊，糖尿病本来就爱糖分啊，你本来就爱糖分啊，所以糖尿病不是袂当食甜，糖尿病是爱控制你的量，卖食伤多。所以我的白饭，我的水果，我的糖啊饼，我的饮食有甜分的，我的控制这个量。我一顿我会当食偌济有甜分的物件，一顿我会当食偌济甜分的物件。第二，食着一寡较容易升糖指数较悬的，比如我食白饭，我一定爱配青菜，无一定爱食臭米饭嘛。我食白饭，我着配青菜就好啊嘛。吼、哦，食较冷气味就好啊嘛，是不是？我等者饭后要食西瓜用来，我食饭的时候我有一寡菜，食一寡菜。我饭后食瓜西瓜红来，食一袋食两袋拢不要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只要是今仔甲恁讲一条，糖尿病人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人是爱注意你食只甜粉的量，袂当过头过量过济，卖过头过量过济，用你饮食来控制。你食饭的食饭，吼、哦、啊，做者糖尿病人你干嘛呐？食饭的时候，伊白饭拢唔食，伊拢食菜。你等一下，你的血糖伤低。等一下，下晡中昼十二点食，即个血糖伤低，十二三点才过来食物件补入。莫怪你的糖化血色素未稳定，对不？但是说讲你了解，糖尿病你未当无血糖呢。 你无血糖，血糖会伤低呢，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什么物件，基本上都会加一，爱注意量。我来讲一道，在一处给你提醒，糖尿病什么甜都会加一，什么蜂糖啦、什么这个蜂蜜啦、什么这个加甜加糖的蛋糕啦，要加一袋，爱加加一袋啊，不要紧。后生做囝为去台中给你买一袋太阳饼回来，我妈妈啊，我台中买太阳饼，啊，你想要吃这袋太阳饼要哪？我饭啊，我水果跟白饭，我吃饭的时候水果跟白饭减一出来，减一出来，我饭啊，我就当吃这袋太阳饼。吃饭了吃，其他时间卖吃，糖尿病你都会记哩。早中晚你一天吃两顿，吃三顿，吃的物件拢伫饭堂吃完成。饭后要啉咖啡，要啉茶叶，要吃水果，要吃糖啊饼。拢伫食饭的时间完成，其他的时间了，家己空白，空白，了解哦，了解哦。安尼你的糖化血色素开稳定，袂当过量过济。我来讲一道，你食到过头，哦，我待食饭，食饭食水果，啊，我饭后我阁食足济糖啊饼，啊，你血糖就悬啊，因为你食伤济嘛。糖尿病就是袂当食过头，过量过济，爱注意分量嘛。唔过饭是真重要的。饭是足直接的淀粉、葡萄糖的来源，所以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我再来讲一道，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糖尿病人，你只要吃饭配菜，拢会当正常使用。了解意思哦？哦，了解哈、哦。好啊，小事讲我家用，为趁大哥大姐的问候。好啦，我赶紧看哈、哦。皮肤老化是快速老化，还是慢慢啊老化？哦，这个要安那改善老化？好来，这问题足好诶吼，大哥啊，大姐啊，咱这个陈老师请问恁一个问题吼，咱人诶皮肤啊，咱人诶皮肤啊，系啊，这个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是偌久？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哦，新陈代谢就讲，我诶皮肤，我诶皮肤退化一道，是不是？我诶皮肤退化一道啊，吼，是就是新皮换规换旧皮。是不是安尼爱偌久的时间？但是苏请问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约是一个月，一个月我讲听众朋友听吼，啊，皮肤角质脱落大约是两礼拜。好、哦，安尼乔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吼，系啊，唔过食老了，咱的皮肤老伊角质，伊就是伊即个就是角质，吼、哦，伊替换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五十岁了后，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可能会三个月，少年一个月，甚至囡仔两礼拜，囡仔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少年的差不多一个月，啊，食老了，食老了可能会延长到三个月。所以你会发现食老了皮较粗，因为皮肤的角质化，皮肤的角质化。因为咱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拢安尼。好、哦，陈老师甲因讲，了解意思吼。食、哦、老了，皮肤的代谢就会变慢，好、哦，伊的角质剥落代谢伊就会变慢，好、哦，这得正常的老化。唔过，真侪女孩子你注意讲，像是先让我皱纹多，皱纹多跟皮肤都无同款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我咧想林小姐，台北林小姐，你咧想的是你的皱纹。唔是你皮肤老化，对不？吼、哦，我讲过啊，食老了，咱皮肤角质代谢会较慢，角质代谢会较慢，吼、哦，所以皮会较容易老，就是皮会较容易老粗、粗粗，较袂油啊。囡仔皮做油的有无？因为囡仔皮肤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啊，食老了皮肤的新陈代谢爱三个月，少年爱一个月，吼、哦，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唔过你皮肤代谢歹，无代表着你腰纹多。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因为我咧想，林小姐你要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讲，是哪我皱纹多，皱纹多是跟胶原蛋白有关系，胶原蛋白。所以食老了皮会凉，皮会凉什么意思？皮肤的松弛。松弛跟它代谢没有关系哦，皮肤松弛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鱼尾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皱纹都造出来，对不？ 所以咱分两个层次，咱来看，食老每一个人脾胃老化，所以我食老脾胃代谢会变歹，我脾胃可能会有胶质、高高、粗粗、痒痒，对不？食老了脾胃粗粗、痒痒，因为伊脾胃代谢变歹，可能爱两三个月才代谢一道，哦，两三个月才代谢一次，哦，伊那两礼拜就代谢一道，哦，啊哪呢？皱纹对不对来？皱纹不是你皮肤代谢变慢来的，身躯的皱纹、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皮下的胶原蛋白现在流失，因为你的皮变薄去。来，陈老师教您看来，食指，咱的手指头食指第二个关节，肩胛落来第一个对吧？肩胛落来第一个第二个关节，嘿，咱食指寸到底。食指寸到底，嘿，伸直，食指这个所在，加这个第二的关节，这点背给揪起来，用两支镜头啊，给揪起来，揪起来，放开，看伊偌久恢复平平。如果你的胶质、胶原蛋白流失，伊的恢复的速度就会变足久。所以你去念你阿公阿妈、你的爸爸妈妈念落，可能呢？几分钟啊，都还没恢复。哦，妈，你安尼一念落，你的皮肤、你的胶质拢无去啊！念要几分钟啊，都还没恢复。你去念你到小朋友，没十秒钟伊就恢复啊，有影无？有影吼、哦，嘿，小朋友的胶质高，咱慢慢啊毁了，咱的胶质变薄。来，重点来啊！乔氏要甲这位小姐报告啊。用乔氏阿姐，那我的胶质无，因为你 Q 天无够。咱食老了，咱身体会需要大量的 Q10，Q10 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咱身体家己袂制造。所以你只要 Q10 食无够，你的胶质流失得紧。像那 Q10 食够的，皮肤较袂有皱纹，较袂生老人斑、乌斑。老人斑、乌斑，像那食老会生老人斑。老人斑就是黑色素的形成的，因为你皮肤的代谢变慢，黑色素容易囤积，所以像那足侪人食老老人斑。做者女孩子惊老人斑，现在你先顾爱者老人斑，因为你的皮肤代谢变慢，代谢变慢，黑色素囤积变严重了。吼、哦，来第二，吼、哦，咱 Q10 这个物件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第二，伊也防止着细胞的老化，所以你的皮肤代谢较袂老化。来第二，防止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现在你 Q10 较高，皮肤会较水，皮肤较袂有妖魂，皮肤较袂乌，食了皮肤会变乌，啥啦？黑色素的形成。过来，食了了皮肤会皱纹足济，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食了了你的皮会变亮，皮会变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猪皮无？猪皮就是胶质，对不？低皮的胶质，愈煮迄张皮，低皮的愈薄，所以食老了，咱的胶质会愈薄、愈薄、愈薄、愈薄，因为你的 Q10 愈少，胶质的愈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针对着林小姐，台北林小姐，好、哦，安尼皮肤老化，但是说讲我做清楚的，好、哦，食老每一个人拢会老化，好、哦，你过了好，你 Q10 较高，伊老化会较慢，因为伊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第二，皮肤的代谢会较好，皮肤的代谢会较好，好不好？所以女孩子做这样，买一大堆化妆品。我呢，读药的时阵，离学校的时阵，我迄个就是教我做药的老师，我有书嘛爱学做药用化妆品，药用的化妆品，因为真侪化妆品内底有加药啊，所以爱做着药用的化妆品。老师就讲一句话。伊讲哦，恁这学的吼，恁先做侪钱，恁先做侪钱啊！老师刚讲啊，讲啥呐？啊，你的太太、你的总监哦，做侪女孩子做够买化妆品的，买乳液、买化妆品、买保养、买营养，恁哪样哦？恁家己做哦，恁的太太总监就好啊！吼、哦，伊讲人，老师讲一句话，其实人皮肤买水是靠营养，身体营养。啊，你化妆品是靠外口买，是不是？女孩子常常买什么物件抹伫面，女孩子哦常常洗身躯了买足侪物件抹伫面，眼霜、 吼、哦、日霜、晚霜、吼、哦、除斑霜、吼、哦、什么霜、吼、哦、什么针对着你诶，这个身躯里面哦，要来做保护，是不是？甚至要去角质，要除黑斑。陈老师跟你讲，水是嫁出来，我无骗你，水是嫁出来。一个女孩子，如果你想要有家己较袂老的，皮肤较金骨的，陈老师跟你讲一句重点 ：Q 弹加有够，真重要，好不好？哦，简单讲，林小姐报告。后来，台南的王大姐咧问，中风半年啊，倒病拢全瘫，要安那保养较袂离厝中风？来，医生开予你药啊，吼，医生开予你药啊，含医生配合，吼、哦。来，王大姐辛苦啊！但有需了解你的苦衷，我今仔日都要讲些正义事给您听。你近半年呢，你一旦赶紧恢复，吼、哦，无想要第二次中风，除了配合医生开药啊，定期诊断治疗以外，听但有需就顾口讲，食过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我今仔讲很济啊，相信王大姐你听有清楚。食瓜帮助血流循环，通过你的血管较软 Q， 血管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咱食了血管真容易硬硬硬去，食了血管无弹性去，血管变容易卡油卡伤，容易塌掉的。所以要预防中风，有几个重点：第一，生活一定爱运动；第二，靠食，食着对血管健康有营养、有保养的帮助；第三，爱睏的好；第四，心情爱轻松。所以第一，你就是爱运动。运动爱有够。第二，食爱食一寡帮助血管循环的营养。第三，你咧困爱困有好。第四，心情爱欢喜，好不好？简单甲王大姐报告，吼、哦。哎呀，唔知影要安那保养，找咱的助理叫助理吼。系、哦、啊，食寡保养咱血管血流循环的通的，对你来讲真重要，好不好？哦、后来我看一下哈，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台中西屯区的黄大姐咧问。膝盖的脚嗲嗲的爸爸，因为黄大姐你无讲到一点，只要是麻烦你，你那脚的问题、手的问题、脚的问题、手的问题，恁卡入来甲助理讲，你那会记哩？吼、哦，但有说拜托的，恁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正脚还是倒脚？是不是正手还是倒手？吼、哦，你脚的吧是一支脚的吧，还是两支脚的吧？因为这会牵涉到无同款的保养，牵到这个啊处理方式，了解意思吼？会记哩，你若打电话来甲助理讲的时阵，请你一定爱记哩，甲助理讲个清楚，你是一支脚咧吧，还是两支脚咧吧？吼、哦，是一支手咧吧，还是两支手咧吧？正脚还是倒脚？正手还是倒手？好不？吼、哦，爱记哩。后来黄大姐咧讲，膝盖下脚定定的麻麻。膝盖下骹拢无器官啊，膝盖下骹拢无器官啊，吼、哦，爱麻，陈老师个麻烦恁注意一点，连讲恁要甲助理讲，啊我骹的麻是走路的麻，还是坐伤久的麻，还是我什么状况之下的麻，吼、哦、恁来讲个清楚，比如讲你坐久倒的麻，对不？还是我走路行的倒的麻，吼、哦，还是规工拢咧麻？无行，走路无行，坐地拢会麻，麻几工诶？吼、哦，你麻诶时阵，请你嘛爱甲助理讲个清楚，好不？我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爱陈老师会当更加准确，伫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好不？吼、哦，所以咧，像这位黄大姐，你讲脚头下骹会麻，啊，那咧陈老师先简单总略甲你讲，因为我唔知道你是正脚、倒脚，还是两只脚。你是走路的吧，还是坐的吧，还是麻几天？吼、哦，你拢无讲到，你才讲安尼尔，吼、哦。所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通常脚的麻，脚的麻可能跟神经有关系，吼、哦。所以一支脚麻可能腰骨牵来，如果两支脚麻，就是你肌力循环无好，肌肉流失、肌少症，了解意思吼、哦。简单来讲，这种两支脚拢会麻。两支脚拢会麻，就是你的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像是拢家里，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血流循环的通的，我今仔拢甲恁讲啊，血流循环的通的，食了你脚较有力，行较久，行较远，脚较袂酸软。如果两支脚拢会麻，这种人就是脚无力， 脚会酸软，夹袂久，夹袂远，血路循环解歹。了解意思？如果一支脚麻，就是腰骨的问题，爱食寡固筋骨、固腰骨的。好、哦、了解哦，腰骨无好伊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我安尼简单讲听有哈，听有哈，系啊。所以黄大姐针对着你的状况，如果你是两支脚麻，你就循环较歹。好、哦、了解。如果一支脚麻，可能腰骨较无好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好啊，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讲着讲医生买中风吼，哎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警惕吼，哎呀，老大哥老大姐，像这郑医师讲的，伊讲我无爱挖靠别人，我五十岁尔，我六十岁尔，我要靠家己，所以真坚强福建，吼、哦，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咱就是爱靠家己，吼、哦，啊，然呢，众人朋友伫生活当中搁拄着一个问题，真正惊老，中超市我足惊老呢。女孩子足惊老，老的时阵面皮都会摇，容易生老人斑、乌斑，吼、哦，人看起来咧，就感觉咧，当中的时阵咧，那就咧，安尼一个当然对比少年有差别，是不是？不过陈律师甲你报告，吼、哦，无可能人未老啦，什么人未老，大家嘛会老，所以女孩子开足侪钱，足侪钱，为着要让家己较未老的。开足侪钱买化妆品，但老师唔是讲你袂当买化妆品，唔是这个意思。唔过我要甲你提醒，你为外口高级味，倒不如为内底食出来。所以女孩子想要水，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B 群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有一罐。咱男女厝朋友五十岁过应用足好的一个专业帮助，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补充着十足的钙质，有钙镁锌同盟。心钙 Q 上好优稀度胶原蛋白。心钙 Q 有完整的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我跟您讲过啊，人生五十岁过 Q 10足重要，真正足重要。每一个细胞拢需要 Q 10。所以 Q10 伊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健康元素，伊是细胞的电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也发现了一件事，真正 Q10 食有够的人，你比一般人你看起来就会较水、较 Q、较有力、较健康，因为人袂当无 Q10。另外是 Q10 遮尼重要哦，我三顿食较饱的就好啊，你食袂够啦。但你说来讲这是真的，吼、哦！咱的白大姐，只要是无骗你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呢，伊进前啊，疫情进前，伊个游泳的，走路啦、运动啦，拢无问题。你敢知影？你也看到白大姐哦，白大姐讲我听，杨教授，你敢知道我八十几岁啊？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白大姐哦，八十几岁啊？伊讲只要是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因为我的精神体力活力，搁我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真 Q 真水。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食甲真水呢，真 Q 呢。食甲出门吼，人拢讲白大姐做少年呢，是安怎？因为白大姐就是营养有够。阿高文啊，你来听看麦。
1: 我跟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但是看我的皮肤啦，水下 Q 片的，
0: 作水哈！
1: 我阿舅来拢阿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打正常。
0: 有影无？好、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出年人拢叫是伊六十几岁呢。用超市食 Q 片的水呢，有影，真正这样是无骗。如是黄朋友 Q10 食有够真好，查甫人呢？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查甫人五十岁过，你需要锌，对不？因为查甫人尿泡酸的问题，对不？所以锌的真重要，吼、哦！咱锌是咱查甫人咱的射护腺液来的，吼、哦，足需要的一个原料，对不？所以查甫人尤其 作者查甫人，你会发现着徛伫桥刀啊，放摇放袂出來，甚至徛伫桥刀啊，放摇变作细工的，较无力放袂清气，有无？心真重要，吼、哦。来第二，查甫人 Q 天真重要 ，Q 天就是合理 ，Q 天是一个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合理你这个查甫人，你当中的时阵，职业较袂安尼愈来愈正，愈来愈大，了解无？吼、哦。放药你就较好放，哦，过来，个心脏，心脏收缩爱做正常，因为查甫人靠的都是一粒心脏，心脏收缩好，那呢人就有在有关系会轻靠，所以单纯说心肝球内底有丰富的 Q 天，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锌，丰富的 B 群，够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比如咱查甫人心脏收缩叫做正常，肌肉收缩叫做有力，骨头嘛做健康。所以这款丹尼尔斯介绍的心爱球，男女士朋友作为着五十岁过，营养的补充实在是真好。丹尼尔斯无骗你，啊，你有咧补钙无？有，你咧要食钙质，你要食 Q 天，你搁要食优质度胶原蛋白，你搁要食 B 群，女孩子要维生素 C， 要 Q 天，有胶原蛋白会水，食心爱球。查甫人要男孩子的心，要 Q 天，要钙质。买米群，吃丹尼尔斯介绍心钙球，是不是真赞？一个月千外块，你的钱要开伫对一位？丹尼尔斯来你讲，这款心钙球是你足好的选择，请你吃物件爱记哩，物件爱比较，成分、配方、价钱，吃了的感受。丹尼尔斯介绍的产品绝对袂漏贵，吼、哦，价贵人人学咯，价贵人人轻巧。价格大家轻松聊天，健康舒适，好不好？这款心爱球一罐是2800块，你卖看到伊2800块哪像真贵？我跟你讲，伊是大罐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2粒，暗下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伊就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等于一个月1000外块尔。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了解意思吼？当然要补充钙质，吃 Q10， 吃胶原蛋白，吃米群，吃这款丹尼尔斯介绍的心钙 Q， 我跟大哥大姐报告，请你一定要记哩。这款心钙 Q 外口买袂到，你莫个四界乌白买啊！做虽然买唔到的，讲 A 卡跟陈老师介绍无同，因为你去较对的四界人家你介绍。陈老师来讲过啊，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胶胶哩，心钙球内底是橘色的、甘麻色的胶囊，好不？美国进口的，一克啊2800块，一罐2800块，加一个半月45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心钙球再需要2粒，暗需要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斯介绍的产品做位价，唔免浪费。像是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来订购，找咱的助理，好不好？咱直接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那个我先啊，这个大姐问的，江小姐，民雄的江小姐来问哈。啊，这不要紧，好来，我找时间过来你回答哈、哦。来，大哥、啊、大姐啊，真歹势，因为恁的问题太侪起啊，超时回答不了，我回答不了，我会找时间过来恁回答，好不好？恁如果超时，甲恁回答袂，恁听无到的，拢唔免客气，继续卡，一直卡，卡到你听到为止。好、哦，我讲恁听吼。超，恁要问超时的问题，你听无到的，因为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无用，拄啊无听到的，好、哦，拢不要紧，好、哦，恁呢？就是阁继续卡，继续甲助理讲，只要是即个看到，我就甲恁回答；看到，我就甲恁回答。吼、哦，一直回答到你有听到为止。吼、哦，都不用客气，好不？啊，只要是像今仔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像今仔提郑律师的案例，听众朋友听。啊、爱心、啊、爱人，郑律师今仔日如果无靠家己，伊无多半年就等于上班，中风了无可能半年就去上班。所以身体爱营养爱保养，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做这样无力啊，循环歹啊，走路袂行啊，脚酸手软啊，血路循环袂通啊，爱有风中风，因为大个大只食老啊，真容易中风。吼、哦，所以你也无力啊，袂行，无力啊，袂行，规身躯安动拢硬夹夹，头壳轻狂，脚手无力，循环无好啊，你也赶紧甲沟通。来第二，像陈律师讲的，咱人生食老有血啊，营养真重要。吃到会啊 ，Q10、钙质、米群、胶原蛋白较高，身躯较无病啦。营养较高，身体较无病。你讲是毋是？好、哦，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咱的助理。真算卡拢满线，助理来甲你服务，好不？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0800-77-33-55。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同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普鲁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5: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6: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5: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除警灶！
9: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0: 什么？那什么声音？
9: 快跑啦！
10: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9: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0: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2: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3: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花园广播电台甲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互你安心快乐包的节目。大家好，爸爸妈妈唔知食饱未？吼，今麦吼，逐工拢陪伴咱爸爸妈妈吼。我叫阿伟。
2: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吼，拢是做全国联播的节目啦吼。即个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3: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我是阿发啦。
4: 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啦吼，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我是阿宅。
1: 今仔日吼，阮播音室同款非常的热闹。全台湾的播音室，像阮这老人已经找无第二间啊。
2: 是啦，
1: 系啊，
2: 哦，即若要算成本，干那主持人的本钱都无够啊。咱讲实在，卖讲连电台费啦，
1: 是啊，
2: 即基本工资一点钟嘛有百几块。
1: 无啦，主持人个工资无遮俗啦。
2: 主持人工资无遮俗。
1: 讲遐，你算吼，你算头家拢甲你清清花花的，拢甲你欺骗了
2: 哦。我着拢干那做节目也无啥领着钱。
1: 因为大概侬你的薪水拢起。我
2: 讲起来吼，我伫做节目即几年来，你讲有趁钱无？确实有趁钱，但是你讲有存钱无？确实无存钱。因为讲真正，我伫过去即几年，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大家人知影吼，我的节目是透早六点。甲AM六点全国联播拢总有节目，我做日时的。公司为着扩大服务。佮加阮暗时的节目，未来阮礼拜的时间目前是六点到八点，未来明年开始会增加到十二点，拢总有时间，要随时时时刻刻互全国所有听收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台二台即个主持人群嘛感谢长期支持阮集中生物科技。今日咱的节目我较占款吼，有缘是同款，由咱集装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
1: 咱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800-098-098。
2: 这个节目吼。咱讲实在是由阿发甲阿伟、阿宅为主啦吼。当然阿伟过去捌做过播音事业真济档，当然都一直走马看花啦吼。过去叫走马看花，一直咧选择一台适合伊个良心道德个公司，最后怎啊定居伫咱个集装生物科技。
1: 对
2: 即要讲起来因缘非常长吼，因为讲真正阿伟嘛是我真钦佩嘛一个真欣赏的对象吼，阮年纪相差无济，当时伊就是因为伫真济电台看过人咧卖产品，
1: 对，
2: 讲真正伊咱无要讲做任何的批评啦吼，但是伊经过到尾啊。伊发现集中生物科技以及启动生物科技咧做诶拢无共款，含别人完全拢无共，
1: 完全拢无共，
2: 系啊，是拢真材实料。迄干那只是有当时啊吼，无咧卖迄项即，无咧卖迄项产品，大家人客一直讨，
1: 对，
2: 像阮诶三黄几乎用要讲上少啦吼，加红加无臭蛋安尼讲。拢20桶以上，卡来要讨三黄。确实哩，这种物件过去若捌听过我的节目的人因为这几年来，阮努力开发产品，百外种的产品胃头食到脚胃哩骨头酸痛，食到胃痛，哎呀，食到头毛要变白，吼，都要变乌啦，都有的产品啦，吼，
1: 甚至会当我哩皮肤。落愈细愈水诶，嘛拢有啊！
2: 是啊，要食当命百岁，阮拢总是拜神之人吼。像我长期信仰分灵六房天上圣庙讲事实，我只要逐工甲烧香 啊，我一定追求啊，我的家内平安，妈妈食百岁啊。重点是互阮有愈来愈侪好的产品，啊，有愈来愈侪好的电台，会当互阮连线来为全国的长辈时代服务啊，会当救人命的产品啊，会当互所有的听众啊，拢总有需要的人来买去使用，
5: 对哦、
2: 啊，用上薄的利润啊，甚至有当时啊。啊，一半届啊，无少重本啊，拢倒了钱在咧卖。
5: 人咧讲阿伯吹贵啦，
2: 对
5: 啊，用倒塔啊，
2: 系啊，
4: 倒塔啊。
2: 啊，啊阿伯食钱咧，
5: 嘿，哎、欸、呀，阿伯食钱，我著第一个听咧，
4: 我唔捌听过。
2: 阿伯食钱吼，讲无效啦，因为
5: 喙齿
2: 较歹，
5: 喙齿无味咯。
2: 对，哦，那人来咧讲啊，阿妈食。食钱啊是阿婆食钱哦，啊这讲无效，这就是咧讲一个囡啊吼，啊讲你这阿婆食钱，哎呀，安怎讲都讲无效，
5: 讲袂翻车，
2: 哎，以前啊讲无效，阿婆都无喙齿，你哎钱啊讲定空空，阿婆边啊啊
5: 改破，
2: 哎呀，啊所以伫只啊咱再厝来欢迎咱花莲电台啊，甲金台湾电台后一点钟，咱个三台电台加入啦吼，啊来，
5: 你好。
6: 你好，
5: 哎、欸，廖妈妈你好，
6: 哎、你好，我要点歌。
5: 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6: 酒大，
5: 酒大，
2: 酒大，
5: 嘿，你有在啉无？
6: 要
5: 困
6: 真正来
5: 啉
6: 一点，
5: 哦，啉一点点
2: 啊。嘿，啊，你呐，找无伴，甲找阿伟啦。哦，嘿啊，阿伟足够啉的，我看阿伟在啉吼，阿伟才会当啉一罐袂醉。
6: 哎呀、
2: 啊啊啊啊啊，
6: 我
2: 买好啊，买好啊，你会惊就对啊。哎呀、啊，我是讲阿无阿伟出酒啊，你出那个，哎呀、啊，你出那个蜜皮豆干两袋，阿无豆乳买晒啦。
6: 好，
2: 哎呀、啊，
6: 唔、啊、好咧，阿伊上高啉我唔好啦。
2: 哦，好，安尼酒减啉啦，吼、哦、啊，那暗时要困，讲啉一点点啊，淡散一下。啊，好啉啊，少少，
5: 好
2: 血路循环，
5: 是啊，
2: 安尼嘛真好啊，因为酒会带动血路循环吼，啊，但是袂使过量，
5: 卖过量，
2: 系啊，吼，
5: 因为即摆个秋冬季节到位啊，
2: 系
5: 啊，炸暗拢较凉凉啊，
2: 是，
6: 系啊，
2: 吼，啊，身体爱照顾吼，尤其血管路的疾病，
5: 系
2: 啊，拢爱特别注意吼，
6: 系
2: 啊，
5: 好来，好，谢谢啊，
2: 感谢，
5: 好，拜拜，
2: 酒大，这条我领教人要求，
5: 我会晓，
2: 我哩会晓，
5: 单一龙诶。
2: 哦，我阿伟歌捌济呢，我的歌吼，啊，我无好笑讲，我的歌会当台语歌，
5: 嗯、
2: 我会当唱两千几条，但是暂时会记一个，可能才剩二十条，因为剩的拢无记咧，
5: 拢未记哦。无啦，有当时是咱未记歌名啦，啊，你过当时歌啦，音乐一来了，你就会知影你咩啦唱啊。
2: 哦哦，
5: 系啦，
2: 歌啦来就知影，
5: 对啦，
2: 算即那像当机咧起价就对啦，啊，神啊降价就知影咩啦写布拉字，啊那退价就唔知影咩啦写啦。
5: 对
2: 啊，阮的节目吼，啊，伫只在厝个乡亲时代啊，感谢恁长期的收听吼，啊，阮的节目无咧讲宗教，啊，阮的节目无咧讲政治，
5: 是
2: 啊，阮的节目就单纯要互爸爸妈妈啊起来点歌开讲报道，啊，咱做伙来提供啊健康的常识，大家知识小交换啦，
5: 对啦，
2: 啊，这是阮。长期行一路行来啊，希望每一天会当透过啊，阮的播音啊，由恁的收音机纳入哦啊，听到阮的声，传达阮对恁的尊重，甲对阮对恁的爱心，甲感谢来为了收音机啊，
5: 刘大姐你好，
7: 我要叫问个迄囡仔，六岁囡
2: 仔
7: 哦，你无好恁讲一间两三包咁的收济，
2: 啉啥物物件？
7: 诶，什么蟑螂啊？
2: 没啦，
5: 没啦。囡啊，你讲六岁，
2: 六岁三包 OK 啦。
7: 六岁啊，
2: 嘿，三包 OK。
7: 哦，这个我恁我个年纪听恁咩？
2: 有赞无？
7: 哈？
2: 有赞无？
7: 有啊，未歹诶。
2: 未歹哈。
7: 哎呀，恁老这种，恁老这找这种物件。
2: 嘿，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降炎，未生癌、抗癌，囡啊呐生条啊啊，痔疮、青春痘、肿胀
7: 大红毛。
2: 嘿，我教。哎呀，因为较
7: 高
2: 位，
7: 我咧无听你节目啊，你叫我节目嘛有啊。
2: 安尼吼，较高位，你就是一定我啦。哎呀，
7: 袂啦，我这呢， 卖这产品哦，做自在啦，
2: 做自在啦。
7: 我这别人帮助这艰苦人，
2: 感谢感谢，淑珍妈妈的儿乐哈，多谢你。
7: 啊，我嘛今麦拢只能要找迄红点的啦。
2: 好好好，
5: 是
2: 好。
7: 啊，你迄张，
5: 哎，
7: 迄条张张贝黑啊，
5: 嘿，张贝黑。
7: 哎，
5: 甜年粉嘿，我知影你。
7: 哎，我甲你买两组啊，后礼拜我食来。
5: 好，后礼拜后日收嘛。
7: 我一早就后下无得啦。
5: 好，不要紧，不要紧。
7: 我得三十号呀。
5: 好好好，
2: 多谢。哦，阿老上面需要改进的，再甲我讲。阿你要点歌无？啊，伊无听到吼。
5: 对啦吼，
2: 刚刚听到，我要点歌会惊。系啊，啊，我讲长期吼，啊，我伫阿伟身躯啊，看到伊对产品那种用心，所以讲伊决定。啊，要啊，留伫集中生物科技啊，拄啊好，阮来创立暗时这个节目，
5: 是
2: 啊，要互咱长时间为透早甲暗时啊，若无机会，有当时啊，只是咧无闲，无通听家宏小安的节目，
5: 嘿，对，
2: 啊，暗时就会当来听阿伟、阿仔啊、甲阿发，
5: 对
2: 啊，的节目啦，吼，
5: 暗时的八点到十一点，阮拢有节目伫遮。啊，当然，咱啊爸爸妈妈啦，无如果有啥物物件无清楚、较无了解，咱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记的，甲写伫咧假金婆啊管顶，吼，甲写伫管顶了，你就会当逐工看到阮电话，啊，你想要敲电话起来，要开讲、要点歌，就拢总可以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5: 因为吼，咱这个月咱花园诶电台好朋友啦，才加入咱诶大家庭，啊，所以有可能阮电话有当时报了较少解，记了较未调，啊，阮会尽量甲记报几解啊，好，咱诶爸爸妈妈、咱诶长辈时代，会搭甲阮吼，即算遮尼啊亲切、遮尼啊好记诶电话甲记了调，啊，恁若如果有需要，隆重会使敲电话来吩咐主文来做交代啦。
2: 啊，我会使甲你请教者。
5: 嘿，
2: 你讲现在写咧假金铺啊，店员。
5: 啊，伊咪表，啊你较袂胖见啊，啊你也写哩，哪里咧关店有可能？啊，咱若食物件，我起来厝的时阵，哪里来掠掉嘛？
2: 无啦，写咧白嘛袂胖见，你现在无爱叫人写咧白，要写假金铺。
5: 写咧白，
2: 我感觉你这有一点啊，要叫人若要汇钱啊，敲电话来门口坐，问咱的口坐较方便啊咧。
5: 是啦，写哩白，今日时。这一点啦，两公啊，一片表喊你啊水着，你个写一个电话号码底下，是不是感觉会较无关系啦？
2: 是是是
5: 啊，
2: 啊来喂你好，先听友啊，喂
5: 喂
2: 喂，来你来你要关起来哦，喂嘿来你好，喂
8: 喂
2: 嘿你好我家宏，
8: 你个。
2: 你个会使刷
5: 卡哈？刷卡
2: 好来，等我一下哈。
5: 好，
2: 啊，这新朋友要刷卡服务啦哈。啊，再次感谢长辈时代。啊，我是讲，既然阿伟有这个感官感款吼，啊，抱着良心道德要做药的精神，啊，头家甲邀请啊来做阮暗时的播音啊，列入阮公司的主持人群。阿伟非常一个优秀的庄家囡啦吼。啊，我再次。啊，伊来自中华 KO 啦，
5: 对，大 KO。
2: 啊，我再次个介啊，咱长辈时代啊，自我介绍啊，因为就像你讲的飞鸿电台，这个月加入，啊，真侪人捌听过我的声吼。啊，金台湾我是日时都有节目，啊，金台湾真侪长辈时代拢会听到我的声。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我的故乡拢咧。啊，企鹅啊，
5: 哦，
2: 东石鹅真有名啦，
5: 吼、哦。
2: 啊，那欢迎有机会来我的故乡啊，那加食鹅的一定爱去食鹅啊，哦，食一个鹅啊煎也好啦，吼、哦，啊是煎鹅啊也好，
5: 对、
2: 哦、啊、嗯，我来自庄家啊，嘉义东石啊，哈曼因啊，啊我下做家宏啦，吼、
5: 哦。是
2: 啊，再次甲各位全国的长辈时代邀请啊，感谢恁时间一到。啊，得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来甲阮支持甲鼓励。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
5: 嗯，
2: 啊，伊长期和我配合已经数年来了，
5: 吼！
2: 啊，尤其伊个是啊专攻吼，啊，我都讲过啊，写苦瓜生态啊第一的人，
5: 嘿，创书家，
2: 啊、这真正无简单。啊，伊个有一人专长。啊，就是对心血管疾病 啊，以及甲贿赂啊，伊敢若过去，我做节目我含伊合作吼，啊，敢若伊个一支产品啊，阮对四合一做甲八合一，
9: 对
2: 啊，加倍再浓缩，浓缩再加倍啊，会当合作369、369啦，吼，会当遮尔紧个效果。啊，咱等人家甲邀请心中来介绍，
9: 是
2: 啊，当初伊是安怎会做这个啊产品，要甲做这个升级，
9: 对、哦、对，
2: 啊，这个产品有救过我两个亲人，
9: 嗯
2: 啊，我才真正佩服伊，吼、哦，啊我来啊，因为咱有啥物一个啊听友叫做啊手机啊妈妈啦，吼啊点一条歌。啊，这首歌单嘛，我真喜欢的歌啦，吼！啊，做异乡的公主啊，李明啊老师的歌啊，咱现场啦，吼！
9: 对对对，
2: 啊，由嘉宏来甲你做演唱啦，吼！啊，唱了若歹听，你去上一下便所咧，但是千你会使去上便所，但是千万拜托卖转台啦，
5: 卖转台，啊，手机嘛唔通甲我切掉啦，你都会去一旦去便所，这也是讲你若感觉认为讲嘉宏唱了未歹，啊，互你唱了听了真感动。你买晒卡，阮现场的电话来讲，拍破啊来讲亮两声，阮家宏会唱到愈用心。
2: 啊，较早我捌听一挂老前辈讲吼，啊，有诶一挂较早咧做播音的吼，唱歌唱了歹听，敢若害人下歹落雨哦，下歹有够侪。哎呀，啊，咱即摆脾气年纪大，爱改啦吼。
5: 对对对。
2: 啊，歹听，互家宏拜托忍耐一下。吼、嗯啊，一首异乡的公主啊，来啊。好了，好啦，你都唔免搁再烦恼。啊，我啊好啊，烦恼歹啊，烦恼我即马过了真好。哦，妈妈，请你保重。

后，阮袂过离欢。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迢迢难啦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啊，故乡的话永远上圆啦吼，春春里乡路。留心点一片土，日出黄昏，夜夜是思

0: 阮袂搁离岸。妈，我回来啊，哎呀。啊，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敬爱的长辈师大啦吼！
1: 哦，足侪人家己拍破案呢，
0: 真感谢一首《异乡的憨囝》啊，这是我真喜欢的一首歌啊嘛，做阮手机啊妈妈点的吼。
1: 是
0: 啊，这个咧描写家宏的心情啊，家宏伫家己出世啊，我的妈妈暂时啊，搁住伫家己东桥啊，然后我厝到干事去吼。啊，我是长期，我唔是咧看贼啦、嗯。啊，一般监视器大家拢咧当贼啦啦吼。啊，我的监视器是咧看我的妈妈啊，透早
1: 几点起床？
0: 哎呀，几点起床有平安
1: 是
0: 啊，起床无？
1: 嗯
0: 啊，暗时几点去困？啊，行路行有好势无？
1: 嗯，
0: 哦，这是我对妈妈
1: 的关心
0: 啊、哦，人生最后一份责任啊。我讲细汉伊请我，啊，大汉我哪会当？啊，有伊用伊过去一半啊来栽培我、疼惜我的心情，安尼我都真够、真好、真欢喜啦吼、啊！我讲我甲心灵上香啊，当然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同，
1: 无唔对
0: 哦。啊，我无咧讲宗教，
1: 嗯
0: 啊，但是我本身我是有拜神的，我家乡的啦
1: 吼、哦。
0: 啊，我甲我的圣庙啊，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个人。啊，佛师就是咱分林的六方天上圣庙。啊，我讲我人生无所求，啊，求的就是好妈妈，啊，会当食百岁，啊，牵我的仔仔入礼堂，啊，好我会当成功，啊，当来故乡，啊，起一间啊平宅啊，啊，当来陪妈妈，啊，当来我的会家。啊，咱今日啊，我想话会真欢喜，邀请这位贵宾呢，啊，这个产品吼。讲实诶，我对四合一啊、开始家己一直食啊，然后食甲尾啊升级版，
1: 对
0: 啊，计少本钱加差不多一半较低，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总经理啊无少动资，啊嘛惊爸爸废去啦吼，有诶人干来要食一个顾心脏诶，食一个顾血路诶，食一个顾啊腰椎。过三生甘油剂也都爱买咧七八项，
1: 对哦，
0: 吼、哦、啊！伊家八项物件，甲难做一项，啊，佮难着啊，上重要的吼、哦，就是咱人爱会喘气啊。我讲人上天是公平的嘛，吼、哦。即我迄天有咧向阮阿伟开讲，
1: 是啊，
0: 啊，嗯、我讲亲像你伫啊西藏啊西藏的诶。啊，主人
1: 有一个足特殊的物件，
0: 天公伯啊，都会予伊生下做红景天，
1: 无唔对
0: 啊，因为伫遐你无食红景天，你绝对袂活，
1: 对，因为你无在喘气，
0: 对，你的上手无够，
1: 嗯，
0: 哎呀，这 CO2 啦，
1: 对对，
0: 上手叫 CO2 啊那二氧化碳叫 O2 的款啦吼，我这细汉无读册。啊，大汉老师小话甲讲对了，
1: 氧气叫做 O2
0: 啊，氧气叫 O2，
1: 二氧化碳叫做 CO2，
0: 啊，讲倒变啦，
1: 讲倒变，但是高雄遐嘛讲了对啦，
0: 都搞在阮，都搞在阮这老师进步低咧，我得卡定那个干掉，
1: 伊只是甲颠倒变尔，
0: 无即款老师甲讲唔对，哎呀，无影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啦，
1: 吼，
0: 啊，这是一个真好的产品，啊，过去吼，啊，我一个阿兄。伫家己咧饲鲈鱼，伫东石啦吼，啊，饲差不多55家的鲈鱼，啊，伊一届就是心肌衰竭，啊，住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啊，险险就去翘伊，啊，敢若伫家护病房住年外，诶、欸，住5个月啦，
1: 月
0: 啊，然后转去阮东石永顿村永林宫关心明啦吼，当然我讲啊，得神啊，得人，吼，啊，重点啊，食产品。食药啊，保养品较重要啦吼。若有破病啊，问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心灵甲知识啊，叫伊爱来高阳的中坑爱往南，
1: 往南啦
0: 吼。啊，结果伊怎真正听心灵的知识，结果来高阳啊，中坑拄到医生啊，然后吼，伫迄个过程啊，我一直和我的大嫂沟通啊，我讲阿嫂，伊这医生既然甲判断。是心肌衰竭，啊，拢到上手卡手去，我去交病房啊看吼。

0: 啊，手拢白掉咧，啊，拢唔知影人。我讲吼，啊，咱甲偷灌一种物件，啊，我就是甲乌种的吼，啊，偷这个物件，
1: 是
0: 啊，结果伫来到高雄吼，开始甲灌，结果唔知是高雄的医生熬，啊，是咱的产品熬吼，第二天就小夸面面，第三天就醒起来会讲话啊，吼、
1: 嗯、
0: 啊，所以讲，医生嘛感觉足不可思议，伊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的病历啊，甲转来高雄，伊甲摕起来看，伊讲真有可能啊，佮阮中兴外好的药啊，三天就会当精神，
1: 那有可能的代志，
0: 啊，无可能。啊，然后佮有一个我的阿哥啊，住家己贵下啊，本来吼啊，医生就甲验，讲伊血油血落啊，伤渴。伊讲你真哩若无赶紧来大院啊，你有可能会中风，反射啊，你会看袂到明仔载的日头，随时要离开都唔知。啊，我这个阿哥啊，讲真正是让我才感动吼。啊，我这个阿哥啊，特别疼我的爸爸。阮爸爸甲阮阿伯咧分财产的时阵吼，当然较早嘛无啥物财产通分啦吼、啊。啊，然后阮阿公啊，较疼阿伯啊，伊就去挖阿伯。啊，然后阿公靠难嘛吼、啊，啊，佮分一只牛，
1: 是
0: 啊，阮兜分到啥物？分到一挂碗皮啦，系啊，阿哥就感觉讲无公平，啊，啊，佮分到阿妈，阿妈佮袂做工课，佮兼带破病，啊，所以讲我诶老爸老母，我一世人诶尊重啊，就是因为啊，因真正有够辛苦，
1: 对
0: 零，啊，无半项拍拼佮将时，家己有几家诶土地。啊，会当请六个囡仔大汉，伫民国啊三零年代啦吼，阮爸爸三一年出诶，啊，等于是哪讲开始要饲囡仔嘛，是伫三十几年出迄个时阵，
1: 对对对，
0: 啊、
1: 差不多，
0: 因家会娶某差五十几年出啦吼、差不多五十年代啊，迄个时阵啊，经济还阁真困难，啊，但是这两支产品救活我一个阿兄啊。救我一个阿哥无中风无死去警察，因为我迄个阿哥一直足够一个，唔去大医院，嘿啊，因为一个拢在咧做事，啊，逐工安尼喘平平，嘿啊，行一两步啊，就喘，啊，嘛遐咧做工课。
1: 是，
0: 古早人真正讲的吼，卖讲破病死的，有做都做死啊，嘿啊，啊，我怎赶紧起灯要食，啊，我阿哥非常疼惜我，啊，我就叫伊甲食较重咧，结果啊，食差不多三工。啊，然后去检查，医生嘛，甲讲，哦，你这血咯，那会甲原本来啊检查的差遮济，所以讲我买啊吼，这个物件啊，伊的全名叫做八合一红景天呐、吼，啊，我拢甲叫做369啊，因为伊三十分钟啊，会当互你随吸收啊，六十分钟甲你产生效果啊，点半钟九十分钟。让你的效果舒缓啊！你得按紧啊，紧咧，慢按，脚麻、手麻的，脚痹、手痹的，你家食这个红景天，尤其你阿人暗时歹困眠、睡神啊，脑部欠上素的啦吼，欠血未通的，食这个红景天啊，啥会才好啊？伊当时安怎想法啊？有法度把这八项物件甲做一项。过来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一个方便吼，你唔免为着要食通血路去买一个纳豆红曲，吼、哦、啊为着要买食一个心脏去买 Q 天，吼、哦、啊为着要买一个食降啊血油的，系啊，佮去买一个降血油的物件，吼、拢总唔免，伊八项甲你难做一项，等于你要去买八罐，伊甲你浓缩做一罐。嘿啊！啊，你若原本爱食八粒才有效的，你家食一粒就有效啊。
1: 无唔对。
0: 啊，369，吼！啊，咱来邀请咱的贵宾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啊，咱台湾苦瓜生态的达人呐、啊，吼！啊，嘛是保健食品的达人，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先甲咱现场我上钦佩的这个高兄，啊，个咱阿伟阿仔。以及咱空中哦，咱遮个乡亲士大爸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啊、感谢吴总诶，伫百忙之间吼啊，尤其阁是假日时啊，
1: 对
0: 啊，特别甲你邀请，真歹势啦。
2: 哦，我真欢喜来。
0: 为着遮个爸爸妈妈
2: 是啊，
0: 啊，我嘛代替遮个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2: 是
0: 啊，因为过来 天气渐渐寒冷啦吼。
2: 后礼拜佫较寒。
0: 后礼拜听讲会降落来，佮十几度呢，一字头。
2: 会降十度。
0: 啊，即两天啊，讲真正的吼，我今日佮看新闻，即两天敢若心脏猝死的十几个，吼，熊熊冷落来吼，尤其你若带较。中北部的你会真明显感觉，南部可能你搁较无遐感觉哦。像我家己本身住台中乌日，我感觉透早起来，以前拢爱搁开冷气，即马窗仔门开开，搁小看会寒冷。
1: 凉凉，
0: 嘿啊，都爱搁穿一件薄长啊，嘿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开有法度啊，去写这个处方，去调这个配方，甲恁的医生群吼啊，伊甲心脏内科。啊，真侪医生，全国的权威，
2: 是
0: 拢总伊的好朋友，吼、哦，甲脑神经、甲心脏内科，啊，甲糖尿病的权威，逐工做伙，逐工咧研究，逐工咧开发啦，
2: 吼、啊哦。
0: 啊，这个产品是安怎值得人食？啊，甲欧总来请教。
2: 我过去吼，我阿哥伫咧少年的时阵啊，我常常咧听人迄个西药房啊，好啦，中药房吼，甚至诊所吼。讲寒人是一个大过，
0: 是
2: 啊，这个大过的意思就是讲吼，生理也特别好。
0: 是，
2: 哎，当阵嘛无讲地价伤多啦。
0: 是，
2: 当当家咱今仔日开始吼，咧主持一挂公司的这个工课，
0: 是
2: 开始重视咱这个健康保健的这个事业的当中吼。
0: 是
2: 啊，拄则我嘛伫这个车顶咧听吼，我都有听到咱吼，咧高雄乡有咧讲吼，伊是咧。哦，有咧拜拜，有咧行香诶。
0: 是
2: 啊，小弟我嘛同款。
0: 是，
2: 当当咱甲这个工厂的时候，咱听到这个大鼓吼，咱心肝会燥啦。
0: 是，
2: 这个大鼓有啥物意思？因为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吼，真侪身体呐较虚弱的气血较歹的人呢，拢伫咧寒人熊熊，怎啊个好好咧讲话哦？
0: 是，
2: 今仔日因为天气。哦，这个温度降低，
0: 是
2: 啊，做那一个心脏碰不拍袂过，
0: 是
2: 哦，伊的循环血路循环袂过，
0: 是
2: 啊，这个当中都忽然都定起啊，
0: 是
2: 啊，阮听起来实在是讲吼，我那当当听人讲这个寒人是大过的时阵啊，我心肝头都燥啦，
0: 是
2: 啊，这个燥的当中变啊来，吼、哦、来帮忙咱这乡亲士大，吼、哦、这爸母啊，会当来维护一个健康，
0: 是，
2: 所以迄当阵我嘛伫这个。这个心血管方面者，我也去读真侪册，啊去研究，啊我看真侪这个早前人写的配方啦吼，人做的这个药啊，我甲读起来看的时吼，那不是干那通血路这条的，啊不就是惊喘气这条的。
0: 是，
2: 咱因为咱定下咧讲吼，咱讲气血循环，气甲血一定爱相通嘛。
0: 是，
2: 你若种无相通的话啊，
0: 是，
2: 变作讲你就干那欠一项，
0: 是，
2: 你干那血通嘛袂使呢，因为你血内底散素无够。
0: 是，含氧量无够。
2: 系啊，你血含氧量有够，但是你血脱掉嘛袂用的呢。
0: 是。
2: 哦，所以讲咱即马。加有这个吼，这个8合1369这个配方，啊，这个配方伫你的临床上已经好真侪，咱遮的士大啦吼，爸母啊，遮已经来食甲真好，啊嘛，互因的这个身体呢，哦，获得真好的一个缓解安尼。
0: 是
2: 啊，这个八合一吼，咱咧讲吼，讲为什么唔是干那咱会晓，别人袂晓？这个骨，这个臂骨就伫遮吼。八项物件要甲煎伫一粒鸡毛讲内底，而且无简单的。
0: 因为吼，我总迄阵啊，我有讲。啊！又甲我讲，伊就是无爱互爸爸妈妈一届，干那要为着食一个心脏甲细胞药啊，吞八九粒，吞了几十粒。
1: 对，
0: 爱怎甲浓缩做一粒？
2: 是
0: 啊，甲浓缩再精粹再还原啦。
2: 是，
0: 系、哦、啊。
2: 啊，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吼，就是讲为什么别人钱袂入去，咱钱会入去？因为咱就是这个高科技，啊，这个成本真重，真贵。
0: 是，
2: 哦，咱甲浓缩再浓缩，萃取甲萃再萃取，然后才有法度甲用这个八合一，
0: 是，
2: 才有法达到这个369，
0: 是，
2: 30分钟伫你身体内底就会当完全的吸收，
0: 是，
2: 哦，60分钟开始会当甲你做一个分解，
0: 是，
2: 甲你分解啥物，甲你。血内底只一挂血壳啦、血络，只血角只开始做一个分解。90分钟，互你这个人体得到一个分解。
0: 是，
2: 这个当初是阮临床直直咧做实验，
0: 哦，
2: 人体直直咧做这个试验，所得到这个上好的这个配方。
0: 是
2: 啊，即马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哦，都开始啊，
0: 是
2: 哦，真侪人都会问讲啊，咱这个配方啊，吼，是不是个？会当个赶紧个赶一挂量出来啊！最近嘛一直在出货。
0: 因为热人就一直做无啥个富啊吼，因为咱讲实在啊，寒人甲热人拢总会中风，拢总会更会塌嘞，拢总会欠上手。
2: 对
0: 啊，像那咱内底藏的遮济物件，有几项啊，遮尼啊特殊的物件，遮尼啊重本啊，你有法度 啊，甲囥下落，啊，甘甲囥落安尼。
2: 这都是吼，我伫写配方吼，我将来拢毋捌咧甲考虑伊个价钱，我干那考虑讲这个物件伊个功效。
0: 是。
2: 吼、哦、啊，功效的当中毋捌就发，毋只发到讲，即卖物件毋是讲互你食，讲小可有效。
0: 是。
2: 吼、哦、有效。也是讲就有效，即卖物件咧食吼，干啦，好做有效甲无效。咱遮个空中遮个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咱即卖啥物拢无欠，欠的啥物，欠的是时间呐。所以讲哦，咱一定爱甲时间比赛，物件一定爱有效，速度过来紧。那为什么遮尼有效呢？咱就甲囥一个，即卖目前这是未来诶明星食品。哦，这是太空人咧食的哦，哦，或者蓝藻，哦、啊，这个蓝藻分作，
0: 听讲足贵的，
2: 嘿，足贵的，伊分作几来级的，哦，迄种粗俗的嘛，有，但是迄种物件就食无效，咱这是摕这上贵上贵的吼，顶级上贵的蓝藻，伊内底有一个叫做藻晶蛋白，
0: 是，
2: 这个藻晶蛋白吼，伊是一个真可贵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源头，伊对咱人体的细胞吼，咱一般咧食讲，哦，咱人食粗饱嘛。吼、哦，食营养啊！但是咱这个蓝藻吼，是咱人体上游上游细胞的食物，伊直接会当互咱细胞做一个吸收，互咱的细胞做一个修补，吼、哦，复原佮再生。这才是，这就是讲，为什么这个产品别人做袂到的部分，咱做会到，就是因为安尼，咱有这个吼相关级的蓝藻的藻晶蛋白，这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成分啦、啊，吼。
0: 佮
2: 再来，咱甲这个。嘿，咱的身份内底呢，吼、哦，咱有藏着咱这种的这个 Q10， 吼、哦，会当做这个心脏，哦，这个 Plus 的这个功能，
0: 是，
2: 吼、哦，这个效果是有。
0: Q10 分作者呢？
2: 对啊。
0: 啊，你是用对一个的 Q10 哈、啊？
2: 来，我刚
0: 刚。多一下试咧哈，这我往哪来啊？哎呀、啊，我袂当互你搞好。
2: 我甲今麦吼，我其实我是一个真爱用 Q10 的一个迄个写配方者。
0: 是。
2: 这个 Q10 吼，我目前甲今麦我刚来用一斤尔，这都是日本。上大金枪，
0: 伊
2: 上发家来的，
0: 是，
2: 或者康尼卡的 Q10， 咱、哦、用的这个 Q10 呢，伊来对这个酸度高达 99%。
0: 安尼听，干那听这行，安尼就打啦啦。
2: 是啊，
0: 你今日买这类物件，干那买着康尼卡啊 Q10， 这不管平平，阮有咧做产品的，
1: 对，
0: 人讲吼啊。假的真不了，
1: 真
0: 的假不了啦哈！而且乎你袂过节，
2: 哈、
0: 哦，这种有食品来源的三地证明啦，
2: 是啊是啊。
0: 啊 ，Q10 你一定爱食世界上好的，就是日本卡尼卡的，
2: 对
0: 啊，
2: 卡尼卡的 Q10，
0: 是、哦、啊。
2: 佮再来，咱佮放一个，如果高雄兄嘛讲，就是西藏这边即个天树草哈，
0: 是，
2: 伊会当呢，乎咱人体血液内底的膳食的含量，就是氧气含量，
0: 是，
2: 会当大概 1.5 倍以上，
0: 是，
2: 所以讲咱即马啦是讲真侪，空中即个乡亲时代，你家己扎一下你家己的脉，你的脉啦总共跳了较紧，为什么你的脉拢会跳比人较紧？
0: 是，
2: 因为就是安那，你血内底膳食，你血内底氧气无够嘛，
0: 是，
2: 让心脏拍一个。
0: 是，
2: 我都循环一摆都有够用啊，
0: 是，
2: 但是你无够啊，
0: 是，
2: 啊无够当中边啊，你心脏都爱拍一个半，甚至干两个，这就是为什么你心脏跳比人较紧，
0: 是，
2: 啊跳比人较紧会产生什么问题？你就会心脏无力嘛，心脏病上基础的这个源头，就是因为安那心脏无力所引起的，
0: 是，
2: 啊心脏无力就是你的血液内底膳食无够嘛，
1: 对，
2: 系啊，啊这个膳食无够的时阵哦，地处你安那规身。规工都是脚摇手摇，规身躯软烧烧，叮当一下就喘平平，行一下楼梯喘平平，落一下头梯心脏皮薄菜。
0: 搁
2: 在上重上加艰苦，就是暗时啊困嘞，歹入眠。
0: 对，
2: 吼，因为你的心脏啊呐，伤过头食烂嘛。
0: 阮大个吼，啊，迄个时阵心肺衰竭了，啊，尾啊有较好了后
2: 吼，
0: 伊暗时吼，功能足够棒个。
2: 是，
0: 系啊，即啊医生甲判断起来。啊，因为有甲到迄个切啊，迄心脏的机械挂种种的机械，到咧互困到24点钟，
2: 做一个检测，
0: 哎呀、啊，结果切起来就是心脏心率不整，
2: 是，
0: 然后个缺短暂性的缺氧、啊，
2: 对，
0: 尤其你平啊咧干的人哦，
2: 嗯，
0: 爸爸妈妈，你平啊那咧干的人，你绝对是一个缺氧的
2: 状态，嘿、
0: 那個，对，啊，你绝对爱注意哈、哦，你比别人较高中风，吼、哦，迄位啊做。什么
1: 呼吸中止症？
0: 哦，对，呼吸中止症。
2: 嗯，
0: 还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家己无咧喘气，你唔知呢。嘿啊，迄是有当时啊，胸胸发翘伊就翘伊呢。嘿啊，唔是心脏病翘伊，是呼吸 终止，无喘气翘伊。
2: 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哦，因为你即卖血液内底血流、血口、血内底散素无够，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氧气不够嘛，这个时你心脏都无法度像正常人安尼会当好好啊休困，心脏啊变变叫开始底下拍散素啊，啊拍这个散素当中的时阵啊，你因为你的细胞必须过来喘气，喘过较大咧，当当咱咧困的时阵，你的细胞就变成全主动啊，伊会阁喘气较大力，这都是你为什么暗时会干，啊即摆若长期安尼来的时阵啊，你的细胞会衰竭，衰竭了了，三型讲咱独家咧讲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嘿，这若严重的时阵啊，会变成互你的脑部缺氧，为什么你透早起来头壳会戆戆，耳康的肌，人走路会小片小片，这拢是长期的慢性缺氧所引起的。长期慢性缺氧是咱即卖现代人，尤其是咱即个时代人，定定会当，定定拢会当治的一个吼、哦、慢性的疾病。
0: 是
2: 啊，这个慢性的疾病是咱即个源的源头啦。你只要若身体造成即个长期的慢性缺氧，你身躯虾米款的症头都拢有。
0: 是
2: 啊，这个源头就是讲咱今仔日会当互伊会当血路会通，过会当互伊来喘气。当然，这个源头这个解决掉，伊身体自然慢慢的新陈代谢恢复正。恢复正常，伊只垃圾的物件会当排出去，伊好的物件、吼营养的物件才吸收的，你白，这就是上简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吼讲予咱的这个乡亲士大了解。
0: 啊，你若甲食咱这啦，吼，
2: 是
0: 啊，困袂当眠的，就是我那欠缺氧，甲血路循环无好啦，吼。
2: 对啊。
0: 啊，这拢是中风的候选人。
2: 是
0: 啊，甲心肌梗塞，甲呼吸中止症的。候选人，
2: 无唔对，
0: 有个人真济人咧讲，我拢讲啥物鼻窦炎，迄无影吼，是因为你的喘气上手无够，
2: 对，
0: 啊，即爸爸妈妈你要特别注意，吼，啊，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啦，吼，救好我家己的阿兄，吼，家己当初阿在市路，伊是上济，我的阿哥叫家己贵下姓施的，吼，啊，我的阿哥叫阿黑，吼，恁会当去问看麦，啊，讲事实。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和大家食太好咧，啊，然后我要甲各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其实家宏所有啊，我有甲恁讲过吼，我的检查逐项拢健康，但是唯有啊，我食薰食真重啦，
2: 对啦，是
0: 啊，大家拢知影，我的办公室佮蔡英文来，我嘛食薰。当然，我若去人遐，我就会控制我家己啦。
2: 对啦，对啦。
0: 但是若伫我的场所，我拢有买清净剂，因为。我长期咧思考开发产品，因这当时吼，和二十个中风的人，甲二十个心肌梗塞的人吃，偌久产生效果，就是369。369这个名是我甲号的，因为效果太赞咧。我怎甲讲啊？你这安尼以后叫369，唔是保肝丸咧，是369救心脏，甲救你的细胞，和你喘气、心脏跳动。拢总会当恢复正常，互你血路会通，互你会当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等于咱简单讲啦吼，甲你老厝翻修，甲你所有旧的血管，甲你换一条新的，所有的血管切坏，要甲你换一条新血管。爸爸妈妈，你食几回血管用几年啊？今日换一条新的血管，好唔好？吼，咱今日。咱的欧总的拄啊有来，啊嘉宏拄啊这两天啊，和阿伟啊，甲我参详啦吼。因为这个月拄啊，阮妈妈生我的日子，我用我的名义吼，我真啊像个人头嘞吼。我用我的名义来当甲头家讨优惠
2: 吼。
0: 因为做我生日啊的礼物，啊咱今日个邀请到欧总的来啦吼。啊，这好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唔免个。啊，去买一罐纳豆红曲，
2: 是
0: 哦，你质量买来无比阮下较
2: 悬，
0: 哦，然后你唔免阁去买一个红景天，你唔免阁去买一个蓝藻，买一个 Q 天，吼、哦，所有总共有八合一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吴总会来啊，吴总会，
2: 是，
0: 我是讲吼、哦，啊，
2: 你今日紧就来啊，
0: 气候在咧变，爱请你来，你嘛知影啥物原因啦，吼、哦，啊，我是讲。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我听讲真欠血啊，因为原物料个不断的起价。
2: 即马澳洲迄边个震惊，拢袂休啦。
0: 是
2: 啊，再来就是讲，咱即马个吼，即、哦這个内地这边即个吼，即个紧张嘛，也袂解轻吼，所以讲即马原料咧要出定吼， 加少无聊。
0: 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啦，哈。
1: 对对对。
0: 啊，嗯、啊你若真正讲红棍仔筋咧按就对啊啦，脚咧麻，手咧痹，脚麻手痹，红棍仔筋慢慢血管路感觉袂通，心肝头感觉闷闷彩彩，啊一直哈气咧喘气喘袂过来，今日你甲食落，食两你甲若有镜头的啦吼。做一摆，你甲隔六粒落，三十分钟，我著讲啊，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甲你产生效果，点半钟，随，互你有看到医疗的效果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进一罐，我讲诶，六十粒诶哦，卖偌济？
2: 不离价吼，3600。
0: 外口做侪药房，拢总有咧卖吼。
2: 这咱毋是干那寒天咧用诶，真侪这个时代吼，咧运动进前咧食，效果加就好，伊咧运动加偌轻松诶。
0: 但是恁几乎去拢买无，啥那买无？我捌过来听友讲吼，因去拢买着3600诶，吼，哎，有哪有买着诶啦吼、嗯嗯？啊，在大多数去拢讲啊，都今日若排
1: 过，
0: 嘿啊，都固定人去甲客掉，啊，一罐3600，我讲诶。啊，我是讲今日安尼啦吼，啊，我有新台加入啊，和我50桌啊，50啊，然后啊，
1: 搁做介绍优惠者安尼，
2: 50啊加50桌，我都要听
0: 听，
2: 我都要听到你的语病啊吼，50啊吼，啊要优惠，我咱家宏兄来，你来做一个建议，我要优惠偌济。
0: 我是讲3600啊，爸爸妈妈啊，来当登记者。啊，互伊会当讲吼，啊，真侪人去养内东西，甲我代言一支产品吼。
1: 对。
0: 伊讲伊啥呐？伊家己癌，食我的三黄，食好去。
1: 嗯。
0: 啊，伊愿意出来代言啦吼。迄嘛恁启动生物科技啊，一刀斩的产品啦吼。
2: 是啦，不
0: 食癌，食有够侪人食好去啦吼。嗯。啊，伊讲伊就是看到老伴一年咧减。愈来老朋友愈少，
2: 手机啊内底通讯录人愈来愈少。
0: 哎呀、啊，啊，我是讲算3000块啦，
2: 三千。
0: 哎呀、啊，啊，我50，
2: 啊，太伤济哦。系
0: 啊，
2: 系啊，
1: 无啊，600块尔，那有算济？你一、啊、你低了呢？
2: 好，今仔家宏兄都开嘴啊吼，来优惠3000会使，但是袂当遐尼济组。
1: 哦，啊无，你要邮寄做，
2: 我提供25桌，我人伫现场才有准绳，我提供25罐，
0: 25罐，好，啊，安尼就3000啦，吼，
2: 3000，
0: 啊，25罐，
2: 嘿，
0: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迄个阿伟，
1: 嘿，
0: 今日互你送一罐，
1: 好啊，阿伟也送一盒一模一样的，咱的八合眼，咱的红景天，
0: 系啊，啊，那我阿伟要送吼，我怎个？啊！我的生日，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安尼。
2: 哦，你，哎
0: 呀，
2: 这一定爱送的啊！你讲到生日
0: 啦，对，吼，生日个啊，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啊，送给我这个生日礼物，
2: 你
0: 我送给爸爸妈妈吃。
2: 啊，到底是送给谁安尼？不要紧，今仔大家欢喜，
0: 佮加送25啊。
2: 系啊，这是我
0: 3000块买一盒，你送一盒。
2: 嗯，
0: 好，
1: 阿伟送一盒，
2: 安尼好，
0: 好，来，准备时段，安尼今日安尼。八合一红景天369啊，30分钟、60分钟、90分钟，要甲你见效果，无管是喘心的、心脏血管、爸爸妈妈、床颈啊，细胞咧喘气喘袂过，常常咧哈伊暗时倒咧困袂去的，搞忘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一罐3600，一天甲食2粒保养的。
1: 对。
0: 你若有严重的症头，形容心脏咧喘袂过。今日爸爸妈妈一届甲赚6粒落去，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产生效果，90分钟要甲你改善症状。今日买一罐3000块，送两罐，总共3罐3000，8合1啊，8项男一人，唔免互你开一罐，哪拢去买1000，都爱开8000啦。
1: 对
0: 啊，我今日互你8合1，3000，8种男做一种，电话空吧空空空。970980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未落雨就爱先砍树顶啦。咱今日就爱先食咧等你，咱唔免等寒人正式来啊。食咧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哈。
3: 洪景天
0: 世灾，好好好，来你电话下咧，
1: 来你电话下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啊，这不是你有钱就有地买，我就讲啊，别人若铺了药房，因为要收这八项药材， 要甲收做伙，做一批拢爱真大段的时间
1: 咯。
0: 啊，今年吴总有讲啊吼，他拄啊，伊就甲我讲来即届就好，今年无要过来啊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你心脏若要互跳动，你要心脏吼会正常，无爱心律不整，我就讲啊，我的阿兄为鬼门关十三年，就是哦，这个八合一洪景天甲救上来，搞进我的阿兄。有够用的，饲55间鲈鱼啦，
1: 是啊、
0: 来喂了来米的这啊，嘿，来了要洪景天包而已吼。
3: 今仔日呢，啊，今仔听你咧讲这，
0: 啊，这都爱吃，爸爸妈妈，生命要长，血管要通，一世人换一届血管啦，免开3000块。
3: 哦，
0: 啊，妈妈你听起来够真少年呢，哎啦，你搁吃吃百，你若今日甲买东西吃一百块。
3: 会
0: 使较贵，不要紧，来你电来去咧，你电来去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今日来买的代表你爱惜生命。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若感觉开3000块，无值得你的生命，无值得3000，安尼你甲捡起来，听节目就好啦吼。我讲我找的物件，我找的厂商拢是全国上好的。今日洪景天拍而已，合作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甲你串通你的血咯；90分钟，甲你缓解你的症状啦。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心脏病的人，敢若惊惊啥？我唔知看会到明仔载的日头未啦？
1: 是。
0: 来，喂你好，来秋勇啊妈妈。
4: 喂，你好。
0: 哎、欸，秋勇啊妈妈。
4: 嘿。哦，啊、你我甲你讲哦。
0: 我知你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你人叫唐伯虎哦。系啊。唔是哦，唐伯虎电车厢。
4: 哦。
0: 哎，
4: 你爱讲生肖，你嘛都讲生肖啊！
0: 好，好啦。
4: 你讲，
0: 来，
4: 我有叫嘿吼。
0: 哎，
1: 无你等我一下吼。
0: 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吼。系啊，哦，等你拢满爽。系啊，
1: 来，
0: 为了来要洪景天哦。
4: 嘿，我爱吃粥。
0: 好，来妈妈，好，谢谢哈。
1: 来，等我一下哈。
0: 来，为了
1: 为你好。
0: 来，妈妈你好。
4: 没
0: 吃粥，吃粥。没吃粥，吃粥啦！好，来等一下咧哈。啊，等你拢满爽，爸爸妈妈。八合一洪景天，吃串你的心脏血管，咱甲换一条新的血管，吼、哦，咱过年到啊，啊，进十月新历十月啊啦吼，来要大变数啊，吼、哦，啊，咱得换一条新的血管，咱厝内爱清，咱先清咱的身体，甲咱这垃圾血清清哦，调血油血膏，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拢甲清清哦调，甲咱所有的血换新血，换好血。哇有上手的血啦，中辈时代爱有氧气，吼、哦！啊，你若咧困会寒的，你甲食保证有啊嘛。来喂你好，哎，
4: 喂，我要爱一组哈。
0: 来，要爱一组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吴总的，你这25组，我看了面面无够。啊，中辈时代，大家爱赶紧哈，来喂你好，
1: 嘿。
0: 喂，
1: 你
4: 好，我一组细组。
0: 来电来行咧，来电来空八，好，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098来位六新听友啊，来六，要洪景天哦，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 0098，爸爸妈妈爱生命，电话记录起来，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脑中风的，爸爸妈妈，一世人命价值偌济钱，由你家己去决定啦，你的生命价值3000无？今日我甲你讲，你有穿过颈后心脏病，你家己知影你。啊，喘气较袂顺，知影恁老老较悬，常常暗时咧含眠、歹困眠的，啊是困袂当眠的啦，吼，啊拢浅眠的，迄就是叫做脑部缺氧啦。啊，脑部缺氧会致使你歹困眠，致使你脑的病变，以后你患些丧失记忆都无一定，真正的。啊，中风以后佫兼无尊严，啊，咱今日恁若八号伊买会着，开你3000块，加互你当退休。我就甲你讲啊，上至少度过今年的平安年。啊，今年这条血管，恁若全部用八合一甲换新的就对啊。上少加我咧10年、20年啦。来喂了，来好啊，妈妈。
4: 嘿嘿，来喂了，
0: 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恁都甲相信嘉宏，嘉宏全国产品甲阿伟啊，全国产品会当卖到遮尼好。唔是一工两工的啦，
1: 是
0: 我讲吼，侥幸钱失得了，老母甲咱教，青头的老头，不能吃好药，胜过吃3年的青菜啊！我今日是要来救恁的命，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0800 0978，60秒的， 一罐三千六，今日送你600块买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啦哈。来威了，来新听友哈，嘿，来了要红景天821哈，嘿，来电来加嘞哈，啊，来啊，来威了，来要红景天哦。哦，来电来加咧啊！感谢全国所有的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会通，卡哪会通，你性命都有救啦！
1: 来，
0: 张总来妈妈，
5: 喂，
0: 爸爸啦，
5: 张总来，谢谢，
0: 来电来加咧，电来加咧，
5: 哈，
0: 电来加咧，
1: 哎，后日拜二再教伊拜二哦，哈，
0: 哦，啊，恁电话赶紧卡，一点钟来卡完，差不多就又个无啊啦，哈，
1: 是，
0: 阮的节目愈来愈侪人听，大家接了拢有信心。啊，阮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0800 0900 0900啦吼。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
0: 哦。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哎，你在做什么？
10: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9: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0: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9: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30。
1: 大家共同来听我的第二点钟，有的是第一点钟开始听，有的已经听第二点钟了啦，吼。啊，听第二点钟的人，大家已经拢知影乒乒叫。第一点钟产品，大家唱到一扫而空。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吼。我讲全国要做甲会当，互你做百合衣的产品，互你会当穿你的心脏血管、细胞照顾。长辈时代，拄我干那一支尔。拍这八合一洪景天，吼、哦，这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阿兄啊，伫嘉义东石啊，我再次介绍啦吼、哦，我叫嘉宏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啦吼、哦、啊，我迄是我的会者啊，来接者，来为了，
2: 哎，你好，嘿，多谢多诶，
1: 谢多进了进无谢多诶，
3: 都在拢唱完了呢，
1: 啊，你先登记一下吼、哦，你电话留咧啊，电话夹咧，啊，等下若有你再去卡吼。哦哎呀、啊，
3: 好，谢谢哦。
1: 啊，我讲这个产品吼，当时八合一，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兄在东石饲55家的鲈鱼，叫阿仔。啊，然后血细胞甲心脏衰竭啦吼。啊，因为伊长期带着糖尿病，啊，今日咱邀请来的来宾吼，啊，拄啊好是啊，糖分的达人，啊嘛是心血管疾病的达人。咱来甲邀请一个，互第二点钟，打加入的这个听友知影啦吼。啊，咱先话未来讲，请安问好一下。
3: 是，哦，咱所有空中，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阿姨、阿姆、阿叔，哦，咱的足济咱的亲戚朋友吼，拢总甲你欢迎，甲你邀请啦。啊，感谢咱哦，爸爸妈妈，咱逐工吼继续甲我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健康的专线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咱由咱集中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拄只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恁欢迎，继续给恁邀请。啊，咱大只拍开收音机的，咱的电视好朋友，咱中部好朋友，甲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来讲收听支持爱好，
1: 虽然真足紧张、足刺激的啦吼、嗯。啊，咱现场的来宾啊，是咱启动生物科技全国啊糖尿病的达人啦吼。啊，糖尿病食伊苦瓜生态，那无好的，迄个算有够衰小的。
3: 哦，是有影啦。
1: 真正的，唔是伊的物件无效，是你家己无迄个福气。吼、啊，全国苦瓜生态第一个写出来的处方，就咱启动生物科技吴总经理，吴总经理你好。
4: 欸、来嘉宏兄啊，咱的阿伟，以及咱空中的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大家晚上好。
1: 啊、我讲他都要讲一半啦，吼。
4: 是
1: 啊，因为都足赶紧的，因为咧买咧抢无啊。
3: 对。
1: 啊，电话外口乒乒叫。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当时吼，较早我是对四合一都一直吃。啊，然后开发到八合一，都、就是为着不爱和妈妈、爸爸恁不方便。啊，要食通血咯，啊，食降一个三酸甘油脂，就爱去买纳豆、买红曲；要食心脏的，就爱去买 Q 片，吼、哦，啊，要食通血管的，就爱搁去买蓝藻，买有诶无诶安尼，吼、哦，啊，咱着八项，甲男做一项啦，吼、哦，包括红景天，互你缺氧，暗时咧困会寒诶，会呼吸中止症诶，来食。拢总有效哦，
4: 吼、
1: 哦！中辈时代，呼吸中止症会死人的哦。呼吸中止症就是甲你心肌梗塞的另外一种同款意思，因为你呼吸中止，甲你停止，你袂喘气，你就翘去
4: 啊
1: 嘛。
4: 是啊。
1: 心肌梗塞就是你心脏袂跳动，你生命就无去啊嘛。啊，我当时就是我当朝哦，即你拢有人有名有姓，你听我甲问的，当朝一个叫阿仔。咧饲鱼啊，饲全国上济鲈鱼，饲55家。阮阿兄当时啦吼，心肺衰竭、衰竭啦，啊，然后伫家己个基督教病院带加护病房带9个月，医生救袂醒，吼，啊嘛救袂醒，啊嘛无较严重啦吼。啊，来甲听一下，来为了阿芬，阿芬啊，妈妈，
4: 嘿，阿姐，
1: 喂。
3: 来，我叫、啊、我叫因在助理啊，回拨了。
1: 阮那个阿兄阿伯啊，怎问姓名吼？啊，讲叫伊爱南下，啊南下伊怎落去嘉义县中坑啦吼？啊中坑了，我怎甲我阿嫂参详？我讲我家己较早吼，我心都拢无疾病， 但是我粉食真大啦吼。我较早家己血管捌三条，冠脉拢脱掉咧。但是我还佫无够严重，甲曾经啊迄个程度，65%、45%、15%。我食咱的红景天，吼、哦，4合1，迄个时阵较4合1尔、哦。然后我挂我一寡食通血路的物件，食食咧，我一个月后去检查，所有我的冠脉拢总通啊。然后伊开发到8合1，我怎啊甲我的兄嫂参详？我讲阿嫂。无咱安尼，咱用套管的，吼、嗯，甲管落精神，试看卖。因为都细胞甲心脏，啊，洪景天八合一就专门就是心脏，互你会喘气，袂缺氧，吼、哦。因为洪景天也做天树草，啊，然后 Q 天啊，就是咧食心脏的，甲蓝藻，吼、哦。即等下我来请何总来简单小可去介绍一下啦，吼、嗯。啊，然后我怎甲管一顿拢甲管六粒，管三工，精神的。第二工就微微啊醒啊。第三天精神，连高雄中坑的医生啦吼，都不可思议。伊对家己基督教病院调出来的病例讲，这哪有可能来这安尼三天就醒起来？所以讲，咱这个洪景天八合一，就是因为安尼开创历史，和外口的人足侪人风声。阮大个当然都敢那厝边啊，你都知影。人讲吼，报人食好药是做功德的一件，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过来就是我跪下一个大哥啊，这是我的至亲啦吼。我咧讲，这较早咧分财产，伊为阮老爸啊，阮阿公疼阮阿伯，啊阿伯分牛，阮老爸分当天鞋啊，佮分一个破病的阿妈，佮请六个囝。啊，我迄个大哥跪下叫鞋啊鞋吼，人倒倒来讲话，倒来讲公道话，讲爸你安尼分无公平，所以讲我这个阿哥。伊家己心脏无好，肺部嘛无好，啊叫伊去看医生，佫唔去用看，然后就对啊啦吼，行两三步就喘，啊工课照做呢，80多岁，真已经就对啊啦吼，你看将近才90多，啊我拢迄阵啊吼，叫伊等于拢一顿甲食3粒3粒，我讲你真严重，你一定爱安尼食，啊食到即嘛吼，人伊一工拢食2粒保养尔，吼啊是安怎，即、這个洪景天八合一。啊，会当遮尼好，是安怎？你要甲四行升级，甲变八行，啊，做八合一。
4: 因为吼、哦，咱过去吼、哦，在这个研究配方的当中吼、哦，咱定来咧看人的处方吼，那不是迄个通血路这个这门的，啊，无就是迄个通散数这边，都是互你一家串起这门的。
1: 是。
4: 啊，咱定来讲吼，拢气血爱相通嘛。咱即卖寒人上惊啥，都是血未通，啊气未过。所以呢，咱即个配方当中，我定来看人的配方，我感觉拢会艰苦。所以呢，咱甲即个配方重新来做一个调配。
1: 是。
4: 啊，要甲做一个调配当中，我是不是甲血咯、甲串起拢个下做血？所以我找出八味的即个药材。
1: 是。
4: 那么咱要甲即个八味药材，拢要煎伫一粒鸡毛公内底，谈何容易哈？如果你若准讲，唔是真浓缩的物件，你完全煎袂得去。
1: 是，
4: 伊会等到技术安怎？
1: 技术无够煎起来，一粒多像感觉袂得大粒。
4: 哎，变作安怎？会变作弄巧成拙，变作每一个成分拢会无够。
1: 是，
4: 无够等于就食无效嘛。所以讲，咱的这个原料拢经过高科技浓缩再浓缩，萃取再萃取，才有法度把咱这个八种的这个。有效的成分甲煎伫即个鸡毛公内底，首先咱用即个未来即马新世纪吼，即、哦這个未来太空人咧食的即个蓝藻，蓝藻分过来鸡
1: 毛，蓝藻足贵的哦，
4: 咱用上关节，上关节蓝藻内底有含有一个特殊的藻精蛋白，蓝藻蛋白吼，伊会当下。伊是咱等于是咱细胞的食物，
1: 是
4: 吼，伊、哦、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诶原理，就是讲，甲咱的细胞，咱细胞因为咱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嘛，
1: 是
4: 真侪毒素，互你的细胞拢破损，
1: 是
4: 这个蓝藻，这个藻精蛋白会当互你的细胞会当修补、恢复，然后再生，安尼你才有法度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
1: 啊，我第一点钟有听啦吼、嗯，第二点钟来啊，总经理你 Q Ten。用对角的
4: 来，咱因为 Q Ten 吼、啊，我用较久的 Q Ten 以来吼，我干那用日本的，日本这个康乃凯 Q Ten 哦，伊目前起码是全世界吼，伊发家技术是上界好的，伊的这个康乃凯内底 Q Ten 呢，伊的纯度有99%，
1: 是，
4: 这个食品级的，但99%，这非常的不容易，吼，这样发都坑在咱的八合一内底，
1: 是，啊，这个真正我介意的产品啦、啊，是 Q Ten。会晓用康乃凯， 啊，市民无几个人敢用，是安怎讲？贵本啦，
4: 足贵
1: 哦！伫电台啊、电视台，一般人咧用 Q 天，伊是用真正 Q 天无唔对，但是伊个负面 Q 天绝对唔是卡内卡，因为成本爱加十倍以上。啊，一般就对啊啦吼，大家无人要下只重本。啊，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咱年嘛要到啊啦吼，进新历十月啊，啊，农历九月外。啊，过来几个月啊，就要过年啊！咱卖安尼一年到冬天到，咱就惊中风，惊心肌梗塞。尤其因这有拢同时找二十个中风的二十个心脏病来做临床试验，来个食，短时间一个月来拢总改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何总诶，
4: 是
1: 无半组。
3: 系 啊，
1: 啊，电话变变叫，
3: 都在啊，
1: 外口有可能，系 啊，可能欠人十外组。
4: 我都在走去卡电话啦，
1: 嗯，
4: 啊去台北的仓库、高雄的仓库拢去调啦，
1: 嗯，
4: 系 啊， 啊，
1: 因为你我知恁这出来拢一个啊，人就去了。
4: 因为拢讲签口的啊，拢签约的，病医啊、药房啦、电视台这拢有咧。
1: 啊，我你讲哦，这是全台湾的心脏权威。拢咧食这个产品，因为食天树草、红景天，吼、哦、啊八合一、八合一，因为伊食一粒胜过别行食八粒啦，吼、哦嗯、啊，即外口定价3600，啊嘛不如价3600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阮有这三台新电台的加入啊，有这好朋友，这长辈时代的听收，啊，因用时间来听收，原来收听阮的节目，阮嘛爱用好的产品。来回馈哦，长辈时代，互因食健康、食平安、食有效，互因会当度过每一个平安年啦吼。啊，今年就甲换一届新的会更，今日搁退50组啦。
4: 50组，
1: 嘿啦，
4: 50组伤侪，我拄啊开电话去调调无。不过我足介意交遐咧讲来讲吼，你换一条新的会更啦吼。我阁去看25组出来，
1: 25组，
3: 四组一个25组，
4: 我听到25组，
1: 啊，3000啦，赶快算3000，
4: 系啊，咱赶快优惠3000，
1: 啊，无
4: 没有定，没有定，
1: 即头都要出600-600第一点钟，恁老听你就知影作歹做咧，
3: 特别难咩安尼，
1: 3000块啦吼，啊，一点钟就安尼啦，一点钟就吼，我总诶赶快阁送一罐，
4: 好啊，啊，无变啊对人交代，
3: 阿伟也赶快阁送一罐，
1: 好，阿伟你要送，
3: 系啦系啦，
1: 安尼好，阿伟送啦吼，
3: 是，
1: 啊，我等下大组诶，我再过来表演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诶心脏血管，你无爱心肌梗塞，无爱阁神经啊，你要未呼吸中止症，未暗时困未起。爱困眠，困未当眠，日时坐咧就爱暗时倒咧，困未起，缺氧，心脏血未通，心脏血管卡麻手臂，吼、哦，鼻血管都会通哦，即会当串到鼻血管去。长辈时代，有诶，你脚底咧麻，脚底咧擦，脚底咧尖，就是因为你血路未通，血路循环无好。今日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25组呢，我就讲啊，换一条新来讲，你呐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啦。我讲这支啊，这369，30分钟，互你胃下当分解，60分钟开始起效果，90分钟点半钟开始舒缓你的镜头，下这369啦哈，就是咱今日的红景天八合一，3罐3000块。啊，这你若八项去共买，单若一罐1000，单八项单爱买8000啦。
3: 讲唔对。
1: 哎呀，啊，咱今日甲你浓缩做一罐八合一，三罐买一罐送两罐，3罐3000块。电话0800-0098啦吼，爱生命的，生命啦，价值3000的，你感觉爱食爱保养的，电话甲敲起来。啊，头拄一直人都咧讨大组个啊啦吼，啊大组个我看嘛25组啊，你看啦，
4: 无啦，啊、这够大组个啊，
3: 有啊有啦，拄只转啊，都人咧讨大组
1: 个，
3: 拄只有一个蔡妈妈一届要订
4: 4组
3: 个啊，
4: 四组都业绩啊，
3: 哎，
4: 安尼我先甲你答应啦，我大组个我接10组互你啦，
1: 十组，啊十组你嘛搁送一啦，
4: 我搁送一啦，啊好，你个生日嘛吼，我。我想钦佩咱的家公兄，生气，我搁继续搁加嘛，搁加送一罐。
1: 啊，你送一啦，家公生气，我嘛无闹开，我送一啦。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加送2盒8盒， 六千块，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爸爸妈妈坐回家，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心脏甲细胞拢衰竭的人，会当食咱方正天八合一，食甲自然会当喘气，免开刀，唔免穿筋啊，长辈时代。电话你若较会通，你就会当生命，血管就会清，血路就会行啦。来，威廖。
2: 我
1: 解大组，外行的啦吼。啊，今日若袂晓买长辈时代，啊，代表你无爱你的身体啦吼。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家己光阴卡来，威廖，来妈妈。
5: 我要红
1: 景店
5: 买大
1: 组的。你有买过无？啊，无啥买大组的。啊，食了好无？
5: 食了心脏拢袂泡泡菜，我本底心脏拢爱咧泡泡菜啊。
1: 哦，迄泡泡菜咧，讲要心脏讲要跳出来，足艰苦的，来电话行咧，来行的啦吼。好，来威你好，来幺妈妈，哎爸爸，来要大嫂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威你好，来威你好，来妈妈。
5: 我要大
1: 嫂的。要大嫂的啊，大嫂你买过无？
5: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5: 食了好，我
1: 真
5: 啊吼，
1: 行路都喘啊。吼吼，啊，这食食的保证一工都袂喘啊。
5: 袂喘，可以当爬山咯。
1: 吼，可以当爬山吼，啊，这有够赞。嘿啊，甲你恭喜哈，来电来行咧。
3: 大庄甲你留的哦，好，来都
1: 来，来威你好，来来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大庄的吼，有买过无？
2: 哎，诶，食了我食过，食了袂歹。
1: 食了袂歹吼，安那袂歹。
2: 啊，迄个啊，
1: 安那袂歹。
2: 安那袂歹哦，就是心脏会去较好啊。
1: 哦，心脏吼较舒服啦吼，较顺好，即来下
3: 来等我起来吼，
1: 来维力好，
3: 来维力好，
1: 嘿，来维力四雄大哥，来你要变洪景天哦，来电来行咧，来电来行咧，
3: 我来等我起来吼，
1: 电咧拢满线咧，
3: 来维力好，
1: 即真正拢满线，唔是咧臭蛋，来维力好，先听伊嘛。
6: 哎，我
3: 先。
1: 哦，
3: 来，你要大庄哦，
1: 电来行咧，
3: 我来等我起来哦，哈，
1: 来
3: 维力好，
1: 来维力。来，要方景天哦。
2: 哎，
3: 大庄是庄，大庄吼，你是朋友吼。
1: 这内行的，这拢爱生命的啦。
3: 好啦，好啦，
1: 来电来个咧，来为了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叽叽叫，不是电话歹去，是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爱有耐性，为着你的生命，要加活十年，加活二十年，加活三十年，咱今年先甲换一条血管，新血管，安尼你会清。血都袂落袂渴，暗时袂搁在呼吸中止症，暗时咧睏袂干，袂去互某干交啦。迄有当时啊咧干无喘气，都咧艰苦啊，搁去互某干交，看话衰潲吼。啊，咱着家己顾家己个性命，心脏唔好讲去停去。爸爸妈妈，我有一段时间去照着我家己血管灌脉脱掉咧，我睏醒第一件代志，拢感觉啥？活着真好，
3: 嗯，
1: 爸爸妈妈，自从我食咱的四合一，尾啊跳升到八合一，
3: 对，
1: 互恁八项物件，甲咱做一项，咱做一罐，甲恁节省成本。爸爸妈妈，今日我是咧教恁趁钱啦，咧教恁加长延长你的生命，要清你的血管，顾你的心脏，顾你的细胞。爸爸妈妈，咱进前武汉就对啊啦，足侪人拢咧扭针头啊，你知无？就是咧惊缺氧，
3: 对，
1: 你个缺氧啦，降落吼到90以下，你得爱送病院，吼、哦，上锁足重要诶。人第一无喘气袂活，人第二心脏袂跳袂活，今日八合一洪景天，我拢叫伊啊做369诶啦，就是30分钟要互你分解，60分钟要互你产生效果，90分钟要互你个镜头舒缓。爸爸妈妈，等于第一关甲开落。食人无影像家宏讲的安尼，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甲我干交，我装卡囡仔，老母甲我教，秀才爱笑名声。我甲你讲，卖物件就是咧卖道德啦。电话0800-097-098，方正天八合一，一罐60粒，啊，一罐3600的原价，今日欧总的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五种的送一罐，加红个送一罐，8罐，6000块。爸爸妈妈，一条生命，一条新的血管，6000块。我跟你讲啊，吊一单血虾都唔啦。
3: 对。
1: 吼、哦，咱讲实在啦，做一支营养虾，嘛唔啦3000块啦。啊，咱今日 为着咱的性命，为着咱血脉通，吼、哦，心脏脉强，无爱心律不整，来，
3: 啊，哪位你好？
7: 喂，你好，
3: 我
7: 要一
3: 座
7: 大
3: 座
1: 的
3: 哦。
1: 大座的，有
7: 买过无？嘿，有啊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7: 我之前血较
1: 弱
7: 啦，有啊，即我食了呢，继续轻的哦，足轻松的哦。
1: 一个足轻松的吼。
7: 血较弱，
1: 安尼。吼，迄位红骨仔金。

0: 来，你好，妈妈。
1: 该坐在哈，
0: 来行的哈。啊，电话0800-0997-0998，一罐和你吃心脏血管的啊好米啦哈，八合一红景天，内底天树草，和你袂日时就下去，暗时困袂去，尤其你心脏碰扑啊，心脏穿过颈啊，医生甲你讲你心律不整啦，心脏无啊看袂歹啦，二尖瓣脱垂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今日电话做，你甲卡起来，做一届要甲你改观啊！尤其你血流血渴的，你惊中风的，医生咧甲你讲哦，你这油炒食伤济啦，胆固醇伤高的，血流血渴，啊，三酸甘油脂伤高的，腰椎炎，到尾啊，腰椎炎。啊，我阿你讲，这食一项，拄啊顾咱的心脏，顾咱的细胞，吼、哦，暗时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的寒的，赶紧卡来啊！来，喂，你好，卢大哥。嘿，阿甘啊，爸爸，来，你后边红景天哦。
2: 我甲你问一个好无？
0: 嘿，来，你讲。
2: 我想讲你这红景天遐好，我想讲，甲你先按。
0: 不要紧，来，你甲我讲。
3: 来，你等我一下哈。不要紧，会使啊。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你若无方便呢，不要紧。你但是你甲我讲，当时你也甲我收，我租数足少的。
3: 是。
0: 哦，啊，有的人你即摆你甲我讲，当时收你也甲我收得。
3: 对。哦，不要紧。因为咱每一届租数拢真有限啦。
0: 啊，人有的在咧买无啊，啊，你即摆买咧，有的你无甲我收，安尼我对人遐买的人足歹势。
3: 对。
0: 哦，咱讲实在，啊，无管实在，家己留咧食就好啊，阮大。家己嘛，大概拢有留。
3: 是
0: 啊，这家宏，我跟你讲吼，这我长期家己有咧食，我会当用我的信用，用我的人格，甲恁做保证。我家己血管本来塌三条，因为我分食足大吼。啊，我当然我爱老实讲，我唔是干那食红景天八合一，我食真侪通血路的，阮家己的产品，我拢总有咧食。
3: 对，
0: 吼啊，所以讲我通的效果比别人搁较紧。啊，今日先食红景天八合一啦。吼、哦，今日的爸爸妈妈有心脏病、二尖瓣脱落、二尖瓣脱垂，啊，你心脏有去装过筋啊，啊，有倒过电池的，吼、哦，啊，有心律不整的，啊，感觉头拢晕晕戆戆，无精神、无精打采，电话甲卡号通，电话0800-0997-0998啦，来喂你。
4: 你阿咧卖红景
0: 天？是，大哥，八合一的有够好诶。系啊，
4: 我吼先听伊啦，我即摆听着。
0: 嘿，是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4: 我无，我要坐坐细组。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大细组拢不要紧。买有就是代表你有爱生命啦。啊，若无听听咧，无感无觉。啊，第一就是你身体怎样，第二你无爱惜你的生命。啊，你若感觉钱剩咧，要留咧哦，今日是势。安尼你甲留咧，啊，你家己破病不要紧。吼，啊，我阿你讲吼，心脏病无咧等人啊，气病。嘛无咧等你啊，气呐无喘气，化行就行。心脏病那冠心病化停就停，生命足切啦。我讲人的命上切，人生就对啊啦吼。打拼规世人诶，敢唔计达这3000块，唔计达这6000块。啊，今日家宏有来，甲恁讨上大诶优惠，红景天八合一，唔免讲恁那边那道红旗买一种。吼、哦，啊，食迄样，搁食一种，食 Q 天啦，食啥物，食到八九种，通无一个血路啦。食八九种，食食了搁未通。啊，我这八合一，食一粒就要互你会通啊。吼、哦，你着食保养的，一工食一粒至两粒。啊，你着若要雄雄着对啊。你若感觉你心脏咧喘袂过，赶紧的，六粒甲面咧甲沙咧甲煎落。我甲你讲，点半钟，随甲你恢复。吼、哦，你生命赶紧搁会当救掉咧，即着那像咱囥伫厝诶一个救心丹、救心丸同款。吼、哦，随时你着那心脏咧喘、咧喘袂过啦，气咧喘无开，吼、哦，你着赶紧甲摕起来食，尤其爬楼梯会喘诶啦，吼、哦，长期行两下着会喘诶，食饭了后会喘诶，你着心脏病。啊，互我甲爸爸妈妈拜托，今日恁着甲换一条心血管。安尼开3000块，开6000块就有价值啦。电话0800-0997-0998啦吼，这是今日上难得的机会。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哦，剩无几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拄到机会，缘分缘分啦吼。你今日若拄啊转到，啊今日拄啊听到，啊你都有心脏病，我阿你讲，啊这甲你包医的啦，你都甲买东西甲食，第一罐食无甲。

0: 甲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无甲你收半仙来回了。
1: 喂喂，你好。
2: 嘿，你好，你要
1: 住
2: 好几天啊？你要大租小租？
1: 我要大租
2: 诶。大租诶吼。
0: 好，来电话
2: 来电话来哦哈。好，谢谢。
0: 啊，外口统计一下哈。
2: 是。
0: 啊，差不多要无啊，感谢全国中北时段来回了。
3: 喂，你好，嘿，我要红晴天大租诶。
2: 你捌食过无？
3: 捌
0: 哦，你来红诶，啊，你甲啥物？
3: 像
0: 你甲啥物？
3: 我较早甲加红诶。
0: 哦，啊，我加红啦，你袂认出我诶声？
3: 嘿，
0: 我加红啦，嘿啊。
3: 啊，是啊，嘿。
0: 啊，你洪景天食了哪？
3: 食，我食足好诶啊。
0: 啊，你
3: 就是效果好，毋知要甲你要一组大组诶。
0: 你我有印象，你住四楼对无？
3: 对
0: 吼、哦，啊，
3: okay，
0: 今日甲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平安啊来电来
2: 加
0: 你
2: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洪景天，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后悔。啊，我甲你讲，人的性命真切，吼、哦，明仔载升高，武雄升高，无人会知啦，
2: 是，
0: 吼、哦，啊，一草一木炸未走，啊，今日我就讲啊，八合一，全国你看上有咧卖八合一啦。那卖三合一啦，卖二合一就算袂歹啊。
2: 是，
0: 今日全国第一期八合一加强版哈。
2: 对，
0: 爸爸妈妈，
2: 嗯，
0: 今日八合一加强版，惠爱通洪景天，今日互恁会当食，互恁血会通，食互恁心脏会通，气管会通，全部拢总通啦。吼，啊，即下即包通，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通你的血管咯，通你的气管，通你的气泡，吼，啊，互你袂缺氧。暗时那咧寒的寒啊，大细声的，嘿啊，迄种的你拢爱注意，尤其冬天要到啊吼，啊，即个物件你真得爱先观音甲食，食起来炖的炖伫身躯内底，互咱的血管会清。你唔好到时吼，我讲啊，暗时听到救护车的声，你会惊，
2: 唔
0: 好明仔载困醒，看到人隔壁队友个啥物人咧大爆棚啊，
2: 吼，
0: 迄个时阵才咧烦恼，才要来食。惊袂赴啦吼！我都甲你讲啊，即个物件爱先食起来扛，即个哪像咧救心咧，即个甲咱食先保平安的啦。来，
2: 喂了，
0: 来新听友吼，洪景天八二一回爱通吼，来电来加咧哈，啊，即个三六九啦吼，啊，三十分钟特别甲你分解，啊，六十分钟特别让你起变化，啊，九十分钟爸爸妈妈互你的竞争疏解。吼、哦，啊！着心脏会喘，会闷呢。吼、哦，迄种心脏痛甲气管啊，痛甲吼，都、哦、我着甲你讲啊。啊，尤其你若脚只偏高黄金会硬会酸的哦，你爱特别注意。迄着是已经你的细胞心脏拢有问题，痛甲脚只偏过啊。啊，这你爱赶紧去检查。吼、哦，啊，但是要检查进程，咱的八合一惠爱通红景天先赶紧买，着较要紧。先买回来，甲食几工啊？爸爸妈妈，你会感觉哦，我红过那囡仔加只辽宁，本来咧爬楼梯，拢安尼也要喘气，干那去甲公妈烧一个香，干那爬起爱停差半点钟啦，啊无在调，哎呀，家乡拜拜吼，啊，就是爱食红景天来为
2: 了。
0: 哎，
2: 苏大哥，苏大哥，
0: 哎。
3: 食甘血红吼，
0: 嘿，哦，这稳定血红嘛有够好用，系啊，内行诶。
3: 啊，我安尼我买一组四组诶
2: 哈。四组诶。
0: 这稳定血红吼，就是安尼较袂中风，因为一落啊，互你碰扑啊咧拍会正常。我都甲你讲，你若血压悬诶人，十个九个心脏病啦，系啊，啊你这当食保养诶
3: 多。拢心脏拢阿白条诶。
0: 阿白条，阿白条，你着三粒三粒甲食，系啊，一工都有感觉。
3: 对啊，就对
0: 了
3: 吼。
0: 嘿嘿嘿，
3: 哦，好，
0: 啊，你吃了三十分钟，你就有感觉啦，形容咧乌白条，吼，来等你个咧。
3: 好，
0: 等你个咧。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家里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
2: 咱爹爹爸爸妈妈吼，咱的耳孔会叽叽叫的，哦，啊是讲咱刚刚咱心脏皮薄菜。一天安尼，感觉讲哦，顶开接不着下开的，这就是你本身心，咱的胖脯啊无够啦。咱本身头壳啦，如果胖脯啊无够啦，你定定就会头壳虚狂， 一天到晚戆车车，导致你脑部拢会缺氧的问题。所以你啊，如果碰不够高啦，代表你心脏哦含氧量，咱规身骨含氧量有够，你就袂一天到晚咧虚狂，袂一天到晚规个人难精神啊，规个工安尼耳腔叽叽叫。咱今日介绍咱的八二一洪景天，就是要你气会顺，肺会通，脑会清，而且咱心脏、咱的肺管会当通透。心脏肺管通透，我甲你讲，你规身躯，你的这个氧气才会当疏散会到啦。咱今仔日，那如果氧气疏散会到，我讲，你就袂定定脚麻手臂、脚冰手冷的问题。因为咱今日介绍咱的洪景天会当通咱的肺肺管，肺肺管啦通透，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就袂亲像一个冰甲同款，冰机机。咱隔壁咧有阵那亲像咧卖尸体咧困的啦。哦，当然啦。看人到位啊！咱大家脚手烧热，标志咱的末梢循环，咱的微血管会当通透，微血管通透，你都袂定着，因为吼，你睏的时阵睏到会脚会麻，手会麻问题。咱今日碰不有够力，含氧量有够，咱都袂定着缺氧，暗时睏会寒，有可能因为咱含氧量无够，三型呼吸中止症。都是有可能地主咱拢用用猝死、心肌梗塞案例啦。咱今介绍的咱洪景天，你只要一天两粒来做保养可以啊。咱如果正常的人，照三顿吃，一盖两粒至三粒拢总可以啦。会当舒缓，咱马上正常。你心脏破心、心脏皮薄菜、心脏跳跳动无够力，甚至咱心律不整的、心脏的跳动袂平顺的，咱给洪景天。就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的救心丹啦。出来在顶家宝，你来搞买一座海坑，保证会当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咱今细组就买一盒，送两盒，由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3000块。如果买大组的，咱两小组6盒6000块，加上送一盒，五组搁送一盒，总共8盒，给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0800-097-098。
0: 爸爸妈妈，啊，今日若阁袂晓买，啊，我讲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吼。长辈时代，
4: 阿文兄，阿文兄，阁胡总，啊，外口已经无租数啊呢，
2: 无租数
0: 啊
2: 哟，
0: 啊无租数啊呢。
2: 接上接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0: 嘿，大哥，
5: 你好，我是
0: 黄
5: 大租的，
0: 咩黄志林大租的，你有食过无？
5: 哦，
0: 啊，食了好无？
5: 诶、欸，无，我即卖就是讲吼，诶，迄个呼吸中止吼，
0: 嘿，
5: 啊，感觉迄个心脏有无，
0: 嘿，
5: 较无难啦，
0: 吼、哦、吼、哦，
5: 啊，想讲这红，会用食这红景天，啊，然后想讲这个唔代表安尼服用啦。
0: 来，你那头前安尼，你三粒甲食，你唔捌买过啦吼，嘿啊，你三粒甲食，三工就感觉，嘿啊，
5: 三工就感觉，
0: 嘿。
5: 会
0: 较袂喘啊！对，啊，你呼吸中止症，你都袂一直寒，吓啊，吼、欸，
5: 较
0: 袂寒咧。对，吓啊。
5: 哎，睏眠嘛会较好。
0: 睏眠一定较好，因为我阿你讲吼、欸，你喘气袂顺，你就会浅眠够梦啊，吓啊，吼、这是上大个镜头，吼、欸欸，啊，你若睏眠会啊，喘气若会顺，你绝对会当一眠到天光。哎呀、啊，好、啊哦，来，
2: 来，你等我一下
0: 哈。啊，无做数啊，变啊，我做。
6: 无做数，暗度来开讲。
0: 无啦，
2: 开讲，我话别个点半钟的咧。哎
0: 呀、啊，
2: 开讲要讲点半钟嘛。
0: 不要紧啦，叫因外口先
2: 电话。
6: 我来先接啦，我过来
0: 先叫接啦哈。啊，佮贵族啊，应该欧总的无只克制啦哈。啊，一定会想办法，和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大家拢来食身体健康，食互你血通，食互你血清，互你血脉搁再落。啊，我就讲寒人吼，啊，真侪疾病，尤其真侪长辈时代，寒人一到就咧烦恼讲啊，唔知会血路叫脱掉咧未？啊，看到啥物人啊，老东西咧中风，啊，去咧床前啊，啊，家己心肝内就咧烦恼，啊，咧操烦。啊，我甲你讲。今日你开3000，开6000，你拢总唔免烦恼。我着保证啊，你甲食落三工，若无感觉啦，无感觉你血路加足清诶，人加足清爽诶， 安尼我阿你讲，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啊，我讲你若有心脏病，甲买倒来当做救心咧食哈，你若向向心脏咧喘气喘袂过来，吼，啊，上锁咧数无诶，赶紧诶，六粒甲吞落。点半钟，我就讲，即个是369，30分钟、60分钟、90分钟，要互你见效果。啊，今日乌总的一罐，难得3600，一罐3000块，要算3000，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爸爸妈妈，3000、6000会当买一条性命，会当买互你血通，买互你会当长寿命。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讲予你听啦，敢若买一个予你食心律不整的，敢若心脏伫遐咧噗噗颤的，走路会喘的啦，行两三下都爱停落来喘气一下。吼，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着敢若甲敲一通电话，你着会当改善你心脏的镜头。啊，全国我敢甲恁保证哈，无人做8合1的，除了阮以外，啊电话0800-0800-0800-0900-0900啦吼。0800-0900-0908，这是救命的专线，嘛是救心脏病的专线哈。爸爸妈妈，你要预防心脏病，还是你已经有心脏病，有存钱啊，无爱个存钱啊，钱啊会存3-4支啊，存啊到尾啊。我阿你讲，嘿啊，都免个存啊，因为你无机会通个存啊。
2: 是啦，
0: 哦，来喂你好。
7: 喂，甲你买一组大包诶。
0: 嘿，妹妹你有咧食？
7: 有啊，啊！我之前佮甲你买，你加红。
0: 嗯，我加红着。
7: 系啊，我之前佮甲你讲，我心肝头拢安尼卜卜菜啊，啊去予医生检查，佮讲我这心律不整啊，啊我佮有食一组恁的制作的料，佮感觉改善足济啊，啊即嘛拢较袂喘啊。
0: 好，来电话下咧，
2: 来电话下。
7: 系啊，搞到一组好要大组。
2: 好，
0: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嘿嘿，我教红，
8: 要
0: 四组的吼，来电话下来，这新听友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又搁开始变变急啊，大家咧烦恼啊，烦恼买无啊啦。到即嘛，你才发现讲真正遮重要，无啥那遮侪人咧买。长辈时代，心脏袂停止啊，心脏啦停咧，西欧娜娜，你嘛无在条听我的节目。我嘛无在条讲节目互你听，心脏咱来甲救啦！啊，我甲你讲，心脏敢若3分钟会急救的时间尔，吼，那心肌梗塞啦，3分钟会黄金抢救时间，你3分钟会当送病院未？你人搁伫病院内底都无够时间啦，卖讲你要送病院啊！啊，咱今日那洪景天8合1伫咱的厝内就对啊啦，等于甲你叫一个医生。伫厝咧等咧，甲你治你的心脏病，叫一个医生伫边啊咧，甲你顾你的心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
2: 喂，你好。
0: 来新听友吼。来买啊，洪景天8合1吼。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啦，爸爸妈妈，3000、6000，你要对请医生。
2: 来，喂，你好。
9: 我要一组。
0: 是个。
9: 哎。
0: 哎呀，好，来电话下咧哈。好好，
2: 来。我来电话下啊。来，
0: 喂，你好。
9: 喂。阮阿嬷叫我买一组大组的，
0: 买大组的，阿嬷有吃过无？
9: 有啊，伊食了足好个，伊本来血压拢足高。
0: 是哦，啊，即马嘞？
9: 即马拢改善啦，
0: 拢改善啦。好，甲阿嬷恭喜，啊，你遮细汉在咧照顾阿嬷哦。
9: 哦，
0: 你足乖的，好，多谢哈。
2: 好啊，好啊，
0: 来等你来
2: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像这安尼囡仔，咪晓要替。阿妈
2: 妈
0: 顾身体，吼、啊哦，咱讲实在，爸爸妈妈，啊，恁也去家己唔知，他们家己顾身体，我无法度。我讲你今日最后，做数就安尼啦，吼、哦，写到这条歌，等下乌总的佫有无，我都唔知啊。啊，咱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3000块，叫一个医生倒来厝里，甲你顾心脏，叫一个医生倒来厝里，甲你顾血管，甲你换心脏血管，爸爸妈妈。3000、6000有价值无？看你家己去决定啦。今日开3000块，你若感觉会当让你继续活命，会当让你的生命袂随时感觉危险，我跟你讲，3000有价值，6000有价值。你请医生，我跟你讲，你3000、6000买对正，你今日8合1甲买当来厝扛咧，你等于请一个医生24小时，甲你顾你的心脏，甲你顾你的血管，让你袂心肌梗塞。电话0800-0900 空九八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啦哈！啊，就一首歌的时间哦，壮的啊，真要去处理，看还有无？啊，那无嘛，无法度啦，我壮的拜托一下，吼、哦、啊，一条歌的时间，
6: 今仔日拜六呢，
0: 系啊，
6: 暗时呢，
0: 系啊，不要紧啦，啊，你就这你做做啊，总经理，
2: 啊、
0: 这一定我都为着
2: 处理者去处理
0: 啦，为着这爸爸的性命，妈妈的性命，
6: 咱家宏一句话，
0: 系、哦嗯、啊，真正啦，我一世人，我敢爱这听友。爱这爸爸妈妈收听我的节目，啊，我拢爱恁长岁收，唔通挂人狗惊死，嘿啊，来话了。
8: 哎、欸，我卡恁忙点唔对啊？
2: 哎，
8: 你敢是讲你袂？
0: 洪景天八合一咧食串心总会更会食会通诶。
8: 哦，安尼哦。
2: 对。
8: 我是买一组。
0: 安尼卡了敢对？卡了对啦吼。哎呀、啊，这真正赞诶啦吼。
2: 你等会赢
0: 啊！等会赢咧，这个
6: 咱高雄的朋友啦。
0: 哎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来话了。
2: 来。
0: 哪位了？
10: 哎、欸，我要洪景天大灾加假日做来，好不好？
2: 大灾哦，
0: 好、哦、大灾，啊，你想买过呢？
10: 嘿嘿嘿，买买过，买买过。
0: 啊，吃了啊？
10: 做位来买。
0: 吃了安那？
10: 哎，吃了做好个呀、啊。
0: 吃了做好个哈。
10: 改善，再讲买个家来来家听。
0: 啊，来哈，好，来电来家来
2: 哈。
0: 我就跟你讲啊，买一3000买一个医生啦。
2: 是。
0: 哈、哦，3000买一个医生，等下逐工底下咧，跟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啊，这下甲囥咧身躯哦，我跟你讲。这阿坑咧身躯比你咧挂符啊较有路用啊，嘿啊，符啊有当时啊无法度救咱的命，这座洪景天八合一，咱甲扎咧咱的身躯，随时心脏咧无爽快，随时肺部咧无爽快，甲头壳开甲起来吃，保证你长命百岁，心脏食甲一百岁，互你跳甲一百岁，肺部一百岁，互你喘气喘甲一百岁啦。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剩的再来买有买无，就看缘分啊啦！爸爸妈妈，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洪景天八合一，买一个医生，买一个救命符。咱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无喘气，无爱暗时讲啊大细声，洪干交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啊！恁家己光阴卡沟通啊，卡会通的，甲你恭喜。你会当加我几啊十年啦吼，啊那卡未通诶，当时血管要脱掉咧，我唔知影。电话我搁报最后一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2: 来，后日现在歌曲吼，咱娘妈妈点播的歌曲《酒打》，也邀请空六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听歌同时爱赶紧卡咱朋友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诶，大唱歌，我阁有两个好朋友卡电话来点钢筋的物件咧吼。
1: 嗯，啊，两个啦，
0: 系啊，
1: 系 啊，你看到两个，
0: 是
1: 外口已经写过来新的，
0: 写、哦、过来新的
1: 吼。吴总诶，今天咧讲电话吼，但是他都又甲我讲啊，伊讲啊，大组诶，
0: 嗯，
1: 有咱三组啦，
0: 是
1: 啊，四组诶，阁五组，
0: 对，
1: 啊，伊则阁进一个咧约啦吼，
0: 是，
1: 今日拜六，
0: 嗯，
1: 啊，大家拢咧休困啦吼，啊，咱最后。有、哦、听一点钟的就特别结束啊！
0: 对对，
1: 爸爸妈妈缘分吼啊，一世人要结缘分真无简单。
0: 嗯，
1: 一世人你要当听到一个好的电台，用良心道德咧卖好的人嘛无简单。
0: 真正找无
1: 啊！啊，家宏值得恁的信任，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镇啊。吼、哦，虽然较缓慢，但是我做人真实在。
0: 对，
1: 吼、哦，我物件好就好，歹就歹，啊，我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今日都甲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一箍都无甲你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这支防晴天八合一加强版真正有够方便的，互你八项物件难做一项，会当食，互你袂心脏病，食互你袂气病。来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欸，
2: 我防晴天，我想
1: 要一大大组的，来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2: 有啊，之前有甲家宏兄买过。
1: 食了安那？
2: 啊，我着算心脏无，心脏有当时啊，开无爽快，啊，爬楼梯无，啊，呾开到喘，啊，顶下又食一组了无，
1: 即
2: 摆爬楼梯体力较好。
0: 哦，较袂喘啊！
1: 来，甲你恭喜，好好好好。
0: 来，怎么样？
1: 来，做这
0: 个，做一下，
1: 来，喂了。嘿嘿，妈妈。防晴天八合一，食喘喘心脏血管的，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会长命百岁。好，你细胞喘气的孙的啦。春卷啊，一定爱吃。
0: 对哦。嘿，你有春卷啊，有豆点滴的，一定爱吃。
3: 无啦，无豆
1: 点滴。啊，春卷啊，都爱吃啦。无春卷啊，春过搁再春，哈。食这食这虽未春拜，甲你食拜二就够啊。
0: 你等下，
1: 你等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最后五组、四组、三组、大组的这点钟，我负责。好安尼啦吼，
0: 是
1: 啊，后一点钟，反正啊，若无恁着听歌，啊，着起来开讲安尼着好。啊，一点钟福气的人，我着讲啊，一世人着对啊啦吼，福气的人用较济啦。啊，有认真咧听，甘开钱换长性命的人会啦。啊，
0: 来哦，
1: 啊，来落线吼，
0: 落线，
1: 落线，你家己赶紧去卡，
0: 是，
1: 你唔通等下失去机会。卡电话都卡输人，
0: 嗯，
1: 啊，安尼性命要来比人家长，讲真正的，开你三千块，你若讲今日我叫你开三万六万，你都爱考虑啦。啊，今日叫你开三千块，会当甲你换血管，会当互你血清血袂落袂渴，长辈时代，安尼无忌惮吗？来回了，
4: 哎，我要
1: 放晴
4: 天，
1: 来，要放
0: 晴
1: 天
4: 哦，
1: 来，
0: 来，
4: 谢
0: 谢，
1: 来，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哈。啊，我就讲啊，三千块、六千块，你要去对买一个医生，倒来厝甲你顾。讲真正的啦，今日你一家这个防晴天买咧扎咧身躯，你永远你就是扎一个医生伫你身躯边，你随时人咧艰苦，伊随时甲你急救，唔免卡一救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要哪有遮好用嘅物件啦？我就甲你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这支也做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要甲你启动，九十分钟甲你改善你的症状。爸爸妈妈，心脏咧跳袂起来，砰砰啊咧跳无的，咧喘无气的啦，心脏瓣膜脱垂的啦，吼、哦、啊挂咧看袂歹的啦，啊脑压悬的啦，惊中风的啦，高血压的啦，尤其血压悬的人，爸爸妈妈，你更加爱食防晴天八合一哈。你脑部若缺氧，你会中风，尤其你搁带着高血压。相定的竞争，啊，咱用一种物件，就甲改善啊。红景天、红景天、八合一、惠爱通，爸爸妈妈，中风你也无尊严，我都甲你讲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以后开四十外万，请外头来甲你送来甲你顾，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你会当行动自由，行动，哦，啊，要行对，行东往西。啊，要来对佚佗拢会使，啊，心脏佫互你袂跳乌、袂跳动、袂跳紧、跳慢，有影像你跳布鲁斯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是歹现象啦，吼、哦，啊，着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开四十外万请外劳，你才家己去决定。啊，电话空八空空 0977098，这60粒的红景天哦，
0: 60粒的吼，咱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注意吼，咱今日是啊60粒的，咱每只是送2盒，3盒，咱若讲一般咧保养3个月份，互你开3000块，一天算算落画画，你就知影开几十块银。比一杯咖啡，比一杯奶茶更加省。但是而且咱今日开的这个钱，会当顾到咱的心脑血管，血管若通透，你就免惊中风；血管若顺，你就免惊心肌梗塞；你就免惊一卡一手，以后拢爱请我咯，互咱今日时时代咧烦恼啦。咱的生活会当自如，要行东往西，哦，咱就完全拢无问题啦。咱后半世人的自尊，咱家己照顾，开3000。开6000，要让你开钱开到价值，而且咱3天就要让你看到效果啊！你若如果急症的，咱交10分钟、点半钟随见效。所以吼、哦，咱若讲一般，咱若当度假，像咱度假节妈妈讲的，豆羹啊会当食无？豆羹啊更加爱食，为什么？你豆羹啊表示你血管内底已经阻塞啦。你阻塞不是干那塞一条尔，有可能塞2条、3条、4条，伊只不过塞的这个分量有重较无够重尔，塞了袂停啊，也袂增进症，咱赶紧来哦，咱这个肺经内底甲清清拼拼嘞，增加咱的含氧量，互咱胖虎啊拍了有够力，你就袂常常一干干的虚妄的问题，就袂一干干头昏昏脑顿顿，甚至咱拄着冷空气，心脑血管收缩，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啦，咱哦开3000，开6000，后半世人自尊家己来做照顾。0800097098，
1: 啊，这一罐原价是3000人啊，敢那优惠今日尔，啊，今年啊买无着，啊，你明年你心脏的代志，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去甲你讲啊啦吼，爸爸妈妈开3000块，甲你优惠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2罐，8罐6000。我讲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啊，爸爸妈妈，心脏血管，拄我家己，你家己想清楚，红骨那紧按脚麻手臂的，就是血未通。暗时我就甲你讲啊，以后寒人到脚尾手尾冷起起，血爱通也要怎个食？8合1红景天，直接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听一点钟的，咱下面就要甲时间讲电台工商插播，电话0800097098，要救心脏的电话甲敲起来。啊，你若无爱救的吼，继续听节目嘛，袂要紧啦吼。买物件啊，绝对无勉强，但是嘉宏、甲阿伟、甲阿财阿发。甲恁介绍的，就是要予恁一支优良的产品，予恁会当食长血修，予恁会当食通血管，予恁会当食心脏泵浦啊，会当健康，食细胞喘气一大包，安尼就会长血修啦吼。
0: 对，
1: 今日电话0800097098，啊，直接甲咱听一点钟的听友讲再会啦吼。
0: 是，
1: 啊，咱南都。搁继续听一点钟，
0: 无唔对啊！
1: 啊，南都呐，继续听一点钟，看有福气，搁争取到做数无啦？哦，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哦。

0: 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0: 哎呦，真嗨哟！
1: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做龙的，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普鲁再就业奖励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万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7: 普鲁再就业大奖励，
6: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会听我个噪音吗？各位快乐人播放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好你来都不会听，因为好久无情，所以都不会听啦哦。啊，我感觉《红龙红》这首歌曲咧，我刚好唱出咱即卖心情哦。作在所在好，可能也个咧热滴啵哦，受着即个米克拉风台北上的影响啦哦。咱的封面接近加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所以气象署伫昨有发布风台外围环流加西南风豪雨的滴啵哈，这样。作在所在哦，在台湾大概有19个县市拢有发布超大豪雨加大豪雨的直播啦哦。那这个不是发布呢吼，是实际吼，作在所在都被雨打，吼吼，刚刚叫吼给你修理啊呢吼，这个雷雨交加吼啊，雷公戏呐啊，闪电呐啊，落雨咻哦，啵啵啵啊，这是代志足恐怖吼。有人讲，迄个天顶的敢那各种的电脑荧幕一直闪呐吼，一直闪个不停啦，哎，迄真恐怖呢，迄我拢唔敢出门个。不是哦，派代志做伤济啦吼，啊，但是咧，嘛是惊叫雷公公吼。好，那伫个即个今仔日的时阵吼，水利署嘛对六个县市哦，啊，佮有足济地区发布一级加二级的淹水的警戒，都对啊哦。那即摆即个大雨嘛，造成咱南部真济所在哦，道路积水，排水不及，雨敢若讲用倒的，你知无？好，所以啊，伫遮咧再度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爱多多注意安全啊。虽然有一寡管区今咱去放假啦，吼，无放假是讲有放假所在落大雨，要出门诶爱注意安尼哦。啊，你讲伫台南，诶、欸，台南今仔日嘛真好吼，放假吼，诶、欸，这毋是风台假，这叫做落雨假。所以放假的名目现在很多了，以前都说风台的才有法度放假对吧、欸、现在有可能风台说、哦、风台来啊烧过，但是你会、不给你放风台假，因为他要放假有一个标准嘛，说什么、准风要多大多大你才有法度放，不然风台来你没放到假、啊、但是你看、哦、这个大雨来而已就放假了、哦、那今天其实包括台南屏东高雄这些所在都有放假、哦、那说到台南呢，说昨也是同样、啊哦、这个落雨落不停、啊、没在停的，那你说落一阵啊啊停！哎，水其实大部分拢会消透吼。啊，上恐怖就是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安尼吼。啊，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真侪所在就积水啊。吼，比如讲永康啦、吼永康啊、东区、仁德，哦，真侪所在，我讲水应该吼，唔是腰部呢，唔是咱的腰哦，规个看迄车，规个车有诶拢浸伫个这水内底啦哦。啊，尤其吼。还饮水的这个所在吼，还奥多拜啊，车辆未护帅吼，哇惨嘛吼，规个拢泡在水中吼，变泡水车啦哦。啊，所以今仔日台南吼，嘛是专区有停班停课啦哦。那赶快同步哦，停机收粪扫的一挂作业哦。好，所以唔是台南安尼尔啦吼，你只要你的所在地是低洼还是山区的，拢一定爱多多注意，因为你伫个进网络顶面看。就真侪画面吼，我拢感觉就恐怖嘞。大摆那做大水拢会安尼，啊，我都摆徛起来就累惨啊！我起来上班，我唔敢徛，都摆。我伫北部地区，我哦坐公车较稳当哦。我徛都摆，我咪是惊吼。啊，主要就是讲，唔是所有的车哦，因为我都摆嘞。嘿，伊个功能讲看无遐尼啊好，唔是啥物碟刹啦哦。啊，所以嘿啦。到路面有水的话吼，你一刹车吼，还是讲你较无细意吼，迄真正就会骨气啊吼，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有一挂人可能要出去采买物件啦，啊，但是咧，迄水就淹起来嘛吼，啊，水流又很湍急哦，吼，迄规身躯的物件鞋啊，甲人吼，去水冲走的画面咧，哦，看了吼，拢去给不赔哦，险象环生啦哦。那饮水的所在当然有一挂居民嘛是真艰苦啦，因为那饮水的通常这款雨会再多来饮水哦，所以很多居民个饮水了啊、哦，噩梦重演。啊，无变啦，
欸，今仔日才六月二十六号呢，今年风台还袂来，哇，这算无入来咱台湾嘛是算风台啦。但是我讲今年六月才开始尔嘞，你看到这么恐怖、哦。那咱高铁哦，因为你雨那大的话啦吼，一挂边坡吼拢爱注意哦，山坡有诶无诶。那咱诶这个高铁当然都诶有一挂山坡侦测得到啊吼，阿姨讲诶侦测发现讲。哦，有那个系统被启动哦，所以诶，这什么天然灾害警告系统都掉啊啦吼，啊，以侦测器有启动啊，大家赶紧去维修啊，去观察看发生安怎吼，情况是怎么样哦，啊，所以一挂车次也有延误啦哦。啊，所以放红台这嘛无算红台的，咱讲放假吼，包括红台干嘛赶快呐？这种剧烈天气假吼，天气假，不然有以后会放伤热假哦。你若讲有一天吼，咱的温度飙破四十几度，不然真正吼，有一天我们也会放荡吼，就像今嘛欧洲赶快嘛，天气实在是太热吼，所以因放一个假叫做炎热吼，就伤热酷暑假就对了哦。不是学生啊放暑假呢吼，连一般的像咱安尼上班的哦，因拢好有功嘞，你也使伫厝，都伫厝，卖伫外口吼，因为那个中暑诶。因为热死过来人啊！哦，好，那咱讲到的讲，即卖咧，你看热大吼，放假以往拢是风台来对不？啊，即卖无啦，哦，只要有好大雨，啊，等级只要那是高咧，拢会是地方北部官嘛吼，考量一般民众外出上班上课危险吼，拢会宣布放假哦。那今仔日有一个关系，伊无宣布去用美甲臭头去啦吼，即、這个就是新竹县县长哦杨文科啦哦，因为咧伊今仔日做一件代志吼，伊就是甲宣布到底要停班停课吼，是未还是唔吼，伊甲决定权授权吼各乡镇市公所。唔是伊决定哦，通常拢是县市首长决定嘛，啊，规个管区照着执行对无吼？啊，唔过咧，哇，伊嘛真天才吼，伊讲诶，评估哦，各里每一个所在无同吼，啊，所以伊家己的决定权哦，授权吼、哦、各地方的就对啦哦，啊是讲咧无啦，你好好嘛，先家己自行评估啦吼、哦，所以就讲啦。就无架势诶，你知无吼？伊讲这很难决定诶，这个授权权吼，下放啊哦。那其实咧，啊，竹北市长吼郑朝芳咧，伊就哦，看到面册，哎呦哦，馆长甲权力放互阮家己会使决定咧吼，所以伊赶紧咧，就甲公所诶团队吼来演绎啦，讲馆长面册讲授权咯吼，啊，要放假唔放假吼，咱竹北市你市长你会使家己决定啊吼。好，所以咧，这郑朝芳伊就讲吼、哦、啊，竹北地外所在足济，啊嘛已经有积水啊吼，啊，伫下埔街吼评估好会更加多啊吼，所以伊就自行宣布。竹北市对中昼十二点开始吼，全面停班停课。那么主动将风灾的这层级哦升级为一级应变中心啦哦，哇不得了啊吼！因为不是讲吼，这个郑朝芳宣布呢吼，比如讲虎口新埔讲，咱也是家己决定呢，啊无咱嘛来放假吼，来宣布啦。所以呢，新竹县吼，除了竹北，讲嘛有其他的这乡镇市公所吼，讲呵，因应咱家吼，看起来雨足大吼，安全考量，赶快停止上班上课。哇，不得了呢，一个县多字哦。啊！我这个吼吼，我譬如讲，竹北啊，我隔壁刚讲风雨，因为我竹北较大啊，我隔壁隔一个马路遐都无风雨嘛，那有这款的做法啦啊，所以呢，就大批的县民涌入哦，这杨文科伊的面色哦，来改不抹都掉干咩啊？那有这款代志啦。啊，这确实有影吼，只是我是觉得还蛮离谱的。尤其你讲哪竹北市，比如你讲竹北休困对不吼？但是有足侪竹北的市民其实是去新竹市上班的哦。比如讲竹科啊、丁丁吼，伊迄种跨区啊，啊，你真搞我讲竹北吼停班停课。啊、我伫个其他所在爱上班呢，我到底是要去还是唔去啦？所以这个
真正让双薪家庭陷入了混乱呐、啊。啊，还有囡啊，吼，要去接囡啊，还是唔接囡啊？啊，我即卖是要怎处理啊？啊，吼，敢讲统一做出停班停课的标准有遐尼困难呢？尤其咧，譬如讲吼，咱都讲。诶，新竹有五个乡镇市公所停课，对不？啊，敢讲我要去上班，我未经过这个所在吗？我敢用飞过吗？啊，这个所在那是饮水啊，所以人判定要停班停课嘛。啊，那饮水，我虽然我的所在地啊，跟我上班的所在无停班停课，唔过我会经过呀、啊，对不？好啦，所以咧，去用咩个臭头，杨文科受不了了啦！哈，好啦，好啦，好啦，哈。一场好雨带来不便跟惊吓，跟所有的乡亲的心里表达最深的歉意哦。那所以在今天的新竹啦，这全县的对中昼十二点开始的停班停课哦。其实这无真困难啦、啊，怎么会搞到吼、哦、被骂到臭头？要做这代志，我实在是想无啦。啊，当然杨文科伊的这个所作所为吼、哦，未来的一定会和人哥一直提出来个考试啦哦。好，啊，那讲到考试吼，这个人呢，今嘛嘛是叫每个臭头吼、哦，连因家己党的议员也不给面子吼、哦，这都是蒋万安啦、啊、哦。第一涨哦，今仔日台北无啊啦，雨无遐尼啊大吼，啊但是咧，第涨其实你讲涨有落大雨是有啦吼，啊但是到阴家安呢，我嘛是感觉有够寒，你知无？啊第一涨台北内湖淹水上严重哦，所以当地居民怨声载道了哦。啊蒋万安呢，今仔日咧就陪天较暗啊啦吼，一透早的时阵咧，赶紧咧去主持工作会议的这个汇报得对哦，那然后咧赶紧咧去看灾慰问居民。啊！我过去十年唔捌淹水的所在，即卖竟然淹啦吼，所以表示啊，那是不是这个水利治水的这个经营吼就破功了哦？那就是市民当然嘛是去市长的面前来愤怒的留言哦，因为这是财产的损失，你知不？你也讲吼，好，我厝内底淹水，我较可怜的吼，甲水也变变扫出去就算。啊，即卖唔是呢，物件淹水了就歹去，哎，臭去了，爱淡掉淡掉了，爱开钱。有啦，伫张工第一个时间讲哦，啊，你有淹水哦吼，甲你补2万块，认真讲2万到底是会使创啥啦，乡亲，你若带一楼你冰箱歹，2万你都买袂起啦哦。所以吼，那真正是不应该淹水啊，因为你的人为吼市政的疏失造成淹水。我感觉讲这后续还有的检讨啦哦。啊，不过咧，这讲完哦，今仔日可能每个臭头有感受到啦吼，伊嘛有出回应啊，讲造成民众生活交通无方便吼，真歹势啦吼，有一寡所在确实做了无够好吼，市政府一定会来改进跟精进啦哦。啊，除了这个因为水有退啊嘛，啊，最后边坡赶快吼，这来哦嘛，有一挂山窟啦吼，这个也是蛮危险的吼，所以整个后续怎么赶快把它补强？尤其咱即卖讲极端气候，当时要过来一下暴雨，要过来一下热大吼，你若无提前做好准备，扛亏哦，个阴谋吼，别安尼了，你还会看到 Part Two、Part Three 哦吼，一个有哦吼。好啊，讲到这届这个吼吼，哇，这粉砖吼，真讲得很好呢吼。迄阵的两公斤的在长责任吼，责任这个阿贝老公，我粉砖讲嘞，这红太伯来台湾，但是嘞会留下晒给我们吼。那时候我想说，哇，怎么用这么粗俗的话吼？啊，今麦我感受到啊，真的吼，无来台湾，但是这红太怎么会让台湾下这么大的雨呢？真的是很夸张哦。那今麦嘞，就是所在都传出灾情，对不？这个气象粉专又分析了哈，一共受到这个米克拉洪台帮倒忙的影响啦，啊，地疏的一挂较暖湿的西南风不够强，啊，结果造成云雨带伫南部的这个较滚海的所在被激发，然后嘞，伊就甲
海的这吼扫扫扫吼啊，甲水气就扫入去咱南部的所在都对，啊，佮加上吼夜间暗时的这路风对伫个路的啊，落地都对啦，也即个风都对吼，啊，佮下铺了，反正规个个天时地利人和，规个结结社会在地书安内即个好势啦哦。那预估吼，这个气象粉专是预估讲，伫个今仔个下暗也是会有雨，但是雨量会。慢慢变少、哦、所以今天拜五嘛吼、哦、啊明仔拜六礼拜诶、有应该会啦吼，应该会啦，照因安尼推估的话吼、哦，就是会有短暂的大雨吼，机会还是很高，但是像安尼一直落一直落落，加个积水的这情形可能无啊啦吼，未搁再出现啊啦吼，诶，除非有风台哦，因为今麦讲又有风台的生成，有风台来吼，啊那无的话吼，会慢慢的回到这款天气较热吼，这个艳阳高照的状态哦。好，这天气的进行提供和所有的乡亲了哦。再来嘞，要来关心一下咱的长荣货轮呐吼。讲这个和睦之海峡吼，你看和睦之海峡最近还没改观啊，不是讲两个要签约啊嘛？美国不是安来好啊嘛？但是嘞，无吼，咱的这个长荣货轮吼，伊是挂新加坡国旗的啦吼，这个。这轮船吼，讲伫个6月25号，也就是拜四的时阵吼，伫个和睦之海峡受到攻击哦。美国这边是对外讲的媒体表示讲，攻击的是伊朗的无人机啦哦。但是英国这边唔是安尼表示吼，英国的这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讲，这架船呐吼，伊船呐有好名，叫做长利轮呐吼，这架嘞伊是被。就是被攻击没有错齁，但是是遭到抛射物击中齁，抛射一个是物件给击中，啊一个是无人机攻击啦齁，物件攻击就是去给打的这物件不一样齁，这无人机一个抛射物嘛，但是呢不管什么物件，确实这架船啊是被伊朗攻击齁，这个都没叮当啦齁，啊至于是用被什么攻击不知道齁，但很确认就是伊朗进行了一个攻击哦。那为什么伊朗被怕这架船啊，是因为这货轮呢在拜习的时候企图啦齁，要离开，要塞离开和睦之海峡，那被塞离开的时候齁，这伊朗看到就给怕这样啦齁。好，那其实讲伫个即个咱的长荣长利轮这架船啊吼，要经过的阿袂甲拍数点钟进前吼，

超过一百天呢，啊，本来想讲应该会使过啊，你知无？哇，想袂到吼，无法度吼，就又被打中安尼啦哦。那咱讲美国甲伊朗其实是伫个即个月有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啦哦。那原本呢，足侪就那我们是咱即只呢吼，足侪滞留伫个霍姆兹海峡的货轮吼，拢伫个联合国的国事海事组织诶协助之下，陆陆续续拢会使驶离开的点吼，不用再卡在那里了哦。那虽然讲长立伦吼，唔是即个联合国会使协助诶撤离诶货轮之一吼，啊，但是你联合国无协助撤离，人因为开放啊嘛，嘛是会使过的点吼，也是可以出去啊，但是想不到哦。人要离开嘛是去用拍得到吼，去用伊人拍安尼啦哦。那这件代志其实美国这边真受气哦。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警告讲，准讲伊人吼，那是个阻挡海峡内的货轮离开，安尼就会有麻烦哦。好，相关的新闻，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新闻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我们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啦。
7: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6: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呢。
7: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6: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5: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8: 补录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
9: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9: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0: 补录在酒店大奖励，
8: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11: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11: 哎呦喂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3: 过车路不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欢迎各位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是快乐是不是节目，我是阿佩。我们刚才讲到长荣的这只船、这不是小只船哦，跟我们想象中那款世界只船不一样哦，人家是大轮船哦。这轮船有可能是载货，有可能是载油啦哦，一个叫长力轮哦，去有伊朗给打掉哦。那到底是用无人机给打，还是说呢另外一个说什么抛射物哦，物件不知道，就是去打就对了哦。那长荣海运在今天也有对我来表示说有啦有啦，有去打掉了哦。大概打掉的地方是在驾驶顶面边啊，反正就是不明物体，应该的嘛，可能沙漠是虾米解拍的啦哦。那也这个驾驶的唐阿门吼，阿甘，这个足大只游轮吼，有个这个屋檐吼，所在嘞都受损到掉了哦。阿姆哥嘞人祸均安吼，所以应该是再会吼，对，无人受伤啊，货物嘞嘛拢是无问题吼。那重点仪器板吼，伊的主机的这仪表板顶顶嘛拢正常都掉了哦。那这架船啊嘞已经平安驶离开荷莫兹海峡，那伊目前长荣旗下所有营运的船啊都掉吼。东已经离开波斯湾吼，没有困在那里了啦吼，哇，这架真可怜，困100天哦。哎，你那是你对面的船员吼，应该是真紧张吼，啊，终于离开了吼，已经离开了哦。好，那来讲到的讲嘞，啊，今麦这荷莫兹海峡这个是安怎啦？不是两个要签停火协议吗？备忘录嘛签吗？对不？啊，为什么伊朗个武器出来哦？好，主要是因为两边有一个已经加黑什么药吼，就是核子的物件药无关系哦吼。即卖咧两个未讲未通的是讲，到底荷莫兹海峡吼有经过即个船啊啦吼，到底要收钱还是唔收钱啦？美国当然就无温存伊朗收钱啊，所以咧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足生气的哦，就呼吁伊朗放弃幻想，袂使收钱就对，你袂使对通过荷莫兹海峡任何的船只收钱啊！一定个讲，亲像这款吼，会危及华府甲德黑兰之间任何的和平协议啦哦。啊！但是咧，伊朗其实因就想要收钱诶，因已经公开讲过了摆，讲无啦。这我们不是要收通行费，因为进前名义很多嘛。啊，什么钱吼？啊，这通行费啊，这保护费，不是不管啥吼。反正伊就是。好啊，我无收通行费，啊，不过咧，我收一个叫做管理费吼。反正伊就是要收一个名目，甲你收钱就对啦。那对美国的态度就讲，我管你什么名目，费用的名称叫啥，即使是捐款，那卖讲啊，派跳什么保管费、通行费、什么费吼，拢卖公费吼，等于讲经过好了，我甲你捐款，你要给我捐款，拢袂使，只要是有牵涉到钱都袂使吼。这是美国这边的定义啊。美国认为讲咧，经过这天然的这个港口吼，还是讲通道，这天然的你不是你起钱港起的啊，对吧吼？那只是就天然就多好，迄个荷莫兹海峡都迄个湾底家吼，啊，你天然的物件你讲通过，你袂使讲收钱吼。我是感觉美国的态度是对的，啊，但是伊朗就足少想的啊，认为讲。哇，这我的金家母呢，对不？好，迄阵啊，那经过我大家拢收一下钱的，哇，口袋就满满的哦。啊，但是嘞，这美国无同意哦，所以现在为什么因之间的这个协议、和平协议卡在遐啦？哦，已经不是进前讲什么浓缩铀的问题，对不？今麦不是吼，但是嘞，这个海峡吼。要一个要收钱，一个讲你袂使收钱吼，因为这个僵持不下了哦。那都。僵持不下的阿伯功课，你看个甲咱拍，甲咱的长龙拍，你也可能应该讲啦，拍八架船，咱可能感受个较袂深刻，你知无？啊，你拍长龙，足侪股东呢，吼，今仔个股票应该落，足侪买长龙的股票呢，吼，所以甲咱有关系啊，股东呢，那在拍阮兜的船啊啦，吼，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吼，所以就足侪人加关心啦哦。
好，那公爹嘞，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纠纷哦，不只是到底要不要收这霍默兹海峡通行费问题呢啦。川普这两天有公爹一个议题哦，就是讲嘞，因为小战嘛，所以美国有甲伊朗的一寡资金冻结哦。那即卖就是咧签迄哦啊，要和平啊嘛，无要小战啊吼。所以嘞，伊冻结伊朗被冻结，这资金会解冻。那川普竟然对伊的这美国人讲啦吼，伊讲咧伊朗未来啦吼，伊的这个资金被制裁的资金解冻了咧，要创啥？伊讲要用这钱啦，伊朗要用这钱甲美国购买农产品啦。而且不是说一拜年吼，25号是搁讲，真紧的诶购买吼。那23号，川普伊是对社群平台发布诶吼，伊讲美国诶财政部释出任何遭制裁伊朗家诶资金咧，拢会转向购买美国诶食品，也够医疗诶用品得着哦。啊，讲这物件咧，伊甲美国买嘛吼，对美国有帮助，尤其在美国诶农民安尼啦。那不是23号讲一摆，25号哦，川普伫个白宫的玫瑰园甲农民举行活动的时阵，哦，佮讲一摆哦，伊讲咧，哎呀，哦，美国即卖正在为因的农民开拓全世界的市场啦，哦，那会佮新增加一个市场，就是可爱的国家伊朗的对哦，川普讲会动用伊朗一部分的资金。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玉米，而且数量会很多、哦。那这个程序也即将会开始啊，呢啦。所以你看，美国有阿爸无吼？钱刚冻结嘛，啊，即卖无要烧钱啊，钱应该行人对哇？啊，人要安怎处理？那是人的代志。伊讲无，你爱买阮美国的物件。真正叫老母啊！那主导这届美伊谈判的伊朗议长叫做卡利巴夫吼，伊第一25号也就是川普对亚农民讲话了，直接否认讲无啦，无安尼啦吼。伊讲在美国讲白贼话，谎称哦解冻的资金哦要买美国的农产品。伊讲吼，哎呀，这个真正真有意思啦吼。伊讲伊朗对伊来讲唯一修行的物件吼。就是美国这几十年来亲手种下的无信任，所以让美国伊朗人民得到的是什么？美国亲手种下的物件叫做无信任这三字啦哦。爱讲咧，这无信任这三字咧，这份是这个作物是天然的哦，收成很丰硕吼，就靠说吼。爱讲这完全是美国家己种落就对了哦。但是咧，美国出口显然吼，只有三项物件哦。即卖美国出口和世界各国的只有机改的大豆、空头支票甲本色话。讲的还蛮白的吼，现在美国出口的东西三项，机改，咱台湾也不爱吃机改的豆子，对吧？咱豆奶都嘛，我要飞机改吼，但是美国都强迫人爱吃机改的这个黄豆就对吼，所以除了机改的大豆，还有啥？空头支票和本色味。哦，真的是讲的还蛮贴切的哦，所以你觉得伊朗跟美国现在有办法达成共识，会有这个和平的协议吗？我实在是真的打个问号哦。好来第二阶段的节目直接各一段落单的这个等来空中看台开讲，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林桑，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1: 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甲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接。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
6: 来哦来哦，做农的，创海，李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起温那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6: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扬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即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即、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5: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要来关心大家身体健康。那这阵啊陆陆续续拢有一挂不幸的这新闻吼。伫个昨个时阵哦，高雄市的中正高中的校长哦，讲去用发现公司伫个校长室的便所内底哦，也是。不幸猝死啊！哦，那这件代志当然震撼了教育界嘛！哦啊，好好嘛，证实公确定吼，就证实了这个噩耗。那这个校长在这个好好生根的27年啦！哦，加少年哦，57岁了哦。那伊是对行政的阶层开始做吼，一路的历练到进这校长嘛！哦，伊算是真热爱教育的这个工课啦！哦。原本吼讲，吼伊伫昨个时阵参加会议，但是下晡同事甲秘书拢联络袂着哦，通讯软体赖嘛无回嘛哦，啊都人伫底唔知哦，啊都教授嘛联络袂着哦，啊都开始找人嘛哦，一直到暗时吼，昨暗8点外时阵哦，好好的保全发现讲，校长室那也会吼还亮着啦吼，灯还亮着哦，啊入去甲看才发现讲咧。校长已经倒伫个病所内底哦，没有生命迹象，明显死亡，所以就无上病院啦哦。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哦， 检警有相验遗体啦哦，那伊的太太咧就也哭红双眼嘛哦，那伊主要太太是对我表示讲，因翁都无任何健康的情形啊，健康没有异状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款这么不幸的代志咧哦？警察有勘验现场哦，就是这校长倒去的这个所在哦，没有打斗，也没有外力侵入的痕迹哦。啊，只是讲校长的这额头啦、头壳的所在哦，有撞击的痕迹哦。那研判啊，得讲人昏去嘛吼，对，不明原因昏去。那昏去的时阵，你人倒去，你的倒地你唔知，啊，可能伊在倒的时阵吼，头壳迄边吼要倒落迄边，都要去弄掉洗手台吼啊，所以头壳这有撞击的这个痕迹哦。那当然，正确死亡的原因有待厘清啦哦。啊，只是都要讲掉，因某讲无呢啊，阮翁都身体真好啊，健保卡嘛无就医的这个记录啊，啊弄会做定期的健康检查哦，啊嘛拢无状况啊，啊为什么会汹汹离开嘛唔知哦。好，57岁哦，乡亲，57岁呢吼。那另外一个咧，当然即阵嘛吼，大概已经3-4天的时间吼，大概也在帮阿机器讲唔甘的吼。61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显哦。啊，吴明显其实伊是一个对肠胃非常专业、专科的一个医师，都对啊吼。伫咱台湾嘛是算普罗等级的啦哦，啊嘛经常讲。欧卡吼啊就危险的吼啊，即卖用叶克膜的抢命当中啦哦。那伊是哦，这代代医学院院长吼，吴明显伊是伫拜二的时阵新闻传出来哦。那讲伊上去甲代代哦，在进行叶克膜时，其实伊已经有去另外一个病院吼，因到较近的先做救治，为什么？因为其实。已经欧卡吼，那欧卡就是心肺功能拢无啊吼，就是算过旺啊安尼，然后已经欧卡啊在抢救吼。那当然啦吼，台大医院是有证实讲掉吼，因为这院长是对外面的医院转入的啦吼，啊正在治疗啊，这是讲到底情形是安怎吼，因为涉及到病人的隐私嘛吼，所以就没有透露啊，这是讲台大遐尼啊大对吧？啊，总会有一些风声啊，吼、哦、风声会出来，啊，讲即卖状况唔是介好啦哦，伫咧甲好病房咧治疗，阿妈阿伯脱离这危险期哦。好，那为什么阿伯要讲这個？就是心梗吼、哦，我唔知校长是唔是心肌梗塞哈？对、哦，你那熊熊会倒落，通常就是心梗的问题嘛。那吴明显即卖传出嘛是讲，熊熊安尼吼就是心肌梗塞。其实伊讲伊是拜二伫厝哦，清晨4-5点，4-5点大部分拢咧困吼啊，但是咧伊可能有无爽快甲厝的人叫啊啥，那不然一般都在睡觉了吼啊，以及清晨4-5点的时阵被紧急送去附近的病院吼。是台北医学大学啦齁啊，然后咧才发现讲哇就严重诶齁，才又转送到台大哦。卫福部长石崇良咧讲第一个时间听到这代志就不敢相信啦、啊、有没有搞错，我端午节才给他做一食饭咧，迄阵人真好啊，就健康啊，看起来无问题啊，怎么会是这样哦啊，所以就这倒落拢是安尼嘛，咱都明明看真好啊，前两天还有说有效啊，嘛拢无用什么看医生啊，但是为什么就倒了齁、哦。好啊，我讲吼，吴明显就是还是讲这校长吼，因为因主要就是会帮助做这人，什么在帮助做人？你若讲以阿佩我，我常常倒落啊，可能不痛不痒，你知无吼？因为对阮岛的人来讲，当然就丧失了一个家人。但是譬如讲一个校长，还是讲吴明显，因安呢吼，那这个这么不幸吼。其实这是国家的损失吼，啊，咱来讲吴明显伊是国际级的肠胃科的权威。伊咧担任台大病院的院长，那去年6月才转任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就是原本是咧管病院就对啦，病院的院长啊，然后咧到尾啊转去管规个学校，规个台大医学院的学校安尼啦哦。那为什么伊有法度安呢？哦，表示就厉害就普罗的啊，行医38年，专精肠胃内科哈，啊一挂癌症吼。丁丁吼，所以救活足侪人吼，伊就等于对真侪人来讲是再生父母啦。有的人就明明要翘起啊，伫伊的手中甲救起来哦。 好，所以我讲吼，这种咱来帮伊集气啊？为什么？因为吼，就像拄阿佩讲的吼，这样子一般人那是可能 nobody 吼，当然 nobody 对一个家庭来讲嘛是一个 somebody 啦，可能某人的妈妈什么，但是亲像这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帮助的吼，我是觉得真的。要帮他祈祷吼，帮他集气啊嘞，因为嘞，伊有法度活起来，伊有法度搁对伊的手中救足侪人，足侪人吼。尤其他是权威哦，哈，是非常权威吼，伫个有关一挂肠胃的部分哦，伊嘛真钻研有关咱肠啊倒来的细菌吼，对人体这影响都对了哦。那底家咧，要甲大家提醒吼，你家己的身体真正嘛是爱顾好哦，因为这有明显的新闻一出来了咧，有真侪医师很感叹吼，为什么？因为伊有足侪朋友是医师，当然都我讲嘛，医学院嘛是病院院长对吧吼，啊，所以他身边很多都是医师哦，啊，身为医师啊，各个发生足侪代志，有些人很感慨，尤其有一个医师伊的发文吼，林思凯医师吼，伊是林口长庚儿童医院的医师都对，伊讲身为一个医师，大家拢爱照顾别人的健康，但是恰恰未记伊家己嘛是血肉之躯啦哦啊，所以咧医生拢会甲你提醒哦，用尽了一看医生讲爱加啉水哦，爱加休困哦，唔好伤忝哦，对不？好，伊拢爱对病人讲，但是咧你敢知影医师伊家己啦，伊若要看诊的话，伊坐伫遐哦，比如你八点。吼，开始挂号嘛，啊，你若无小心十一点才看到你吼，你可能已经去诊所吼，放骨解骨啦解药啊，啉足侪水啊，对吧？但是医师拢一直坐伫遐，规个套餐拢坐伫遐，所以其实医师吼，这个工课吼，嘛是算长时间的高度警戒，你知无？啊，咱人就是安尼啊，你长期你若压力大啊，你就会疲惫啊，疲惫久了，你就习惯伊的疲惫啊，就无用无用了，你就发现讲啊嘛惯习惯习啊，对无？啊，你家己咧透支，你家己拢唔知哦。啊，医生嘛是啊，哦，伊会靠近别人啊，但是伊家己好，我嘛惯习啊，对无？好，所以就是变成这样啊，所以咧一样啦，吼，边是医术界林口长庚的这主治医师一起感叹啦哦，伊讲咧。行医啊，吼，这医生真正危险的，不是哦，偶尔的劳累啦，是工作吼，无声无息吞噬了你的生活，吼，工课把你的时间提走，工课把你的困眠提走，工课把你的朋友、把你的家人，规个拢提走去，但是你家己浑然不觉哦。好，所以咧，要讲这咧，就是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哦，对家己较好诶，善待自己，真诶讲，唔是医生甲你讲咧，你要自己深刻的体认，讲哦，我爱对我家己较好诶，哦，该保养诶我保养，该运动诶我运动，该佚佗诶我佚佗，该开钱诶我开钱，唔好伫遐欠，因为咧，拄我讲诶，即医师讲诶啊，伊讲其实咧。伊财富啊，医生一定足有钱的嘛，但是通常往往遮的吼，遮不幸的新闻一出来了，咱知影嘛？伊你偌高趁钱啦吼？伊用举例啊，你伫个游乐场内底，你做侪游戏币啦吼，但是你敢有法度甲遮的所有设施拢升完？无可能嘛，对不？那然后咧，你那是汹汹离开啊，你留的只是资产，一定留足侪吼，一定留足侪财富诶，但是咧，遮的财富无法度互你搁去佚佗吼，所以。适可就好嘛，你唔免讲我要欠偌济钱，我要留偌济钱，善待自己吼，这是我今仔日最后要讲的这个重点，真的要善待自己，对家己较好诶啦哦。那这个吴明显医师，我还是讲，就是讲伊哪发到吼健康。也是个救助者人，阿兰的机器，吼，不定也许有一天是我啊，也许是你呀，吼，在伊的手中，吼，又可以续命，吼，也是个可以救起来哦。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伊爱会使活落去，所以我们就帮他祈祷一下哦。好啦，今日的节目直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后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我是阿佩，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普路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普路在酒店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9: 哦，哎，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哦，都买要携带这个，比较欢喜。
8: 丢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0: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普鲁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2: 哎呦呀！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0: 迄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9: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水臭味无同，那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快乐大赚钱。你好，我是凯奇。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无唔对，就是安尼个字来，0295123456，这么简单，哦，这么简单，感谢。你敢知影吼？人讲吼，水啊水，种不啊生菜瓜，哦，有人咧安尼讲吼。啊，唔过人咧水的时阵，这个面相敢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哦吼。所以咱来看到水的人，哎呀呐，什么边啊的哦，草啊边啊的，啊无种不啊生菜瓜。嘛不是安尼啦吼，那当个讲吼，叫伊看下当去行行咧，啊讲还是讲用伊个宗教，啊有诶宗教就是诶去告解啊吼，啊去教堂去告解啊，有诶宗教用去静静诶，而且呐，拢好拢好，啊叫伊讲吼，尤其云南咧无好诶时阵，绝对袂当意气用事，袂当用情绪来做代志，因为你做啥？拢唔对，所以那伫运无好的时阵，咱得冷静，身体顾健康较重要，其他代志唔好做。吼、哦，迄时阵你爱冷静，甲身体顾好健康，其他代志唔通去乌白做决定。吼、哦，因为你运无好，你的气血循环就会无好，你更加得爱顾好你的气血，血色也好，面色也好，自然。规个都会好起来啊！哦，啊，你唔好乌白去决定什么代志，还是要做什么嘅决定，唔通，迄时阵拢唔对嘅，吼、哦。所以人讲衰嘅时阵看会出嘅哦。咱先听一首歌，讲吼，咱嘅运若无好，要安那来看，还是讲厝内底嘅人，这个面色无啥对，敢是运无好，唔好去乌白遮盖，有嘅遮盖真正开真侪钱，系拢咁骗嘅，冤枉嘅吼，咱嘅。第一，心先冷静来，身体先顾好，来行行咧，庙里拜拜咧，也是讲去教堂行行咧，也是讲跟咱朋友讲一下话咧，安尼就好啊，唔通去乌白开支做虾米决定哦，唔通，运咧无好的时阵做的决定，做的代志，大部分拢是唔对的。冷静，先顾好好你的这个气氛，吼，顾好你的面色，顾如何，你得如今。等来你好运的时阵啊吼，运气好运全部都拢等来啊，所以运无好的时阵更加爱顾身体吼，更加爱顾身体。像开始吼，我那在月底的时阵，我拢在想，真正拢想啊呐，想讲这200块要安那开两礼拜。啊，搁有我嘛常常拢唱一首歌，唱什么歌？在咧唱讲吼。何日君再来？孙中山当时搁要来，所以我那在月底的时阵，常常拢会唱这首歌。何日君再来？

孙中山吼，其实变足侪面色的，后变红的，后变青，后变紫色的，后变啊，真侪面色。不管一变什么色，只要一来，我拢欢喜。

何日君再来吼？孙中山，我常常拢会唱这首歌。人拢咧烦恼讲吼啊，这500块唔知影要安那开。其实我嘛是咧烦恼，500块唔知影要安那开两礼拜吼，唔是500块，200块。真正有时候我咧卖物件都是安尼，阮头家常常甲我骂，骂讲吼，啊你安尼卖物件，你家己是赚有偌济？我讲有时啊赚欢喜，比赚钱吼，真正快乐搁较久呢。赚一个满心的欢喜，欢喜比赚钱快乐搁较久哦，比赚钱快乐搁较久。啊，毋过有个人会讲，凯奇啊，啊你咧卖物件真奇怪，有时啊真渴呢。是安那我会人讲我会渴，我要甲你讲一下原因，毋是我渴。第一，我无希望你的钱，敢那是蛋类即个马桶同款，蛋类海同款，懂一个阁无声吼。我希望你爱食出效果的。唔好去食出咧无效果的你若食迄无效果，食落拢无效果的，我就请你拢你卖买。真正我直接甲你讲，你唔好买，因为你食了无好，你会去人讲这个咧咁骗的，这个又过安那。我赚你无几百块，啊，我又过爱互你安尼嫌，爱互你骂，归去我就卖买就好啊。譬如讲，你若讲，我要食这个啊，放屎会顺畅的，真简单，我绝对享受人生。你食落第一遍食。绝对拢无问题，而且袂听、袂假、袂造成任何后遗症。过来，你嘛袂安那，袂讲吼，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哦，变成爱食无食就放袂出来，袂非常的安全。这我就敢讲。啊，有诶讲开始，我脚已经拢袂行，你知影无？已经拢袂行啦。我要吼食水、食水诶行，我讲无。啊无，我买一盒食七块买啊咧。我讲你食一盒绝对袂有效果诶。是安那？我有诶要买那个六盒。因为这一个效果吃落，规个拢出啊！你都有信心吗？而且你钱开落，你还真正有感觉到效果，唔是要试看卖嘅？那试会出嘅，我就互你会食一盒。譬如讲骨抗力，我是安尼会卖三盒，一个月份，因为这是非常有效果，大家拢有效果。一个月份，你都会感受到这效果会出來，你钱都唔是白开嘅。哦，你钱都唔是白开，白开。有人讲开始，你都三盒会当卖啊，敢卖当卖一盒，卖当。你的病位有多深，每一个人的状况是怎样，无一定，无一定。所以我为着每一个人都有法度产生到好的效果出来，我用安尼落去卖，只会使，唔是为着要赚钱去卖。你的钱我嘛看甲真重，你知影无？你的钱我嘛是当作家己的呢，我拢爱想安那，才袂互你了着。真正钱要开落，买的是健康，买的是效果。买的是健康，买的是效果，我拢爱互你买着，安尼才是对的。搁转来，有时我拢会说来说去吼，对我听我广播的就知影，听习惯就知影，我就是说这边说这边，因为我甲你动作，我即马虽然对这个麦克风咧讲话，啊，毋过我知影，身躯边有真侪背叛我的大哥大姐，我甲你当作家己的人同款。我即马咧做广播，啊，毋过我甲伊当作。是咱咧开讲同款，开讲是不是就是安尼？讲过来讲过天，讲天讲地，对不？就是安尼，我已经甲大家当作是家己的人啊。各位等下啊吼，等下讲人啊，所以见不坏生菜瓜，人咧温啊无坏的时阵，面相是看会出来的。大家拢知影，开始我知印堂发乌哦，印堂发黑，迄就是讲。啊，运咧无好，无唔对。咱咧下头的时阵吼，那感觉讲乌乌暗暗，而且有诶你爱注意哦吼，有诶已经搁会铺这个青筋，这个血梗啊，血梗青青嘿，规个怎伫这个下头的中央诶，这款你得注意，有可能有血梗之灾，嘛有可能意外，嘛有可能官司，也搁有大因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所以咱会知咱咧洗面的时阵，小看一下，咱咧下头家有铺这个青筋无？有这个中有咧乌乌暗暗无？那有的时阵会给你头毛落下起来咧，尽量头毛落下起来。咱出门在外，身体爱特别顾好哦吼。过来，另外一个叫什么？命门翻乌，开始啊，命门我冇听过呢，命门伫咧倒。同款伫个面呢，伫你个耳啊，甲你个这个脆皮，即中只哦，耳啊甲脆皮中只，即叫做命门。命门呐，翻乌，
爱说一下，说伊讲可能小林最近在你的边啊哦吼，伊个真济代志，杀过你，和你去啊负债，也是讲和你生意失败，也是讲和你的人际关系哦，甲别人讲你的歹话啦吼，你明明都无做，哎呦，安内别人讲你讲个鬼骗安内，这都是命门才反乌，咱都爱说伊，有朋友有小人吼，在伫生意头顶爱非常说伊，所以你照镜的时阵，我嘛是安内挖来挖去，照一下这个耳啊。甲脆皮中央一地叫做命门有乌乌无，要那乌乌命啦，赶快头毛落下去哩个哦，啊尽量洗啊清气个，哎，阿姆哥爱注意，即那翻乌的时阵爱注意，小林特别来呀，咱爱特别注意小，特别注意这个小林的这个小动作，唔通别人来害的，咱卖去害别人，别人嘛卖来害咱，准备好，安尼就好啊。过来，虾米代表灾口？咱的面来都会代表灾口，无唔对，就是咱的鼻啊代表的灾口。鼻啊吼，你也看这个好家人，伊的鼻啊拢非常的有肉，而且唔是大鸡哦，伊是有肉，佮好看，鼻孔袂造出来。啊，那鼻啊吼，鼻啊只哦，鼻啊鼻啊只，就是灾口。鼻啊鼻啊啦，小夸啊暗，小夸暗暗乌乌，哎，给你。洗好清气，洗好清气，洗好清气，一定爱洗好清气。是安那？因为鼻啊，这个鼻啊，两边鼻啊，表示的是灾口。你的两边鼻啊，鼻啊，那感觉这两天就暗的。咦，奇怪，我以前鼻啊都拢光光的，那今啊这两天啊，我的鼻啊鼻啊拢感觉暗暗，表示着最近灾运无好，一定有漏灾。漏灾是安那？出来的物件有可能派去，电视派去，电风派去。冰箱派去，哦、哎呦，这拢爱开大钱呢。也是讲，忽然间有一笔真大笔的支出，譬如讲，爸爸跋倒啊，唔是，妈那个，唔对唔对。譬如讲吼，啊，有啥物代志发生，去要病院一抓，可能十外万哦，雄雄一个真大笔的这个支出就对啊啦，雄雄一大笔的钱就出去啊啦，啊，迄就袂当来啊。黑的袂等来，所以你爱设计，尤其鼻啊，啊，然后讲生这个豆啊啦吼，唔通讲用手去接，因为手有可能有这个垃圾的物件，你若抵抗力它无好诶，也佫有糖尿病，你着真危险嘛，并发症有诶，就是安尼出诶吼。所以鼻啊，洗好清气，啊嘛尽量有这个豆啊，唔好用手去摸，用手去摸才有，即若发炎嘛是啥吼，即拢会乌乌啦吼，真全变斑蝶遐。对咱的财嘛是无好诶，吼、哦！所以偏啊，那小看乌乌的时阵，咱得注意老财的问题。这个金钱，咱得爱家看好，吼、哦！唔通哄骗去，嘛唔通讲啊，过来啦，唔通讲啊啦，唔通讲啊，无要紧，得钱的代志，你啊身体变高，唔是？有时啊，支出就是安尼一大笔钱都出嚟呀。哦，当然花钱消灾是很好，啊，不过钱嘛是艰苦钱呢，何必要开一大笔钱去消灾？你讲是不是？所以伫个家，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三点，这个、耳啊、甲嘴皮家叫做命门，个咱的下头啊，这种大家知叫运动，个一个鼻啊在灾口，这就是说运较无好的时阵，这三位较无好的时阵，咱爱特别注意。第一三位拿乌的时阵，咱特别注意家己的健康，因为健康才是爱开的一笔真大笔的钱吼，爱特别注意家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在今夜。你看今仔日吼，我来讲爱注意的。现在我感觉哦，紧嘞，洗好清气吼，头毛紧热好，真紧，咱得开温啊。也个有都会哦，咱得注意啥？特别注意，譬如讲啊，咱的命门家注意消人，运动家咱得注意着意外代志，啊，也个平啊家的时阵，咱得注意着个钱过好，开的应该爱开的所在，身体过好上重要。就在今夜，咱开始特别大出温。大发财。

我也想你，就在今夜。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过来。刚才讲到种卜啊，生菜粿吼，过来。有人讲生下来，爬去落土的天注定。我唔知影大家是不是拢安尼想啊？吼，每个人每一个人的观点是无同款的，大家人拢是对的。大家人的观点拢是无同款的，开始啊，好，我有一个机会来讲我的观点。虽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啊，不过你搞动作，好朋友嘛，咱听一下，呵呵拜托你啦，听一下啦。

平安安顺顺利利，你就是这样，不可能你有法度卖讲无可能啦吼，就是讲咱较无机会去甲人安尼大风大浪赚着大钱，啊，毋过咱就是平平稳稳、顺顺利利，因为个性的关系，安尼过一世人。所以咱这世人，我感觉这世人落土真正食偌济、穿偌济、用偌济，伊就是天注定的。富贵命，也是讲平凡命，也是讲乞食命，其实这嘛是拢天注定。啊，毋过天公伯啊，伊有予咱一段的阿苏味，伊有予咱一段的空间。这段的空间就是咱的内心善良无善良，咱做的代志好代志多，也是无多。分享一个真正的故事吼，有一个朋友伊住咧鹿港，伊咧做这个甲农业有共有关系这个。这个工课就对啊，这做农业有关系工课，伊有真大的才能。其实做工课伊嘛是真顺，啊，毋过伊就是无法度赚真济钱，工厂嘛是亏啊，就是无顺赚了赚了，一直拢无法度把这个工课做好起来，做大起来，就是赚了赚了安尼。虽然是头家，啊，毋过无赚钱。其实你唔好想讲，头家就一定赚钱，足侪头家无赚钱嘅，而且开好车，拢是咧啥走路走啊紧嘞。所以咱唔好欣羡别人，唔免欣羡，咱家己就是世界上好嘅吼，咱家己就是世界上好嘅。像我嘅车不好，我拢看到别人嘅车，啊，你开好车，吼，你好嘅，你就是走路走啊紧嘞。我想想，家己就笑出来呀。心情就好啊嘛，啊！不过咱莫去甲别人讲哦，是互咱家己换一个心情尔，袂当去甲讲歹话哦，袂当哦，爱善良的心哦吼。啊！不过啊，这个大哥吼，一定定去做足济善事，譬如讲，那需要这个路那歹去，伊绝对袂去啊政府申请讲来修个路，袂，伊家己会去买物件来补路。人，譬如讲善食人的厝那歹去，伊家己就会去修理。哎，伊若知影，伊家己着买物件去修理，无电风就买电风互伊。伊家己无钱，伊嘛去帮助比伊更加可怜的人。伊做偌久？伊做一二十年即款的工课，有趁钱无？无趁钱。有时也无趁钱，可去帮助别人。真正的，你讲啊，我做一二十年，有个人做五年了，做袂落啊。我做五年呢，遮尔啊济神书呢，是安那天顶拢无甲我斗三工，是安那啊？我才能遮尔啊好，是安那？啊，我拢无法度做大事业，谁那我的公司拢未赚钱，伊无哦。这个大哥伊拢无怨天怨地，我是真正因为实在真久啊吼，拢知影二十年伊就是拢点点安尼咧做，无怨天怨地，无讲我做啊这谁那无对我好，我做啊这谁那无我赚钱，拢无哦。阿姨那咧拜拜，唔是讲求伊的生理好还是修行，求讲一家大小平安健康。啊！伊家己一定爱平安健康，伊才有法度去做更加侪代志。伊有健康无？无。伊超伫个四五十岁时阵，伊过去开刀，肝无好，过去开刀，肝阁切一半起来。做啊，这真输呢！现在肝阁甲切一半起来，这就是天的安排啊！啊，毋过二十年过咧，伊即嘛两个囡仔哦，吼，两个囡仔虽然无伫伊个工厂做工课，啊，毋过两个囡仔已经伫外国。真大间、真大间、真大间的公司，咧做工程师，两个囡仔拢安尼，有补习无？听讲无补习呢，无钱没有补习，人囡仔安尼家己读起哩。过来，伊做二十多年啊，伊嘛无求讲伊的生理会当好，伊讲求身体健康，求身体健康，搁去甲伊的肝切一半起来。伊嘛，伊敢有怨叹讲，啊，你哪拢无甲我保庇？伊嘛无，伊讲啊，希望我较紧好起来咧，啊，我。啊，等下家庭内底吼，啊，该趁钱饲家庭、饲囡仔，员工工厂嘛要维持，员工嘛爱过生活，伊敢想安尼尔，同款去做善事，二十多年过，伊个公司愈来愈好，愈来愈好，愈来愈好，甚至已经去越南呐、大陆，拢已经有分公司啊，拢已经有分公司啊，伊有钱了后，伊就阁去做。个较侪神书，而且伊咧做神书吼，譬如讲伊咧做神书，那讲要付钱诶，伊绝对袂去讲募款，伊就是拢家己出了了。伊讲我摕着一个，我刚摕一块、两块，

我若无做比伊较济，我会艰苦，而且别人会安那想，伊毋知。伫我的能力范围内底，我做我会当做的。伊用二十年的善事，无怨天怨地，佮家己的肝切一半，伊嘛无怨天怨地，继续安尼做落去，真正贵个都拢无同款啊！伊本来敢想讲，我就是一个月，虽然我做头家，一个月我有两三万，厝个有法度过生活。员工对我有法度食饭，即个老员工对我有法度食饭，安尼就好啊！伊想袂到二三十年过啊！老啊，温只贵个开开，拢有一个阿叔味个。咱若做偌济，天顶拢有一个簿啊，甲咱记嘞。哦，有人讲啊，我对别人足严个，别人都明明无做遐代志，啊，我都一直讲伊个歹话，一直讲伊安那。反正吼、哦，其实你看一个人无欢喜吼，伊生了，你甲看，伊都无欢喜。伊讲话，你嘛无欢喜；伊无讲话，你嘛无欢喜。你安那看，伊就是无欢喜；你安那看，伊就是唔对。你就是有代志要讲伊，啊，你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做的是啥？家己的口业，不如把家己的代志做好，不如把家己的代志做好，卖去做口业，加做一寡帮助别人的代志，吼、哦，善事善良，还是讲吼爱啊，食菜啊，劝人为善，唔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真正唔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所以真，咱就会当笑面红看，加讲风话，卖讲人歹话，家己做好，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真大的善事啊！哦，啊，有人讲开始啊，生来的时阵面相，敢会当看出吼，一个人即世人好命无好命，会当。啊，毋过红颜啊，甲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这面相是会变的。真正会变的，因为咱这世人做偌济代志，这个面相都对你咧变。譬如讲，有个人本来看起来都真水啊，吼、哦、啊，真古锥、真慈祥，啊，那愈歪，这个面来看起来愈歪，就是看起来的歪歪，啊，就是看起来就是安尼感觉讲袂出来。你嘛讲伊水，你嘛讲袂出来，就感觉有一个瞎开，面带瞎开，一看就看得出来，对不吼？所以。这个面相是看得出来的吼，第一人要问讲好牙看啥？有一个节目我讲到好牙看鼻啊，哦好牙看鼻啊，啊唔过你爱说伊吼，鼻啊有个人的鼻啊尖尖的迄款的吼，迄款的较无脚踏实地，伊要做啥吼，拢想要一步登天，迄款会家家己一路行偏去，代志做唔到去，所以鼻啊真重要，有钱无钱。看鼻啊，啊那鼻啊尖尖的、细细迄款呢，就是啊，还惊偏去的吼，这得较注意一下。过来下头，下头人拢讲哦，骨头的较好命，谁那会讲骨头较好命？下头你若小看猫落去迄款呢，其实在细汉的时阵会感觉厝内底相处生活拢较困难，运势较困难。人讲输在起跑点呢，就是这个下头。无开阔，个小阔毛毛的这款的哦，下头还诶小阔毛毛这款的，就是输在起跑点，甲厝内底人关系拢无好。细汉的时阵运势还无好，过来老啊时阵有可能秃头骨也拢卷起啊了，运势全拢好起来，全部拢秃了啊，全拢好起来哦。所以你看，有诶秃头了后，哇，变公司的头家，有可能就是安尼来的。虽然这是讲生笑，不过不一定是真的吼、哦。过来爱看什么，你敢知影？女生人讲的颧骨，台语开始袂晓讲的，目睭下骹这两块骨，这两块骨吼，你若为外口一直生出来的迄款的吼，运势还无好，而且个性嘛还无好，吼、哦，个性嘛还无好，跟人的相处，就是讲话的还会跟人起冤家的对啊。哎，别人虽然吼。甲伊咧讲话，还是讲甲伊咧斗阵的时阵，会伫伊面头前，拢袂讲伊歹话哦，啊嘛袂讲伊无好，因为人讲出手不打笑脸人，即款的人，人伫伊面头前的时阵，拢袂讲伊歹话，而且佮佮恶了，啊，毋过伫伊后壁，拢无佮意伊，佮无人要佮伊合作，吼、哦，啊伊家己感觉讲吼，伊高高在上，大家拢感觉伊真好，啊毋过伫咧背后，大家拢感觉伊无好。所以，那这个骨头吼，伊那安尼
那吹气的飙飙飙去外口去哦，这款的还无好。啊，唔过这骨头吼，有的是生啊硬的，这目睭下骹这块骨吼，有的是生啊硬，胃内底包硬的这款的，这款的都还好硬，运势还好。像要娶某，会记得女性吼，要娶某的时阵，有的人讲啊，娶这个下海肥肥的，无一定啦。其实爱看这两块，真正目睭来这两块，你若会当讲包哈硬的，包起来这。这个有宅，啊个平啊个水诶，这个带宅，而且个真正是旺家哦，旺夫旺家的，就是这款诶。啊，你问讲凯奇，你倒一款诶？我跟你讲，我就是输在起跑点那款诶。等下老诶时阵，我规个头拢秃了啊，看下好未？我今嘛个咧为着200块，要安那活两礼拜，底下咧烦恼咧。你个甲我问讲，我是不是哎、欸，这个好嘢这款，唔是啦，我善家这款咧啦。过来，有人讲，我可要讲到一点吼，唔是好嘢善，要讲到一点讲，哎、欸，开始，人讲吼啊，结婚哦，拢拣一个好日子啊，啊，拢有配这个八字啊，是安那买离婚，啊，后摆结婚都免拣好日子啊，嘛免配八字啊。安尼是不是反正有离婚无离婚拢无要紧，啊那离婚过当怪爸母讲，啊这就是无配八字。其实你安尼做嘛无唔对，怪东怪西对无，找无理由他怪啊，想无一个一个理由他怪吼。即马离婚呢比结婚呢更加多哦，离婚呢比结婚呢更加多，爱想个清楚，爱想个清楚。啊唔过啊那真正对你无好诶。都唔好浪费你家己的时间，还是讲底下咧用拍，底下咧用争，吼、哦，唔好底下咧用拍，底下咧用争。我有一个朋友，伊嫁人了后吼，因翁拢唔敢改拍，真正含改杀都唔敢改杀。啥呐？自从生嫁了后，伊变甲100公斤，因翁杀伊袂叮当，敢敢拍，甲地就甲地死啊吼。所以食大苦瓜紧，食大苦瓜紧。咱若大苦啊，这翁敢敢拍，唔敢。甲地就甲地死啊！所以，阮真侪同学吼，讲吼，拢会互翁拍，是甲翁相拍，敢迄个唔捌拍过，因为因翁拍伊袂倒。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6，邀请你来收听最情歌。

最近歌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刚才电话卡起来说，凯奇你说那些民俗，如果像说，你以前，我们以前，他就是要问说，如果看说，完工要怎么来选，其实我跟你说，要选这完工，我们以前要去上课呢。现在很多公司，尤其是大间的公司，我分享一下，大间的公司，他不只说面上爱看而已，和八字都爱看。我有一间公司，我以前上班有一间公司，非常的大间，台湾很大间的公司，非常的大间。第一，看面上，第二，看八字。他跟你面试，你的经验，还是说你会想做的事，一旦过了，看你的八字，请真有名的老师来看。看八字了后，是不是这个主管都有一个办公厅，办公室，来得，搁请风水师照着你的八字去摆这个办公桌啊，摆电脑，摆柜啊，哦，你阿妈放这个文件柜啊，搁爱请风水师照着你的八字来摆这个你的办公厅。哎，真正真济公司拢是安尼来做哟，看八字，看面相啊，搁看风水吼，含你的办公厅搁爱看风水，搁来有诶搁爱看手哦，你这个手的手相。那无好，嘛是袂使。应该讲先来，伊唔知这个人是好也是歹。譬如讲一个人好歹，爱六个月才会知影伊的本性。咱人吼是演的，是假，啊唔过演偌久，六个月尔。因为长期间拢伫个这个公司内底，六个月本性就会走出来。啊唔过本性甲你的这个面相，甲你的背景其实。差不多多真多大公司他如果在经这个较高的主管高级的主管的时候，他就会先去看他的面相跟他的这个背景，看这个人是怎样，是不是好人，是不是会偷拿公司的东西，偷用公司的钱，先去看风水又摆起来，所以非常的重要譬如说像我的面，有时我是做这个做人事这边的员工，不管是倒一个坎阶段的员工，我拢会先第一关拢会先我看，再送互阮的头家看。那一般的员工就是我看 OK， 就会当来上班。不过我看员工看啥？看伊的体型，佮看伊的面相。譬如讲，我若要伫个工厂坐咧，伫机械遐做工课，我就来看一下，看脚床。若要做文员的，伫遐拍电脑写字的，嘛爱看一下，看伊的脚床。这个脚床边边大大的，这款才坐会条，这款才做会久长。员工一来就要走，脚床尖尖的这款也袂使。如果要去外口咧吼，惊来惊去啦，开火车啦吼，也是讲送物件啦，安尼走来走去的这款的，你就要选这个脚床尖尖的这，因为伊坐袂条，伊就是真爱走，伊就真欢喜做，做了真欢喜。安尼就好啊，员工袂当走来走去嘛吼，常常员工的流动率太高，对公司嘛是无好的，所以我会看脚床哦。一般的工作，我得看脚床。过来接电话，接电话，你都袂当选这个嘴啊，小夸嘴唇薄的这款的较无好，我得选一个嘴尖尖的，嘴尖尖的迄款的，较贤讲话吼，嘴尖尖的这款较贤讲话。那行路三到六间的。一般人正常人走路三到六间的这款我也不算，因为一定是心里有什么事情自卑，所以造成他长期就这样怪怪，长期就这样怪怪，这款的也不适合做很重要的工作，不适合做很重要的工作。又再来有的人，我在大陆有一间公司，我不敢说是这样，是那间公司的文化，我在这里说出来跟大家做分享，不过 不是大家都这样，我没说一下，那间公司有规定，他说凯奇，你如果在看人的时候，会记得看他的眼睛，我说是要看什么，眼睛有眼睛塞过的，表示说他这样做人没清气，没清气想，就是 不干净不卫生，这样垃圾，不是，你看他的眼睛，黄色的，不通，是怎么会这样？我没针对到说现在黄色的眼睛，不是哦，那间公司他是这样，他说黄色的眼睛的人会说白菜，我没针对到这，是那间公司他就不会这样。有的公司他爱会什么，七刀啊，
像我有一间公司，伊啊要面试的时阵，伊就交代爱看这个员工会晓切刀啊未，会晓切玻璃未。伊那切刀啊、切玻璃，清清菜菜，表示这个人就是清清菜菜，伊就是做就是死工过款的，无法度做较好的工课，因为伊就是老粗，伊就是清菜。头家受日本教育的日本人，伊算半个日本人啊，所以伊就是安尼认为，哦，唔是阮阿伯哦，是真正阮公司的，就是安尼是安尼认为，所以面相有重要无？其实有时啊。是真重要的，外表咱嘛是爱顾水水、顾好好、顾清气清气，人看到咱嘛感觉很舒服、真欢喜。你讲是不是？嘛真愿意跟咱做伙啊？你讲是不是？面相父母给咱的无法度改，啊，不过随着年纪的变化，哎，你也本来讲细汉生了真歹哦，吼，啊，不过你的大汉会愈来愈好看，而且。这个人无水，啊！不过这个人就是愈看愈好看，亲缘呐，知影无？有个人就是亲缘，真正多看无水，啊！不过亲缘愈看愈好看，因为伊的行为、伊的内心真水、真好，所以你安那看，你就是介意伊愈看愈好看，无一定像我生来我嘛是无好看吼，啊！不过尽量把家己做好，安尼就好啊，要水。无法度赢人啊，身材要好，嘛无法度赢人啊。家己做好，健康，安尼就好啊。敢毋是？伤侪计较，伤侪比较，无法度。家己顾安尼，清气清气，清气想啊，整齐啊，有时啊嘛是爱整个敢那花鸡同款。开始真正就爱水的，哪有时间吼？像今麦较无，今麦就无方便啊。真正哪有时间，我办一个听友会，欢迎你。再来吃，做伙参加好不？你得让看到凯奇啊！啊，不过唔好叫我唱歌哦，我惊我一唱，你若走去，我会哭呢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5。江都乱歌，凯奇的起家厝，就是伫高雄正声广播电台。感谢咱高雄南部。所有姐姐大哥大姐，感谢你对凯奇的支持，一直到今嘛，感谢你到今嘛专线，所有的大哥大姐，台北、中部、南部，感谢，感谢，再感谢。

很多人去吃完别人的东西，又吃完凯奇的东西，比较了后都会说，凯奇为什么你们皇家制药的东西好像效果特别好，像效果特别快，还有吃起来的感觉像你们的成本落了很重呢。我说当然啦，一分钱当然也是一分货，也不过有时啊，你大油台的时候你就要把握，因为在外面是不太贵的哦。像说我们水质的橄榄，虽然是玻璃橄榄而已，也不过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台湾玻璃公司一定要把专门大公司下去订，请他特别来给我们制作这个橄榄可以保持到我们里面的东西的活性，可以保持到我们里面的品质不变质，这色吼嘛是爱真注意的呢，有的人用乌的啦，有的人用透明的啦。像那阮开市的囡仔，会有小块咖啡色，这是特别去设计过的呢。因为阮爱防止伊袂当变质，佮爱保全伊内底的活性、活菌，伊的有效成分拢袂当消失去。佮那囡仔介绍的比人佮较济啊，这就是阮用心的所在。所以像那同款的物件接起来。是怎样效果会差这么多，效果会紧这么多，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敢用较好的东西下去包装，维持到它的新鲜度，保存到它原本应该有的功效在里面。还有很多人都很怕到心血管的问题，路的很多人坐在轮椅的，也是说脚这样一碗一碗，手不然说这样跟它揪掉呢，佮看到伊个头、光头，也是讲平头哦，啊，佮挂一空足大空，迄款开脑的，你敢有想要安尼？原本是好好的生活，原本你还佮会当做工课，原本你还佮会当赚钱，原本你还佮会当伫厝诶开钱，原本还佮会当去设计去、设计食、设计算，有一天有可能伫下仔啊中昼，也是下暗，雄雄倒去了后。头就开一空啊，脚手就袂听你的话啊，含嘴软嘛无咧听你的话啊，含可能你爱便所，得爱别人来替你倒三工啊。牛猪啊一包，就是包咧一年半年哦。要过这发生进程，它一定都会让你感觉哦，你身躯是倒位有问题。譬如定定心肝头拢会拔拔，譬如你定定阿妈棍拢会按按，譬如你定定头拢会掉掉。譬如你常常可能脚手拢会麻痹，这些问题你敢有去家注意？当当发生的时阵，你敢讲困一下就好，敢困就好。有人若困困啊去，也阁真好呢。有人若困咧，就困袂去，目睭睁开，哇！你拢有知影，也毋过身躯已经袂振动啊。这款的这些烦恼，这款的这些艰苦，所以你身躯若小可爱毛病，咱来提早来去病院，也无就是提早。来保养，人即马少年呐吼，二三十岁就开始足侪人拢咧保养心血管啊啦，因为心血管啊顾了好，人你就较袂老，人你咪较好困。即马压力真大，困眠无好诶嘛真侪，是毋是？常常拢有困眠诶问题，你搁食安眠药啊？有诶人搁安那食搁安那重，拢无效。你敢有想到？有可能是你血管塌起来，所以无法度互你诶脑。来休困，啊！那有人咧，以前食三碗卤肉饭、四碗空肉饭，拢食袂大苦的，敢那一直怨叹，身躯拢不爱生肉。一过四十岁了后，感觉恁家的空气敢那毛掺卤肉饭同款，敢那吸空气的大苦的，内底血油伤高，胆固醇伤高。医生跟你讲，你这个五脏六腑吼，拢已经心包油、肝包油啊，胆汁要安那哇？打这要安那啦，凯奇，我靠咧食，我的胃无好啊吼，啊食这个胶囊的鸡毛卷诶，我食拢感觉未消化，甚至食完巴肚落胀胀，食完效果别人咧食有效果，唔过我食效果都未出啊。其实足简单诶，你甲换作用啉诶，直接啉。直透舌下吸收，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所以真侪人讲，是安那开始，你会下早啊食，下晡就有效果，也是下暗食，下早啊你就感觉讲差足济，因为你有吸收嘛。咱唔呐爱食呢，个人体有法度吸收，效果唔只会出來，你讲是唔是？所以咱直接啉，直透吸收90%
以上拢会当发挥出效果，而且阮的产品拢会经过着人体实验，拢会经过着真侪国家的检验，也阁有认证，才会当出厂出来。所以不管你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油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啊，有人会讲开始啊，啉起来小块甜甜糖分才会当食。开始来给你报告一下，这是医生推荐你可以安心来使用。我们设计一项产品安全是第一，也不过我们让吃了感觉也不错吃，如果说很苦的或是说味很重的，你如果不爱喝放在那里看到就怕，不坚持来喝效果怎么会出来。所以我们有请我们专门的药剂师，还有我们的营养师来去调配，这是让你好好喝的，不去影响到血糖，不去影响到血压，让你在喝无压力，自然效果就比人更紧。会记得哦，今天开始要买的产品外口一盒是1500块，也有人卖到2000块，不过今天的介绍哦，三盒做一遍体不用4000，也不用3000，只要你电话卡了够紧，前20名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价格，控诉9 25 1 2 3 4 5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元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3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所以现在在季节交换的时候，咱要用什么方法来顾身体是最重要的，像讲哦，心血管的疾病啦，尤其是心肌梗塞，尤其是中风这个问题，在这个时阵是上危险，也个上济。所以为着大家这个生命危险哦，今仔特别哦，请咱药手研发部的经理，嘛是咱的驻场营养师陈经理，爱甲伊超时间来咱的节目呢，真正足无简单请。
1: 哎，咱凯奇小姐你好，阿哥，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哦。我是陈主任，因为喏，平常时师傅阿龙在讲啦，
0: 阿弥陀佛，
1: 咱人哦，在这个世间呐、啊，命一抓吼、哦，都是来受苦的。
0: 嗯，
1: 啊，其实吼、哦，我感觉吼、哦，讲到一半哦，如果、哦、咱这世人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拢在破病，
0: 嘿，
1: 安尼嘿，都是来受苦的。
0: 啊，你当然啦、哦。
1: 其他的都是足少破病啦吼、哦。啊，有嘛是讲小感冒尔。
0: 嗯，
1: 哦，所以到老的时到迄、那个时间到吼、哦，啊，就困困啊去，安尼无病无灾，哦，这种的啊，就是来体验的啊。
0: 嗯，
1: 哦，所以人生短短啊，你大家有想过要过倒一种人生无？
0: 啊，那是我吼，我想要讲啊，就无病无痛，啊，我上爱的就是四界去佚佗，四界去食，四界去体验人生。当然，像咱陈经理讲的，困困啊去，哎、欸，卖老遗憾。卖艰苦，这上好啊！
1: 啊，对啊，吼，我相信吼、哦，咱即卖咱这听众朋友啊，应该甲凯奇小姐想的拢同款啦，吼、啊，但是咱人吼、哦，都未过生老病死，
0: 对，
1: 吼、哦，咱要安怎吼，才会当减少破病咧？
0: 啊，是不是运动保养，啊，佮来控制着咱的三高？是不是安尼？但经理，
1: 无唔对，无唔对，吼、嗯哦，因为根据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吼最新的统计，哦，全球啊，每一年大约啊有1,800,000人吼、哦、死伫个咧这个心血管疾病。
0: 哎呦，
1: 哦，啊，根据呢，咱的卫福部吼，伫、哦、111年哦，国人死因的统计吼、哦，这个结果、总共哦有23,000人是死伫个心脏病。
0: 哦、
1: 所以算算的平均啊，22分钟就有一个人吼、死伫心脏病的问题、所以呢，为着吼、要提醒咱大家吼、爱注意心脏病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特别吼、把这个9月29号，每一年的9月29号，定为世界心脏日。
0: 哇，心中够特别的日子哦，啊，所以陈经理，啊，今仔日你卜卦要用古卦还是鸟仔卦？啊，那鸟仔我今仔特别给你穿三只，大只、细只，还够老的。
1: 哦，你
0: 客服的就三只。
1: 哦，那也好啦，平常时拢有鸟仔通耍啊，你吼。
0: 咱就等我去三只，就。
1: 无啦，咱若心脏好啊，是无好，咁就爱过防算命咧。当你感觉讲哦，啊，伊倒病先看，吼、哦，咱大家拢知心脏伫对病，倒病嘛，吼、哦，所以你若讲倒病先看会疼，啊、是先看会闷闷，啊，呼吸啊未通顺，啊，而且高喘，啊是讲哦。顶腹吼会痛，啊变青肝吼，啊是讲吼啊颔棍肩胛头内只吼啊上臂啊吼会痛的，吼啊是你会心肝痛的，啊是头壳会晕，吼头晕目暗的，啊是讲哦你常常拢会感觉讲会抱心抱心要吐要吐，
0: 吼
1: 啊有这个问题，你家都知啊，心脏一定都是出问题啊。
0: 讲了毛样呢吼，啊这。这款心脏是爱问家己上有影，唔是去问鸟啊。
1: 唔是讲问鸟啊，也是讲哦，要啉鸟啊赛跑的有啊水，吼，这拢无效啊。
0: 有影啊，所以咱得爱去大病院做检查哦，啊，莫延误着黄金治疗期。
1: 啊，所以呢，咱嘛会当甲大家来分享几个啊吼，全世界。上健康的国家，
0: 好哦，
1: 哦，这个国家吼、哦、有心血管疾病、有慢性疾病的人吼、哦，迄比例拢足少的。哦，咱来当来学人的优点吗、
0: 啊？好哦，好哦。安尼我嘛想要知影讲吼，有倒一寡国家，因会当过了啊个健康、啊个快乐的，其实健康上重要。
1: 啊对吼，因为我有一寡资料啦吼，就是针对吼全球最健康国家排行榜吼，前八名，
0: 咱
1: 先为第八名开始讲好啊，我们一开始就讲第一名吼，啊，等下买单给大家要啊，第一名是对一个国家吼，来第八名吼，就是秘鲁，
0: 秘鲁，
1: 秘鲁，秘鲁伫对，你知无？
0: 印加果油引导。
1: 哎、欸，哦，对对对，哦，所以秘鲁有通啊生产印加果油，较好诶，互咱健康诶物件吼，也是遐呢，好山好水嘛，
0: 对对，哦，
1: 诶，啊，秘鲁呢吼，伊有一条安第斯山脉，
0: 嘿，
1: 哦，这条安第斯山脉呢吼，伊吼不管呢4000公尺跟5000公尺，
0: 哼哼，
1: 哦，啊，我伫秘鲁遮诶人呢，伊有糖尿病吼，诶人吼。迄种发病率足低，干那4.8%，哦，而且呢，有呼吸系统疾病、甲心血管疾病的人嘛，足少足少的啦，哦，诶，啊，为什么呢？因为秘鲁的人哦，食薰的人较少，哦，伊只有3%的人死伫食薰啦，
0: 嘿，
1: 哦，诶，啊，你因遐的人3%抽烟，但是全世界是11%，
0: 嗯。
1: 安尼比较起来，恁就知影哦，吼，食薰对身体好无？
0: 无好，无好。安尼比较了就知。
1: 嘿，哦啊，第七名吼、是瑞典，
0: 是、
1: 瑞典伫欧洲，吼、啊，瑞典的人吼、因较爱运动，只有23%的人吼、较无咧运动尔啦，吼、这23%可能较袂行迄种，吼、嘿，啊因。大颗的吼、啊是讲有糖尿病吼，诶人拢足少的啦。
0: 是
1: 哦，为什么呢？因为瑞典呢，伊的自然环境吼、很好，好山好水，水质也好，空气也好，
0: 哇
1: 哦，有啥物空气污染足少足少的啦。
0: 嘿，
1: 所以只要大的环境吼、清气吼、新鲜，就会比较健康。
0: 对对。对，
1: 第六名，第六名是芬兰，
0: 芬兰，哦，芬兰拢徛梯
1: 咧，你有知影芬兰拢徛梯咧吼，因为因较少讲哦，有啥物乌多麦、乌烟蓬蓬青啦吼，啊是讲哦，车的这个污染较少，
0: 因大部分拢徛梯咧。
1: 你像芬兰吼，甲挪威啊，伊的这个地理条件是较同款，
0: 哦，
1: 啊芬兰的人诶，伊做爱运动诶，
0: 是，
1: 哦，因爱。远足啦，
0: 嗯，
1: 哦，爱滑雪啦，
0: 嗯，
1: 哦，啊，爱游泳啦，
0: 嗯，
1: 所以这运动和芬兰这的人呢，因的身体拢足健康诶，
0: 嘿，
1: 哦，啊，大块诶嘛足少诶，21%尔，
0: 哇，21%，安尼有少哦，
1: 哦，嘿，对，哦，啊，过来第五名，挪威，
0: 挪威，
1: 挪威的人伊嘛是甲芬兰吼，迄个人同款拢较爱运动，哦，啊。因啥心肺梗疾病的人较少，
0: 嗯、
1: 因为因平常是拢食啥鱼啊，
0: 鱼啊对，挪威鱼有就有名的，
1: 对，挪威嘛不止鱼，又个磷虾油啊，
0: 啊对对对，个磷虾油，哎、对不对？
1: 所以因食鱼啊，拢较好多补充着 DHA、EPA、Omega 3，
0: 嘿，
1: 因遐人血拢较清，无像咱会较浓，
0: 有影有影，
1: 吼，
0: 啊那第四名嘞。
1: 第四名就是法国，
0: 法国，
1: 哦、法国吼、伫心肺梗疾病死亡率吼、算较低的国家，
0: 嗯，
1: 哦，因是10万人，吼、有91例，吼、死伫个心肺梗疾病啊，全世界1800万人，
0: 嗯、
1: 啊，法国只有占91例，这比例是足低足低，
0: 对啊，
1: 因较瘦，所以糖尿病的人嘛少，
0: 嗯、
1: 啊，呼吸道系统的嘛少，吼、所以安尼拄啊听来啊，吼，为第八名到第四名，因拢重视运动，吼、啊是讲食鱼啊，食全谷类，
0: 你控制着三高，
1: 该补充的拢有，对对对，吼、后来来讲第三名，吼，
0: 第三名，
1: 第三名呢，瑞士，
0: 水苏，
1: 水苏，瑞士。伊个国土内底嘛是有即个阿尔卑斯山，
0: 哦，
1: 所以有山的所在，
0: 嗯，
1: 都有人会爱爬山，
0: 对，
1: 哦，嗯、所以瑞士吼，因为平均寿命啊是84岁，
0: 伫
1: 个全世界排第二名，
0: 哇，真悬呢，
1: 嘿，拢做长岁寿的吼，
0: 啊，那第二名嘞，
1: 第二名是新加坡，
0: 新加坡第二名，哦、哇，
1: 嘿，
0: 新加坡不是世界了吗？
1: 政府嘛，足重要的 哦，因为新加坡的政府哈、哦，
0: 嗯，
1: 因拢提倡爱参加体育锻炼，
0: 哦，感觉那是运动啦，硬叫因爱做啦，
1: 对，吼、哦、啊，过来。管制烟草、喔、去新加坡吃薰是不是很痛苦的、
0: 嗯、
1: 有吃薰的人去新加坡很痛苦的啦因为大部分都禁烟嘛、喔、啊再来呢他们会限制卖酒的这个条件很高的所以要喝到酒也没那么简单、
0: 哦
1: 喔、
0: 所以政府出手段、喔、啊他们不能吃薰不能吃酒啊，常常去运动，所以才人家排第二名。
1: 嘿，
0: 哇，那政府也算好哦。
1: 政府啊，嘛提倡伊个人民哦，吼、嗯，哎、欸，恁拢学日本人食物件，叫新加坡的人，恁拢学日本人食物件。
0: 啊，日本人爱食啥？纳豆。
1: 日本人哦，食鱼啊，生鱼片啊，食、
0: 哦、
1: 纳豆啊，
0: 嘿嘿嘿
1: 对不？吼、
0: 哦，
1: 啊，这就是咱即卖最后一个要讲的
0: 第一名。
1: 全世界上界健康第一名、上界长岁寿的国家，
0: 大家拢知影，
1: 日本，
0: 无唔对，
1: 日本、哦、所以新加坡啊，即个叫伊个人民哦，拢爱学日本人食，那、嗯、也无讲恁爱学台湾人食物件，对不？
0: 台湾人为早顿开始烤肉饭，
1: 对不？台湾人就伫全世界，咱嘛有排到第一嘞呢，是啥物呢？就是西柚子的。
0: 啊
1: 西柚子的人数哦，咱有排到头顶的全世界第一名哦，所以别个国家唔敢有咱台湾人食物件，因为因惊讲伊嘛会变第一名，西柚子上济。
0: 人家是长寿第一名，健康第一名，咱西柚子第一名。
1: 对对，哦，啊，就是食食出问题嘛，哦，啊，等下再来讲。咱先来了解日本人是安怎吼，也、
0: 嗯、
1: 是全世界上长岁寿上健康的。
0: 我嘛想要安尼，
1: 都、哦、
0: 嗯，
1: 就吼、哦，咱来学起来嘛，咱来优点，咱学起来，咱唔知有法多像人安尼。
0: 系啊系、哦、啊。
1: 啊，日本呢有一粒山、嗯，大家拢想知影的，叫做
0: 富士山。
1: 富士山，
0: 嘿，
1: 所以我对我有咧讲，有山的所在呢，吼、哦，大家都爱去爬
0: 运动，
1: 嘿，嗯，所以嘛是因嘛爱运动，
0: 嘿，
1: 哦。过来，日本人食啥？上爱研究健康的食品啦、
0: 啊。哦，有
1: 看是安怎样侪人哦、喔，
0: 养生啊，
1: 吼、嗯喔，有食鱼油啊，有食纳豆啊。
0: 嗯，
1: 伊是安要搁研发出隐脂酶。
0: 嗯，
1: 是安那要搁互这个血管搁羊肉较通透，互因搁较清气，迄、那个血管搁较清气。
0: 啊，搁活搁较久
1: 诶、喔。对，这都是日本人本身伊就足重视因的这个健康啊嘛。
0: 对。
1: 哦，所以伫日本呢，每十万人当中只有77个哦、嗯、死伫个心血管疾病，全世界上界健康的国家
0: 安尼啦。所以安尼听起来，咱若想要健康佮长岁寿，咱爱改变咱家己的生活方式，爱运动啦，食薰食酒唔通佮食啦吼，啊减肥啦，安尼就会当减轻咱心血管的问题。啊，变来来选择这个保健品，也是讲食的食品。请咱的经理过来节目内底，跟咱分享，谢谢。啊，咱先听一首歌曲。

0: 其实咱药厂有一支产品是赢过市面上真济这个心血管的保健食品咯、哦、吼，甚至伊个会当出口去日本哦。日本的袂当用，伊家己也唔敢食，就是要食咱台湾的。下面请咱的陈经理来替咱介绍一下。
1: 现在的人呢，诶，食食拢无控制，嗯，哦啊，所以互你呢，啊，这个血拢较浓，血拢较苦，
0: 是，
1: 哦，迄是无啊多，甲咱哦，诶，血管抽出来哦，切开看内底，
0: 嗯，
1: 哦，你若看到，你会想讲，哇，这我拼三枚三日都拼会清。
0: 有影呢，有的人是血管吼，人阮呢是血管，有的人是油管，你知影无？
1: 啊，你就讲哦，平常时啦吼，迄水沟啊呐无清啦，
0: 嗯，
1: 哦，迄水沟啊。内底塞足侪种粪扫啊，迄迄条水沟敢阁会用诶？
0: 未用是啦，臭咪毛
1: 啊，生虫啦，臭毛毛啦，吼、嗯，诶、哦欸，啊，水翻乌啦，
0: 对啊、
1: 有无？
0: 对啊，
1: 吼、哦，诶、欸，啊，但是水沟啊，咱会使平，会使清，血管无啊多啊，哦，啊，血管一旦吼、哦、像水沟啊安尼塞甲规个全油啦、全血角啦、全糖啦，吼、嗯哦，你有可能呢，就会引起足侪病症，吼、哦，你若就讲哦，诶，目睭。哦，目睭呢后边嘛有细条血管，
0: 对啊，
1: 目睭后边细条血管，如果拿安尼血流嘛，流，个血角拄啊好塌地，你目睭后边遐吼，你会形容目睭头前拢翻乌，吼、哦，形容看无啦。啊，若讲哦，迄血搁甲冲过了后吼，你形容目睭离两个也搁有看呀，哦，迄就是吼目睭中风。
0: 哎呦！
1: 啊，但是有足侪人往往拢食唔到伊，你拢想讲啊，我应该食叶黄素，哦，其实唔是，你若目睭有时阵哦，那规个乌影拢无看，你两个目睭又搁有看呀，哦，这有可能就是呢，目睭中风，这种人。绝对有带高血压的啦，
0: 哦，哦
1: 你绝对血路循环未通顺呢，
0: 哦，
1: 这就是血管去塌掉的部分，嗯、不管是塌伫你心中这三支大支血管，哦，甚至你捌弄过经啊，你搁未紧张，哦，有的人这三支大支血管已经哦通两条伊啊，哦，你啊搁未紧张，迄就表示讲哦，你全身骨的血管已经卡足高的啊，
0: 哎呦，
1: 哦，连这三支上大支的吼，拢无法度塌掉的，
0: 嗯，
1: 安尼。目睭后壁这种微血管在咱规身躯内底是占足济的呢。
0: 哎呦，安尼变呐！
1: 有的人塌伫腰子的啊，哦，腰子的血管塌掉的啊，当然你的腰子功能就会崩掰嘛。
0: 哎呦，哦、真恐怖！
1: 肝毛血管呢？
0: 是，
1: 你的胃毛血管呢？
0: 对对对。哦，
1: 所以上基本的，让血管会当通透，哦，这就上介重要的。过来呢？心脏去塌掉的，你会感觉胸坎会闷，
0: 吼、哦，
1: 敢那有石头啊，安尼甲你跌伫胸坎，
0: 哦，
1: 啊，行路会哮喘，
0: 嘿，
1: 啊，有时阵佫会前胸痛到后背，
0: 吼、
1: 哦，这拢是心脏会更塌掉的，哦，啊，佫有的呢，你像讲有的大哥，这个下心不会充血，
0: 嘿，
1: 哦，这嘛有可能是会。好、哦，底下呢，你的这个啊、哦、生殖系统的某一个部分去塌掉的，无啊多底下的所在充血，所以你也变做你器官啊拢未用的，那拢未用的，哦，这有可能就是你高血压引起的，哦，过来呢，常常手的麻、脚的麻的，手甲脚无地角的足济啦，
0: 嗯，
1: 哦，你安尼常常跌倒就是脚麻的嘛，无地角嘛，
0: 嗯，
1: 哦，原本都哦骨头拢好好，因为呢你血路循环歹。血管去塌掉的，变作爱加食一项，加看一颗、你变作你含骨头拢脆鼓鼓，拢害了了，拢伤着。
0: 哎呦，
1: 安尼嘛唔对嘛。
0: 系啊。
1: 哦，过来呢，上惊就是脑的血管去塌掉的啊，脑血管塌掉的绝对一卡一手啊。
0: 对。
1: 哦，所以有足济吼，咱是大人的，你听足济啊，我知。但是呢，你有实际行动无？
0: 系啊。
1: 哦，你敢有真正落去顾？
0: 搞搞
1: 所以你今仔日。
0: 嗯，
1: 真正是有福利啊啦吼、嗯，因为
0: 像这样产品啊，头前才讲的，才对当减轻伊来发生，甚至片面伊来发生，是不是安尼这么简单都有法度啊？
1: 绝对有法度片面，绝对有法度，甚至你即卖已经吼小可塌掉啊，
0: 哦，
1: 甚至你已经小中风啊，你今仔日食这個、会让你更加改善，让你更加进步，塌掉的足济，中风的足济，牙血压低袂落的足济，
0: 吼，
1: 所以。我刚才讲成分伊就足强诶，哦，咱除了讲哦，真简单微量诶纳豆，啊，搁有红曲，
0: 吼、
1: 哦，咱内底啊搁有加上咧，这个丹参，
0: 嗯，
1: 吼、哦，丹参咧加落就是目的，就是要互你啊呐， 增加血的流量就对啦。
0: 是是。哦，
1: 啊，互你的这个血路循环会较通顺。
0: 嘿。
1: 哦，因为是大人有年纪了后啊，气袂饱，啊，气也袂饱。血塞袂叮当，
0: 对啦，塞袂叮当，嘿，
1: 血塞袂叮当，你的血流速就会比较慢，
0: 对，
1: 安尼表示讲，都做容易卡掉诶，你像迄血角啦，塞袂过啊，塞袂过伊就塌伫遐，所以你只好用气球扩张术，只好开刀手术来通开嘛，
0: 哦，所以
1: 嘿，咱内底搁加担心，哦，过来呢，因为三高吼加。噶这个嘛，包括着胆固醇噶呢，这个血油，
0: 哦，
1: 这拢爱顾。所以咱内底嘛有加上呢，这个山楂，哦，山楂帮你降血压、降胆固醇、降血脂。
0: 哇，
1: 哦，嘿，啊，过来有加决明子，决明子我都有讲，不是干那心中血管会去塌掉的，目睭后边的微血管。

0: 叶啊，因为伊血更过久去呀、啊，啊，所以就血啊，搁加悬啊，
1: 啊，所以精氨酸得改善。
0: 啊，精氨酸就是会当帮助你的血更会较颠倒，
1: 哦哦哦，
0: 啊，血就较好流，嘿、嗯。哦，啊，你都唔免食啊重嘅西药，吼、哦，诶、哦哦欸，啊，过来呢，咱内底，吼、哦、嘛，啊，佫有包括咱有乌蒜头，
1: 是，
0: 内底乌蒜头，乌蒜头就是啥，消炎杀菌嘛，
1: 对，
0: 哦，啊，减少动脉去脱掉嘅嘛，
1: 对，
0: 好、哦，所以你嘅血管会发炎冇、嗯，有可能嘛会发炎，
1: 嗯，
0: 好、哦，所以咱加加乌蒜头帮你过这个血管发炎嘅部分，
1: 哦，
0: 过、
1: 哦、
0: 来，佫有加银杏啦，
1: 我有加银杏。哦
0: 这项产品有够好诶！你买几项，吼，你省几啦项，你唔免食啊，侪瓶瓶罐罐，
1: 吼，
0: 因嘛是同款啊，就是咧处理你诶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末梢循环无知觉诶麻诶问题嘛，啊，佮有过脑啊。
1: 哦，对对对，银杏呐、啊，这脑健康无好诶，大家拢知影食银杏，哇，内底佮有藏银杏。哦
0: 嘿，佮有藏银杏，过来内底佮甲你加 Q 10，
1: 哇，佮有 Q 10。
0: 专门做顾心脏的嘛，所以你若心率不整啊，心脏连咪跳紧连跳慢啦吼，惊落会喘的啦吼，呼吸汹涌来喘袂过来啦吼，嘿，这 Q10 就甲你专门顾你的心脏甲血管，顾牙齿吼，你讲哦，我唔是因为血流袂通顺的问题啦，我是因为欠血，我血无够嘛，吼、啊血无够，我就当然疏散较无够空气，干闹嘛，所以。给你补血，再个兼加牙贴。
1: 哇塞，个补血，唔拿通，一个给你补
0: 全面性的。吼、哦，你是不是你今仔日你只要买一项产品，你头壳咧疼的时候，你就开一罐啉。
1: 是。哦，
0: 就加好多济。是。哦，心中咧白白的时阵，紧的开一罐，紧加啉落。咱这唔免，互你吞药丸啊！哦，你一天只要哦，啉一罐，开一罐就会使。
1: 嗯。
0: 哦，啊，你若讲哦，人特别较无爽快啦。
1: 嗯。
0: 哦。当然，你要加啉也无要紧啊！你一天要啉两罐、啉三罐拢无要紧啊！
1: 哦，
0: 你今仔日哦，我头壳那痒痒，安尼只疼只戆，血压牛类，我尿血三四百，
1: 哦，
0: 你即卖紧的马上开一罐类嘛，伊内底甲你减电单，减甲你养血压，减甲你补血，减佫甲你倒散血互伊流，你马上你就感觉哦，加足爽快的啦！
1: 有影呢，哦，这全面性足厉害的呢，
0: 哦，咱这大哥大姐，你厝内绝对一定爱穿这纳豆红曲饮，
1: 那纳豆红曲饮就是咱纳豆激酶一罐就会当解决以上差不多要30种的问题。
0: 啊、哦，甚至呢，一段时间过，你的西药会使愈减愈少。
1: 是啊，
0: 哦，你袂愈食愈重。
1: 原本爱西药去控制，哦、咱今仔用全部植物性的哦，咱天然的物件慢慢改调整过来，和咱的西药愈食愈少，啊，和咱身体愈来愈稳定。啊，像安尼介绍咁下当，和咱赶快食起，规身躯全面性。顾会到，知影咱伫咧别个通路一盒是1500块，啊，今仔日伫遮陈经理，我希望讲，这全面性的吼，是全部拢顾会到，而且阁会当帮助大家，甲西药愈食愈少，互咱大家拢有一个食会起的介绍感好。
0: 一盒是1500块，今仔日呢，若讲好朋友啊，吼，敲电话来，你买两盒的吼、
1: 嗯，
0: 我有甲公司申请，吼、哦，加送一盒，就是3盒3000，
1: 哦，遮尔
0: 啊优待。嘿，
1: 我希望今仔日对无吼啊，和大家拢食会起，尤其是对着照顾凯奇的这大哥大姐，这人客拢对我足好诶，嘛对我对我足久诶呀，敢会当今仔日特别哦，特别咯吼啊，咱的经理，我较歹势，我直接要送互遐大哥大姐一个足大诶福利，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是咱陈经理代表咱公司嘛吼，啊，毋过凯奇今仔日前20名。买两盒送一盒，直接个现金降价1000块，前二十个才有
0: 哦。哇，
1: 前二十个才有，
0: 做优待呢，
1: 现金降价1000块，西门一罐要到200块，因一罐卖哦吼，要到200块，今仔日第一只买两盒，加送一盒，前二十名才有哦，前二十名现金直接降价。
0: 介绍你敢那有法度买到纳豆啊，买到红曲呢？伊咧咱这内底是搁加丹参呢，
1: 是
0: 搁加这个决明子、精氨酸、儿茶素吼、乌蒜头、银杏、葡萄籽、亚铁 Q10 呢，
1: 无唔对，
0: 这样咧加咧，外口你敢那买安尼哦，你。

0: 你一罐啊一千，你买十罐，你嘛要加开一万。你今仔这衫也卖两千哦。
1: 无唔对，因为这吼全面性的，而且有的人啉一罐、啉两罐，马上就感觉有效果。尤其是这个阿妈棍，定定感觉暗暗的，阿妈棍暗暗，头壳暗暗，吊吊的，困未去的。今仔日下晡啉，下暗保证让你好困。下晡啉，下暗就好困。我敢安尼卖。刚安尼吼，大家试，我就是希望大家身体会当愈来愈好。卖外口的介绍虽然真悬，也毋过伫咧凯奇家，我用我做会到的方式，要来爱每一个大哥大姐，嘛就感谢咱的经理哦、喔，今仔日当帮助我，给我这个机会带来遮尼好的产品，啊嘛会当给我这个机会来为我这大哥大姐做一个个的付出，就感谢咱的经理。
0: 谢谢大家，所以最近卡哦吼，抢完都无遐俗
1: 啊
0: 哦。
1: 是啊，二十周年哦，佫加都无啊，因为我嘛是红起来吼，拍摄拍摄，感谢啊，谢谢给你。
0: 谢谢。
1: 电话金八啊，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原本一盒千五块的，今仔日公司的优待是买两盒送一盒三千，唔免。前二十名，你下当阁摕到现金降价，现金直接降价一千块。前二十名，现金直接降价一千块，三千，唔免三盒，只要两千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零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2000块，一边摕三盒倒转去，哦，一边摕三盒倒转去，干那囡仔的钱、阿爸的钱，就超过遐啊啦！我无甲你骗，啊，广告费拢卖算呢。这个电台，一个电台时段爱十外万，甚至爱有诶时段爱二三十万的呢。我拢无算这广告费啊，就是要大家会当知影，阮皇家制药啥啦，这支产品有法都卖甲日本。阮皇家制药甲别人无同个所在，就是这个活性。爱让你有感觉，现在的人、哦、大家都有三高啦，所以这个轻血丸素对你带来的好处会比你想的也更多。我一直量，我今天接电话了，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真侪人四十岁就开始咧食三高的药啊，也有诶咧，四十岁啊，哇，咱熊熊中风诶有够侪，所以大家观念拢已经渐渐咧改啊，知影讲爱来提早保养，提早保养，你看人食迄，有诶人一个月爱食咧几万块、几千块诶，啊，咱嘛想要来食，咱嘛想要保养啊，吼、哦，咱敢袂惊，嘛会惊呢，一骹一手啊，无法度去趁钱啊，啊，毋过厝内底咧真歹过啊，要存钱。是要存位倒位去哦，开始真正拢知影，我嘛艰苦囡啊，所以我才会特别，其实这个产品吼、哦、已经卖了就好啊呢，唔免来这个促销，唔免搁伫咱的诶这个广播内底，伫个这个大油台搁咧大拍卖，真正唔免安尼呢。阮头家本来是不爱伫个咱的电台卖，因为这个介绍。无比外靠更加好哦，头家当然蛮爱赚钱的，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我要求阮头家伫个这个通路卖，而且爱予大家拢会当食得起。上重要就是用食得起的介绍，会当快速解决掉莫大，也佮有你水缸内底即个垃圾的，甚至已经故障的，紧甲伊调整转来，紧甲伊拍互通，唯一有法度。莫打水贡，也个有阿达玛内底，也个有你的脚手上尾啊，即个目梢全部拢甲你顾会着的，甚至你有糖分，同款嘛是会当来甲你照顾的，完全全面性照顾你健康的一支咱的轻血元素。日本真正卖甲下下叫，伫日本开咧台湾的这个药店有咧卖哦。伫外口你搁那犹太吼，你三盒可能嘛爱要花五千块啦，搁上犹太的三盒嘛，搁爱要花五千块。今仔日两千块，互你摕三盒倒转去，做数无济，电话你家己紧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因为是药厂，才有法度有这款的介绍，也唔过无法度和租数伤济。毕竟以前大家拢买较贵，啊，这边是要犹太促销尔，无把握到的，我就讲歹势啊。啊，那以前有买过买较贵的，我建议你，你感觉食了有效果，你紧来炸转去，吼、哦。唔好讲啊，我以前来买较贵，你较紧的，啊，无连咪就搁要去转去呀，吼、哦。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今仔日遮效果一模一样的紧，成分一模一样的有够吼，全面性拢甲伊顾会着。上重要的哦，上重要。我内底也阁有纳豆红曲，纳豆红曲你敢知影？加强版的，伊会当走甲你规身躯，不管水管你伫外深的所在，外油的所在。伊有问题，伊唔呐会当替你清掉以外，即个粪扫唔是过你伫个花内底走呢，即清完阁走去迄边呢，唔是，伊吹掉了后，先解清，又阁解扬，扬完以后阁解赶出去体外吼。所以日本人即个较爱即支产品，你知影无吼？内底是个有红曲纳豆的加强版，唔呐讲有隐形。唔呐，讲有精氨酸，唔呐，讲有这个鸡排，这个单松，也佮有这个消费剂的低温绿茶萃取物吼，当互你胃头、甲胃哦，胃头顶、甲脚底做一遍，排解全身躯全面性的问题。六大元素，也佮红曲纳豆再加强版，胃头顶、顾甲脚底，
1: 咱来莫打。咱的水管也阁顾到咱的头壳内底，爱维持着你规身躯的安全，维持着你规身躯的正常运作。建议吼，你若感觉较凉凉、较寒，你就伫下暗要困进前来啉。咱这袂造成任何负担，因为伊是活性的，用啉的随啉随吸收。讲你用吞的吼，阁落胃的阁消化效果才会出来，唔免哦。用啉的是随啉随吸收，随会当保护着你的安全，而且上重要是今仔日2000块，直接就炸三盒倒转去。原本是一盒2000，伫药妆店咧卖。就侪人拢捌去踅过药妆店啊，屈什么氏诶，哦，屈臣氏这嘛叫药妆店啊，康氏美这嘛叫药妆店啊，啊，搁有药房嘛是同款拢有，这一盒一2000块，真正拢走袂去诶。摕这几百块去买，你真正是买无啦吼。而且以前凯奇诶介绍，一盒是比这个贵200块，所以等于你即边会当搁直接就俗600块啊啦。你摕2000块，直接互你摕3盒倒转去，敢那现赚诶现金，你就赚600块啊啦。卖讲吼，你这个2000块，你去外口可能敢买一盒尔。这是这边才有限租的犹太，把握机会，租数愈来愈少啊！咱剩的时间嘛愈来愈少啊！电话紧卡，0495-7-2-3-4-5，0495-7-2-3-4-5，大部分拢是老人客买过，经过倒来买，食了感觉袂歹，人伊想要长期来保养，无唔对，食活性的。才有法度伫你的身躯产生着效果，而且我相信足侪人拢一定有三高的，上惊就是造成着负担。伊唔呐未造成你任何的负担，而且佫会当随吸收，伊的活性佫会当替你带来着解决三高，互你造成的遐个危险性，解决三高对你造成的危险性，只要2000块，一本三盒，互你摕回去，你就知影有保养。甲无保养，你的身体差在倒。这边只要给你2000块，要让你知影讲，是安那大家拢会信任咱皇家制药。把握机会，0495-7-2-3-4-5，0495-7-2-3-4-5。即马2000块买无虾米物件，也毋过即2000块有可能去买到你的安全，有可能去买到。恁兜规家伙啊，袂因为某一个人辛苦白疼，带来着真大诶经济损伤。是讲诶意思，你着知影啦，咱卖去拖着别人啦吼。身体顾好最重要诶呢。0495-7-2-3-4-5，尤其即马天气变化诶时阵，你更加爱安安全全、平平安安。

这样很多人都会来买我们这支产品，因为他们如果说整个区顾得到，莫打水果顾得到，营养都有法度补充以外，最重要他会当在血液里面调节你的体温，让你不整个区失调，让你不整个区艰苦，造成你头痛。你如果说我们的小夸阿妈滚筋的安呢，吼，也是讲，真啊，想念你的吊筋呢，佮有脚手袂定定，感觉冰冷诶，也佮有你有三高的问题，也毋过你毋知影要从哪里着手来去对家己的身体有帮助诶，其实你会当选择。即马咧犹太的轻血元素，因为即马你伫外口2000块你买无啥，也毋过你会当用这2000块，一边摕三盒的轻血元素回去，为脚底甲你顾甲头壳内底，而且脚手尾嘛咧顾到，甲你捂烧烧，袂互你冰冷。上重要，咱三高的人上惊胆固醇，上惊这个。血管内底血渴、血流袂叮当，你就会感觉人足酸的、人足戆的，脚手尾冰冷，血伤渴、血油伤济，过来你的胆固醇也伤济，人你自然就会大颗，腹肚汤啊你就会愈来愈大，血油也伤济，胆固醇也伤济，当然你的高血压就一直呛真悬，无法度降落来，咱来慢慢啊来家调整，而且莫打水果，你换同款。拢顾会到，上基本盘全部为头甲尾顾甲头壳内底，水果莫打，拢甲你顾好到，只要2000块尔。你若伫外口吼，不管伫药房，也是讲伫外口的通路，2000块你直接就干那买一盒吼。今仔日2000块一遍炸三盒倒转去，左手上尾啊嘛存无几组啊，左手上尾啊嘛存无几组啊，请你家己电话金卡0499-1235，原本一盒都要2000块的轻血元素，今仔日买一送二，三盒只要2000块，是因为阮药厂皇家制药没有大家知影，食到真正活性诶，纳豆激酶，伊才有法度有足够量诶血栓纤维蛋白溶解率，要有足够量，才有法度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要不你吃的只是安慰剂而已。今天要你用上少的钱，只要2000块，拿到同款的哦，咱外销去日本的，也跟顶批是一模一样，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清血元素，不过是让你用更少的钱，拿三盒倒回去，是做一边就拿三盒哦，不是一盒2000块，今天是2000块三盒，八盒这边的机会，你若讲开始，你顶边买贵啊，安奈这边来降价，这是阮头家放出来的福利啊。敢讲你不爱把握，也是你刚才讲我顶边买贵啊，啊都有效果。你顶边来不爱卖我俗的，即马卖俗啊，你紧扎登去，好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叠加。爱特别讲，咱脑这个莫打水讲的问题，也个有阿妈滚滚暗暗的问题，也个有定定拢安尼头涨涨困未起的问题，也个有你感觉你的胆固醇伤悬的问题，伫个别人身躯内叫做血梗，啊伫你家咧叫做油梗诶，这问题要来改善，也个有你感觉讲吼，你的这个脚手拢会麻痹，目屎拢定定无感觉。这个问题，我嘛想要像阮隔壁的，也是像我的亲情，甲心会更顾好。因为看到别人中风倒伫个遐，唔呐拖累着规家的经济，家己伫个遐无法度含穿衫、穿裤、放西、放药拢无法度，迄款的艰苦吼，我家己深深有体会。我嘛足想要来顾我家己的，你特别爱把握这边。原本哦，咱这纳豆激酶清血元素一盒上少爱1500块的，头家讲一定爱起价，一定爱起价，因为外口的通路真正袂真贵，便利商店哦有一罐100多块的同款的产品的呢，所以爱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原本一盒1500块，买三盒都要4500，也唔过今仔日唔免，3000块嘛唔免，直接。2000块就给咱砸回去，因为想要给咱加买一组，等下去厝的，唔那家己会当啉。你的囝儿是说，即马伫个外口拄着真济压力，
拄到真侪困难，因的心肺更讲非常的紧张，白真暗呢。希望因嘛会当来啉，可以下暗较好困呢。会知影出嚟的时阵，伊的心肺更嘛会当维持一个正常、一个安全的状况。咱规个家庭唔只会当安安稳稳一直维持落，大家拢食得起，开始要大家拢顾会到。把握机会，唔那你家己爱顾呢？咱的囝儿是说，即马嘛是经济大任、重责大任，拢伫伊的身躯诶，咱嘛是爱替伊顾咧呢。要无一个家庭要安那，是希望大家拢食得起，顾会到，一定爱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一盒1500块诶，今仔日三盒唔免4500。只要2000块，所以比半价也搁较俗安尼。这边机会若无把握到，后边就是一盒1500块安尼卖哦。电话请你提起来，金卡0495-7234-5，三盒只要2000块，千货万数。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17: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普陆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陆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在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4: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3: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甲水草味无同，若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9: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8: 哎呦，真嗨哟！
9: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8: 对啦，
9: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8: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之镜。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普鲁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元哦。
4: 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厝头家，你这坐水路是装电线哇，阁有经济摆起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3: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12: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若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我是阿宝啊，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哦。每一天在咧空中陪伴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朋友你每一天的陪伴。所以我一天一天在那过，朋友你有发觉说，咱愈来愈有经验吗？咱愈来愈有法度去判断生活当中的人事物啊。有一段话讲了袂歹，讲如果咱人啊看透一个人啊，代表讲你过去一定捌付出过，所以你看透了。那你今仔日看穿一个人，代表讲过去你可能捌有骗过，你今仔看淡一个人，看淡一个人。那过去你一点冇珍惜过这个人，今仔你看轻一个人，代表讲你一点冇放弃过这个人。那么今仔日你看准一个人，代表讲你一点经历过，什么款人会当做朋友，什么款人会当到夫妻，咱拢会当一清二楚啊。今天你讲这段，就是讲咱人一生经历过足侪大大小小的代志，其实都是一种学习。愈恶，咱就愈认道；愈恶，咱就愈了解。赶快的问题，赶快的错误，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咱愈来愈强，咱愈来愈进步，满满的能量提升呐、啊！这就是生活上最重要的学习哦。

歌声进修团来自斯文斌的歌声哦，嘿，新明啦、安泽啦、祈求太平人，祈求拢总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吼、哦。所以今仔日节目一开头，专工安排这首歌曲哈、哦，天佑台湾啦、啊，众神来保庇，妈祖保也好，上帝也好哈、哦，大家诚心诚意啊哈、哦，因为这两天落这雨实在是太恐怖恐怖哈、哦，造成讲咱台湾啦、啊、南北二路啦，哇，拢淹水。大家拢辛苦吼、哦，啊！相信讲即马嘛有足侪听众朋友吼、哦，你也讲厝里吼，那较无拄啊好有走水入味吼，应该拢搁伫咧清理当中吼、哦。啊，像我一寡朋友啊吼，厝里有一寡物件服装啥物吼，有诶袂当运着水诶，有诶运着水吼、哦，哇，哎呦！求助无门呐、啊，哈、啊，看到咱嘛是唔甘唔甘吼，啊，所以讲大家拢平安呐、啊、吼，平安上界要紧吼，伫咧遮为咱听众朋友大家来祈福，拢总啊，当赶紧度过着现在的困难。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阿宝，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咱的节目全部拢总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哦，今仔日咱的节目同款由着咱的金和乐和乐鱼油甲咱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一克原价1500块，即马咧优惠2克啊2500，4克啊4500，佮送你一支康宁耐热保鲜罐，好、哦，这支保鲜罐伫即个时阵潮湿湿冷上盖好用。有的保健食品你甲开过，吼，惊讲会温着湿气，还是讲咱有一寡吼药啊，吼，还是讲啊胶囊的物件、粉类的物件、粉末，吼，拢总啊大概下入去到这个玻璃罐当中，甲这个空气吼，我们把它阻隔起来，较袂讲湿淡掉，吼，好，所以讲买大组的4500，就送你这个康宁玻璃保鲜罐。好，阿兰如果每一天前20名点杠注文，健康红利卖，搁一包要送给你，感谢大家，谢谢。来，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99721677，0799721677。现场专线电话多半利用有手机的网络朋友，你也当上网搜寻阿宝广告大学、阿宝讲古大学。精彩节目在网站顶端，赶快哦陪伴咱大家，感谢大家，大家拢平安健康。后来我来讲到吼，伫新店吼，哦，新店这一回雨嘛，落有够大，有够大，吼，真侪所在拢总有灾情出来啦。那么呢，吼，都有网友翕出一个这个影片，哦，咱看到真正有够心惊胆跳，即马淹水嘛，啊，水伫咧流。即马乌多麦伫多林咧起来的时阵哦，哇啊，水伤过大啦，连人挂车过拢呛呛去。即马吼一直甲呛呛呛呛落来的时阵吼，哇，熊熊人后边有车伫咧停红灯啦。啊，即马即只乌多麦无多嘛，迄个车迄个水安尼塞咧行，变作讲连人挂车呛过的时阵，一个无注意啊，经过路边伫咧停红灯的汽车，无注意总共毁掉啦。好啊，即马吼。都有人伫咧问讲哦，哇，啊像伊安尼甲我回着，但是伊即马连人挂车是抢出去的啊，啊即马抢出去安尼无留伫咧原地，好、啊，这个问题是不是算诶、欸？这个算是肇事逃逸啦，哦，好，所以讲吼、哦，有人就想讲，欸，对，如果是这样子怎么办？吼、哦、啊，那真正回着吼、哦，是变哪处理才好吼、哦？那其实吼、哦，依照着相关的法律知识啦吼、哦，另外亲像讲这安尼。连人挂车是被水枪在走，那肇事逃逸要成立的法律要件，就是说必须要造成人员的受伤，包括轻伤、破皮，或者是上较严重生命危险。啊，再再来哦，肇事逃逸是咱人必须要有主观的意识，就是说他超工说明明他弄到，他又超工要走的啦，得撇责任离开现场，这叫成立叫做肇事逃逸。好、哦，那如果你讲亲像做水灾，迄有水枪咧行，这属于被动啦。好、哦，所以讲造逃的几率其实是没有到很高啦。好、哦，啊，当然当下在车主家己嘛表示讲吼、哦，啊，做水灾做到安尼，啊，真正哪有回掉吼？为、哦、人想讲这个也不是他故意的嘛，不是一见惯的。好、哦，啊，如果那无什么太严重的代志吼，应该是袂咁
对方追求啦，吼、哦，有影啦，是安尼啦，吼、哦，啊，只讲诶，这事件大家有好奇着，吼、哦，啊，咪当做这个机会提出来，啊，来跟朋友大家分享一下啦，吼、哦，啊，无真正讲在做大水吼、哦，大家拢辛苦，吼、哦，啊，包括你讲亲像新竹市的动物园啊，吼、哦，啊，这两间嘛是落大雨，吼、哦，啊，变作讲吼，这个老虎的栖息地，吼、哦，迄、那个园区内底规个嘛遭水入面，吼、哦，啊，即嘛都有人看到讲啊。啊！这老虎全部伊的栖息地拢入水，啊！迄只老虎佫走出来浸淡水内底，哇！看起来好可怜哦，吼！但是根据着这个状况，新竹市的动物园内底有表示啦，吼！因为这个老虎伫落雨天，吼，走出来浸水，这属于伊自然的这个野生行为，吼！啊，所以讲呢，虽然讲是落大雨，但是动物园嘛无将。老虎咧休息嘅所在，含外口面，伊平时伫咧佚佗嘅所在，来甲关闭，游玩有拍开，就是讲这老虎本身伊伫咧野外嘅生存环境，同款，吼、哦，你若讲若落雨走出来浸水啦，啊，像我身躯浸浸诶，这是属于正常的行为，吼、哦，所以请咱民众吼、哦、不用太担心，吼、哦，诶、动物园当中有咧做观测，如果若真正有危险，啊，是讲有不适合的地方，会马上来处理这个代志，吼、哦，系啦，嘿，所以有的时候是安尼啊，咱动物园看久了，咱会想讲，诶、无拄过这个状况，嘛唔知影讲这个动物是野外行为是安怎，吼、哦，啊，即卖动物园的园方，好、哦、出来甲大家解说，哦，原来这个是正常的栖息行为，有影呢，所以你也看，千辛万苦，大地该幽灵，吼、哦，你也看做大水也是安怎的时阵，咱人的困扰，啊，这些动物伊嘛爱想办法。好，保掉家己的性命，所以每一项的生物啊，拢有将家己照顾好势，而这个能力哈，所以有当时那个看看嘞，真的每一个人都很坚强，每一项事物拢总有伊的先来后到，好，这嘛是会当予咱学习到性命的意义，就你分享。

小宝的声音，谢金燕所来为咱演唱到的咯，感谢你。现场有转线电话：高雄079721677079721677，来，出来时间来花进一段广告。好，咱即马卖到上盖巷，来自北纬68度线保护区，咱的金和乐和乐鱼油真正赞啦吼、哦！好，什么款人需要食鱼油？为什么咱爱食鱼油？朋友，你若长期啦都是外食族，吼、哦，你拢无用家己煮的，吼、哦，咱伫外口面咱所食到的油啦，基本上都是 omega 六比较多。好，我再次强调，身体咱的脂肪酸的平衡 ，omega 369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好、哦，啊，尤其啦，吼，其中这个 omega 6，如果呐吃伤多，都会造成咱的身体慢性的发炎。所以，比如你有发现讲，诶，咱到一个年纪代谢较无好啊，所以咱的三酸甘油脂、咱的胆固醇，甚至是咱的体态。啊，我啉一个水就大哭，啊，我分一个风就大哭，啊，哪会安呢？哈、哦。因为齁、哦、慢性发炎也去促进齁、哦、咱的身体肥胖的因子如来如出来。齁、哦、啊哥再来哦，我们感到伤过多，造成身体慢性发炎的时阵，也造成到咱的身体的细胞里面不太健康。因为慢性发炎嘛，所以变成说也失去到正常的功能。所以我现在在说的这，你过去可能都不听，你也不想。但是哦，生活到一个坎站一个会所的时阵，你也发现说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跑出来？好、哦，代谢不良啊，身体肥胖啦、啊，甚至医生跟你讲哦，单位吼、哦，安怎？包括你敢知影？咱人啊，如果身体吼、哦、慢性发炎，尤其查甫人，你特别去注意一个所在，叫做射护腺。那射护腺不是迄个荷尔蒙所引起的吗？跟这哪有关系？那也无关系。我之前咧讲射护腺的时候，冇讲了一个重点，除了讲。咱的荷尔蒙要平衡以外，搁再来，你看清楚平常时啊，有的人喜欢吃油炸物，啊是讲你的物件咧食吼，比较讲较重口味，甚至是糖分的物件食伤多，造成咱的身体慢性发炎。查甫人啊，尿火酸嘛，一直肥大，一直肥大，因为射护腺肥大就是一个发炎反应呐、啊。这跟咱的三顿拢是息息相关，你知无？所以你讲鱼油为什么爱食？因为鱼油食入来，到咱的身体，Omega 3。也当去平衡369这个比例，再来这个比例啦平衡啊，咱的身体慢性发炎的状况都袂遐尼啊严重。所以鱼油这是一个足有智慧的好保健品。为阿公阿妈阿祖迄个年代，咱都知影行食鱼油，真好啊。那为什么今麦爱食新型？

因为68度线，这保护山区的黄金鱼，这鱼啊所萃取出来的鱼油，品质是比一般海鱼也搁较好，纯度也搁较高，臭味也搁较少。佮经过着咱的分子蒸馏技术，将鱼油当中上个完整的营养素都通通保留下来了。你啊看这个鱼油为什么大概那开卖哇拢卖到安尼乒乒叫？就是因为这鱼油大家咧吃感受得到，拍也袂臭臊，吞落袂歹吞，真正有够好。好、哦，所以朋友你啊看，亲像囡仔人当伫咧学校伫咧学习，需要着清澈的头壳，另外舒克来吃鱼油。少年家生活压力大，好、哦、像咱这逐工上班拢爱加紧脑汁的来吃鱼油。保护咱脑细胞灵活运用，老大人，咱这是大朋友啊。如果你也讲啊，最近比较健忘，哈、啊，我吼、哦、无想要跟吼未记关家数会，安尼你嘛来吃鱼油，吼、哦、三生甘油，胆固醇也较悬，血跟别人啊保持弹性呢，你嘛来吃鱼油，拢有够好。一克1500块，两克啊2500，甲咱买4克啊，犹太饼有4500块，另外阁送你一支康宁耐热保鲜罐。防潮防湿很有够赞，好，谢谢你哦，阿正20名的朋友，那你健康红礼麦也要送给你哦，好，以上功德，谢谢哈。好，阿正这个朋友提醒一下哈，咱这活动今天进入最后的3天，最后三天哦，随便来朋友把握机会，高雄空气。972-1677 079-72-1677，电话都不利用，感谢你。

温度吼、哦，人甲人爱有温度哈。现场转线电话：高雄控制972-1677072-1677072-1677072-1677。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啊，咱的节目这期服务电话是每一天早起的5点，咱就开放予朋友会当卡入来啊，吼、哦，那一直服务到暗时12点为止，吼、哦，每一天拢是这个时间伫咧为咱朋友做服务。啊，礼拜四啊，咱嘛无休困吼，所以礼拜四啊，你也要点工作文吼，任何需要咨询的所在，拢总会使得拨到这里用，非常感谢，谢谢你。好，出来时间吼，咱来进行向前而等。今日你要来甲朋友讲志气这件代志，系你有志气无？还有当时啊吼，咱来甲朋友伫咧开讲，吼啊那看到迄朋友吼，小款啊安尼无信心呐，吼啊是讲小款咧懦弱啊，然后甲讲，哎呦，你较有志气好唔好啦？好，你莫你无志气啦，然后安尼甲讲，好啊，其实哦，志气足重要，真正是咱人生当中足重要、足重要的一个重点。如果人也无志气，人生袂好，吼，唔免讲解决困难也是安怎，所以志气变啊培养，今仔日咱听圣贤来分享哦。

闻世间，看世间，世间人情，处处皆要。读圣贤，破迷开悟，解世事，心境渐开。现在，就和咱做伙走入圣贤学堂，做伙来感受为人处事的应变智慧。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贤儿堂。今日咱的圣贤儿堂要来讲到的，就是咱人的志气啦吼。人讲吼，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人袂使无喘气。但是咱只只咧讲到的志气，是咱人一个志向，也够坚持的力量。无论讲遭逢到什么款的人生大小事，只要讲咱有志气，咱就会当挺身而过。那么志气免怎培养，免怎保持，免怎坚持呢？咱今日带你做伙来分享哦。

0: 在孔子先生的《论语》当中，有一句话讲：“三军可夺帅呀，匹夫不可夺志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信真侪听众朋友对着这句话都是不陌生。意思就是讲啦，一支军队会当失去主帅，但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未当失去着咱家己的志向。啊，这句话真简单啦，咱详细来甲想啦吼。其实讲出了人生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咱在人生的道路顶端，咱有捌失去过真侪物件。好，少年的时阵，体力会失去，青春会失去，曾经亲近的人可能会离开。好，啊，咱经营的事业可能会拄着一挂吼低潮，吼顶顶吼。那有可能过去吼，咱少年的时阵吼，可能吼真勇真猛，但是因为岁月吼会偷偷来退化。好，啊，我有发觉吼，其实有的人身体若较差，背落去的时阵，自信心有可能比较会不足。好，那但是朋友，这些失去都不是真正的失去啦。真真正正的失去是，一旦你的志气那失去啊，人生才是真正的走下坡。好，所以有一句话讲啊，哀莫大于心死，就是讲一个人你若散无可怕，好啊，你的成长比别人较慢，大只个问题也无可怕，甚至咱碰到失败，这拢无可怕。上界可怕的就是讲，咱对着未来失去期待。好啊，你逐天起床，你唔知道要做啥。好，啊，你拄到困难，第一个念头放弃；好，啊，你拄到机会，第一个反应怀疑。啊，我敢有法度？我有法度做好吗？你当安尼想，你就无可能做好啊嘛。所以看到别人成功，心内伫咧心酸呐，而不是努力呀。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开始老去的时阵，年龄其实无重要。好，颠倒咱反倒等来看，在咱的身躯边有一挂受人佩服的人，因无一定有钱。好啊，学历无一定足高，甚至一路以来跌跌撞撞，但是因有一种力量，顶到的力量，就是讲，伊永远相信讲，家己个会当向前一脚步。好，所以你也看有一挂人吼，食到七八十岁一种背时段，伊原每一工整理着家己厝林大大细细花草，照顾厝林的人，学习新的事物，会忝未？会忝嘛？但是伊知影讲，咱人有喘气，就是有责任嘛。啊，人若搁活咧吼，代表搁有价值，所以天公伯啊，搁予咱会当继续喘气，代表讲咱搁有一挂代志，啊，搁有咱一挂价值，咱来去珍惜。所以有目标的人，岁月早袂走伊精神；无目标的人，搁较好的生活嘛是空虚啊。啊，我过去就捌看过迄种啊，哇，少年轻轻，厝里真有钱啊，其实吼也无啥物幸福的烦恼的啊，但是变作讲吼，伊无目标啊。无所事事嘛，吼！啊，伊就逐天啊，啊，就食饱困好，也免啥物伊烦恼的啊。但是伊煞感觉讲他自己很无聊，啊，就抗议的。所以你详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啦，真正打败一个人吼，往往唔是困难本身，而是对着困难产生了绝望。同款的风雨，有人感觉讲啊，天要崩落来啊，但是有人甲家己讲，挡好过，咱就看到新的风景。差别不在能力。而在咱人的一个信念当中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只要够愿意向前行，命运就会将这个门甲关起来。所以呢，那跌倒啊，咱就休困一下，来忝吼，咱就停落来喘一口气，让咱心内迄个继续想要前进的念头，一直拢总继续维持，咱卖甲拍花去。无论咱即马经历着人生啥物款的阶段。少年家、囡仔人、老大人，心中拢爱有目标，爱清楚知影家己的价值，爱向娱乐咱家己。所以呢，孔子讲讲了好：三军可夺帅呀，匹夫不可夺志呀。一支军队失去了主帅，阁会当选出新的主帅来带领。但是呀，你若失去了志向，就算讲你有阁较好的条件，你嘛唔知影后一步你要安怎行。环境会使改变。人生的境界会当起步，成败会使反复啊，但是心中的志气绝对不能淡掉啊！一个人也够有志气，搁较远的路，拢总有机会；搁较慢慢长的乌鸦，也会迎来天光的迄一天。就你同齐分享，大家做伙加油哦！ 上的节目拢总是由着阿伯广告大侠甲咱制作播出。
1: 我有

经典的好歌《梦里相思》哈，这是蔡琴所演唱的版本哦。谢谢，感谢你的收听。079721677079721677。好，说来好，来分享到健康的时间哦。哎，亲爱的朋友吼，虽然讲今嘛是热人的天啦，但是你也看新闻，一日拢有咧报吼，报讲脑中风啦，吼心肌梗塞啦，所以吼这心血管的问题吼，绝对唔是到咱寒人的时阵，你才来做照顾。其实吼，在咱这日常生活当中啦，每一天啦，咱在对着咱的血管吼，有一个要义的心。啊，当然除了讲，咱有咧食胭脂梅，咱有咧食鱼油，伫咧照顾、保持我们血管的弹性以外，其实吼，有一个足大足大方面，我们的饮食非常的重要吼。过去大家拢会了准讲，啊，得着心脏病，一定就是食高油啦，吼，高糖所来害的啦。其实你也不知道，还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吃伤咸。我吃伤咸，以及我，你还吃伤过少天然的食物啦，吃伤咸就是高钠，不吃到天然的食物就是欠水果。来，说给朋友听，你要看亲像说亚洲人的饮食习惯，你去到亚洲国家基本上就是爱喝汤啦，温酱料啦。其实有当时啊，吼你温酒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就食入去超标的钠离子啦吼。所以没有你看哦，即一寡盐粉啦吼，就唱一个豆油啦，吼火锅汤啦、沙茶酱啦、蚝油啦、豆乳啦吼，一寡腌制物来滴。所以讲我长期安尼落来吼，咱的血压就会欠管，好啊，搁再来你的血管。对你话哦，好，所以呢，比如你也看清楚，这钠离子这么的高，长期了就会产生我们身体里面也这个血液的水分不平衡，好啊，过来了就造成咱的血管慢性发炎，就会有血管硬化的问题。所以呢，单靠讲咱的身体。发出警告，哇，往往来到这已经是很危险的心肌梗塞了、哦、所以说呢、哦、减少加工食品是每一天都需要去注意、哦、保命的关键、哦、很多人平常时没感觉，一旦血管受到损害你就要跟死神搏斗了，嘿，有当时是这样。所以那天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啊、不然三酸甘油脂很高，胆固醇高，平常敢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哦、平常敢会有什么感觉，有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哦、好，那个再来，比如水果，好，水果啦，全谷类啦，还有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还有植化素、哦、钾离子，这个里面都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这都会当修复到我们的血管。所以你看这一回我们专工要跟大家分享健康的红藜麦、哦、有什么跟你说吃红藜麦很好、哦、红藜麦生成怎样、哦、你如果收到一包红红一粒一粒，哦，那不是胡椒粉哦，也不是胡椒粒啊、哦、你不要误会哦，那是健康红藜麦、哦啊、健康红藜麦要怎么料理，要怎么煮，很简单的、哦、你可以当每一天、哦、要洗米煮饭的时候你把蓝一煮下去就好了，几粒就好了，现在把蓝下去和米做会洗洗的，用蓝电煮锅煮哦，色这样就好了，很简单哦。啊，红藜麦它一个好处就是说它里面膳食纤维、植化素、氨基酸、蛋白质很丰富 哦， 哦，所以说、哦、你可以在这处摄取到很多天然的营养。所以为什么红藜麦被称之为叫超级食物，太空人都在那吃，那就是因为红藜麦它的营养很多很丰富啊，可以满足太空人在外太空吃东西不方便这种的问题。所以一般人我们可以用健康红藜麦在我们的白饭当中参加参加、哦啊、三不五时我们吃过吃过，其实也可以保养到我们的营养，让我们的营养很均衡。再再来我们的身体会更需要的植化素也可以去补充到、哦、所以说、哦、你也看你如果平常时都没在接触天然的食物，水果吃太少，膳食纤维吃太少，现在大家都说、啊、我现在这些东西吃太少会怕闭结，会怕肠子安怎，有没有？
再再来，你嘛爱关心着咱的血管。有当下这物件你食伤少，会去影响着咱血管弹性、慢性发炎。哦、所以呢，每一工咱爱做的盐是袂使食，唔好食超磅哦。哦，啊汤唔是讲袂使啉，但是你要看啥物汤，有当下嘛唔好超过去。好、哦，啊每一工拢爱食两份的水果，平衡着咱身体的钠离子的浓度。哦，啊，你也讲亲像咱爱食白饭的朋友，其实咱来当做一个调整，会当用一寡糙米、全麦的食品，哦，来代替。哦，过去你喜欢吃精致白饭这种的习惯，哦，啊，若无你参加红藜麦落去，嘛会使增加咱的饱足感。当然，你白饭特别食遐尼济，好不好？安尼大家了解吼。啊，如果若可以了吼，这天然的鱼油搁加加在你身躯边食，这嘛袂歹。好，因为鱼油吼本身可以抗发炎。啊、你过去拢食伤咸，啊，长期落来拢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其实补充一寡鱼油，嘛会当去扶持着咱的血管弹性，好，咱的血管壁比较不会慢性发炎。安尼吼，血压在咧欠管欠低，较无问题。安尼对着你的新陈代谢，嘛比较较好吼。提供我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身体照顾绝对不是只有吃保健食品而已。好、哦，咱的讲话吼就坦白咧，一定爱个。加上着咱的饮食习惯，吼、哦，这个很重要。三顿安怎食？吼、哦，啊，无你安尼啦，吼，头前安尼乌白食，后壁你搁吞一罐物件，安尼有当时啊，吼，本末倒置，相辅相成，安尼才有法度事半功倍。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长崎蝴蝶姑娘，听众朋友收看点播的咯，来，所以时间进广告。好，那你和乐西游那一组黄金海域，北纬68度线第一哈，受量加罕有哈，所以咱这个游活动只有一礼拜哟，一个礼拜哈啊，所以讲今仔日咱已经进入活动的最后的3天哈、欸，所以咱这活动哦到月底哈，所以请朋友哈注意一下点讲注文的时间哦哈。

0: 好，那个再来就是讲，这鱼油对着那个血管有什么款的好处？哦，过去咱讲通血咯，伊通血咯是比较笼统啦。好、哦、啊，讲真咧吼，这鱼油对咱血管的帮助，就是讲，因为呢，这鱼油当中有丰富的 omega 三脂肪酸，那主要的就是 EPA 一个 DHA 的 B 咧，所以对着咱的血管来讲，有抗发炎，啊，够降血油。预防血栓，这三大的核心好处。那你讲啊，抗发炎主要就是讲，伊会当保持着咱的血管弹性，和咱血管吼，每一工哦，血液伫咧只走的时阵，拢总会当保持弹性，安尼较袂讲脆化，甚至是后一寡所在呐，必损迄造成憋讲，迄对着咱身体来讲就是危险。好，啊，搁再来，防止着咱的血液过度的粘性。你咧食银鸡梅，银鸡梅替你处理掉已经跟当一块一块的血痂啊。好，啊，你今仔日来食着鱼油，鱼油就是保养着咱平常时啊血液伫咧流动血液的品质。所以如果你今仔日咱的血液品质会当互伊顺通，会当互伊清气，当然咱就会当大大降低着咱的身体血痂啊形成的几率啦。安尼是毋是都伊个好处伫咧遮？好、哦，所以平常时啊，血咧走，身体当中个新陈代谢该白爱好白，因为身体当中有遮介侪物件。有当时你今仔你食着欢喜欢喜啊，但是你要甲排出去，煞毋是讲阿计讲特排出去。迄间我有讲，有当时你外口面食着个油，无好个欧米伽六，半衰期两冬，真真正正全国排甲清气，爱六冬个时间啊。所以为什么有足侪病症，咱去到病院问着医生，医生管来安尼，医生开始问啊，你过去的习惯是啥物？你安怎安怎安怎？开始甲你问。所以你发觉讲这些问题都是日积月累。哦，啊，我不是甲你讲外口物件袂当食，好、哦，只是要甲朋友讲，有当时咱咧食物件，你无都讲称斤称两嘛，像咱坦白咧讲钠离子，有个人干嘛讲？哎、欸，啊，不然你讲钠离子袂当超标。啊，有当时啊，你食无够咸，这对身体嘛袂使，啊对。啊，所以我讲啊，以咱家己的平均分配，依住我，搁再来，你食保健食品，就是咱身体当中的健康小尖兵。食保健食品的意义，就是伫咧食。有当时啊，咱家己食伤济，超出超崩，咱家己唔知，但是你的身体五脏六腑知。啊，这个时阵你有咧补充鱼油保健品，多余的脂肪酸。伤过高的胆固醇，较无好的油，会主动安尼沓沓一工一工，我甲你代谢掉，甲你丢掉去。安尼是毋是得当达到讲保健的目的？保健就是安尼啦，微物丢无。所以恁千万唔好甲保健品当作讲是药啊。过去大家讲啊，咱来买药，咱来买药啊。迄、那个观念，你爱去做一个调整。今仔日这个时代，大家咧食保健品，第一无负担，第二袂心。造成身体败坏，搁在第三，提早将咱这问题当做调整，这就是伊上大上大的好处，这嘛是你会当得到上大上大的利益。所以你看，大家有咧食鱼油的，你会发现讲咱的皮肤较袂安尼吼，比较暗沉，还是讲较袂干干。甚至咧食鱼油，你嘛发现讲，哎、欸，咱的头毛较袂讲亲像过去安尼吼，干干啦，像咧吼毛躁毛躁的感觉。好，啊，你有咧食鱼油，你会感觉讲，哎、欸，干眼症的问题比较好，头壳较清澈。吼、哦，啊，血管的一寡问题吼，弹性保持好，安尼毋是做好吗？吼、哦，食到老真侪人吼，因为三高问题真困扰，初初你感觉还好啦，食药啊，然后怎么样？过来吼，大个吃药啊，吞到最后你吞到会酸咯，啊，不如咱今麦来提早做保养吼。北纬68度线上盖好的黄金鱼油，而且咱的鱼油吼，这就袂臭臊。咱经过三道的技术，第一道气度十级。第二道气度淡金属，第三道气度着脱开，保留上盖好鱼油的 EPA、DHA 还有 Omega 三，一克啊1500，两克啊2500，这小组的，啊那大组的4克啊4500，搁送你康宁的玻璃保鲜罐，啊搁要送你健康红藜麦哦吼，大家这回来，以上算讲过活动最后的三天。好，079712677，079712677。好，休困一个电台进行商，等下再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1: 我们追吧追吧。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4: 虎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5: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哦。
5: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6: 虎路在酒店大中的
4: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9: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8: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9: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10: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1: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有危险。
10: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3: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欢迎各位收听《团家之宝》，让你心情轻松，会娱乐。

这是来自灵山的新歌，或者万事如意吼。啊，听咱的节目招财进宝是我吼，啊，新歌宝贝的宝是我，感谢你，谢谢。啊，到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哦，传家之宝，传家之宝，咱的节目同款当中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给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哦，现场的专线电话：高雄079721677079721677。需要服务的所在，唔免客气，多拨多做利用。透早5点到暗时12点，咱这支专线电话拢为咱朋友来做服务。高雄079721677079721677，礼拜四咱嘛无休困，拢总有为你做服务，感谢，感恩哦。想要万事如意，咱人就是要有志气。哦，咱头拄只第一点钟，咱都有讲吼，人吼啥物拢会使无啦，但是袂使无志气啦。只要讲你有志气，做任何代志，咱拢总会使东山再起。由此可见，真正足重要吼。所以每一工拢爱做有信心，伫咧咱的生活当中吼。好，说落来吼，咱阁继续来开讲，嘿，来开讲讲哦，这代志发生伫咧马来西亚。吼，我讲这真正戆贼，就是这个型的。做贼嘛爱一挂回金呢。人讲贼囝上冤仔，做贼的，我拢相信讲，迄绝对巧啦。甚至你看像现在吼，诈骗很猖獗，迄种骗人会惊的人，迄种头壳拢做好啦。你有当时头壳无好，你要做迄道嘛，无一定做了好，你知无？所以我拢感觉讲啊，足可惜啦。为什么这些人吼，不一定因的头壳用伫好的所在？吼，迄个事业一定是蒸蒸日上的。你看有迄个头壳，有迄个嘴水，你无去做寡好代志。啊！你偏偏做一讲敢骗的吼啊！真的吼，安那讲拢讲袂过吼。好，这件代志安怎来发生呢？吼，讲我你偏方一个吼啊！这个查甫人啦吼，马来西亚吼，讲我做叶志明啦，30岁。那么伊在西元2024年的10月吼，在吉隆坡一场诶饭局顶馆啦吼，去熟悉一个查甫人，讲我做 Jason 啦。吼啊！这个 Jason 吼，甲志明啊讲吼，我跟你讲。迄、那个柬埔寨的诈骗中心吼，有工作的机会，工作机会啦，吼，啊来试看卖好唔好啦，吼，好啊，但是哦，伊想要去参加啦，吼，啊，这个 Jason 讲意思讲哦，有这工作机会啦，啊 ，Jason 家己想要去啦，但是煞唔敢家己前往啦，啊，所以伊就招这个志明啊，讲志明啊，啊，无你安尼啦，陪我去好无啦，啊，其实吼、哦，你也看，因这诈骗的就是安尼啊。哦、你当下伊这个集团啊，咧甲你讲这個，其实伊就是咧甲你骗啊啦！啊，用这种人情的公式，讲我不敢去了，不然你陪我去好不好啦？这样子吼、哦，好啊，真的吼、哦，啊这有讲好啦，你我就陪你去啦，我陪你去而已啦，我唔是要去做诈骗哦，吼、哦。结果两个人去了后，同邀入去到一个手机的群组内底啦，吼、哦、啊内底讲吼，会帮因包办掉两个人的来回机票。好，而且吼，你去做这诈骗吼，一个月薪水会当有10,000块美金哦。10,000块美金袂少啊呢，你来讲拿合台票乘以30就好啊，哦，30万呢。好，所以讲你这个志明啊，要就来跟这个杰森人吼，两个人总飞去柬埔寨去参观着当地诈骗中心啦。好，而且真正吼开始投入着这个工作，结果吼。真正做落的时阵呐，志明啊，才来讲，哈，原来真正的薪水只有1,800块美金呐、啊，1,800啦，哇，你看呐、啊，被骗了，对不？这不好代票，这50,000几块吧，哈，嘿，你看你走向的所在，赚50,000几块，你会好呢啦，对不？哦，啊，而且讲吼，你即马来骗人骗成功，意思讲你会当抽pass的对哇，安尼啦，哦，好啦，想讲好啦，无就加猛做啦，哈。结果咧，诈骗集团就给这个志明啊，吼一台手机啊，吼啊，佮有一份名单哦，啊，这名单伊主要的名单对象就是伫咧新加坡啦，吼啊，你即摆吼，就要甲这电话名单哦，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吼啊，佮有一套的诈骗台词啦，哦啊，结果咧过程当中吼，这志明啊，虽然讲去学习到这一挂台词啦，但是吼，伊唔敢开口啦，
吼，安尼代表讲伊有一寡良知嘛，你敢知影吼？有一寡良心啦，吼，可能真正骗袂落，还是讲真正伊口才有问题，有障碍啦。结果咧吼，一通诈骗电话拢全部成功卡出来，吼，这证明啊，真正吼，系啊。啊，那是徛伫咧因头家立场甲看，讲啊，我即马饲你即个是安那饭桶呢啦。结果这证明啊，直接带三缸尔尔就被炒鱿鱼啦啊！哎、欸，结果吼。这诈骗集团更加上道等于马来西亚，你敢知影吼？哎，有人讲，嘿啊，诈骗集团不是人，干嘛你俩无啥物路用的时阵，就会把你迄落干掉当回料嘛？有啊，咱妈妈听过这個、对吼、哦？我结果这诈骗集团更加上道等于马来西亚的吼，我、哦啊、结果吼、哦，这志明啊，到等于到那个马来西亚了后，吼、哦，叶志明啦吼，哦，啊结果吼、哦，伫咧过当年去新加坡做送货人员。哦，阿姆哥吼，伊过去有捌参加过诈骗集团啦，所以迄种起底啦，哦，一寡问题迄种长得出来了，所以买手吼伫咧新加坡落网啦吼，所以连法官伫咧宣判时阵指出啦吼，虽然讲这个叶志明吼，伊无先讲去骗到任何受害者，嘛无得到什么款的利益吼，但是吼，伊毋是因为家己心生悔意退出，哦，纯粹只是工作能力不足被开除的。啊、所以讲吼、哦，这个问题不能够减轻刑责，所以赶快嘛是给他判一寡多刑啊，吼、哦，啊、所以吼、哦，这算踢到铁棒啦，吼、哦。其实哦，类似的新闻，咱也讲解这起啊啦，吼、哦、啊，当然真的啦，不要贪心啦，吼、哦，你有著贪这個，啊，你有著贪这個啊，走去到遐做遐代志，对无吼、哦？啊，工作能力不足啦，有影。好、哦，所以我头先不是有讲嘛，吼、哦。做这做的做的稳定的做的好的口才好头脚好啊头才好头脚好爱做寡好代志，你讲像我，你讲像我要叫我敢骗我无多呢？你看恁大家咧听我的节目，你也知影讲我咧讲的都实实在在，有啥讲啥呢？迄无用的代志我未去讲啊！哎呀，有人讲阿伯你口才真好，我讲口才好，口才好讲的爱信啦。你讲口才比我较好的恶作侪啦。迄话安尼转规边诶吼，夜夜杯嘛足济，对无吼？听到你真正诶迄落咧，忙叔叔诶咧，吼、哦！我若听到人诶迄吼转到规边诶，其实我拢感觉真正足敬佩，你知无？我讲吼，靠法度安尼，你嘛叫安尼，迄我无法度安尼，哎呀！所以人吼、哦，爱有礼义廉耻啊！诶，恁细汉诶时阵咧上课，迄教室顶管毋是用啥礼义廉耻嘛？是我讲这四个字足重点，足重要。咱人每一讲，咱话一个羞耻心在咱的心中。所以你一句话、一个行为要做出来的时阵，你要想到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啊。有符合无？啊，做这件代志你敢骗？你心内会感觉足无体无？所以你心内闹这道德标准，你要一杯笑的时阵，一杯笑就是在道德标准，也帮你踩刹车啊。但是你心中足够没有礼义廉耻的时候，哇！你也看，搁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啦，丧尽天良的代志，你都拢做会出来。所以你也看，自细汉到大汉，咱的教育拢一直咧甲咱灌输，一直甲咱灌输，包括我的时大人嘛，一直咧甲我讲，一直咧甲咱讲，做人爱知见晓，吼、哦、啊！做人爱知影讲啥物好，啥物歹，要做进前先想三分钟、三秒钟拢好，结局都会无同款。哦，啊若无吼，一直在社会顶端啊，踢着铁棒啊，踢久你脚会疼，你知无？

0: 结结减减，有一寡哦，胆固醇三升甘油脂，对不？
1: 嗯嗯，
0: 这是不是会当帮助，伊会当新陈代谢？啊，好油会当甲歹油带出身体，啊，让你的血液会当畅通。啊，咱的血液走，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目睭啊，目睭嘛做些微血管啦、
1: 啊。哦，知道。
0: 对哦，啊，微血管啦、啊、好，目睭嘛对你好。啊，佮加上咱的目睭吼，有当下来打打吼、哦，你嘛来用鱼油做保养，因为鱼油吼、哦，较袂好咱的目睭的泪液会蒸发掉，较袂打眼睛。安尼你听有无？
1: 有，我听有啦。
0: 哦，安尼你就听有吼，嘿。
1: 你讲个足清楚，我就听。
0: 所以对对目睭啦，对血管啦，吼啊，对咱个头壳即个脑细胞啦，拢、欸、有相当的好处啦。
1: 好好，嘿，好。哦、啊，你对对大，对大。
0: 什么对大？
1: 皮油对大啦。
0: 皮油是挪威，挪威你知无？哦，
1: 好。
0: 嘿，挪威皮油上好个啦，哈。
1: 好，安、尼、谢谢你，再见，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吼，来现场转线定位，高雄0792-1677，0792-1677。现场转线电话，再跟咱继续多播多做利用吼。有任何不清楚，有任何不了解，拢总卡咱这个转线电话吼。其实吼，这鱼油伊当中的好处足济足济吼。啊，过去可能你唔知呀，讲啊鱼油吼，是咧食虾米上？哎，其实鱼油吼对咱的身体吼真的很多很多的帮助。好，就亲像讲有足济营养素啊，为什么咱人爱食三顿？咱人家三顿，就是为着讲要摄取到平均的营养吼。偏偏咱起码有当时啊吼，平均的营养你无法动，吼讲达工啦、达顿拢摄取掉，所以讲额外的营养补充品吼，像鱼油就是很好的选择，好不好吼？后来0792-1677，谢谢大家。他都讲吼，咱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罗时丰所演唱到的《踢掉铁棒》，其实我最爱听这个歌呢。因为我刚刚讲哦，这个歌就是讲，譬如啦，哦，像陈小云啊、陈英杰，伊嘛有一挂这个譬如的歌吼，用一挂意境吼、哦、来去形容着，吼、哦、一挂吼、哦、感情顶关来讲生活顶关的一挂问题，我也感觉讲啊足趣味的，吼、哦，真正从咱的台语的艺术啊，全部拢收藏在这歌曲当中，而且歌咱咧继续甲听落呢，继续甲播落，听这歌唔是爽，听这歌你会当听到足侪古典的艺术。吼啊，真吼，当时啊，袂晓讲，袂晓听，拢无伊啊。吼，咱的节目就是安尼，尽可能拢将这个好歌呈现在咱听众朋友的耳旁边。吼，诶，刷来吼，我来出一袋啊，卖菜，大家来要看卖啊嘞。吼，听看卖啊嘞。吼，一个出力牵下海，一个天水入腹内，下在的心拖顶在，白果慢慢流出来。好来。你去这又一个动作吼、哦，比如你听看麦啊嘞，又看麦有无吼、哦，这嘛足趣味的哦。一个出力牵下海，一个天水入腹内，下在的心拖顶在，白果慢慢流出来。好、哦，这是什么款的动作？哈、哦，为什么白果会流出来？哎，听看看哦，哈，哎，这正常的哈、哦，这不是黄色的哦，先跟您讲哦，哈、哦，好，我再讲一解哈、哦，先进广告，咱等下再个倒等下要。一个出力牵下海，一个天水入腹内，下在的心拖顶在，白果慢慢流出来，又一个动作，好。等下吼，再报你知哈，0792-1677，0792-1677，咱先进广告吼，来进广告。好啊，这点钟那多好，收听到咱节目的朋友吼，再次甲您提醒，咱的金和乐的鱼油吼，咱活动这是最后的三天，好，所以若要爱点钢珠本的朋友把握机会，好，因为咱这回吼，各有送咱朋友一支真空的这个保鲜罐，好，啊，我会送恁这支真空保鲜罐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你要看落雨啦，好啊，做潮湿的，讲真的衫拢袂干，好盖压杂，哎，啊哦，闻物件吼，啊那拄着淡吼，啊就容易啊。湿淡包括咱厝里吼，你讲像咖啡豆啊啦、吼茶米啦、米粉啦、吼粉末状的物件，吼包括已经开封过的保健食品，比如有人甲问讲啊，这支保鲜罐要怎用？ 哦，如果你今仔日搞买倒当年保健食品，还是讲你伫别位买拢可以。如果你若无甲裂开，基本上你甲黑咧，黑空气袂走入去。好，因为外口拢有铝箔，甲你包好势，基本上没问题。但是讲，如果咱已经开开，好开始咧食，啊，譬如讲咱的鱼油一克就是60粒，好啊，60粒的鱼油，咱逐工豆豆啊食，所以你透开了后，剩咧会50粒，好，啊，讲透开你就先甲下蛋这个保鲜罐内底，好，要食咱豆豆甲揢出来，豆豆甲揢出来，安尼来有一个好处，好，比较讲较袂去吸着蛋，好，变作会结块，会一块一块。因为咱台湾的天气真的就是潮湿啦，无啊多啦，咱这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咱得爱又滑冰又泡啊，好，所以咱就用安尼方式来做因应，好，啊，无进前一寡听众朋友拢会甲咱讲，啊，如果呐潮湿怎么办？这是最好的方法，好啊，而且吼康宁因家的这个玻璃吼，讲真实的，因这种特殊加强过，好，你茫看玻璃呢，好玻璃含歹玻璃差足济，迄块玻璃玻璃丝啊，顶管伊的门根孔处理无好势。有一挂空气嘛，透过着门根孔走入去内底，你会发现讲，我奇怪，啊，物件明明都已经下蛋，迄，那个玻璃罐啊内底啊，为什么阁会生菇？迄代表讲，迄玻璃无够用啦，门根孔阁串空气入去。但是康宁呢，无同款，康宁呢玻璃吼，伊拢有强化过，而且呢耐热度非常好，未产生毒素。吼，哦，啊，所以讲我会选用康宁引导的玻璃，就是讲，因为吼，哦，真的很坚固，吼，哦，啊，而且吼，哦，你若好好啊加使用，卖甲拱破去。这支橄榄你会当使用真久吼，所以这一回你若只要敢买大组4500，这支康宁的保鲜罐就买送给你。哦啊，包括你看亲像红藜麦啊，红藜麦恁这回嘛要送给你嘛。啊，红藜麦咱就用家电带给你用好势啦。哦啊，但是你若讲较高刚诶，你买当个红藜麦倒入比这个保鲜罐内底，甲保存了好势，空气麦好走入嘛真好。好，哦，爱感冒朋友甲问讲，啊，敢会当低米买使啊？还有当些米吼，你也放无好势生米菇啊，吼啊像这個，吼像拢会当做使用啦，好不好？吼，所以这个橄榄是咱足贴心吼，为你做准备的哈。好，那说来来讲到咱的鱼油啦，鱼油的好处吼，像他拄只咱姐姐伫咧问的，啊，食啥物吼来？鱼油吼，你也看哦，咱规身躯大大细细的血管，每一工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上营养、代谢毒素拢真要紧。但今仔日一旦咱的血管无够健康，甚至产生糟蹋。半中途拢总喘袂过，那这个时阵，哎，咱的一挂器官状况就会走出来。譬如讲，今仔日咱的目睭迷血管不畅通，哎，这影响到咱的目睭和脑部之间的连接，你的反应就会变迟钝。好，哦，啊，你咧看物件就安尼蒙蒙雾雾，未清未澈，甚至有一挂目睭顶管的疾病病变嘛。好，哦，啊，所以讲呢，咱的目睭上个重要，为微血管开始。过去，吼啊，包括有一寡听众朋友，你发觉讲吼，我若最近吼较无眠，吼较无困，有的人甚至眼压比较高，也是讲压力比较大，造成讲微血管吼会出血，这个问题，吼啊，其实你看微血管出血，就代表讲迄个得血造出来嘛，别讲起来嘛，无多承受相关的压力，所以像这个问题，你会当补充鱼油来做保健，好，因为鱼油会当对着咱的血管壁抗发炎，好，咱的血管保持着弹性。较袂讲啊，血癌要哦，伫咧欠管欠低时阵，造成讲吼一挂血液会闭损，会即个问题。好啊，所以讲咧，有抗发炎、保持血管的弹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好啊，所以伫咧遮吼，可能听众朋友再次分享，好，这个天然的鱼油真正对咱身体顶顶下下拢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好，啊，咱这来自北纬68度线天然的超级鱼油，好啊，这食着吼袂臭臊。好，拍也袂臭臭，而且咱这萃取技术经过着第一道气度杂质，第二道气度淡金属，第三道

0: 用心。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1: 你好，我没有听到那个广播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洗碗巾现在还有在卖吗？
0: 哦，洗碗巾嘛，你等我一下哦，来，我跟你说，来。

后来这首歌讲，这再会干一杯哈、哦、啊！谢谢咱听众朋友，有任何需要哦，服务到大所在拢总唔免客气哈。咱、哦、的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97-16770797-2-1677哈、哦。啊，咱公司咱所介绍的产品其实也几大项的啦，系啦。啊，其实吼、哦、啊，有当时啊吼，每一间广告时间拢总是有限哈、哦，一点钟当来当。上济啦，就是十分钟啦，吼、哦、啊，基本上吼啦，意见副规定是九分钟啦，吼啊，你也讲有一寡阿苏比吼，大概十分钟左右，所以你讲有当时要叫我会当哦，讲较济咧吼，我无多，咱爱遵守政府的规定啦，毕竟拢咱这是工作媒体吼、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守规矩吼、哦、啊，所以讲你啦，对着咱的产品吼，还是讲食法用法无清楚、无了解，吼、哦、啊，再个确定我来做询问吼、哦，啊，咱呐刷卡吼。你要讲话久，我得等候你讲话久。好，0797-16770797-2-1677，行政专线定位哈，德博德这里用。

吼、哦，好，你也看吼、哦，咱人食老吼、哦，就是安尼吼，当时啊，脚骨无啥会行，吼、哦，脚无力，吼、哦，也是讲吼，咱会感觉讲，哎，有当时我们的反应力较唔是遐尼好。其实呢，我感觉咱拢爱足关心着咱家己本身我们的反应力，哦，反应力很重要啊。哦、你看，亲像开车爱反应力无爱呀，啊，无一个迄、那个哦，狗啊走出来，猫啊撞出来，对无？你先无路啊。啊，是讲啊，熊熊红灯啊，青灯，有当时啊，较钝的时阵吼，其实这拢也造成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寡困扰。哦，啊，佮加上讲有当时啊，哎，你看像即马吼，老大人家己带伫装卡，哦，啊，你讲车无啊多骑，买来买菜，好啊，无啊多惊光惊鸡，啊，我规工坐踮遐，安尼佮他嘛无好呢，对无？所以咱就是爱保持着咱身体当中咱正常的基础机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曾几何时，爬一个楼梯这么简单的事情，现在爬不起来了。曾几何时，我们这样，手要夹起来，我们的整个顶端拿一个油盐米寿粉，现在手夹不起来了。曾几何时，我们出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记起来，你有发觉没？现在有当时，我们一个入门，我嫌不记得买了，那不记得买了，现在就又中管中家，这样。所以其实哈，很多人都在想说哈，哎，为什么哈，今嘛那呢，失智症会这么的多？哦，你话搞不哈，失智症的今嘛趋势越来越多。其实我跟你讲哈，失智症其实跟那呢饮食上面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讲哈，那呢脑细胞一波都将一挂肺部给代谢出来，好沉积，好阿哥再来失智症，我是因为有一挂心血管疾病造成讲哦，血管型的失智症。所以比如这两项请你记住，预防失智症是真的可以，不是不行。那有的人干嘛说、不然你只要说这个有意啊，那失智症像素像素呢，有的有，没的没呢。当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其实我们提出做教狗，你要预防失智症真的是可以的。好，所以说饮食上面的调整呢，第一我们的大脑时间一个高的时候，它一定会排毒，所以咱来好多人头壳一旦有时间去排毒，所以你若困眠无好的朋友，请你及时调整一下。像咱前个早晚唔是有甲朋友讲，阿明药啊有当下食侪变习惯性，啊有当下食侪变头壳会顿顿嘞，对吧？啊，所以有当下咱人啊头壳顿顿的时阵，免那舒克。人就是生活爱有刺激，人就是生活爱有舒克。要活就要动，动脑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如果今天你一旦不动脑了，哦，那个很危险。所以吼，头先我那第一点讲咱的迄志气，不是有讲嘛？我讲我爸爸看过我的朋友，真的啊，处理咩烦恼啊？好、哦，阿姨归工吼，都盈盈安尼吼。一开始吼，我讲哇、哦，好羡慕你这种生活。但是尾少我想想讲唔对，当时今天你咱来坐当遐盈盈无代志做安尼吼，的时阵啊，感是真正好，嘛不一定好呢。变成讲啊，咱古来无输客气啊，会顿顿啊。所以人讲啊，三日无流会爬上树啊，对吧？像咱迄个过年，过年是咪啦？拢差不多休一礼拜外吼、哦。啊，像咱过年咱得吼用迄个休息嘛吼、哦，啊，就报节目给朋友听。啊，有当时啊吼，你唔知啊？我来过年倒转来吼，常常要接现场的时阵，有当时不习惯，你知无？咁怪怪，吼、哦！啊，等到咱大刚直接咧做现场的时阵哦，很熟悉呀、啊，吼、哦！口音变哪接吼，吼、哦！迄落混音机面啥变哪啥，咱拢知呀。所以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时时刻刻爱训练家己呀，大刚做大刚做，这是很好的。好，所以呢，一好让好让你头壳可以有代谢排毒的机会，这很重要。好，搁再来第二。你讲亲像会更型的失智症，这就是因为讲咱的血管过去捌断过着阻塞了，好，甚至有的人捌中风过，我捌看过真侪案例，好，啊，就是可能差不多五六十岁啊中风，啊，尾手一直退化，啊，无照顾哦，有的人吼一开始天公伯好咱真好呢，轻微的中风尔，但是你轻微的中风，你袂使抓准讲啊，我即届会过，后届就一定会过，我讲这毋是咧甲你破塞。好，我讲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咱来有一个警觉啦。你袂使讲啊，我轻微中风了无啥，啊，搁个家己生活习惯都没有去照顾。我真心捌看过安尼呢，一届、两届、三届拢无处理好势的时阵，你敢知啊？
五十几岁的失智症啊，四十几岁要接五十几岁的失智症，会造成讲家庭偌大负担，一个老母安尼顾因囝呢？咱看到这個，咱感觉心酸酸，你敢知影？对不？所以我感觉讲哦，把咱人的身体顾好好，嘛是一种的友好，对咱厝里的人拢好。我老母拢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哦，我生这个身体好你，你爱好好照顾。哎，妈妈好你的呢，你好好照顾吼，我就欢喜。啊，你若无好好照顾，我会艰苦呢。所以你来看，天下父母心嘛。所以，甲咱家己身体照顾好。所以，一旦讲咱脑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吼，高血压、高血脂，拢好，咱来相当的照顾。吼，啊，若无吼，血管啊，其实血管心经啦，伊就是咱身体的电线。咱的身体拢是靠血管伫咧传播的，所以今仔日一旦咱的血管、脑各样无健康，其实相关的疾病，甚至梗塞、高血压，甚至失智症，这个都会去影响到。因为咱的脑部的脑神经血管如果若无好，脱袂出来，脑要哪排毒，血要要哪排出来，所以一寡吼，什么淀粉类，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就会在里面啊囤积啊，过来了你脑筋哪会灵活，对不？所以有啥物食鱼油？有什么通血路？帕通循环，保持血管的弹性，让咱的血管会当 QQQ， 会当健康，会当平安。好，安尼上介好。好，提醒大家，所以每时间吼，即个保健食品，吼，你打工者打工者咧，我感觉讲，效果性的发挥，怎么样的感觉？其实有当些时间，你个悠长来个看，你也非常感谢家己，每天都有基础性的保养，还有健康的维持喽。

好，来祝小丽祝恩情为哦，杜鹃时节，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哦，到等下这部现场，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9721677079721677哈，哎、哦欸，听到杜鹃时节，我想到杜鹃鸟，杜鹃鸟啦哈，哎、哦欸，朋友你安怎样哈？杜鹃鸟哦，过去咱来咧学一挂吼歌诗的时阵吼。哦迄、那个杜鹃鸟啦，杜鹃吼，拢是一种诗情画意。好、哦，你看亲像李商隐呐、啊，是咪写迄个啊“望帝春心托杜鹃”吼、哦，“望帝春心托杜鹃”吼、哦，啊是讲啊白居易啦吼、哦，“杜鹃啼血猿哀鸣”吼、哦、啊，所以讲你讲杜鹃鸟，敢那像咧吼诗情画意同款，但是你敢知影哦？这个杜鹃鸟吼、哦，其实它还蛮贼的，你知道吗？上界卑鄙的鸟啊！吼、哦，安那讲吼，伊是上界卑鄙的鸟啊！你敢知影吼？有一句成语叫做“鸠占鹊巢”，麦听吼、哦。啊，鸠占鹊巢的这个鸠，什么鸠？有人讲敢是斑鸠的鸠，不是啦，不是斑架啦。这个鸠占鹊巢的鸠，就是在讲杜鹃鸟啦。好、哦，杜鹃鸟吼、哦，俗称了这布谷鸟。好、哦，布谷布谷，安尼好，布谷鸟，嘿哎。欸古早人吼、哦，将这个杜鹃鸟叫声，就是过去来做餐人提醒，所以也不顾不顾啦，像咧乱情啊同款。好、哦、啊，所以讲这个叫对着做餐人才有一个好处啦吼、哦。但是为什么我说它比较卑鄙呢？就是讲，其实吼、哦，杜鹃鸟吼、哦，有一个足特殊的繁殖方式啦。因为杜鹃鸟伊是属于吼，假诶捕卵假生。什么叫捕卵假生？就是讲，一般你讲亲像鸟啊。好，伊家己去捡一寡吼，什么稻草，什么像烟啊，好，伊伫咱兜吼煮草，伊家己会做收啦。但是哦，这杜鹃鸟吼，伊未做收，伊嘛无咧捕卵啊，爱无咧捕卵啊，因家是啥物咧退步啦，别人退步啦。所以杜鹃鸟拢是探着其他鸟啊，好，譬如讲我今日看到只有一个鸟仔收，伊即马就飞飞飞飞飞来到遮，好，啊即马哦，树下拢无人哦，啊因出门也未回来，伊就即马吼。走入去到别人的手里底，将伊的鸟仔卵吼捕入去到对方的鸟仔手当中。吼、哦、啊，即嘛吼不管啦，嘛唔知迄什么鸟仔手嘛吼，触鸟也好啦吼，白头翁也好啦吼。啊，即嘛吼，迄、那个假生鸟仔若倒转来时阵，就帮伊捕，帮伊请用。吼、哦、啊，而且哦，你唔知呀？这杜鹃只杜鹃鸟的卵啊，通常吼、哦、会比其他鸟仔的卵搁较早捕出来，所以讲出事了后，有可能搁会中其他鸟的鸟仔卵。塞出去到这个鸟仔外口，会拔落就无命去啊！你安怎样？虽然讲啊，鸠占鹊巢就是安尼啊，足奸诈的啦，对吧？但是呢，讲到这个时阵吼，有人就感觉讲，啊，迄只鸟啊，比如讲，互伊寄生只鸟，拢无咧看吗？啊，敢讲伊分未清楚，讲这个卵唔是伊家己的卵吗？哦，朋友，这个是大自然厉害所在，因为这杜鹃鸟吼。经过着长时间的演化，其实已经发展出非常精密伪装的能力了。所以呢，无同款族群的杜鹃鸟，伊会锁定无同款的寄生鸟。其实伊嘛不是乌白生，伊会去锁定。好、哦，锁定讲啊，比如讲，即马伊拢要寄生伫白头翁，好、哦，还是讲啊，伊拢要寄生伫咧触礁啊，好、哦，这个方式。那伊会去观察哦，这生物很厉害，就是说，伊生出来的卵的色彩啊，个伊的纹路。拢非常的肖像啦，所以大大降低被发现的几率啦。所以你要看这杜鹃鸟厉害无？就是安尼啊。啊，有人会想讲啊，迄只鸟敢袂去算，原本出来的时候两粒，啊，等下变五粒。哎、欸，有当时啊吼，当然鸟啊，万不够灵性啦吼。啊，但是你讲一般鸟啊，有法度算到安尼无？我觉得也是有限啦吼。所以这杜鹃鸟就是用着这个寄生的方式啦，对不？啊、但是你也不能说的卑鄙啦，只是说每一个物种都有不同样的生存的策略、啊、不同样的鸟类都有不同样的特性啦、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在这个故事里面、啊、看到不同样的意境，但是在西方人看起来说、啊、杜鹃鸟其实也蛮卑鄙的鸠占鹊巢，你得了解，所以你看鸠占鹊巢对不对？去吃瓜不说了，鸠占鹊巢是那个那个成语在咧讲的吼，但啊，咱人来话讲啊，去只歌庙讲就是安尼吼，杜鹃鸟的习性啦哈。
好，诶，他都讲吼，咱讲的迄个彩米，你有约到无啦？啊，这个出来看下海，吼、哦，这个天水入北来，下在下心破顶在，吼、哦，啊，白鸽慢慢流出来，什么动作？下无啦，对吧？石墨啦，咱来咧下过无？哦，下过咱是用迄石墨咧下过，对不？啊，一个出来看下海啊，啊，即马吼，咱要甲教教教，咱得爱用啥？天水落啊，譬如讲你要下迄个啥米岭，哦啊，即个天水入北来，中一个坑嘛，啊，中迄个坑像咧倒西共款嘛，下在拖下在啊，石磨啊，吼、哦，就是安尼磨，啊，即马白鸽倒倒流出来。哦，古早人哦，咱来讲咧 ，able 就是安尼嘛吼，有钱使过会 able 吼，即无啊啦。哎，刚我看一个迄落呢，一个阿嬷吼，咧做碗粿，咧教人做碗粿吼，即有够够，大家拢会向破上网吼，教人做碗粿。古早是用 able 啦吼，即嘛无啊啦，即嘛秘进进的用各只机啊，教还得好，就时代的演变，时代进步吼，就是这个样子。好啦，跟大家分享吼，足趣味的吼。一个出来看下海，一个天水入北来，下在下心拓顶在，白鸽慢慢流出来吼、哦、啊，原来就是咧下尾啦吼，下尾岭下头岭啦吼，啊出来就是白鸽，所以讲白鸽流出来就是如此。所以安排杨英红非常好听的歌曲咯，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咱的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97216770792-1677，现场专线再继续来使用，感谢，谢谢。

0: 红红雾在这里，谢谢你来收的时间进广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身体对着咱嘛是安尼红红雾雾哈，经过这么侪年，少年的操劳，少年的打拼，身体拢陪伴咱哈，安尼一路行到家。所以其实有当时咱来感谢咱的身体，吼，安尼一路以来吼陪伴咱赚钱，和咱换一个家起来，啊，拢安尼吼健健康康，拢无任何问题，和咱到将时拢搁会当继续来享福。所以呢，咱来感谢咱家己的身体陪伴这段时间。所以呢，在咱即马有能力啊，吼啊，会当小看吼休困喘息的时候。你这个时阵，你唔好忘记你的身体呢。嘿，你等到这个时阵，你也把你的身体顾好好啊。吼、哦，伊讲吼，有一个时段吼，安尼大概一个开讲，伊嘛是安尼一个讲。伊讲吼，好不简单啊，变个这样子吼，有退休金吗？吼、哦、啊，辛苦吼，手上吼有一些闲钱。吼、哦，你讲想要游山玩水嘛好，吼、哦，还是讲吼要做啥物代志，拢会当吼，唔免亲像过去，迄个时阵遐尼啊辛苦的时阵，安尼吼啊，欠长内多。但是这个时阵哦，一定要身体会做主。哦、啊，如果这个时阵啊，身体未做主吼，真艰苦。吼、哦，咱讲属性吼。啊，所以如果身体会做主，咱就会当享受到咱前半世人的成果。吼、哦，啊，身体若未做主，有的人干嘛讲啊，变一世人啊，开始咧找医生。吼、哦，啊，当然有病有问题爱找医生啦。啊，但是我们不要大病嘛。吼、哦，我们就小病找医生就好了。吼、哦，啊，大病我们自己吼、哦，我们用预防的，咱莫让大病找到咱。哦、所以你也看亲像心肺梗一病，一旦啊发生啊，措手不及。大刚新闻拢在报，有足侪人哦，平常时啊健康检查，基本上哎、没有什么大问题。好、哦，而且说嘛无啥物不良的生活问题，哎、奇怪为虾米肺梗的胸腔肿脱掉嘞？好、哦，阿肺梗的胸腔肿安怎？这袂按生症。其实有当时啊吼，咱诶肺梗有的时候吼、弹性不好的时候，伊袂甲你讲嘞，甚至你不会有感觉。好，你讲亲像身体健康检查，吼，即马有一挂基础性的，吼，中阶、高阶、精密性的，甚至有人做健康检查，一届十几万的嘛是有啊。但是吼，即马目前的医学仍然有很多东西是要需要去突破的。好，有做这物件也当损了差不多六七成、七八成。好啊，但是你讲要做到完全100%，目前我们还是在努力当中。所以其实吼，平常时啊。咱会更失去弹性，你不会知道，所以咱得爱好咱的身体抗发炎，不要让它发炎的程度这么的高。哦、所以我一直强调，有当时身体当中一挂发炎的物质，不是讲今仔食这个，明仔食就白呢，不是食一个流棒棒、棒棒的都无代志呢。基本上有作侪物件囤积在咱的身体，无形当中你每一工拢爱照时清，每一工拢爱保持伊的平衡。所以好油炒白油，好油炒白油，是我这一回。我咧讲过着，咱的鱼油一个足重要，一个初衷啊。因为一旦咱的身体这一块会发炎的物质，甚至是太过油，一直过淡咱的身体当中，固来了身体一定过油。所以你捌做过餐饮业无？像我过去捌做过餐饮业啊，迄我咧餐饮业弄一个节油槽嘛，哦，一块废油拢伫内底，哦，迄开开开拗嘎嘎，臭甲无人敢闻，一定爱清啊，啊无清啊太掉了呀。所以你也想哦，咱的身体嘛同款，身体当中买油伤济，好油带袂走。规个咧，伫个身体内底嘛是拗嘎嘎咧，造成慢性发炎。所以食鱼油啊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做一个平衡，对着身体好处多多啊。好、哦、啊，包括咱的目睭，好、哦、包括咱的血管，包括咱阿达玛，好、哦、包括着咱每一工的反应，这跟鱼油拢息息相关。包括着咱细胞的细胞膜啊的健康，这嘛跟鱼油足大的关系。好的油脂会当让咱身体健康如何添湿，无好的油会造成身体这样子各样，安尼较唔好。咱即马做油胎，最后三天请把握，一克1500块，两克2500，四克4500，送你康宁的耐热保鲜罐。谢谢大家，阿个红礼麦要送给你哦。以上算讲个何乐鱼油。好，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今仔日节目的收听，咱后回空中再相会，079721677，拜拜。
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3: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薪嘛有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好卡塞，好卡塞！
9: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8: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10: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2: 孙爷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3: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2: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呢。
13: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2: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4: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5: 我们这个这个
1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6: 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8: 在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